0: 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8: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可以点歌的，如果您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高峰的留言帖，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早高峰留言帖了，然后下面评论就可以了。您看到可以看到我们早高峰大家庭的这个所有的成员啊，在里面聊天呢。那今天呢，我们也问到大家了，周末的两天都会下雨，那这两天您会选择怎么度过呢？是宅在家里看看剧睡睡觉呢，还是打算啊，即便是下雨也要出去玩呢？哎，我们看到我心飞扬就发来信息了啊，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帖当中就说到，说下雨天呀，约几个好友听着雨声小酌几杯还是挺惬意的。
2: 哎呀，听着这么舒服呢，怎么
1: 好爱自己说我喜欢下雨天，包饺子边听广播边准备饺子馅儿，革命生产两不误。另外赵县离哥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我们这边呢已经开始下雨了。光头强也说到，说下雨吧下雨吧，包饺子吃再喝点小酒，这几天太累了，我得休息一下。小胖子就说了，说哎，有没有下雨上班的呀，一起啊。高低今天要点一首关不上的窗，屋里真热外面确实凉快啊。不过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上窗，尤其是停好车以后，以防漏雨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关不上的窗。

0: 听到了这首来自于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啊，一边听着一边，我和佳明还说呢，原来是这首歌，
1: 原来是这首歌头一回知道他的
0: 名字，听得很耳熟啊，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2: 嗯。
0: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点歌的活动当中。另外呢，我们再和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祝先生发来的求助信息。他的车呢是在石家庄的西二环玉新路交口的盛世玉城二期馈电了，是一辆蓝色的 SUV， 希望附近的热心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祝先生的电话是13703293309，13703293309。
1: 我们再来看鬼豆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说他的这个车呀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仪表盘上亮了一个灯啊，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故障灯，给您看了一下啊，您的这个灯啊，应该是灯光故障的报警灯啊，也叫灯泡故障灯，亮的时候说明什么呢？你的这个车辆啊，灯光系统有异常了。
0: 对，
1: 比如说可能是什么呀？
0: 刹车灯是不是不亮
1: 了？刹车灯啊，近光灯啊，远光灯啊，示廓灯啊，或者是牌照灯等，任一个灯泡可能烧坏了，它都会触发这个报警。
0: 嗯，
1: 看看车身上是不是有哪个灯它是不亮的状态，给它换一下就好了。如果说都亮的话，那可能是什么？比如说接触不良。啊，线路的问题，比如说线路老化了，短路了啊，灯泡插座虚接了，都可能会出现啊。那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因为比如说改装过，原来是这个什么样的大灯，然后现在变成 LED 灯了，给换过啊，功率不匹配，也可能会触发这个报警灯啊。
0: 嗯，咱们去检查一下。科发来信息要提醒说，石青路进市区方向，纳帕西谷公交站牌有树木倾倒了，可能。有砸中人的危险，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相关部门，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1: 另外呢，随心所欲给我们发来了好几张图片，他说来采摘桑葚了。
0: 哎，感觉您这边的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啊。
1: 哎，是。另外这个桑葚怎么个儿这么大呀？我开始打开之前，我以为这是树莓吗？这哪来的树莓啊？这是。
0: 哎呀，现在也正是吃桑葚的好时节啊！桑葚含有很多的花青素，不过每次吃完桑葚以后，我就像中了毒一样，嘴都是紫色的，
1: 是手也是紫的，是吧？
0: 嗯，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您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继续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就可以了。
1: 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报道啊，既然说到吃了，我们就来说说一个和吃相关的啊，就是幽门螺杆菌啊，这个东西呢，大家可能现在基本上都知道了。
0: 对，
1: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体检呐、幽门螺杆菌就是吹气的那个什么碳十四的测试，基本上都是在体检的标配当中了。那很多人呢都这个感染过这种细菌，那它呢也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那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就指出啊，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可能是接近50%，而幽门螺杆菌感染呢就可能会增加胃癌的患癌风险。那昨天呢就是全国无忧日啊，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的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来治疗，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3: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佩亮说，
4: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3: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5: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3: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 丁世刚透露，
5: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3: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
4: 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3: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4: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0: 现在已经是5月16号了啊，离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如果孩子分数不高的话，家长怎么做属于真正的能够帮忙呢？那家长就要认真的做好规划了。
1: 嗯，玉溪老师特别提醒，中低分段的孩子呢，优先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同时呢，谋划考研、保研、申研的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要未来有上升的空间。
0: 嗯，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啊。那英腾教育也是专注升学，每。

0: 联邦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到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得企业要什么，大学要考什么，更懂得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那现在呢，家长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助力，回复助力啊，帮助孩子加加劲儿，可以对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回复助力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赶紧。先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4: 五月，风和日丽，草木茂盛，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滹沱河蜿蜒流淌，将石家庄的自然风光、历史文脉、都市活力、乡村风情尽数串联，沿着滹沱河6条各具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等您来。假日情报站这一站，假日人民发呢，就为您介绍6条滹沱河沿岸松弛感的旅行。古城探秘线，穿越千年，邂逅古韵与烟火。线路行程：滹沱河生态风景区、正定古城、正定塔园庄。这条线路呢，文化氛围浓郁，自然风光清新。从滹沱河生态风景区开始，在花海弥漫和水韵悠长中开启旅行的轻松前奏。走进滹沱河岸边的古城正定，零距离触碰历史古建，细品古城古韵，在塔园庄呢见证现代农业智慧。五月的滹沱河生态风景区处处皆胜景，岸边休闲区帐篷错落有致，与缤纷花海相映成趣。宾客们围坐畅谈，品尝特色美食，孩子们可以在花丛中追逐嬉戏，欢笑声回荡在河畔。古城正定则是千年文化底蕴与春日生机完美交融，龙兴寺内古木参天，红墙黛瓦，飞檐斗拱间点缀着盛放的花朵，庄严古意中透着春夏之交的盛景。游客们驻足凝视，拍照留念，静静聆听每一座古建背后的历史故事。荣国府内雕梁画栋与繁花相映成趣，景区以一梦入红楼为主题，推出了红楼情景舞、汉服游园等活动，身着汉服漫步其间，仿佛一秒穿越进红楼世界，感受古典文化魅力。正定塔园庄的现代农业风貌，滹沱河岸的露营休闲，更为这场旅行增添了别样的乐趣。自在骑行线，追风逐绿，尽享河畔自由时光。线路行程：石家庄环城绿道入口、叠翠山公园、映秀山公园、星野公园、奥体公园、明溪湖公园，再到石际公园、云龙公园。这是一条专门为户外爱好者打造的特色线路，在滹沱河两岸啊，沿着石家庄环城绿道开启绿色骑行，领略石家庄太平河片区的魅力。骑行在这条线路上，全程被绿意与花香包裹，环城绿道平整通畅，串联起沿途多座城市公园。骑行中清风拂面，眼前呢是滹沱河的碧波荡漾，身边是草木的清新芬芳，不用追赶时间，只管随心前行，尽情享受追风逐绿的自由与畅快。线路中的明溪湖公园是不容错过的风景打卡地，作为滹沱河生态区城区段的核心景观公园，它以破河为湖的生态修复理念，将昔日干涸河滩变成碧波荡漾的滨水空间。明溪湖、小月湖水域辽阔，是集生态观光、休闲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生态客厅。岸坡上大片淡粉色月见草肆意绽放，随风起伏如粉色波浪，治愈感拉满。湖边的金鸡菊绚烂，蔷薇花廊飘香，公园空间开阔，骑行累了可以在河边草坪静坐，尽享惬意与闲适。湿地游赏线，生态寻幽感。

受自然与人文之美。线路形成，台西湖生态区搞成宫灯博物馆，连州云湖景区、无极限滹沱河生态休闲区，再到晋州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这条线路汇集了滹沱河岸生态湿地景观与乡村人文风情，从自然到人文，从生态湿地到河美乡村，一路欣赏生态美景，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踏上这条线路，既能拥抱原生态湿地风光，又能感受非遗文化与乡村烟火，一路风景与人文兼具。台西湖生态区水草风貌，尽显自然生机，漫步其间空气清新，远离都市喧嚣，全身心融入自然怀抱。藁城宫灯博物馆作为国内首家以宫灯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是线路当中的人文亮点。这里呢，集观光、体验、购物、休闲于体，展示出工艺纸雕宫灯、大型电动彩灯等300多个品种，近1000件宫灯展品，尽显非遗技艺的精湛。后续途经的连州云湖、无极滹沱河生态休闲区呢，尽显湿地生态之美。晋州周家庄农业观光园满是田园野趣，一路行程丰富又充实。城市攻略线，穿梭古今，解锁城市多元玩法。线路行程：翠屏湿地公园、正泰饭店、湾里庙步行街、别翠山公园，再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这条线路呢，带您体验城市绿肺的清新与自然，与都市的活力繁华。自然寻趣线，山野漫步，享受野趣与古镇的烟火。线路行程：滹沱河路全段、爆毒寨、土门关意料小镇、龙泉古镇。这条线路呢，兼具滹沱河两岸的自然野趣与丰富的古镇亲子游园的乐趣。红色追忆线，追寻初心，感悟红色文脉与历史厚重。线路行程：西柏坡、百里水乡、中山古城考古遗址公园、苏湖湾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公园。这条线路呢，在石家庄滹沱河西部，沿着它一起走进红色圣地西柏坡，探秘战国神秘王国中山国，打卡灵寿城，还有在滹沱河岸边开启对自然野趣与红色文化历史遗迹的穿越与探索。无论是偏爱古城古韵，钟情户外骑行，还是向往湿地生态，沉醉都市烟火，亦或是追寻红色印记，探秘千年遗址，都能找到您专属的方向，轻松拿捏旅行松弛感，享受惬意慢时光吧。好了，假日情报站这一站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站再见吧。

0: 早间的8:27了，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刚才你们说到这个 SK2 的神仙水，整个这个送礼盒礼袋吗？我们是送礼盒礼袋的，而且呢是一个套装，它是一个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再搭配中药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共是5瓶，其实5瓶加起来也就1瓶正装的量了。
1: 嗯，
0: 限时福利啊，价格非常的合适，平时一瓶神仙水的活动价也要600-700块钱。那今天爱商城的520活动 ，SK2 的明星产品组合神仙水230毫升加15克的5瓶大红瓶面霜，只需要549元。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满减打折的活动，打个9折，算下来到手只需要494.1元，性价比拉满了。而且呢是蚂蚁溯源认证的，扫码可以查，品质无忧。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呢，咱们家还有一款亚瑟士的男女同款的溯溪鞋，就是水陆两栖的一款鞋啊，透气速干，轻弹缓震，防滑护趾，男女都是可以穿的。鞋身两处呢有很多镂空的这个透气设计啊，可以让微风灌入鞋底，透水速干，还超级清爽，自带亚瑟士的一个缓震的一个黑科技，脚感呢也是软弹减震，保护脚踝。那专属的防滑耐磨的大底，纹路很深，抓地力非常的强，还有一个袜套式啊、贴合鞋口，可以贴合脚踝不磨脚，还有快速细带穿脱也特别的方便，像是通勤穿啊，户外露营穿啊，还有亲子出游穿啊，都是可以的。配色呢简约高级，尺码很齐全，可以从这个36码穿到45码，山洗穿搭、日常通鞋、海边度假都好看，价格特别实惠啊，520专属福利，一双。

0: 仅需399元。那满299打95折的话呢，这个打折后一双也只需要379.05元。男女搭配买两双就可以满足这个9折的这个活动啊，只需718.2元一双，算下来便宜了大几十，而且是奥莱直发，正品是有保障的。像是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嘛，经常下水玩的朋友一定要备上一双，只需要发送666，在我们的平台发送36就可以看到它。
1: 好了，稍后呢会是我们的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过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992早高峰接下来的新闻内容。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来关注一下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开发区世纪大道方向，这个路段呢容易发生事故，提示后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府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呢，是在沧州辖区的金石高速，在任丘北的上口匝道处呢有事故发生，为了清澈现场，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8:32了，现在路上的车流量开始增加了，一个周末大家都已经逐渐起床了。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 Bridge
5: 992
1: 你好。
5: 第二环由北往南方向下东山路的地方有两车发生剐蹭，目前交警正骑摩托车过去了，可能会发生短暂拥堵。
1: 嗯，好的，西二环由北向南下中山路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现在交警已经赶往现场了啊，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另外再来关注小兵哥发来的路况。
6: 石头
1: 哎，你好。嗯，
6: 北三环西向东方向，直到徐大街100米吧，在最左侧车道应该是有货车散落的货物，有纸箱子，还有一些牛皮纸，可能包裹的一些货物看不太清，过往的车辆到这里的时候注意避让，防止发生事故。
1: 嗯，好的，是有这个货物散落在地上了，是北三环由西向东快要到体育大街的位置有几箱货物散落在地上了，大家开车的时候路过这个路段要小心一点。
0: 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即时评论区的各位的留言啊。刚才有首朋友点了一首故乡山川，他说老师们啊，这个我点的故乡山川是不是被加塞了啊？没有被加塞啊，因为咱们上一时段刚才放的那一首歌是什么呢，是咱们情报站后面会带有一首推荐的歌曲。哎，是和刚才那个相当于是一体的，对吧？所以说朋友们点的歌目前呢还正准备给大家放了，
1: 对，
0: 而且下一首，
1: 对，下一首
0: 就是您的、
1: 啊、看吧，我俩吓得求生欲太强了、
0: 哎、
1: 不能被吓三。
0: 我刚才给他看了一眼，哎，正好发现下一首歌其实就是故乡山川了、刚好排到、
1: 没错。还有一心向蓝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我今天迟到了。嗯，您是打卡迟到了还是上班要迟到了呢？
0: 没关系，今天是周末嘛，没事，不算迟到啊。
1: 轻松一点啊。一生相随发来信息说，我们老家是安徽的。

0: 的，小时候一到夏天就下大雨，一下雨呢我就拿着网兜去小河里堵鱼，白条鱼和鲫鱼，别的鱼就没有了，现在只能想想回不去了。
1: 哎，我想是不是大家的这个童年都下河捞过鱼啊？好像我小的时候也下河捞过鱼。
0: 应该家里有河边的都会去捞鱼啊。还有爱笑的小子发来信息说，昨天我去应聘了啊，希望点一首梦想成真应聘成功啊，我们在这里祝你好运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点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的《故乡山川》。

0: 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咱们后面中间如果还有朋友没听到自己选的歌曲的话，那应该是库里面没有，对吧？那还有一部分朋友点的歌呢，在后面排。咱们今天啊，还有两首歌的名额，按照大家的这个时间顺序呢，我们看依次是《同桌的你》和《风吹麦浪》啊，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上。
1: 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九九二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0: 们来关注这个星期呢，俄乌临时停火协议结束，双方呢是继续开展军事行动。另外呢，英国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及军舰。法国表示将不在海外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11号24点，俄方宣布的3天胜利日停火结束，俄乌双方在多地再次爆发战斗。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俄乌目前已经陷入消耗战，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双输。
2: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1: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梁永春认为，所谓的护航行动目前仍停留在设计层面，如何实施还是未知数。
2: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据了解，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梁永春认为，法国从海外撤军是力有不逮。
2: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是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1: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梁永春认为，这再度暴露出日韩之间的分歧矛盾和互不信任。
2: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
3: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啊，整体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但是呢，现在呢，由东二环拐上淮安路这一段有一个长距离的压车，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开车的在路上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那这为什么会出现压车的情况呢？尤其是一个大周末啊，是不是前方有事故？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可以发送信息来回复一下。再来听一下徐发来的语音。
4: 徐总，
3: 哎，你好，嗯。
4: 在淮安高架，从北向南过了新华路300米左右吧。
3: 嗯。
4: 有个老大爷开着车，拿着双闪，是在主靠最西的这个车道，打电话，接了车，我了，非常危险。
3: 嗯。是不是一辆故障车啊？这个车停在路上了，现在大家还能看到吗？也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刚才在我们早高峰评论区点播的，来自于劳郎的《同桌的你》。

0: 就是用户292这位朋友想要听到的同桌的你啊，他说我想当年的同桌了。哎，看到清亮也发来信息说，现在何言的同学同桌当然是加名了。
1: 啊，确实，现任同桌是我。
0: 对，有时候也会换成卓凡啊。
1: 哎、是，
0: 比如说下周
1: 可能要换卓凡了。
0: 是的，好爱自己也发来信息了，他说非常喜欢李健老师所有的作品啊，经典的像《贝加尔湖畔》啊，《风吹麦浪》《传奇》《向往》《新生明月》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安排的啊，李健的《风吹麦浪》，
1: 正好也是朋友们点的啊、
0: 嗯、
1: 啊，轮到顺序该排到这一首了。
0: 嗯，那。

0: 进入到这首歌之前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那就是国家标准委呢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行。那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呢涵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加节水更加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也是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2: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梁秀英表示，
2: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1: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2: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梁秀英表示，
2: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水换水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3: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0: 店了，是在鹿泉的昌盛大街长安科技大厦，是一辆白色的长安车，希望路过的热心听友可以帮忙，附近的话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3-0303-8883 133-0303-8883。另外我们也提醒啊，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个SK2 的神仙水啊，如果您想购买的话，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发其他的神仙水啊，也不要发 SK2， 直接发666，发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啊要听到的歌曲是一位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帖当中点播的风吹麦浪啊，同样是李健演唱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周日依然是一个周末啊，依然是可以点歌的，大家可以提前点一点，让卓凡提前把歌曲传到曲库当中，
1: 是找一找提前啊。
0: 好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市区四条环线方面还是畅通的，高架部分呢注意一下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南北穿前的话呢，现在东半府的体育大街是在珠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事故情况。目前是京台高速上在南皮站附近200公里处去往上海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沧州北站去往上海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青县站去往上海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那我们金石高速在任丘开发区站上道口匝道去往天津方向的事故也依然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这起事故对高速主路上也造成了影响，去往天津方向后方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大家如果说行驶到这个位置了，注意多加耐心，如果说还没有行驶到这个位置，可以提前转行一下大广高速来通行。那金石高速上事故后方的收费站口定州东站一直到高阳北站去往天津方向现在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那任丘开发区站现在是双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受降雨影响的路段。目前受到降雨影响，青兰高速的龙虎站涉县东站是双向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太行山高速邯郸段沿线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张门家口辖区内的京新高速还有京藏高速丹拉段沿线站口也是受到降雨影响，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给我们留言，包括青春洒在高速上，他在凌晨1:21就跟我们留言了，说凌晨1:21我来报个到，祝大家晚安好梦。您这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睡得这么晚。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许愿呢，他说希望今天可以下雨。哎，今天啊确实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雨情。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9度。
4: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保定廊坊南部还有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也需要各位额外注意一下，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暴雨。
4: 再来看一下亏电求助信息。刘女士她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鹿泉的龙泉路消防站的对面，这是一辆灰色的宝来车。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附近的朋友，您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个火。她的电话是13582183900 13582183900。
1: 另外呢，提醒各位，石家庄市和睦街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今天的23点开工，施工到2026年9月30号，一共是138天，期间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线状道路，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4: 刚才我们说了这雨马上就要到了，那樱桃怎么样呢？采摘的还算是可以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就是志愿者之一，我们的石家庄的负责人，我们的信宝影信姐，来请她呢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暂黄鲍家滩润贤姐弟俩的樱桃这边采摘的到底

0: 得怎么样了。信姐你好。
1: 哎，伟龙好，小鹿好。现在咱们大概有30来位的志愿者兄弟姐妹们正在去往暂黄咱这个大家帮救援樱桃园的路上。
0: 嗯，
1: 我们今天准备今天上午集中的要帮两个孩子多采摘一些樱桃，因为预报着今天下午要有中雨，因为成熟的樱桃特别怕雨。
0: 嗯，
1: 我们就想着尽量给孩子抢收吧。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如果咱们的听众们今天没有时间到咱们这个樱桃采摘园来采摘的话，您可以到咱们99爱志愿服务站那儿，到那儿来取。我们中午的时候会有一大批的樱桃带回去。
0: 嗯。然后志愿服务站就指的是咱们的基地是吧？是赵陵路这边，
1: 就是在安和燃气那儿啊。
0: 嗯，
1: 对，赵陵路105号安和燃气旁边，石家庄市新苑志愿服务站，那也是大家帮。
0: 嗯，好的好的。因为那天呢我们也跟这个润贤哈，然后做了一个连线，他说了哈，当天就是开园当天已经有咱们的热心听众爱心听友啊过去采摘了，但愿在我们的大雨到来之前的话能够早点把这个樱桃给采摘下来，要不然的话你想今天下午晚上明天都有可能会有雨持续不断，对咱们的樱桃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1: 对， 对， 对，昨天晚上孩子一直也是在努力的在给一些个大的樱桃树盖上这个塑料布，这样的话担心怕雨来了把樱桃都冲掉了，所以今天我们集中的这个全部把大家帮的志愿者一大部分调过来，然后来给孩子摘樱桃，摘完了我们就及时的带回去。
0: 是的哈，人多力量大。还好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说下午的时候有可能这个雨才会到来，那上午的时候呢天气还行，阴天，而且今天总体感觉天气并不热对吧，比前两天好多了。
2: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大家今天又是周末嘛，上午如果说有空的话咱们去往这个暂黄的八爷滩，路也不是特别远，咱们抓紧时间摘，摘完为止，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是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
2: 好，嗯，好嘞，信姐，那咱们摘的时候也一定注意安全。
1: 行，我们一会儿到了山上就给听众们反馈一些照片。
0: 好的，好，谢谢信姐。
1: 谢谢伟龙，谢谢小鹿。
0: 好的，好，
1: 谢谢听众们，谢谢大家。
0: 嗯，路上注意安全。嗯，好的，朋友们，想去我们的暂黄鲍家滩，我们的润贤家的樱桃园采摘樱桃的话，您就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导航到我们的暂黄鲍家滩大家帮聚爱樱桃采摘园就可以了。
2: 嗯，
0: 有一个扎点，大家帮聚爱樱桃采摘园，聚是汇聚的聚，爱是有爱的爱。
2: 或者如果您说记不住的话也没关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樱桃就可以了。我们建议大家，因为确实今天上午啊体感还挺舒服的，不管您是在室外还是说在车内，整体来说呢很舒适，路上呢车也不太多，所以欢迎大家今天上午有时间可以去现场采摘。那如果您说我上午确实是时间可能有点不太赶趟了，也没有关系，从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近期的一段时间，您都可以去到大家帮新苑志愿服务站导航安和燃气就可以了，去到我们服务站进行购买也可以。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朋友呢也在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留言。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老陈，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你好你好老陈。老陈出车，嗯，特别想问问您出的是什么车，是出租车还是货车还是什么车。老陈你好。
2: 不管怎么样感觉还挺新老的是吧，这个点就已经出门在外了。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能不能点一首歌啊，梦想成真，希望昨天应聘成功，我们提前祝福您梦想成真。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上午好，今天周六，我们盲猜一下主持人究竟是伟龙还是新亮呢。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大家帮，我是小鹿，他是伟龙。
0: 嗯，好，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帮忙啊，来打个卡问声好，我们的通关密语还是6个字，上午好大家帮，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轮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6: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4: 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7: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接晴朗。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小鹿。怎么，龙哥，我坐在旁边这么开心吗？今天
0: 嘴瓢了。
2: 但确实啊，周末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带着家人，就趁着这两天有时间去动物园啊、植物园啊等很多地方进行游玩。我们也欢迎各位，比如说您看到前方的路况怎么样，您去到动物园、植物园今天好停车吗？人多不多？也欢迎您随时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0: 还有一位老朋友东方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月份牌上显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情商是让别人和自己都舒服的能力。没错，有的人情商特别高，但是有的人的智力特别高。我就知道小鹿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孩子
2: 啊。是吗，龙哥？
0: 我考你个问题哈。小明是冬天生的，他为什么秋天过生日？
2: 为什么龙哥会考到这个问题呢？
0: 因为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2: 但是我前期确实没猜出来，我们比拼看看吧。因为我确实是因为前期猜了很长时间没有猜出来，强逼着龙哥提前告诉我了答案。那其他的朋友能自己猜出答案吗？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位朋友最聪明，第一个来答出。
0: 小明是冬天生的，他为什么秋天过生日？
2: 不是春天生的吗，龙哥？
0: 夏天也行。
2: 但是总之他是秋天过的生日，是吧？
0: 我再考虑一个题哈。我们说一只羊有几条尾巴？
2: 一只羊一条尾巴
0: 它有几条腿啊？
2: 四条。
0: 它有几只眼睛？
2: 两只。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需要左边看一看，右边看一看。
0: 朋友们，
2: 完美的避开了正确答案。
0: 朋友们哈，你看这都是非常简单的送分题，所以说既然如此简单，咱们今天能不能把这样的题送给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在家里也好，在路上也好，在车上也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小朋友啊。其实小朋友特别喜欢玩这种脑筋急转弯的游戏。好，我再把刚才这个题说一下啊。一只羊就有几条尾巴？
2: 一条
0: 有几条腿？
2: 四条。
0: 有几只眼睛？
2: 两只。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各位，我们来拼拼看哈，赶紧发送到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我们来看看究竟是谁最先答对的。但是龙哥，那个小明为什么秋天过生日，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已经答对了。
0: 这个不用猜，这个好多人都听说过是吧？因为他是春天生的、夏天生的、冬天生的。冬天夏天那个
2: 甭管是什么天，反正他妈妈就叫冬天。关于羊为什么有两只眼睛，各位其他的朋友谁最先答出来，我们来看一看。
0: 你看你不要把大家带到沟里面去，是不是？既然叫脑筋急转弯，你不要按照套路出牌
2: 不应该这么想吗？
0: 那绝对不可以。
2: 大家再回忆一下龙哥说到的这个小小的问题哈，我们来问一问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也是有一个新闻，石家庄市动物园即将进行提升改造了。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紧扣了打造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品质生态动物园的目标，即将扩建新建九处场馆，而且还会增设一处散养区。另外呢，也会改造东入口的大门，就相当于以后大家再进去就会发现动物多了，还有额外的动物进行散养了。另外呢，入口大门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畅想一下，比如说您希望它进行哪处改变呢？或许您的这个想法在以后石家庄动物园当中就会看到了。
0: 我关心的是其中的有一项这个变化就是有些动物是散养。
2: 对，
0: 动物园的动物要是散养的话，那不太容易，不太好管理，是吧？
2: 你说火烈鸟什么的散养应该还可以吧？老虎散养好像就不太好了。
0: 它散养的话，火烈鸟它也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区域啊，对不对？
2: 它应该是不是会增设一个大片的区域，大家就没有笼子，没有栅栏，可能就会跟它再进一步的近距离接触了。所以各位也可以畅想一下哈。当然，在畅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问题依然奏效。
0: 我就知道肯定要有题。
2: 我们先打一打龙哥的那个吧，我究竟看看我答不出来的这个问题谁先比我答出来了。
0: 你好多人都答对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喂草吗？是不是？ 羊要吃草啊，所以说为什么呢？喂草。
2: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答案，这真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哎，我们看，但是很多朋友，龙哥，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偷偷在我们这个帮个忙呗？

0: 的帖子当中跟大家找过一个小评论去公布过正确答案，怎么有这么多朋友都答上来的呢？
1: 哎呀，彪总还有宣和轩、心仪、静信，还有很多的好朋友，这都是我们的大朋友。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小朋友在猜对我们的节目啊。哎，车上或者家里或者跟爸爸妈妈有没有在一起的小朋友啊？小朋友们在哪里？好，我们来听听各位发来的语音，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冬至，
2: 他母亲叫冬天吧？
1: 哎，这是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啊，还有朋友姓李，
2: 因为小明的妈妈叫冬天，冬天生的他。
1: 嗯哼，小朋友在哪里？小朋友们，你们好，
0: 能不能来打个招呼是吧？用你们特别稚嫩的声音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猜出来的答案。但是我发现好像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小朋友他可能脑筋是比较的纯净，或者是他可能是那种直线性的思维，猜这种脑筋急转弯好像猜的会更快一些。
1: 嗯，好，再来看一下青竹暖回阳，他说我是小朋友。
0: 我们不信，能不能发个语音？还有朋友承诺贝尔，他说是魏小璐吗？不是魏草，魏草，
1: 喂，小鹿，
0: 小鹿要吃草了是吧？哎，那说到这个，我们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吧，好不好？我们都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么动物园里有什么规？
1: 有王八。
0: 怎么把我的答案给猜出来了，龙哥？
1: 有乌龟。
0: 一些小小的问题啊，也希望大家在周末出行的路上可以博您一笑。
1: 嗯，好，光头强他说，龙哥，羊身上有多少毛？
0: 充满了毛。
1: 好，今天跟羊干起架来了啊。哎，不过刚才有位朋友也是提到了，他说啊，刚才提到去润贤家里面哈，去摘樱桃，他特别想到了那首歌阿刁。哎，对对对，我觉得这首歌咱们送给大家吧。哎，朋友们哈，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好，我们看了一下石家庄这边的天气预报，好像降雨还不至于说这么早的到来。朋友们，如果说今天有时间啊，天气又还可以不错，没有前两天那么热，您呢就可以去到咱们的赞皇鲍家滩润贤家的这个巨爱樱桃园去现场采摘樱桃。那怎么来定位或者导航？您就在自己的手机导航里面哈，就是搜索大家帮巨爱樱桃采摘园就可以了。
0: 另外也可以持续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关键词樱桃，就可以看到了。润贤家的电话呢，我们也在公布一下，是15833978967，15833978967。
1: 嗯，张韶涵的阿刁送给各位。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胡兵，他说龙哥龙哥，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是不是最早的一个来参与咱们节目互动的。我刚才啊注意看了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还真是今天是5月16号0:00的时候，爱琴海的胡兵准时第一个发送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他说凌晨好啊大家帮，能不能给一个车贴呀，月底啊就要换新车了，哎，特别想问一下福兵，你是不是定时发送信息啊？踩点踩的这么准
1: 啊，专门定了一个闹钟，是不是一到这个零点的时候马上给我们发来第一条信息，就是希望在换新车的时候也可以拥有一个全新的车贴。
0: 再来看一下从善如流，哎，这是刚刚发来信息，9:22，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欢迎欢迎。
1: 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这是傲气雄鹰，他说我刚得到车贴特别的兴奋，也想点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帮友们，希望大家幸福就在路上，在所有人的身边。
0: 没问题哈，今天朋友们哈，我们周末嘛，给大家更多的这个点歌的这个时间。今天是5月16号农历3月30，农历3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呢也在通过语音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一下各位发来的语音信息。
2: 92到一个高速上的紧急路况，700车高速西向东行驶，出路前服务区大概前行1公里左右，在最右侧车道停着一辆爆了胎的，应该是一辆沃尔沃黑色的 SUV， 它路地上没有紧急行车带，全是行车道，它现在后方没有设置单脚警示牌，但人已经撤离了，人在外面，车辆打着双闪，如果路过的车辆和他们一起的话是很危险的，他没有设置单脚警示牌。
1: 哎，怎么没摆放三角警示牌啊？是不是不记得放在哪儿了？我们考考大家，这三角警示牌一般会在车里的哪个位置？可能很多朋友真的是每年年检车的时候才会想起来要把它拿出来，位置是在哪儿？各位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还有奥内斯特也是说到了一条路况，
3: 203省道新乐队由西往东方向，在小刘村尖石后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堵车，一直堵到大
0: 牛
3: 村了。
0: 哇，大堵车。
1: 好的，谢谢您。哎，龙哥，之前我们不是说到动物园它设置了一个散养区吗？
0: 对啊。
1: 哎，原来这不是石家庄动物园的首创，在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动物园就设置了这种方式了。你知道散养的都是什么吗？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不是那种非常可爱的什么小火烈鸟啊，那种萌萌哒的小动物，老虎、狮子、狼，非常凶猛的动物，他们居然也能散养啊。
0: 它那个是不是野生动物园啊？
1: 我们来听听。
4: 因为他美乐园之间都用那个铁栏杆拦住了，就是你如果进这个老虎园的话，然后进去出的话，然后再一扇大门再关上，然后去狮子园。龙哥，那个山西太原的那个动物园就是散养的，什么狮子呀、狼啊、熊啊，然后都是有那个铁栅栏拦着。你去里边游览的话，它会有那个大巴车，然后每一个园从里边转，然后看到那个动物在那个休息啊、跑啊什么的。
0: 那个是完全接近于这个开放式的野生动物园是吧？它跟咱们石家庄动物园的概念还不太一样
1: 啊。我说呢，那不然的话，如果大家坐着游览车过去看这些动物们的话，你说是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可能很久没有见的比较新鲜的朋友，还是他把我们当做一个小食、一个小野餐了呀？
0: 彼此欢迎吧，是吧？目前石家庄好像还没有野生动物园，没有 对吧？
1: 好像没有。还有很多朋友哈，这是此时此刻已经去到润贤家的樱桃园了，珍惜拥有，给我们拍来了图片，这已经摘了一大盆了。盲猜一下，您这应该是红灯吧？因为全是很红的那种。看来您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还给我们拍来了图片。大家帮巨爱樱桃采摘园已经到达了现场。
0: 好，有朋友姓范，我们来听听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5: 好久没听到西姐的声音了，
0: 哎，
5: 谢谢呢，
0: 这是咱们的一位大朋友。
1: 别
0: 着急，别着急，你猜猜他哪天回来？
1: 即将到来。还有这个应该是一位小朋友，我们来听听稚嫩的声音。
6: 乌龟。
1: 乌龟呀，太可爱了。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动物园有什么？动物园有乌龟。
0: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刘管家，听听发来语音。
7: 龙哥，小鹿好。
0: 你好。
7: 我去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
3: 都是把人关在笼子里边，关在车里边，然后看老虎狮子。老虎狮子都是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散养，反而把人是关在了笼子里边。
0: 对，
3: 想看，就是锁在了车里边，车走着，然后老虎自己玩。
1: 老虎自己玩，
0: 是的哈，人失去了自由，动物撒了欢儿，
1: 怎么不算另外的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呢？还有风行烟罩也是留言，他说龙哥啊，能帮我看一下我是什么时候注册的吗？
0: 好啊好啊，
1: 是，哎呦，注册的真早，2016年1月17号，已经注册10年的时间了。
0: 嗯，好，这是风行烟罩，再来看一下吉星高照，他的注册时间哈就比较靠近了，2016年4月13号。还有朋友叫做糊涂先生，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也是在4月26号，今年。还有位朋友用户0415539，就暂时呢还没有改昵称，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今年的4月7号。哎，今天很多的新朋友啊。
1: 嗯，欢迎欢迎，新朋友老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留言互动。也有一些朋友啊跟我们报告了及时的雨情，比如说一心一蓝，他说鹿泉开发区这边天已经黑了，估计马上就要下雨了。这是来自今年3月14号刚刚注册的一位新朋友。
0: 嗯，好的。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主持人，我去北京看熊猫了。啊
1: 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去北京看熊猫？
1: 四川那边应该也挺多的吧？
0: 石家庄那儿也有熊猫。
1: 嗯，或者是您正好去北京进行一个整体的游玩是吗？游览。
0: 哎，快乐时光，祝你一路平安，一路快乐哈！哎，走到哪儿了？那边路况还好吧？啊，天气怎么样？能不能给我报一下？谢谢了。
1: 嗯，哎，说到路况，爱笑的小子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主持人刚说完羊，在路边我就看到老农们正在放羊，有200多只呢。哇，感觉是一个大户是吗？那您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是哪儿呢？能不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前面开始下雨了吗？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
0: 嗯，刚才说到了羊，说到了乌龟，说到了老虎，说到了狮子，我们来听一首歌。哎，好，很多朋友啊都这个在这个动物园的时候玩特别开心，不管是咱们的大朋友还是咱们的小朋友。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亮，新亮的亮。他说小鹿，龙哥你们好啊。他说前几天说的那个押金条丢了那个事儿，他说不给退钱那个事儿，后来怎么样，有没有进展？哎，您是当事人吗？我们这儿看不太清楚啊，这个事情好像还真的没有。因为这个还得需要和对方来进一步的这个商量，就是很多朋友当时啊也是给您提了个建议，就是说能不能就是来写一份补充协议，就是说没事儿，现在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押金退给我，以后但凡是有了任何的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责任在我，就是看能不能就是填写一份这个补充协议。哎，亮这个朋友，如果您是当事人的话，你也注意听一下，很多朋友其实当天就给了您的这种建议了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好吗？
1: 嗯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跟我们报告路况。一杯香茗他说反映一个问题，在中华大街环路交口北向南，可变车道那个指示牌有问题了。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呢，红灯显示直行右转，但是变成绿灯的时候又变成右转车道了，说是不是有故障了呀？不然这个可变车道可能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了。有没有朋友也在这一路段来通行呢？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这边它是专门进行的这种设置，还是说真的出现了一定的故障？
0: 嗯，好的啊，半点报时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
6: 上午9:30，
8: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来看一下光辉。

0: 感觉应该是北方的朋友早上开始吃鸡蛋饼是吧，摊的那个饼。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回复呢，说为什么那个火烈鸟小的时候不是红色的。脱俗，他说那大鹅小的时候还不是白色的呢，小的时候跟长大了以后是不是这个色泽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还有朋友也在说可能是跟他的冠有关系是吗，跟冠的关系是什么呢？小胖子能不能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1: 这纯粹的一道科普题吗？
0: 对，我觉得
1: 我们不是脑筋急转弯吗？
0: 怎么开始真的是科普去了起来自然世界了？或者那位朋友是不是他其实本身跟我们提问的时候他是当一个脑筋急转弯来办的，只不过大家想的越来越深入了。
1: 好，不好玩，纯粹科普，有的时候略显
0: 单调，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吧，还是跟动物园有关。我们来考考大家哈，这个题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我们都知道有些动物或者是人，它不爱动的时候它就会变胖，对不对？但是它老动老动老动它就瘦了。那问题来了，一只胖的猴子跟一只瘦的猴子一块去椰子树上去采香蕉，那么谁先摘到这个香蕉呢？
1: 去椰子树上采香蕉。问问各位，
0: 一只胖的猴子，
1: 这香蕉咋长的？
0: 一只胖的猴子和一只瘦的猴子一块去椰子上采香蕉，谁先摘到这个香蕉，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了。赶紧在计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留下您的证据。
1: 我是第一个，倒数第一。
0: 我们来看看真正的第一个到底会是谁。
1: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啊，这雨情啊怎么样。24小时的天气预报显示说，石家庄今天会有中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5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15到21度，有东南风4到5级。
0: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4到18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19到26度，东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转中雨，17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0: 沧州雷阵雨，19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20到25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中雨，19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
1: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
0: 北京小雨，18到24度。
1: 天津阴转小雨，20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0: 周边首城市太原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郑州，小雨，21到25度。
0: 济南唯一不下雨的地方，多云转阴，20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45 ，PM10 指数76，空气质量良。
0: 还有朋友之前还挺着急的，说我怎么看不到大家对我的评论啊？用户1953在他这个底下已经留言了，说那位朋友点一下最新评论，后面更多就可以看到自己和大家的评论了。
1: 好啊，很多朋友啊，就是回答了小鹿的这个问题啊，去椰子树上摘香蕉，胖猴子和瘦猴子是吧？
0: 对。谁更先摘到这个呢？
1: 猴子有那么胖的吗？这不重要
0: 啊。对，这不重要。他可能就是不爱运动的一只小猴子，有这个一样的猴子。还要伤害自己的同事。但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比如说脱俗 CC， 他说是不是胖猴啊，而且他还专门给我们发来了一堆表情包，您发的这确定是猴子吗？猛地一看好像一堆猴马河马。还有心仪，他说我感觉谁也摘不着吧。还有六喜儿，他说都摘不到，因为椰子树上能长香蕉吗？但是定州庞村人也在说了，说胖猴子先摘到香蕉。
1: 好，再来听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发送图片还有语音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一下，有位朋友
2: 动物园有乌龟。
1: 哎，好，这稍早之前啊发的这个信息。还有贾丽，我们来听听啊。
3: 就说你投信于我以前，你的指示标志是什么方位，你就按什么方向走就好了。
1: 哎，
3: 但也没毛病啊。
1: 然
3: 后呢，就是淮安路那个电车道啊，它那个电是正常的啊。它正常的，它随时根据路况进行调节。它电从右转或者是右转再直行。
1: 根据路况哈，随时进行一个有效的科学的调节。好的，好，谢谢贾丽，谢谢。
0: 包括很多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回复呢，就关于胖猴子瘦猴子谁最先，发现大家这个答案真是有所不一。清亮最先发来，他说瘦的吧，瘦猴子应该是最先摘到香蕉吧，因为他体重轻一些。还有朋友也在说按理说应该是谁都摘不到，因为椰子树上没香蕉。包括用户8147也在说了，说都摘不到吧，因为椰子树上不长香蕉啊。对，因为椰子树上不长香蕉，所以谁也摘不到，没有分谁先谁后。
1: 到底是脑筋急转弯还是无脑题？

0: 就是一个博大家一笑的小题目嘛。
1: 啊，今天啊说了很多的动物是吧哈，有乌龟啊，有猴子啊，有羊啊，有河马呀，有狮子啊，有老虎啊，咱们听一首歌，动物世界。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人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北京天津这边限行的话，最后一位如果是字母的话，是按零来管理吗？是的是的，理解正确。
1: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纷纷报告，有朋友说现在省会的西二环这边天已经开始阴了，稍后可能就会下雨了，今天准备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
0: 那年十七岁也提供路况，听一下哪个路。
2: 富强大街南向北，过了富强大街就开始堵车了，原因是前面有两个车把碰，一个打腿车过不去，路边上还有个违停的车，小车得走 S 型才能通过，现在已经堵到东莞路了。
0: 注意安全。
1: 还有清风也在回复，他说新乐下雨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朋友也是在说，他说具体怎么去点头像改头像呢？是即时新闻右上角头像点开，然后点击系统设置就可以看到了。
0: 天照自然，他说石家庄动物园有熊猫吗？有啊，
1: 有，有两只呢是吗？好像，忘记几只了，但是一定是有的，放心可以过去看。
0: 对对对，肯定有。
1: 还有朋友也是在跟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要霸占评论区最大的赞，给我们这是用什么点了一个很大的赞，很立体是吧，用了各种各样的什么破折号啊，这种双引号啊等等，画了一个很大的赞，他说双手点赞大家棒，好嘞，谢谢您。发现大家已经把我们评论区玩出花来了，这具体比如说怎么发表情包啊，怎么用一些文字啊让它绘就成一幅很好看的画面啊，表情啊等等，很多朋友都在纷纷的尝试呢。
0: 对，妍妍她说哈，我是老朋友，也算是咱们的新朋友，每天啊都在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我想要得到一张车贴，就是得不到车贴，车贴，为什么我的信息啊从来没有念过呢？是没有发对吗？哎，妍妍，其实好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您真的是最近特别活跃，真的吗？真的没有播过您的这个信息吗？节目当中第一次吗？但是还好，因为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大家的留言，各位哈，我们的好朋友们，各位听友，您呢彼此之间是互相能够看得到的，好吗？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首先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在自己的手机当中首页来搜索四个字帮个忙呗，或者说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也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看到其他朋友给您留言进行的回复，点击您的留言底下会有一个更多，再点上这个更多就可以看到了，有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或者是节目当中经常参与互动的朋友，或许就在您的帖子下面进行互动呢。
0: 对，多来多看多玩啊，就是慢慢哈，就是有些门道咱们就摸着了，包括刚才有人问到说啊，表情包在哪里啊，其实不难找。
1: 好好找一找，我们等待着您找到以后给我们发一个点赞的表情包好不好？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有事需要帮忙了解一下。王先生。
3: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3: 啊，我是在黄县侯门乡四峪村人，今年70多岁。有一个这个孤儿院。需要找个合作伙伴。我的主要这个果树是樱桃，现在樱桃不是下来了，主要是好品种的樱桃，还有那个核桃，再大，还有甜杏，因为我们两个年纪都大了，不能再经营了，都70多点了，需要找一个这个咱们舅舅儿的这个老客户，咱们重视听众吧，来这来或者合作，或者他们开始经营。我这是有这个有电有水，还有那个2层小楼，可以做农家院，也可以做休闲的这个场所，因为咱们这个人老了又没有人精力了，多少年的设计的就是这样设计，这个朝农家院这样设计的，但是这越来越老了，也没有精力了，需要咱们舅舅儿的这个老听众，老来个来咱共同合作，或者全部承包出去也行，这钱都不交钱，不交多少钱，都叫他们经营起来就行，就这意思。
0: 就是不要荒废了是吧？
3: 不要荒废了，这个院子都 就现在好好的。嗯，你看啊，
0: 这个园子啊，包括咱们的果园都是好好的。哎，对，刚才听您介绍的话呢，咱们基础设施还挺齐全的。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咱们这果园一共这是大概有多少亩地啊？
3: 它这个丘陵山区，有高山，有丘陵，但是全部是果树了。大约都是100亩吧。
0: 有山啊，有山坡，有丘陵是吧？刚才你也提到了，有这个樱桃，有核桃，还有甜杏。是吧？
3: 还能有个大水池，还有可以垂钓
0: 啊，有二层的小楼，还有大水池、水电，这都齐全，都有。
3: 对，
1: 相当于他自己不用再增设什么，基本上都已经全了，是吧？直接就可以向外进行这种农家院的一些改造、出租啊什么的。
0: 嗯，或者说跟您合作经营，或者说哈整体的这个承包，这都可以。
3: 咱们现在其实是，按咱们现在这经济收入吧，差不多，咱不愿意找那个就是搞经济收入者买东西者，咱不太满意，就是喜欢咱们这个搞咱们这个旅游，生态旅游，休闲，垂钓，这个有可以建树屋，可以爬山，可以垂钓，可以搞养殖，都行，但是。不喜欢这个那个就是靠他每年收多少钱来着，咱不太喜欢。
0: 明白了。
3: 会玩来着就好。
1: 希望找到真正欣赏他们的喜欢他们的。
0: 对啊，爬山呀、垂钓啊、生态啊。
3: 对。
0: 我们想问问您，再说一下咱们这是在赞皇县的哪个村，再说一下。
3: 赞皇县头门乡四峪村
0: 是吧，
3: 咱们那个高速口往西。有10公里吧，可能。
0: 哦，高速口往西大概有10公里，四峪村。
3: 四公里。
0: 四公里，
1: 还挺近的。
0: 是啊，那交通还很方便。哎，特别想问一下这个，老爷，您这个70多，哎，儿女们，能帮衬现在？
3: 在县城里边上班，他们都顾不着，都在县里边，3个孩子都在县里边里。
0: 3个孩子是吧？都在县里边呢，是吧？
3: 都上班里。
0: 您和老伴都是70多岁的人了。
3: 对
0: 啊，身体还挺硬朗的，现在是吧？
3: 身体没事，咱们是一直干活，一直身体好。但是，小孩不接班了，就是现在大早做准备，叫他们过来经营了，俺们也都放心了。孩子们他在城里都干活了，都上班了。
0: 那如此说来的话，我觉得您这么一个，转让也好，承包也好，这么一个意向，这个挺开放的。所以那比如说关于这个租金呀，或者怎么来具体合作呀，这个到时候只能是吧有人过去看一看，调研一下，考察一下，到时候咱们再面谈嘛，对吧？
3: 对，他租金绝对不是问题，他可以不给钱都可以。
0: 不给钱都行啊。不给钱都行。
3: 咱们现在得不需要，这是不需要以经济为基础，现在以发展为基础都
0: 明白，
3: 想法就是
0: 不是说以赚钱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利益为第一位的、为首要的，是吧？哈，咱们就是希望它能够，维系下去、发展下去，是吧？因为这么大的一片园子，咱们如果说是彻底的断了、荒废了，怪可惜了的，是吧？
3: 因为我在88年开放以后，我到县城里边这个上待了28年。28年以后，老人不在以后回来以后，就搞这院子。搞的时候就奔着这个，咱们奔着这个生态旅游，
0: 生态旅游、休闲、观光，
3: 设计房子、道路都是搞设计的。咱们还有一个这个地里还有一个这个老式的这个五间房子，里边全部是准备设计这个，老物件吧。
0: 哦，一些老物件啊，五间哈、老式的那种房子是吧？里面还有一些老物件。好的，那这样，王先生，那您方便是留一个电话吗？在节目当中，如果说，有这咱们这听友听了之后特别感兴趣的，想过去看看的，到时候再跟您联系。
3: 他们可以最近2天都过来，咱们樱桃不是熟了
0: 啊？对，
3: 来了又再免费吃，还有这桑葚全部免费的，来了又这樱桃吧。吃了以外，他如果带走的话，可以套点钱。这个桑葚都是免费摘的，
0: 免费采摘，免费品尝，是吧？好，
3: 对，
0: 那这样吧。
3: 要打过饭的话，他们可以提前说，提前 实际咱们石家庄来了三个团，就是大巴车来了，又中午管咱们饭。
0: 嗯
1: 嗯，
3: 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事业最近来这了以后，我想是，一看应该是有，应该有点想法的。
0: 嗯，好，那这样，王先生，您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号码。
3: 我的电话是188。
0: 嗯。
3: 311。
0: 嗯。
3: 84119。
0: 好，我重复一遍啊，188-311-84119。
3: 对。
0: 嗯。
1: 好嘞，王先生，那我们看看，比如说谁有意愿想跟您进行合作，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到时让他联系您，好不好？
3: 我还有一个想法。
0: 您说。
3: 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0: 啊，您说。
3: 我因为咱们这个九九日，我听了多少年了。
0: 嗯。
3: 我在九九日这个咱们这个为民服务这个我特满意，我想把咱们这作为一个九九日的一个什么什么基地，我都想不上来了。你们可以，咱们永远是咱们九九日的一个大后方，一个游玩的地方，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3: 放心了，因为我是党员嘛，
0: 嗯，
3: 老党员了，几十年了，我现在就是想为咱们这个。社会做着贡献，这是我的想法。嗯，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的鼓励，谢谢您。好，我们看看有没有人跟您联系，到时候您注意接听电话好吗？也注意甄别，好不好？
3: 谢谢啊，
0: 好嘞，好，
1: 谢谢王先生支持。
3: 谢谢啊，
0: 嗯，好，再见。
3: 好嘞，
0: 嗯，
3: 再见。
0: 嗯，好，是在赞皇县的四峪村啊，高速口再往西4公里左右，这个交通也特别方便，
1: 嗯，
0: 基础设施也很完备，
1: 嗯，里面像什么樱桃啊、山楂啊、桑葚啊等等都有，大概是100亩左右的地，2层的小楼，里面有房间、水电，包括还有一些怀旧的物件啊，也是很齐全的。如果谁比如说正好去搞这种什么生态养殖啊，或者一些生态旅游啊、观光啊等等，想要和王先生进行合作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他，电话是188-311-84119，188-311-84119。
0: 嗯，还问朋友他。说哎，这个四峪村啊，距离咱们的巨爱采摘园可近了。哦，是吗？哦，砥砺前行啊，谢谢谢谢。
1: 嗯，哎，这位双峰也给我们发来了图片，他说这个地儿啊，钓鱼场、樱桃园都在一块儿呢，赞皇县的四峪村给我们发来，还有包括樱桃采摘园的地方。哦，确实整个的这个位置还挺近，而且旁边也有那种小路啊什么的，基本上这好像没有多少公里就可以到咱们大家帮巨爱樱桃园。
0: 嗯，好，糊里糊涂，他说赞皇刚才这位老爷子电话能够给我吗？啊，稍等一下，我们复制粘贴给您好吗？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 AA 听听他的语音。
4: 你好，我想寻求团团帮助。
0: 嗯，
4: 我想求助帮帮团帮助。
1: 嗯
0: 嗯，您这儿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可以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简单再说一下吗？
1: 对，您可以
0: 啊，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啊，我们下午还有这个我们的九九二特报团，当然我们全天啊帮扶都在线。
1: 嗯，可以随时来留言。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信报应信姐也给我们发来图片了，她说听众们已经陆陆续续过来采摘了，感谢所有的爱心人士对两个孩子的支持。哦，我们看到确实很多志愿者啊，现在就是一桶一桶提着摘好的樱桃，正在往这个中间咱们摆放的一个支点进行运送呢。红灯啊、黄蜜啊等等很多的樱桃现在已经是正在采摘当中，包括有很多的听友这挎着包戴着防晒的帽子就直接来到现场了。其他的朋友，如果您还想过去采摘的话，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持续发送樱桃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的地点以及电话了。
0: 对，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奔着我们的车贴而来的，那如果说想获得我们的车贴的话，朋友们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办，在我们的这个置顶帖下跟帖留言发送车贴两个字，祝大家好运。
5: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 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来看一下赵峰，他说我在正定的，目前哈正定还没有下雨。好的，谢谢赵先生，谢谢。
1: 嗯，还有朋友就是在北京，一生相随，他说北京这边啊现在是大风阴天，可能一会儿就要开始下了。
0: 哇，风来了哈，雨就不远了。
1: 嗯，还有朋友，这是已经雨开始临近了。用户原先他说藁城信工学院已经开始下雨了。
0: 嗯，还有一位朋友哈，5482647，他说怎么来改名字？在首页右上角系统设置当中点进去修改昵称就可以。嗯，
1: 哎，说到下雨啊，突然想到就是，一首老歌，就是来自张宇那个雨一直下，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但我们的气氛其实还挺融洽的。所以欢迎大家在雨天的时候，您想听哪些歌曲，也可以随时留言到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我们来看看投票最多的那首歌曲，一会儿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0: 嗯，王永军，这是咱们的志愿者哈，也是转发了一条消息，要找到老人，要找老人。其实刚刚我们回访的这个家里人哈，说这个老人已经是找到了。好的，不管怎么样啊，在这我们还要谢谢王永军王先生啊，这是来自咱们的志愿者，谢谢您这么热心。
1: 嗯，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近期进行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话，现在呢，登记服务网点位置也发生了一定的更新，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一下电动车，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位置了。
0: 嗯，恩这朋友他说帮个忙呗，是这样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您发送三个字“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好吗？啊，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习惯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在我们的微信中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可以了，就 OK 了。
1: 嗯，还有你的微笑也是在提醒各位呢，说此时此刻省会的玉溪公园已经开始钓鱼点了。此时此刻大家所在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前方的路况怎么样？雨情怎么样？也欢迎您随时来进行报告，尤其是一些堵车的位置、发生事故的位置，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回复。
0: 067-9097，他说我这儿好像也下雨了。
8: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10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高架部分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先来关注和平路沿线。行方向呢，从民意立交桥二次转盘到后方的长征街，桥面是有断断续续的压车，可以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避开这段常态化环形。那对称的淮安路呢，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压力。南北穿行的话，东段走的体育大街南段围绕着玉祥街、松岗路再到淮安路，南北方向这都需要你等候1到2个等时。包括中段围绕着珠山路交口，在南北双向也需要您多踩刹车。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的话，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河北车间北安。好的，主播。
3: 好的，感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持续的在跟我们发来信息呢。有朋友说到，他说现在啊，在那个新工学院这边好像天越来越阴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前方如果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也随时可以留言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提醒更多的朋友可以在出行之前看一看自己准备去往的这个目的地现在天气到底怎么样。
1: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啊也是发来信息，是说到一个路段，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路段呢有点情况，听听同城快运。
4: 主持人反映的情况啊，就是植物园东门这条街，官方命名为014乡道这条街，从植物园东门这一块一直到这个西柏坡高速连接线这个桥这儿，到太阳走了，到这每次走车被粉，快被边防占了。太阳走了，这条路归哪管呀？啥时候修啊？这都好几年了都。自从大河市场拆了之后，这个从大河市场那口这个段已经修好了。
1: 嗯，还有好吗？
4: 就是这个高速桥再往南就没有修，高桥往北走到大河路上这段已经修好了。
1: 嗯。哎，朋友们，您经常走这个路段吗？这块从这个行政区域上来讲的话，到底是属于哪片啊？
3: 嗯，能不能来跟我们详细说一下？哎，说到路上的情况，这位双峰也在跟我们说一个路段呢。他说是在栾城区柳林屯村的西口省道这边。

0: 有一个牌啊，现在基本上那个白字已经看不太清了，应该是常年被雨水啊风霜雨水侵蚀，所以现在只能看到蓝牌。比如说此时此刻这儿是哪个路段，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究竟是哪儿，基本上都看不到了。说晚上的时候呢尤其会比较明显一些，只知道是在柳林屯附近。好的，谢谢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到时候也跟咱们的交管部门来反馈一下。
1: 好，再来看一下幸福多多，他说哈，衡水目前是阴天，暂时还没有下雨。路人甲告诉我们说路权已经开始掉点了。还有一位朋友心急救救二婚车，他说能不能看一下我的注册时间。好，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9月份。
0: 还挺早的，是吧？
1: 好几年了，
0: 已经注册4年了。
1: 是呢，是呢。
0: 还有靓仔乐，他说哎，怎么今天大家都在信工学院呀，信工学院怎么了？哦，是。

0: 那也是一个考点，提醒大家吧，今明两天考点周边可能会出现一定情况的拥堵，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咱们尽量绕行。
1: 嗯，志昂，听听语音。
2: 992992，西三环也开始下雨了。
1: 嗯，西三环这边开始掉点了。
0: 还有朋友也在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992及时好运现在还有没有啊？是这样的，咱们第一波的及时好运呢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您别担心，我们992及时好运呢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呢，下一周我们还会持续开奖的，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参与方式呢也是特别的简单，您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两个大字好运，点击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几个阿拉伯数字，三个，随手按三个键就有机会可以中奖了，显示评论成功就是成功参与了。每天早晨的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开奖，如果您参的三位数字呢顺序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就是您，奖金还是基础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的话奖金自动滚到下一轮，最高累计5000块钱。所以赶紧去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呢，我们第二季也是持续的开讲当中，可以持续的关注和了解。
1: 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语音听听。
2: 这边，刚才那位听友说的是，大河镇城东桥西镇村到植物园那一段。
1: 哦，这一段还有垒。
3: 西三环已经开始掉底了，金华路这。
1: 嗯，好，还有一位哈，店小二。
4: 92，我在吉林高速赵县段，这边没有下雨。
1: 哦，好，暂时还没下。清水洒在高速上，我们来看一下，它目前哈、车上显示的这个温度25度，还挺舒爽的。
0: 嗯，
1: 还有位朋友阿窝阿，他说今天有这个注册的监理师的考试，我要准备去考试喽。好，祝您考试成功。
0: 考试顺利，考到一个好成绩。还有光辉岁月也在说呢，他说哎，大兴街塔南路这儿有一个加油站，还有好多车在排队洗车呢，没有看天气预报吗？也没听992吗？打雷了，下雨了，收衣服了，别洗车了。我们提醒大家这两天呢都会有雨，降雨应该是一直持续到周一，所以咱们准备洗车的朋友可以稍微的考量一下啊。
1: 嗯，好，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沈先生，有什么事了解一下。沈先生你好。
0: 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哎，沈先生你好。
0: 嗯，我们来听一下沈先生这边是不是信号不好。
1: 嗯，好像没音儿。
0: 嗯，
1: 我们再重新的
0: 尝试拨打一下我们导播。
1: 哎，沈先生你好。还是不行啊，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0: 可能信号不太好。还有深州也在留言说深州这边没有下雨。用户袁先生也说992主持人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是哪一年注册的呀？3月19号，已经注册了2个月了。
1: 聂先生语音听听。
5: 主持人，我的手机老是跟992联系不上啊。
1: 嗯，这不联系上了吗？
5: 这样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您这样发送信息就行了，好吗？另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这个平台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跟我们报告廊坊的情况呢，爱笑的小子他说廊坊目前是阴天。好的，谢谢您。哎，那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了20分钟的时间了，怎么样，这表情包具体在哪儿，是不是已经开始逐渐的找到了？那我们就把问题升级一下，考考大家，用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小小的表情，代表您对992大家帮的印象，您会觉得是哪个表情包呢？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我们来看看谁用一个表情包代表您对992大家帮的印象表达的最传神。
1: 嗯啊，一定要记得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条置顶帖，在帖子下面节目啊跟帖互动留言。好，我们再来尝试一下沈先生这个电话。沈先生你好。
6: 喂，您好。
1: 哎，你好。哎，
6: 哎，你好。你好，
1: 刚才信号有点问题啊，这是要找同学、是吗？
6: 对对对。
1: 哎，您来说一下同学的大概的情况。
6: 这同学大概是他叫刘建军，大概今年应该60岁或者61岁。
1: 嗯。
6: 啊，他们家以前是在北京的延庆，康庄。
1: 829部队。嗯。
6: 然后后来。附近可能是复员就走了。
1: 嗯嗯，回到哪里了？
6: 据说是回到河北了。
1: 哦，河北什么地方呢？
0: 哪个城市啊？
6: 哎呀，具体好像以前听人说是在。

0: 固安，后来什么固安皮革厂啊，还是怎么着？完就这皮革厂已经倒闭好很多年了。
1: 哦，固安，廊坊的固安，嗯，
0: 对对对，
2: 嗯，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0: 他们家应该是79年或者80年走的。
1: 嗯，哇，那老早了，
0: 是是，
1: 40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对，当时我们都10几岁嘛，现在我们都60多，都退休了。
2: 啊，
1: 自那以后你们再有没有联系吗？
0: 对，没有联系。
1: 哇，
0: 我还有一个同学，跟他是一个部队的，叫赵军辉，
1: 嗯，
0: 他也一直在找，也没找着。
2: 哦，大家都在找他呢。哎，咱们跟他是小学同学吗？还是？
0: 就是小学到初中。
2: 哦，小学到初中，这真的是莫大的缘分呀！一直这么长的时间都是一个学校。
0: 对对对，在251厂子弟学校上的学。
2: 啊，251厂子弟，他家还有什么其他人还有印象吗？
0: 没有了。
2: 嗯，好嘞，应该就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是吧？就他一个。
0: 他应该有，但是好像比他小，他应该是在家里是老大。
2: 哦，后面有弟弟，妹妹。
0: 嗯，哎呦，这我还真记不住了，
2: 嗯，太长时间了。
1: 好，沈先生，您怎么称呼？
0: 我叫沈文林。
1: 沈文林，您目前是在北京是吗？
0: 对，我在北京。
1: 嗯，北京哪个区啊？
0: 我现在住在朝阳区。
1: 朝阳区，嗯，啊，那看来也经常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
0: 对对，经常收听，以前也打过电话，但是老打不进去。
1: 啊，好，没事啊，一是可以不打我们热线，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或者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都可以，好吗？
0: 啊，
1: 也希望您日后常听，
0: 哎，
1: 常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哎，啊，常参与你节目。
1: 好嘞，
0: 你们节目做的挺好的。
1: 啊，谢谢您，咱们看看就是廊坊这个固安这边，看看，顺着这个线索啊，也许在这边，
0: 啊，
1: 也许可能又去了外地了。但不管怎么样的话，
0: 啊，
1: 咱们找找吧，万一呢，是吧？
0: 好。好嘞好嘞好嘞，
1: 好，那先这样，陈先生，
0: 好，谢谢您啊，
1: 好嘞，欢迎更多的来自于北京的朋友，
0: 哎，好，谢谢，
1: 嗯，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嗯
2: 嗯，这沈先生想寻找曾经的同学，叫做刘建军，两个人呢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同校同班的同学，今年大概61岁了。79年或80年的时候，随着父母一块从北京延庆回到了固安。后来呢就没有踪迹了，也是拜托大家，如果谁有相关的线索的话，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客户端，或者帮个忙呗，我们即时客户端的帖子当中。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小鹿给大家出了一个题啊，如果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用一个表情来反映一下您对这个992，对我们节目的，对于大家帮的这个印象，或者说是这种感受，用哪个表情？既爱无价，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喜极而泣吗？
2: 我觉得考的不是大家，可能是我们。您发完了以后，能不能稍微的解释一下，您发的这表情包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发的很简单，就发了一个点赞的这种表情包，比如说青猪暖阳啊、清和焕啊，还有好好爱自己，不然是点赞，不然是小爱心，包括高音量等等。但有些朋友这表情包确实让我们有点不知从何解释起。
1: 我来解读一下，既爱无价哈，
2: 嗯
1: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鸟？
2: 鸟？
1: 什么鸟？应该是
2: 鹦鹉，
1: 对，八哥，
2: 嗯，
1: 对吧？后面是什么？鸡？
2: 鸡？
1: 大吉大利吗？
2: 能不能解释一下？还有朋友随风1976，这发的是什么呢？这个绿色的，这是小乌龟吗？小青蛙？
1: 小乌龟为什么发这个？
2: 对，我们实在有点没有理解明白，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还有，
1: 是希望我们的节目长长久久办下去吗？爱你10000年是吗？
2: 永远充满希望是吧？绿色充满希望的颜色。
1: 啊，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小赞赞，对不
2: 对？
1: 对啊，哎，咱们这样吧，咱走一波赞好不好啊？赞赞哈，就是大拇哥啊，咱们点起来啊，把这个赞点起来。
2: 嗯，
1: 另外还有小心心啊，
2: 嗯，
1: 小心心，当然啊，那咱们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嘛，
2: 嗯，
1: 对不对？
2: 还有秦先生也是给我们发了4个赞，发了4个那个拳头的表情，就是充满力量嘛，重拳出击，这个我们也能明白。还有人生何处不相逢，给我们发来了几朵花
1: 啊，还有发这个小玫瑰的哈，啊，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2: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哈，
2: 发了个蜘蛛网，心仪，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2: 哦，还是这个意思吗？还有朋友这是发了微笑的表情，清亮，还有青竹暖回阳，这发的是什么？吐舌头，吐舌头是什么意思？
1: 嗯，
2: 俏皮开心。
1: 还有这位朋友发的是应该什么？应该是照相机， 嗯、哦，是不是照相机？
2: 应该是，
1: 我感觉应该是
2: 想留下美好的回忆。
1: 对对对对。
2: 嗯，那用户4982，我们这就不太理解了，一个红脸儿，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蓝色的，这是小眼泪吗？这是什么意思啊？太开心了
1: 啊、哦！太开心了啊！东方啊，也是一溜的心心心啊，心心相应。好的，谢谢各位啊。刚才啊，顺着刚才咱们这位沈先生来自于北京的，要着他40多年前就分别开的一位同学，小学、中学都在一起，他的名字叫刘建军，今年啊60出头啊，当年啊就是父亲曾经是北京这边部队长的，那后来呢是回到了河北这边，有可能是在河北廊坊固安这边。朋友们，你有任何他的线索，也可以哈、随时的联系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992的空中电波，让他们就是失联40多年的这对好朋友、好同学，能够哈、继续啊他们的情谊。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我们992的新老朋友们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一首韵味悠长的老歌送给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1953969，他说这是航天奇的朋友，不对，答错了。朋友们，这首歌是谁唱的？把歌手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

0: TH992 他说这首歌啊特别适合992大家帮结识新朋友，勿忘老朋友，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 TH992， 谢谢。
1: 还有心若向阳、千年古梨树、默默、秦先生、清河幻等等，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是毛阿敏的声音，说永远是朋友，毛阿敏唱的。年年有余怎么回事呢？错误的非常突出，他说一听这首歌我就知道那英这嗓音都不对哈，那英的声音好像偏沙哑一些，没有这么的清亮。
0: 他们是同门师姐妹哈、但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马阿敏。还问朋友，他说是维维的朋友吧？还问朋友猜的是殷秀梅、永远是朋友，不对。
1: 还有用户听风赏雨，他说孙悦，孙悦是不是？不是孙悦哈。
0: 还有贾丽哈发来语音听听。
2: 马阿敏
0: 。是的，是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打来电话了，张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主任，你好。
0: 你好，行，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3: 我是邯郸的出租车。5月6号10点多钟，我是在灵儿路地质大厦那门口，就是买保险来，就是我们这个交警给来了个违章停车的这个告知单，我就马上就走了，就是因为说我们这个出租车必须在指定的地方这个买保险。我们是指定地方，但是我去了，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不能停，不能停呢，我就是操这个心嘞。他一发这信息，我就下楼就把车开走了。你要是到第二天，他又给我，来了个什么处罚这个决定通知书，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啊？你要说我没走，是吧？你这处罚的咱认了。再说你我因为告知书。我说了我已经走了，你再给我第二天，而且第二天再给我下这个通知，我感觉是不是咱们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不妥呀、我请大家给指指路，看指看是我错了还是。是他们那个处理的有点不妥当。
0: 好，首先我们问一下您哈，陵园路上地质大厦这边哈，这段路哈是这个严管路吗？
3: 对，我就是在副道，但是不是在主路上停的，在副道，在这个门口，可不是说在大路上啊，这都不是在大路上，是在这个副道，和这都是在路那个，不是在主道上停的。这个点我可以给你大家不要误解
0: 啊。您说是在自行车道上是吧？
3: 对，副道上，对，副道上
0: 啊，自行车道上。如果是严管路段的话，自行车道肯定也不行。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想问问您，您接到这个短信是在什么时间啊？几点啊？
3: 我觉得我看到，你看，因为我就操这个心了，一看到这个信息，我就马上下楼。
1: 几点几分呢？还有印象吗？
3: 你看，都因为这个我没看，就是因为没看具体没看几点几分。就是现在看，如果看到那，我就马上那个挪了，下楼了。
0: 所谓的马上，这个马上就挪开了，
1: 是多久？
0: 对，是几分钟啊？大概？
3: 一共是三四，你看到通知，我都下楼是因为这七楼。下来你说能有多长时间？你说，
0: 对，我们问您呢，多长时间？
1: 您花了多久？
3: 四五分钟，也都是从我接到看到说都是四五分钟的就这个时间嘛。
0: 您这样，你回头可以看一看啊。就是首先呢，你不是接到一个短信通知吗？短信通知那肯定有具体的时间，几分几秒给您发的这个短信。另外呢，您
3: 10:35，10:35，
0: 10:35给您发的短信是吗？
3: 对，他给我发的短信，我因为我就操的心嘞，他给我发我，对，10:35，他给我发了这个通知，我就马上下楼。
0: 那个条儿，就是给你贴那个条啊，或者是给你记这个。
3: 他这是电子的信息，
0: 我知道。
3: 就是
0: 这个违法记录上显示你是什么时间啊？
3: 就是10:35啊，5月6号10:35。
0: 我们说啊，就是发动提醒短信通知提醒。
3: 对，他就给我。
0: 您怼什么呀？您对，您不对，您听我们说啊，就是您第一次接到他的短信提醒通知是在几点几分呀？
3: 10:35啊！
0: 对，那后来呢？比如说生成这个违停啊，生成这个违法记录，它显示的是几点几分啊？
3: 10:35
0: 啊！
3: 他给我发过来第二天，他给我这个10:35，他给我发过来了。
0: 你这样，你回头的话，你这样，你如果说手机上等会儿你翻一翻，比如说你的短信通知，还有你这个交管12123，你是交管12123上显示的有一个违停吗？还是？
3: 对，
0: 你如果说方便的话，你把那个截图你都给我们传一下，我们看一眼，好不好？ 比如说接到这个短信提醒，
3: 我怎么加你们微信啊？
0: 哎，加微信很简单，河北交通广播六个字。
3: 好嘞，好嘞。

0: 好
1: 吗？
0: 哎，对，短信通知那个界面啊，我们看看几点几分您收到了这么一个提醒。另外呢，正式生成的违法违停的这个记录是几点几分，中间啊相隔了几分，好吗？
1: 好嘞，
0: 我们也看一眼啊，但是哈，我们的意见也仅供您参考而已，好吗？您刚才也说了，从七层然后跑下来把车开走的话，中间怎么着的话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不是稍微的有点晚了？我们猜啊，好吧？
1: 好，
0: 好嘞，好，那先这样啊，张先生，
1: 啊，麻烦了，
0: 哎，不客气啊，
2: 您尽快发图片吧，
0: 啊。
2: 我们也欢迎咱们更多邯郸的朋友来跟我们回复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究竟是不是严管路段。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地图大数据也搜索了一下，如果这位先生跟我们说的是地质大厦凌云路，这前方就有一个停车场，哦，不止一个，有两个停车场啊，一个是在西南门这边就有一个停车场出入口，然后在凌园路的北边还有一个停车场。
0: 用户8823504他说应该不超过五分钟就没事儿。还问我梦的方向，他说应该是严管路段哈，直接处罚的吧。还问我小冰冰啊，他说肯定是严管路段，要不然交警的话不会巡逻那么严。
2: 所以咱们更多邯郸的朋友能不能来跟我们回复确认一下。还有朋友也在说他接到通知就已经处罚了，就没有通知那一说了，那个就是处罚。
0: 默默他说严管路段可不看你是不是在主路上违停，还说是在自行车道违停，在哪儿都不让停。是的，如果说严管路段来讲的话，那就不容分说了啊。韬光养晦他说以后的话停车一定要停车入位，尤其是出租车经常开车经常停车，买个教训吧，以后一定要记得停车入位。他去买保险，但是话又说回来，买保险这事儿的话你总得掂量，买个保险的话你前后几分钟能搞定吗？对吧，你十分钟之内能搞定吗？
2: 对呀，如果旁边没有停车场还则罢了，但我们从这个反正至少目前从这个地图上来看，旁边至少是有两个停车场的，停车的空位还挺大的。那其实的话咱们是不是停到停车场里，您自己买保险也更加的放心，就不用老操心着这事儿呢。
0: 好，邯郸的朋友好跟我们来说一下啊，他说的这条路这附近第一有停车场，刚才小洛也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啊，有还是没有啊？邯郸的朋友再来确认一下。另外呢，这条路哈，是不是也不能随意停车，包括在自行车道上？您曾经在这停过吗？是收到的短信通知啊，我们短信提醒让您尽快驶离，还是说它是严管路段，然后一接到这个通知就意味着您已经是被拍下来了啊，生成了一个违法记录了？这是两码事儿啊，两个概念。
2: 哎，爱心永恒他说那是严管路段，不再提醒，直接处罚。还有陈也在说严管路段直接处罚，跟我一样。
0: 哎，爱心永恒还有这个叶成陈，你们都是邯郸的朋友吗？
2: 对呀。还有凌云也在留言，他说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邯郸，是怎么了？你也是邯郸的朋友吗？能不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哈，就是刚才这位听友所说的凌园路地质大厦这边究竟是不是严管路段。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用户走四方，他说主持人，我们家二女儿今年中考，希望她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我能不能给女儿点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也祝她今年啊能够考到一个好成绩，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哈都能够心想事成啊，能够梦想成真。
2: 为什么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0: 你确认要给他点这首歌吗？这我想想，这首歌对您来讲的话，这是一首老歌了，很有年代感的一首老歌。
2: 或者其实是不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学生们来说，在他们学生时代其实更加鼓劲儿的，像最初的梦想啊等等，或许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熟悉一些。最初的梦想，但是总会抵达最初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梦最终的航方。
0: 好，咱们这样听一首相对来讲哈比较新一点，但其实也不太新了啊，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来关注，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郝小晨他说，邯郸陵园路啊，全线严管路段确认无疑，出行依旧，说有停车场不去停，非要停在严管路段非机动车道上，这罚的似乎也不冤呢。还有江涵也说了，说邯郸地质大厦门前属于严管路段，违停必拍，直接生成
2: 啊。还有朋友也在说，严管路段一分钟也不行啊，亲身经历过哈，叔叔教育过
0: 啊，看来亲自问过是吧。还有妍妍他说，都知道了这条路不让停还停，那这罚的是不是是不是也不太冤呢？咱们更多邯郸的朋友似乎对这条路还是比较熟悉的，是吗？处罚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对于一些违停车辆的治理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严的。
2: 谢谢哈，这么多来自于邯郸的朋友，邯郸的朋友能不能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打个招呼好吗？
0: 另外石家庄的朋友啊，也是需要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俩宝的妈妈她说，省会的塔南路建设大街南向北红绿灯路口，两辆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右侧车道，现在都在左侧车道行驶呢，左侧车道有点堵车。好嘞，谢谢您的回复。那现在整体的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邯郸辖区内西部山区是有降雨的迹象，路面较为湿滑，首先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太行山高速沿线呢，是协助管控了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沈阳方向的黄牌货的各条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还有一位朋友，客服一号，他说买保险直接微信联系不就行了吗？
0: 他是不是有的需要转地方，所以需要现场购买，也不太清楚。但不管怎么样，您这是通过什么方式，如果您选择了去现场买，有停车场咱们就停车入位，你还可着严管路段停，那肯定会受到处罚的。还有老莫不吃鱼也是留言，他说我想反映一个情况，现在省会的淮安路高架两侧月季花浇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哪怕是昨天浇我都不说啥呀，今天天都阴成这样了，抱着油雨怎么还上去浇水呢？咱们有其他朋友也在这边吗？能不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比如说或者是经常养花的朋友，这是不是月季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说法，所以需要的水量比较多，上午的时候也需要稍微的浇灌一下。
2: 好，也许没关注到天气预报
0: 没有那么及时。
2: 再来看一下哈，北岸出行告诉我们说正定开始下雨了啊。好的，谢谢啊。雨天路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说到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店小二，他是在路上，他说发现有一件事儿，感觉还挺危险的。我们来听一下他这是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
4: 42，我在吉林高速赵前段，这边没有下雨。主持人，我到宁静了。

0: 2S50W 吧，应该是大概是这么个车牌号，记不太清了。这是一个50的面包车，它在本车道内，它没有快车道，在本车道内来回一直是左右摇摆着，不停的弧线着这么前进。这个而且驶过它的时候，看那个人啊，身体前倾，这么有点向前趴。这提醒，如果车子能听见，提醒他一下。如果说是有可能打瞌睡啥的吧，你还是停车休息一下。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来回因为他走的都没有，就一条直线没走过一。
1: 感觉太危险了，我们提醒一下这位车主，50车主 GA2F50W， 您是身体不适吗？还是说确实太困了？如果困的话，咱们就近停一下休息一下，如果身体不适也是赶紧就近停靠，然后拨打120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电话。
2: 嗯哼，好，再来看一下聂先生发的语音。
3: 哎呀，我浇水应该是应该，看起来你没有干过农活，干农活的都知道下雨是下雨，浇地是浇地啊，那不一样啊，那性质不一样。
2: 性质不一样哈，该浇了还得浇啊，包括浇地哈。包括很多咱们的农作物依然如此。
1: 还有这位双峰也是留言呢，说浇花也是正常上班，就是可能那个花确实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浇灌，才会今天依然在大家休息的时段依然在办公，给这些我们市容市貌啊，或者是给我们城市美丽的风景继续提供服务呢。
2: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可乐告诉我们说零售开始下雨了。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及时好运下面不能留言了吗？应该是可以吧，朋友们，
1: 因为咱下周新一波的即时好运才开始呢，所以您再稍微等一等，下周的时候我们的即时好运第二季正式开始，您再持续的留言就可以了。
2: 好，朋友们，此时此刻哈，您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很多地方都开始掉点了，下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呢，今天预报显示有中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5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雷阵雨，15到21度，东南风4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4到18度，东南风3到5级。
2: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19到26度，东风3到5级。
2: 保定雷阵雨转中雨，17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19到19度，南风3到5级。
2: 衡水雷阵雨，20到25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中雨，19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
2: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
1: 北京小雨，18到24度。
2: 天津阴转小雨，20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
2: 郑州小雨，21到25度。
1: 济南多云转阴，20到19度，南风3到5级。
2: 来看一下10点，石家庄PM2.5指数47 ，PM10指数78，空气质量良。
1: 今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车，说有关路况的这个问题，在最后稍微考一下大家吧，问一下大家，这是一套连环的题哈，因为之前在我们那个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还有朋友在怀念我曾经给大家出到的一个问题，龙哥，我考考你，那天好像是跟新亮一块上的节目，有一个东西啊，昨天5块钱，今天5块钱，明天还5块钱。打一个植物是什么呢？
2: 昨天5块，今天5块，明天5块，它是什么植物？
1: 对，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看你知不知道？
2: 摇钱树，
1: 它都没涨价，摇钱树没贵吗？一直都没贵。
2: 发财树，
1: 一直都是5块钱。那么问题来了，这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连环问题哈，就是甲乙丙丁4个人出去玩，为什么车只把甲接走了呢？
2: 装甲车。
1: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又来了一辆车，把丙和丁也接走了，只留把丙和乙也接走了，只留了丁，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卡丁车。
1: 怎么回事？我们本来还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发一波车贴呢，没想到你就把车贴全都搂到自己的手里了。
2: 难度太小了。
1: 真的吗？各位哈，或者是您最近看到了哪些有趣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来，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在下面打卡回复。
2: 刚才有人啊，在这个微信上啊，包括我们的即时客户端上留言，他说刚刚那个猜歌名，你们为什么不让大家猜歌名啊？好，这样朋友们哈，稍后呢有一首歌，我们让大家来猜猜这个歌名啊，就是看看啊，就是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新朋友，能不能猜得出来啊？关于雨的一首歌啊，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来进这首歌，大家先来猜歌名。
4: 晒晒晒，夏天。

0: 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前奏已经响起来了，朋友们，听这个前奏有点难度，这是哪首歌呢？谁唱的？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猜对。

朋友们哈，这首歌呢哈已经放了一半了哈，就是猜歌名，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帖子下面，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棒的车贴一枚。哎，好像那句话错过了，我们再听。

0: 哇，这首老歌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难不倒大家呀。说明很多朋友哈，咱们稍微就是阅历丰富一些的朋友都会唱到这首歌，也知道这是谁唱的。但是即便如此，发现有的朋友呢好像也猜错了，就是歌手猜错了
1: 啊、哎，只是歌手猜错吗，龙哥？
0: 啊，
1: 我能不能先说几个离谱的答案？
0: 歌名也猜错了吗？
1: 一生相随，他说我知道这首歌，潇洒走一回。还有清亮，他说三月里的小雨，还有朋友说像雾像云又像风，还有朋友说冰雨冰雨冰雨，不对不对不对哈、啊。还有朋友说雨一直下，不是。还有糊涂先生说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我们首先通通回复一下大家，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答案呢都是错误的。
0: 哎，所以说刚才有朋友 TH992 他说好听这首歌啊，没错哈，它是来自于哈梁咏琳的这个版本，像雾像雨又像风，一生相随，张辉、卢颖、陈韵，还有哈心仪，还有88549755372210宿舍管理员，不忘初心，一抹朝阳，帮个忙呗，杨春喜，53723110，还有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谢谢各位。
1: 包括柔情主义，他也说呢，他说猜歌这事儿啊，只有我厉害。梁咏琳，像雾像雨又像风，飞鹰唱片1993，我不要车贴给大家，算是给大家直接进行的一个科普，是吧？
0: 是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猜一首哈，也是有关于雨的歌。开始下雨了，雨还不小。

这首歌的前奏稍微有点点长啊，我们来听听。赶紧把歌名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啊！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谁唱的？

0: 用户走四方，他说哈，都是老歌，听的哈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就是想不起歌名来。略感陌生是吧？
1: 有朋友想到了，谢谢蔷薇，他说是不是爱的供养？还有刘润，他说是不是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
0: 认准了《三月里的小雨》了是吗？
1: 咱不能是大雨吗？在一个大雨中，淅沥沥哗啦啦的雨中，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他说我感觉好像是汪峰唱的，但是不知道歌名，似乎是听过。
0: 哎，有柔情主义，他说哈，这不是俺们那个年代的歌吗？太新了，猜不出来，听声音应该是汪峰吧。
1: 还有
0: 你们那个年代，有这么新吗？
1: 新歌手汪峰是吧？刚才有朋友在留言，还有朋友也说，他说感觉很好听，但是不知道是谁唱的，也不太知道歌名。
0: 在雨中，来自于汪峰。
1: 所以汪峰真的不是一个永远都上不去热搜的歌手，人家确实也是一个摇滚音乐家，包括之前曾经创过那个鲍家滩43号的乐队嘛，也是有自己一定的才华的。
0: 是的是的啊。哎，还有个事儿哈，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有位朋友打来电话反映到一个路口的问题，朋友们还记得吗？行唐县的203省道和那个富强大街交口，有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呢，东西向因为之前曾经在这块有一个事故，把那个灯杆啊撞坏了，所以说导致哈东西向的红绿灯不行了，不亮了。另外呢，南北好像也不亮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受到影响。但是呢，他发现这个路段车流量很大，附近呢还有村儿，进出哈非常的频繁，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不能跟行唐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暂时先在这个路口放置一个临时的交通信号灯。那昨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咱们的行唐交警大队，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再次联系行唐这边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有没有实地调研考察一下，我们来听听相关的反馈。
1: 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近期呢可能会因为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对于路口的很多红绿灯信号灯啊都会实行一个断电的保护措施，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通行到一些路口，别觉得哎这边信号灯是不是也是坏了呀，可能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降雨进行的断电保护。包括时候也是反映说，在省会的淮安路体育大街东行方向这边好像也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来听听这边怎么了。
2: 淮安路体育大街有一个女孩，还是个女士，正在往那个环路高架桥上走，大家走到那边注意避让吧。
0: 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1: 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留言，我们来听一下海峰。
3: 正东路平安大街交口发生交通事故。
1: 好嘞，谢谢您的提醒。
0: 好，我们哈就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回访行唐交警大队值班室的时候呢，他们也在说，他说那个灯杆哈之前确确实实啊是因为有故障了，因为哈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原因正在修着呢，而且啊昨天上午的时候呢就已经通知了，通知他们哈就是看看能不能临时放一个临时的信号灯，说下午就做安排。朋友们，我们此时此刻让更多的咱们经常走这个行唐的203省道和富强大街的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看一下，那个临时信号灯现在已经是放上去了吗？您再帮我们看一下好吗？如果有照片最好了，可以把这个照片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来。
1: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帮我们确认一下这边现在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关于行唐交警大队值班室具体是怎么回复的，我们来听听看。
4: 他那灯是坏了，修着呢。
5: 咱们是咱这放了个临时的信号灯吗？还是
4: 信号灯是今天上午通知他们了，还没不知道，那是有个事故把那灯给弄坏了。
5: 对，
4: 通知了他们了，说还我问一下吧，问一下看他放那下午安排的，具体了我一会儿就弄过去了，安排下去了。
5: 一会儿就送过去是吧？
4: 我们这儿离这儿有大概也得40多分钟开车。
5: 就是说一会儿就送过去那个临时信号灯是吧？
1: 一会儿就会送过去了。
0: 好，迎着风他说哈，龙哥刚才放了好几首关于雨的歌，这是在布雨吗？
1: 龙哥开始做法了是吧？
0: 不是我做法，也不是我布雨，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哈，今天下午晚上明天降水概率还挺大的。
1: 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吧，近期出门一定得注意安全，尤其是去到一些山区啊等等，那您就好好的考量一下到底还要不要去，或者咱们不行就趁现在还没下雨也可以去摘一下樱桃，在暂黄的鲍家滩，也可以持续发送樱桃两个字到河北交 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看一下具体的位置以及润选家这个联系方式等等。
0: 嗯，那如果说哈、啊、想趁这个时节跟着我们的九九二一起出去游玩的话，我们在这儿哈、啊、首先跟大家推的哈、啊、就是非常很多朋友就是特别想去的一条线路，甘青大环线。那边哈、啊、吃的好，还送大片。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六大西北风味餐，大漠风情宴，还有敦煌烤全羊，还有青海高原的这个牦牛土火锅，还有敦煌驴肉黄面，还有茶坎炕锅羊肉，还有藏王歌舞宴，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西北味儿，边吃边赏民族歌舞。另外呢，还免费的送您茶卡盐湖的这个旅拍加翡翠湖的航拍，天空之镜倒映您的身影，上帝视角捕捉盐湖沙漠全景，随手一拍都是人生大片。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是8天7晚。另外呢，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相当美丽，只有3680元。我们跟大家说啊，仅限两个团期，爆满即止。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1: 另外呢，提醒您，如果准备跟着我们去叫研选旅游季的话，这眼睛一定得明亮起来，否则您眼睛干涩模糊、发痒流泪，出去玩的时候也不太舒服，这时候就别再硬扛了。好视力心疼大家，比如说眼睛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不适症状，特别推出了50岁的专享补贴，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拨打400-6986就叫二周期购买，直接多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好不好用您自己说了算。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管用呢？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等珍贵的草木精华，配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以后眼睛就像被温热的蒸汽包裹，一点一点渗进去。更加惊喜的是，前10分钟下单购买，除了78元的眼贴之外呢，再加送热理疗垫以及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就是眼贴加理疗垫加手表，价格远超您花的钱，名额有限，只给前10分钟购买的朋友。现在赶紧拨打400-6986-992，再说一遍400-698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早打早得，千万别错过。
0: 嗯，好，我们看很多朋友呢都在期待我们的车贴。朋友们，您就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发送车贴两个字。好，一边发送车贴两个字，我们来看一下啊，揭晓一下今天几位获得我们的车贴的幸运听友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爱琴海的福兵终于得到车贴了，凌晨0点的时候就发送信息了啊。第二位我们来看一下地平线，还有位，第三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里，郭晓的斋啊，来自于保定的咱们的的哥，恭喜恭喜。第四位我们来看一下青春洒在高速上啊，也是最近非常活跃的一位好朋友。第五位我们来看一下老莫不吃鱼啊，猜对了歌名，像雾像雨又像风。今天啊，很多朋友特别热衷于猜歌名，那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大家继续来猜歌名，猜对之后将会获得我们的车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也算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听的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好，那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啊，但是这个小小的作业留给大家，广告之后这首歌是谁唱的，歌名叫什么，我们明天上午9点再见。
1: 再见。
6: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右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段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环线方面关注下东二环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后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名义立交桥二层转盘到后方长征街交汇处，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对称的淮安路呢，中段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同样需要年轻踩刹车，西行方向呢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宣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今天的下午到前半夜，张家口和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以及保定的西北部16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大部以及保定的西北部5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天气。明天的夜间到18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张家口的东南部、承德的东南部以及唐山、秦皇岛、保定和廊坊济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18号的夜间到19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呢是5月16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省会石家庄市公安交管部门呢，把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服务网点的位置进行了更新。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电动车来查看具体位置。稍后呢，一起走进这个时段为您安排的正在说车。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some thrills.
1: 欢迎各位继续在上午的11:05，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欢迎大家一起聊聊关于汽车选择方面的各种话题，有关于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内容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随时互动。大家可以有几下的几种方式，第一种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可以发送相关内容，另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随时发表问题。找到互动帖呢也很简单，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随时留言，随时参与。可以新进来的朋友呢可以来打打招呼哈，因为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从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呢选出一位啊，送出车载吸尘器一个。记得哈，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互动帖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大家的问题呢即使线上我们解答不到，线下也会在以文字的方式啊继续回复给各位。还有就是呢，我们可以在线上的这个互动帖当中呢随时来大家互相评论互相参与，这样呢使我们的车啊聊得会更透更有意思，出行的服务你会更全面。大家可以随时啊来参与到节目的内容当中。Rain, moon, or sunlight. 另外呢，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视频互动的话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今天啊就发送三个字，发送保时捷这三个字啊，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因为今天的这个视频其实展示的是一个汽车设计方面的一个话题，就是保时捷中国的公关总裁在前两天的一次发布会交流当中呢，他也对记者说道，说呢这几年啊保时捷被频频的模仿啊，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被国产品牌来模仿啊，他们感觉很荣幸啊，但实际上呢又很无奈，又提到了所谓设计灵魂的问题。那关于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那么欢迎大家发送保时捷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看看视频，多留言，多说说你的观点，同时也给视频点点赞啊，助力一下。我们也乐于听到各位啊更多的关于车辆的见解。好，大家可以来随时参与啊，我们也沉淀一下。大家进来的朋友，尤其到互动点当中的朋友，记得给我们打打招呼啊，记得打打招呼。最近呢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里面留言说，这个终身质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投诉啊？看到网络的第三平台有一些投诉说，你看晚保养几百公里，结果这质保就作废了，过户呢，这个如果过户给媳妇呢也会失效，换个轮毂有的也不认账了，然后销售拍胸脯说的终身包修，这个一到真花钱修的时候呢，他总能够找到条款让你的终身包修自动失效。很多人吐槽说，车企你给我玩文字游戏是不是但这根本啊，他是有人说你车企没有诚信啊。其实呢这是一门什么呢，就有一些车企，我们不能说一棒子打死啊，因为有一些车企他这个厂家信誉还是真的可以啊，还是不错的，但总有一些浑水摸鱼的，就是拿终身质保这个东西呢当做一种诱饵啊，就是诱惑你来买车，诱惑你来下单，然后让消费者认为买了这个所谓终身质保

终身包修，一劳永逸。但是大家想一想，新车利润那么薄，然后呢，如果新车又赚不了钱，他卖给你车靠什么赚钱呢？这事儿有点说不通啊，对吧？包修了，质保了，什么都有，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他通过什么来挣钱？首先要想到一个这个很头疼的问题啊，不光是车企头疼，其实作为消费者应该想明白。那么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是类似于一种给你一个远期收益的这么一个诱饵，然后让你为一个可能碰上这种情况啊，概率也比较低，或者说是一个在几年以后才可能会用到的权益，但是你要多掏，比如说几千甚至是上万块钱的一个车价啊，然后去买这份服务。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消费当中的一种心理的博弈了。还有就是车企呢，有的就是把这个风险给你锁死了。你比如看车质网的一些数据哈，2025年呢，终身质保投诉同比暴涨了100%多。那其中呢，90%的纠纷是源于未明确告知隐性的条款。所以你以为你买的是保障，其实你签的可能是一个不平等的契约，全程要在4S店做保养，用指定的机油，不能有任何的改装。啊，不能有任何的改动。这些条款呢，不仅让车企呢会通过后续的保养赚回质保的成本，而且会把你牢牢的绑在这个服务体系里边。还有就是啊，其实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也没有想到，就是那些真正可靠过硬的品牌，比如说啊一些大厂，他们好像很少去拿终身质保当卖点，反而是一些销量方面不是很好的啊，然后呢名不见经传，或者说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品牌，他反而是把这个质保啊，甚至他的车这个质量投诉也比较多，但是他愿意拿这个噱头来吸引消费者，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车主开个5-6年呀就换车了，而且这个质保他只认首任车主。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的权益只认首任车主啊？你换了一个车，这车就开坏了吗？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为什么只认首任车主？因为他赌的就是你5年之内，或者说你5-6年，你可能就会换车。你把车卖给第二个车主，那对不起，这质保失效了。这就是一门生意经啊，朋友们。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东西听上去很美好。终身质保，终身保修，还甚至有一个些超期延保，你愿不愿意多花一分钱呢？其实他买的是你这种心理的焦虑，尤其是买一些高端车的朋友啊，可能说原厂，比如说是6年10万公里，对吧？说你再给我多少多少钱，我给你延上3年，延上几年的质保，啊，就是很多朋友，你看我买这么多的钱买这么一个车，万一坏了我自己修我得多贵呀，啊，对吧？我上车损险我得多贵呀？那怎么办呢？得买一个吧，一劳永逸了。其实是买了一份心里的踏实。有的朋友可能这个10万公里还没开到呢，车卖了，你说你买这质保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吧？而且这质保就基本上就作废了，因为它不能转移啊。所以呢，有些质保有些包修实际上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它绝对不是雪中送炭啊，朋友们。所以真要是算账的话呢，那么你倒不如说质保这些东西，延保这些服务啊，你变成现金可能比一个随时可能打折的承诺要靠谱得多啊。大家留一些是吧，给自己准备一些维修基金，我直接充到维修基金了，比你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未来的一个承诺上有时候可能更踏实一点。那么也想问问大家啊，如果说有两款车你看中了，价格都差不多，一个有终身质保，一个没有啊，但是呢没有的那个呢确实产品亮点更打动你，那你会怎么选呢？欢迎大家呢随时啊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把你的观点，把你的评论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说啊发到我们互动帖里边，最好就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奖品啊，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随时来留言。我们稍后呢来点点名，看看有哪些老朋友还提前到场了，我们也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送出一份惊喜的小礼品啊，车载吸尘器，
尤其夏天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吃个零食啊，对吧，容易掉残渣，这东西不好清洗，怎么办呢？车载吸尘器随冲随用啊，非常的方便。这个图片、已经是在我们的互动帖里面展示了，质量还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随时来这个看一看啊，参与互动，记得多多留言打个招呼，哪怕说个666，也让我们认识一下。好的，稍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My personal song makes me feel alright。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还来随时谈谈自己啊，对于刚才话题的一些看法。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互动帖。我们来看看哪些朋友呢已经是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打招呼了哈。这个耿耿呀说，我看了这个吸尘器啊，看着可真不错啊，用着也确实不错。这个9922这个朋友说，我刚才应该看大成老师的视频了啊，每次看都太搞笑了。是我们这系列呢就叫做搞笑车兄弟啊，也让大家看到了我们严肃之外的另一面啊。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蛮轻松的，只不过汽车这东西吧，一聊就容易专业啊，不容易聊得太搞笑。我们也希望经常啊，能够带点幽默的气息，娱乐一下大家的生活。欢迎爱吃糖果，欢迎傲气雄鹰啊！中午好，中午好，奋斗吧小青年也说打卡了666。大家看了我们视频的多给我们点赞啊，这个给我们助力一下。让更多的人啊，然后呢成为我们的车友，就是其实主要点那大拇指就可以啊，点小红心啊，转发这就更好了。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直接输入汽车这

0: 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想看视频的朋友呢，今天就输入三个字保时捷啊。因为今天的这个视频的话呢，是跟保时捷有关系。大家也在谈呢，就是你如果买了一款明显能够看出模仿了某一些豪华品牌车型的这种自主车，你会感觉尴尬吗？朋友们，这你可以谈谈自己的观点啊。另外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是你在路上或者你知道哪一些车型是模仿了别人借鉴了别人的啊，老的旧的都可以说一说。我看有朋友说了，说谈到保时捷那不得谈谈众泰吗？是的，众泰曾经有保时泰之称啊，当然可惜这个品牌已经是那这个没落了。当然的那个保时捷的某一个车型确实被众泰复刻的基本上是一比一比例就过来了。那现在其实路上你也能够看到很多保时捷的影子，它有的可能是个车头，有的是可能是个侧面曲线，有的可能是一个车尾啊，有的可能就会更充分一点。就是这种设计啊，你开到这种车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自豪多一点，还是尴尬多一点，还是说无所谓，只是觉得好看，你管它借鉴谁呢？反正我开着自己开心就可以了。大家呢，欢迎大家呢，随时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来说一说啊，你的认知是什么？心满晴空这位朋友啊，这是外地朋友，他说除了保时捷啊，还有路虎揽胜。路虎揽胜曾经也被很多的车企去模仿过啊，然后呢，家居这位朋友说这一点啊，小鹏做的就比较好啊，原创设计。还有这个孤峰远影就说借用某涉嫌抄袭别人手机外观的一个老总的话说，所有的成功的设计都是趋同的。这放到汽车领域成不成功呢？成不成立呢？欢迎大家也随时来说一说啊。当然也有人说了，说保时捷的售后啊，大家其实都知道，始终就是高高在上啊，有啥问题也不理你。还有这个随心所欲就说了，说模仿借鉴有什么灵魂呢？抄袭的灵魂是肮脏的。Goes like this。还有爱奇这个爱奇儿梦啊，他说了，他爱说啥说啥。保时捷哪里的？起诉呗。欢迎大家来自己啊继续来探讨一下啊，就是你自己认识当中有哪些车是模仿借鉴了别人的，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里面随时聊一聊啊。想看视频的朋友直接发送保时捷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小胖子说陆风，然后想到了极光。是陆风，其实更搞笑的是陆风原来他那个车尾人家叫 Land Rover 对吧，他叫 Land Wind， Land Wind 啊，这个也是挺搞笑的，就是基本上名字都去模仿一下。屏幕青云说，忠实听众，一直守候，感谢你。大家欢迎大家来我们的互动帖打卡啊，然后呢，我们稍后呢就会这个为大家送出一份礼品，车载吸尘器啊，很精美的一个小的车上用品。那么大家呢如果需要的话呢，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一定是要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进入到互动帖，在这儿留言呢，你可以打打招呼啊，说个666都行，如果你不方便的话，这样呢就有抽奖跟参与的资格了。还有提醒呢，进来的朋友呢先改改名字啊，有些朋友的用户呢还是数字啊，包括这位用户6765的朋友就是说打卡了啊，是，但是你把名字改了就更好，我就会更认识你了。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讨论，有任何车的事儿，您可以及时告诉我们。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

0: 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4: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来随时为大家服务。有任何车的问题呢，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交流一下。看视频的朋友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输入保时捷这三个字啊，看想进入互动帖参与互动留言抽奖，就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他这位朋友说呢，我咨询的是福特锐界跟现代胜达，我想问一下入手的时机什么时候入手合适，因为我不着急换车，近几个月呢都可以啊，什么情况下入手最合适。大的节点这个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年中6月份左右，因为这是厂家清理库存，尤其是6月中下旬，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优惠促销力度一般情况下会有一定的大的优惠。第二个就是金九银十，金九银十呢往往是一个消费的旺季，所以呢车企必须拿出力度才能吸引顾客。再就是11月份年底冲量，这是一个大的节点啊，我们说是从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你如果不着急先看看6月多，对吧，6月左右，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是这个金九银十，第三是年底。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也提醒买车的朋友，这时机怎么把，就我日常买车我总不能总是等半年等好几个月吧，怎么买呢？一般你可在20号左右去买。哎，为什么呢？每个月车企的店面都是有销量目标考核的，那么你在20号左右，20号这个往后走的，如果是一些店面比如说它差几辆就完成厂家的目标了，正好差几辆，哎，你赶上了，那么这个价格有可能非常好谈。但是你得货比三家啊，就是你不要按着一家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谈，你货比三家，一般现在品牌至少是3家以上的店面，你转个3-4家，然后呢你每个呢都要奔着成交去谈，谈到一个底价不要盲目去下定金，然后呢等一等，之后呢店面会比你着急，就会问你，哥呀姐呀，这车考虑怎么样了呀，那你就得在原有基础之上说，这还是贵呀，如果能够再优惠点，那我可能就会心动了。这个时候呢他着急呀，这马上厂家就要考核了，老板说了，谁完不成任务啊，这个接下来这个月的奖金可能就没了，所以呢他就可能把自己的权限放到最大，哪怕这辆车他没有提成，那么只要他能完成任务，哎，店面能完成任务，这也算是一大功劳，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买车就会合适一点。还有就是呢厂家一些促销月啊，会针对一些特殊车型啊，或者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节奏，它推出一定的这种优惠促销。再有就是什么呢，紧盯对手，你要买一个车你不能孤立的去看这个车，你得看这个车啊它在这个价位有哪几个竞争对手，并且是强势的竞争对手，一旦是强势的竞争对手更新了出新款了，但是你看的是这个品牌的老款，对吧，就是竞争品牌的老款，那你大半个情况之下呢，就是它也会通过降价来弥补对手更新带来的冲击，所以这时候呢大家也能够拿到一定实惠。所以买车这件事情呢，你传统的就是看一个大的节点，如果是往细了看，每个月 甚至每一款车都有它独特的这个最佳的一个选择点啊，这里边学问还是比较多的。欢迎大家随时聊车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找到我们的互动帖，直接在微信当中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啊，进来以后呢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会在稍后呢送出这个一份礼品。还有这个朋友说了，油车不熄火就没事，电车肯定是不能不熄火，如果不熄火的情况下应该是电车更怕水。其实啊，电车在出厂之前都经过了所谓的进水浸泡测试，他们一般浸泡的话呢都会几天几夜啊这么去浸泡，然后呢看它的防水性能。但为什么有些人说了，我这车或者我网络当中我看到这个投诉啊，就是因为下了一场雨结果进水了车坏了呢？有这样几种可能，一个是这个所谓的那种良品率的问题，就是一千辆车型当中可能确实有一辆质量就不过关导致漏水的，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是呢，汽车在动态行驶当中，比如说你在不同的路况这种情况之下你去开，那你对车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经常走颠簸路段，甚至底盘刮刮蹭蹭给破坏了结构了，那你可能一场雨或者说过一个积水路段它真进水了啊。如果正常情况下实际上电车都是防水做的比较到位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这么一个出厂当中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说我买电车怕水。但是我们不鼓励大家去走涉水路段，你不管是燃油车你还是电车，对吧？你电车你说防水，防水它总有一些线路它不防水啊，对不对？它不是，毕竟不是船，所以大家呢要安全为第一的要义啊，一定要对安全尊重，这样你才能够保证你的车没事人没事。好，稍后时间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有任何车的问题呢可以来随时聊哈，记得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在微信当中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接输入保时捷这三个字到微信，记得光看视频，你那个点点赞啊，很多朋友呢看了一圈啊也不给我们点赞，这个没有动力啊，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开个玩笑。好了，到半点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5: 是正常开启的。那邯郸辖区呢，西部山区道路是有降雨的情况，所以太行山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呢，由于流量较大，京哈高速沿线是管控了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小彤的播报。大家在出行当中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因为今天呢预报是有雨的啊，下雨，下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省会石家庄是中雨的天气，20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5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15度到21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4度到18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19度到26度，东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中雨，17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19度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0度到25度，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中雨，19度到20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度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小雨天气，18度到24度，天津阴转小雨，20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中雨转小雨，14度到22度，郑州小雨天气，21度到25度，山东济南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省会石家庄是11点， PM2.5 的指数为46， PM10 的指数为76，空气质量属于良。好的，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
3: 992半点导航，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星海序列产品的一个矩阵的车型。那这车呢，其实从外观来讲的话呢，是有着所谓星海家族的设计，封闭车头，七字形的一个灯组内，有一个内置的竖向的 LED 的灯带，同时呢，线条走的一个流畅的风格，车长达到4.9米，六座设计，空间充足啊，同时提供了东风全新的车标，不同的轮毂样式，纯电的动力。驱动的功率呢是一个135千瓦的一个驱动电机。那这个车呢其实大概率会走一个性价比路线啊，因为就像我们所说的名不见经传啊，存在感相对比较低。领跑的 B10 推出了一个高功率版本，这是针对领跑 B10 推出的一个车型，它瞄准的是有更高需求的年轻消费者，就是爱开车的，需要一点点性能的。因为外观方面呢，它跟低功率版本是保持了一致，车长呢依然是4.515米，定位紧凑型 SUV， 空间表现呢还是可以的，也是提供了多种的轮毂和尾灯的样式，纯电的动力。那么预计会搭载180千瓦和185千瓦的前后电机，相比普通版功率提升非常明显。新款的深蓝 S05 啊，也跟大家见面了。这个车呢，实际上是，你在工信部的申报目录当中能够看到它的身影。那新款呢，其实变化呢，主要是在外观方面。它与其他的在售版本相比的话呢，前脸呢封闭，车灯细长，内部的灯组结构呢改成一个 Y 字形，大灯组呢和它的侧导风槽成了一个飞机的造型啊，比较有辨识度。同时车尾呢同样是采用了双层的 LED 的一个贯穿式尾灯，同时下护板上翘，更加的年轻精致，车长4.62米，驾乘空间比较够用，纯电的动力提供200千瓦的后驱电机，续航里程呢520和620公里。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魏牌的 V8X 的标轴版，这是长城魏牌旗下的一款车型，尺寸和布局调整呢来满足城市家庭用户的需求。那这车呢和 V9X 呢保持了同步啊，外观方面呢依然是贯穿式车灯，中网呢形成了一个层叠结构。说实话呢，这个长城的这套架构的设计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原创度非常的高啊，侧面线条呢很流畅，尾部贯穿式的灯组，两侧椭圆的设计，内置了智驾的小蓝灯，车长达到5米，轴距缩短，把六座调整为5座，标配了天幕、传统的门把手和车窗装饰等一些配置，同时呢提供了 HiFi 的系统。申报的目录当中，我们看到它是一个 1.5T 的发动机，同时还会有一个 2.0T 的两款发动机，预计呢会匹配电四驱架构。所以这车呢预计会在30万左右吧。再来看看凯迪拉克推出的新车型哈 XT5 的插混版车型，这是凯迪拉克在国内首款插混 SUV 车型，它是基于现款的 XT5 的燃油版而打造的，但是是不是油改电呢，我们可以接下来再研究一下。外观呢和原来的车型呢基本上保持了一致，车长达到了4.88米，五座的布局，提供天窗、熏黑车顶等多种选装。它会搭载上汽通用真龙插混系统，由 1.5T 的发动机和前后双电机组成的一个电四驱架构，系统的综合功率会达到270千瓦。再来看看领跑的 B01 啊，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到了领跑的一个全新车型了，是叫这个领跑的 B10 啊。那 B01 是一个什么车呢？定位于性价比路线的一款小车啊 ，B01 它推出的一个高功率版本，其实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对于驾控的一个需求。但是这是一款轿车，我们知道10系列就是10几10几，那是 SUV， 0几0几，这个是一般都是轿车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区分一下这个车型，因为数字车型有时候不是特别好区分。车长呢是4.77米，定位于中型的纯电轿车。但是这车呢虽然走性价比路线，但是也提供了激光雷达，包括一字板摄像头等一些选装，就是如果你想要高智驾的版本，它也可以给你动力。再来看看，这是新款的坦克的300的 V6 版本。这个坦克300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硬派的越野车，这次呢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正式升级为硬派越野车，因为用了 V6 的发动机了，3.0T 的排量，还配备了48伏的轻混系统。它用的呢还不是 HiFi 系列，就是你真正想玩越野追求大马力，那你选它就对了。
自带原厂涉水喉，前后的保险杠呢都是做了一个竞技化的处理，说白了就是。

0: 是一个这个民用化的一个赛车啊，就是比如他跑那什么达喀尔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啊，就是一些越野赛的这种啊，所以这个车呢整体的竞争力啊是受众人群没有那么大，但是呢竞争力还是有的。再来看看新款的东风奕派的008，也是再次申报，动力方面是有所调整。这个车呢其实外观和现款基本上保持一致，车长是5米02，提供了翼子版的摄像头和侧面踏板的一些标配选配的装置。当然这车呢也是有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纯电的车型呢是一个230千瓦的电机，增程版呢是一个1.5升的一个增程器自然吸气版本。所以这些呢都是最新一期的申报目录当中我们看到的车型。那一般进入到目录呢，说明它基本在下半年就会正式的要跟大家见面了啊，所以想选车的朋友呢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有些车呢还是非常有亮点的，非常有特点。好了，欢迎大家呢来继续聊车，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啊，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信息，都可以来随时在线互动。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字进来以后呢，先做一件事儿，打个招呼，然后呢问问题，然后呢也可以跟其他的车友一起聊天。我们也会在线呢抽出一位朋友送出车载吸尘器一个啊，大家呢想要这份礼品的话呢随时可以来参与。另外有二手车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在线问，稍后走进节目。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有请的来自于淘车乐的野上鹰老师。鹰老师你好。
1: 达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大家有任何的车辆问题呢可以来随时发问哈。首先来关注一款16年的东南的 DX7。叶老师你还有印象吗？这款车
1: 有印象，1.6的 SUV， 这应该是。对，
0: 它这个还真不是 1.6， 1.5T 的那个手动挡的。
1: 1.5T 的，
0: 对、
1: 啊、
0: 手动挡的。说跑的公里数啊88200公里，16年上的牌照，10年的车其实还行吧，一年10000多公里吧，是吧？
1: 对，典型的家用车。这车我记得当时新车应该在10万上下啊，应该我记不太清具体价格了。但是卖得很一般啊，卖得很一般。个头不小，给人感觉个头确实不小啊，1.5T 手动挡的，16年的80000公里，八年跑了80000公里，要是手动挡的，我觉得您这台车啊，大概率应该肯定是10000多，至于10000几，我觉得成分如果不错的话，应该是15000靠上一点，问题不大，但不会太多了啊，15600、16700，可这可能是它的上限了，但是这个车的你如果放到市场收售价，应该在10000小。如果说车况再一般的话，就有可能在万元上下了啊，这样的车，啊，您参考一下。
0: 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买这种车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呢？粗放的心态，你不要去追求细节，因为对于东南来讲，在那个时代做的 SUV 呢，本身就会粗糙一点，又跑了十年了。那这本身的车况可能也就一般了，买这种车呢，就是如果是10000多，你就当个代步车，对吧？这想那想，你都不用管它，只要发动机三大件不坏，这车你就凑着开着，开的越久，这就越保值，是吧？
1: 对，越有它的价值。
0: 对，你就别轻易去修什么外观那些小小刮蹭啊什么的，你也没有必要做一个所谓这个追求完美细节的人，要不然你这车投资最后收不回来啊，就是一个性价比代步车。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150000左右能够买一个什么样的电车啊？你说说需求好不好？这位朋友，小梅啊，小梅应该我特别有印象，你说一下就是你的要求是什么？你想买一个150000元的电车是什么类型的？男士开、女士开、外观、空间，然后呢，所谓你注重的这个车辆的是加速，还是注重它整个车辆的颜值？还是注重整个的用料，还是智能化这方面可以说一说啊？因为150000左右，说实话特别多啊。刚才我们谈说领跑对吧？你比如领跑410系列啊，对吧？海狮对吧？比亚迪的06啊这种啊，这比亚迪的王朝系列什么元呐、元 Plus 呀、秦 L 啊、起源的什么 A06 啊，这些包括吉利银河的 L6 啊等等，它都是在这个左右的一个车型啊，特别多，所以一定要定向的去说说你的需求。还有默默也是啊，他说几乎不用考虑领跑长安俩车对比一下，你这是给其他朋友哦，你应该是给家有俩宝去做评价了，非常好非常好，感谢默默啊给提供的支持，因为他不说他说不考虑极狐呢，其实有的一定的道理，因为极狐呢都首先品牌方面影响力没有另外两个大，对吧？你将来涉及到保值肯定也会更差一点啊，当然车呢本身确实有一些亮点，但我们说买电车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买它真不是单纯的就是技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因为我们经常说二手车的问题，新能源你台新车哪儿哪都好，一台二手车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叶老师，你比如说这仨车，他说极狐的 T1、 领跑的 A10、 长安起源的 Q05， 这仨车做对比，从售后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将来我们卖车哪个车带给你的信心会更足？
1: 对，我觉得啊，你这买车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就随大溜，你也不用说，就是我就是小白啊。如果说我就是小白，我对车的需求我没有说那么清晰的定位或者那么精准的把控，那你就随大溜，只要大伙街上跑的什么多，你就买什么多，你就买什么样的车。也最起码它跑得多，保有量大，就意味着下一个接手的或者你卖的时候下一个接盘的人更多。能理解他的或者能懂他的能接纳他的人更多，你就好卖，你就把控这一点，这是最简单最粗暴的一种方法，对吧？刚才说的极狐，那街上你见过能几个？所以说

0: 包量还是可以的，只说这三台车啊，只说这三台它包量可以的。这时候你就先，如果有锁定这几个品牌的话，取舍一下，我觉得就奔着我刚才说的这个方向，哪个包量大，哪个销量多，啊，那你就去买哪个啊，这个没有问题。
1: 是的，严老师这推荐呢，其实结合了市场行情，然后推荐起源，所谓大家选择的集中性上会更高一点。 Q50 也是三款人当中卖的最好的啊，确实是卖的最好的。一个是什么，长安大厂，第二呢，底盘啊、电控啊，相对来讲比较成熟。最主要是这车呢，从整个的新车角度来说呢，第一个动力方面。 相对开起来呢，还是可以的，对吧？因为它的马力也比较大，A10的性价比不错，啊，但是动力偏弱，不太适合长期去跑高速或者这种高速驾驶时间过长的，那么相对会差一些。再就是网点肯定是没有长安那么多，极狐这车呢，怎么说呢？从技术来讲，好像也挺，啊，有吸引力的，啊，甚至还提供了所谓三电终身质保这样的一些。 优化的政策，啊，但是呢，它的残值率一般，保值率要差一些，除非你特别喜欢。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当时我怎么挡也没挡住，当然他不是买的 T1 啊，我推荐了很多的车型，我说你买一个成熟的啊，然后呢，各方面就给他介绍的很清楚，最后呢，他自己到店面选了一辆极狐啊，就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喜欢这外观了。 啊，不光是他喜欢，他关键他媳妇儿太喜欢了，最后就颜值派，什么你跟他讲的什么技术服务，他都不关心了。如果你也是这种类型消费者，尊重自己啊，也同样可以啊，因为现在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意见也非常的宝贵。有的朋友一直说啊，这个吸尘器什么时候抽？还有八分钟啊，朋友们还有八分钟。 那这八分钟呢，所有的朋友呢都有机会，就是你现在在我们互动帖的里边说个溜溜溜也可以。怎么找到互动帖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点击我们即时新闻的这个互动帖了。这个互动帖呢，我们是，这一个月基本上都会用这一个互动帖，所以大家每天可以来提前。 对吧？打打招呼，这都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接受互动帖以后呢，你可以问问题，可以回答其他朋友的问题，可以去和其他朋友去探讨，也可以直接打个招呼，对吧？说个溜溜溜啊，说说我是谁呀，让我们认识一下。那么所有参与的朋友呢，但凡留了信息了，你就有了抽奖的资格。那我们在现在是7分钟啊，7分钟之后送出一个车载的吸尘器，抓紧时间。
0: 来看这位啊，新用户啊，1910的朋友啊，刚进入我们的互动点，他说介绍一下吧，二手的特斯拉如果买的话，云老师得需要注意点什么呀？啊，二手的特斯拉啊，这个很笼统的问题啊，就是特斯拉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呀？它的首日车主和后面的无论过户几次户，它的权益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让我觉得特斯拉最有优势的，而且目前来看啊，特斯拉确实是新能源车里的领头羊佼佼者。
1: 啊，它的保值率，它的保有量，对吧？包括大伙市场的接纳程度、认可程度都没问题。至于你说二手的注意点什么，尽可能的，对，尽可能的，我说买新不买旧，这是咱一直在老生常谈的话题啊。买新不买旧，如果预算充足的话，买些准新车或者年限更近一点的，款式更近一点的，对吧？这是首先推荐的。再一个就是里程越省得越好。虽然说新能源车买回来都是跑得多。
0: 肯定是对于车主来说是更合适，省得多。但是里程少的，你后期卖的时候也有优势。里程少就意味着它的电机、电控、悬挂、底盘所有的东西用的都是最少，它的后期的费用也会最低。这是我给您的推荐。这是前提，这是面上看见的啊，剩下咱就是说车况，这是原则上的问题，对吧？如果说我就奔着价格去的，挑选一些有瑕疵的、有问题的，也不为过。前提是一定是你对这个车的情况，你有足够的了解和把控。 或者商家对于这个车的描述、车况一定要足够的详细，或者是清晰，对吧？弄清楚之后，同样的车况，车况和的价格成正比，我觉得就可以。全方位的多对比，横向对比。我说的是横向对比，同年的特斯拉，比如说你要的 Model 3或者 Model Y 也好，同年的你不应该只关注价格，价格是一点啊，但是不应该只关注价格。它衡量它的这个价格因子非常多，横向多对比它的里程、车况各方面、颜色、配置。 都要横向对比。如果说要是锁定了这款车型啊。 我觉得在这方面多研究研究，多下下功夫，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的啊。
1: 是的啊，非常感谢杨老师这个非常中肯的深入的这个评价。所以买二手新能源呢，因为你像特斯拉在新能源当中它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值的，也就意味着你

0: 花的成本可能会高一些，有它的优点，但是所有的一些前提就是你对车这个车况的精准的把握，然后你出这个价钱，你开起来绝对是值的，啊，所以就是避免买到一些问题车，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位朋友问呢，说深蓝 S05520 Max 宁德时代的金钟罩电池怎么样？贷款下来大概10万左右，10万05左右，起源是不是比深蓝电要虚一点儿哈？这个实际上这样的哈，所谓的深蓝的金钟罩电池呢，电芯就是宁德时代，然后呢，它和时代长安就是合资的生产的这么一个电芯啊，所以就是长安呢做了一个电池封装，然后呢叫金钟罩电池，你可以来这么理解，它和宁德时代之间是有一个合作啊，就是打造这么一个产品。那为什么做合作呢？第一个是成本控制，第二是适配性更高，所以总体来讲的车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安全耐用啊，包括这些测试基本上呢都过关了。起源是不是比深蓝的电池虚一点呢？其实这个就是你看供应商对吧，因为你看深蓝呢它用的全系的是这个宁德时代电芯，但是起源呢有一些版本车型它用到的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它用的是国轩高科的，所以这个你得看你的所选的车型的那个版本，有的版本它用的也是宁德时代的，所以你要是大概率的从表面说啊，这个电池虚一点，得看你看什么车哪一个版本，这个才有一些可比性啊。另外虚不虚呢，还要以实践为主打，因为大家现在无非是对宁德时代的电池信任度更高一点。来看一下 LHF 说，20年年初的捷达 VS5 1.5T 自动挡最高配公里数呢43000了，白色的现在值多少钱？
1: 20年的 VS5， 20年 VS5 现在六年车龄，这个车现在应该是四到头，我觉得应该是45000靠上，卖价45000靠上啊，5万以内，收售价可能在45000以内了啊。
0: 好，好多朋友问说这个吸尘器哈怎么领？这因为本次活动啊，我们奖品呢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的维德吉利啊提供的车载吸尘器。所以大家如果领奖的话呢，线下呢就会得到店面去领取，也非常的方便啊，因为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找的。后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争取更多的啊这种礼品，线下呢会有工作人员直接帮你做好对接啊，看去找谁啊，安排好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还要想要这个礼品的话呢，现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3分钟之内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随便留句话啊，说个666，那打个招呼，然后呢跟节目互动一下，就有了抽奖资格。那么夏天呢，其实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以几率频率比较多，对吧？你车上吃零食经常掉渣的，尤其有小朋友的朋友，这个家庭啊，都可能除用洗车也比较麻烦，你就车载吸尘器常备着，这个还比较好用。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哈，稍后我们来抽奖。尹老师，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2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1: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

0: 下单吧。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2: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哈，来抓紧时间来服务大家。大家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参与我们这个抽奖的互动哈，就是在我们微信当中，您现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然后赶快输个666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继续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也是一个二手车。他是有一辆比亚迪元啊，买的是 1.5 手动的2016款的尊贵型，2016年上的牌照。哎，你这个是个什么类型的车呀？16年的一个老款，
3: 对，
2: 蓝色的，
3: 16年的，有说里程吗？
2: 里程是64000，没怎么跑，64000。
3: 这个比亚迪元手动挡1.5的这个车新车应该是60000多块钱，16年60000多公里，现在10000上下，收车价不过万，卖价是10000元出头啊，这样。
2: 万元出头，所以这个车呢实际上就是有年头了，但是现在你知道比亚迪的车根本就没有燃油的了，基本上全是新能源的产品。还有朋友一个2017年上牌照的 Jeep 的指南者啊，200T 自动版，黑色，车况良好，但是右后门曾经倒车的时候撞过一个坑，没有做钣金修复，说影不影响价格，车况还是不错的，里程数呢这是98000。
3: 98000是吧？
2: 对，17年，
3: 这应该是1.4T 的，17年是国产的第一批指南者啊。这个1.4T， 新车应该10大几万。后门那一下，我觉得影响不大，这么多年了，对吧？刮刮蹭蹭的喷漆，喷上漆，甚至喷上2遍3遍都很正常啊。我觉得影响不大。车的行情应该是30000多，30000不过5啊，终端的卖价应该是30000小的行情。这个车收车价，可能在30000以内了啊，2档头的收车价了。
2: 好，还有朋友一个25款26年年初啊，今年年初刚买的一辆红旗 H5 自动挡的，骑畅版，是考虑出手啊，车况说就跟新车一样，里程数才跑了3000公里，想问问这车怎么样？估计就是买了这个周转，或者是确实后悔了。哎呀，但是这价格肯定不占优了呀。
3: 对，你这短时间之内赔的是最多的，这燃油车2.0T 的，对吧？你的税费都会考虑在内。不到一年的车龄，这车应该是不好上12了。我觉得极有可能在11万多的收购价，12左右的卖价啊，并不是很保值啊。这车新车10大几万，但是它的优惠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您参考一下，我觉得11万大的一个行情吧。
2: 好。好，时间这个到了59分了，马上来抽奖哈。今天我们也是把最后的奖品送给各位，也感谢尹老师，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我们启动抽奖系统。好了，最后产生的朋友是153，尾号为1162的朋友，恭喜你获得了由石家庄新华汽车维德奇力提供的车载吸尘器。朋友们，明天上午呢，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节目。
1: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大部分路段还是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的淮安路沿线中段，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西行方向，桥上需要年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西美花街商圈周边受到地铁施工围挡的影响，这是一段计费混行，后方来车注意多点耐心。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点啊。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飞侠。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沧州沿海地区和沿岸海域有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9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和保定西北部是5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
0: 接下来所有的天气我来跟您说，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也见到18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张家口的东南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18号的夜间到19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今天来到了5月16号星期六，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号，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最近呢，石家庄市公安交管部门啊，把电动自行车的注册登记服务网点进行了更新。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发送电动车三个字，就可以查看具体的位置了。
2: 再来关注一条施工信息。石家庄市和睦街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2026年5月16号11点开工，到2026年9月30号工期是138天。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线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跳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各位，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992，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预报，从今天起到18号，我省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多地都会有中到大雨，请大家呢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远离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和生产生活的安全。
1: 那今天其实各位应该也感觉到了啊，一出门跟昨天感受完全不一样，凉快了很多。
0: 昨天半夜我把空调开开。

0: 睡醒之后一看，
1: 早上有点冷是吗？
0: 我的天哪，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1: 对外头都已经赶上屋里开空调的那个温度了。
0: 嗯，
1: 那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给出来了一个字，各位在我们的互动区啊，我发现这个字儿呢，无论出现在什么位置，它都能自动组出很多词语和成语。那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就可以进入今天的节目留言互动帖，记得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您才能留言啊。看看这个字在什么位置，您能想到最多的词呢？是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还是第四位？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啊预判了我们的预判，每天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留上言了。咱们来看看大伙儿对这个字的了解是否一致。
0: 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今天的5月16号周六23点开工，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1: 嗯，这期间呢，将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如果您要通行啊，请提前绕行体育北大街或者是志诚街。
0: 石家庄公交集团发布了线路调整公告，5月18号开始，1路、31路、41路等9条线路回迁东部公交枢纽，始发站统一调整为潭固。另外呢，因为友谊大街的施工，34路、58路、68路等5条线路也会临时绕行，请市民提前留意站点变化，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免耽误您的行程。
1: 由于举行赛事活动，今天晚上和明天的早间晚间时段，石家庄玉童国际体育中心的2层体育场地暂停对外开放，感谢广大跑友的理解与支持。
0: 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的活动安排，自今天5月16号的0点起，优化调整结果，那么恢复上传2026年2月11号含当天之后开具的符合活动要求的发票。每位消费者活动期间内呢，累计可以参与抽奖的次数调整为不超过70次，保持着每位消费者每日累计可以参与抽奖的次数不超过3次不变。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通过支付宝、京东、抖音 APP 上传发票。
1: 日前呢，北京东部发展带联络线规划方案正在公示。这条高速被称作是北京的六环半，项目全长约26公里，北起京平高速，南至京哈高速，衔接了多条高快速路，可辐射带动河北廊坊北三线。项目计划2025年底开工，2029年底建成，将强化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方便跨省通勤，有效缓解东部区域的交通压力。
0: 很多朋友啊，有一个错觉，白天坐一整天，只要晚上我抽上半个小时，我好好运动运动，这不就能抵消久坐带来的伤害吗？但是最新的研究直接打破了这个误区。
1: 那最新研究说啥了呢？多项权威研究显示啊，比起咱们比如说你坐一天来集中运动半个小时，你如果是每坐20分钟，你就起身活动个2分钟，那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对代谢呀、血糖呀，还有身体的这个保护效果会更好和更直接。
0: 那么发表在糖尿病护理杂志的研究发现，每20分钟打断一次久坐，哪怕只是慢走2分钟，就能让餐后血糖的这个指标啊降低了24%到30%，胰岛素指标降低23%，效果堪比一次中等强度的运动。
1: 中等强度呀，朋友们，就相当于是那种你在跑步机上累死累活、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的那种运动。怪不得我说现在好多智能手表啊、智能软件呀、都会说有一个久坐提醒，你久坐不动太久，它叫你站起来一会儿。也就是说，朋友们，频繁短暂的活动相当于给这个代谢系统做了一个微型重启，能够有效的降低糖尿病风险，这是集中运动很难替代的。
0: 除了这个保护代谢之外，短暂的活动对于肌肉骨骼也很友好。每30分钟做2次简单的拉伸，就能快速的缓解肩颈腰背的僵直，减轻肌肉的疲劳。
1: 哎，每半小时来个2分钟啊，这个比你出去按摩要划算的多。那医生也特别提醒啊，说连续久坐超过90分钟，一个半小时啊，就是健康红线了。如果您连续久坐了超过90分钟，血糖就会开始异常波动。那 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每天我都坚持运动，也完全无法弥补这种伤害。
0: 所以说，对抗久坐的关键不是运动多猛，而是别让身体长时间的静止，哪怕只是站起来走两步、伸个懒腰，都比一直坐着强。
1: 当然了，也给各位推荐了非常好执行的几个方式啊。起来让你动一动，不是说非要我做个操啥的，你起来接个水、上个厕所，或者说我接个电话，我边走边接，对吧？再或者如果手头工作实在排不开，不行，咱站着打个两分钟字呢。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如果真要做操的话，原地踮踮脚、扩扩胸、拉伸拉伸你的脖子，然后原地踏步等等，零门槛，随时随地都能做。
0: 所以朋友们，不要再指望着一次运动为全天的久坐来兜底了。给自己呢设个小闹钟，坐满一小时就起来动一动，长期坚持，身体状态就会明显不一样啦。
1: 是的，那健康往往其实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头，咱少坐一会儿，多动两分钟，比这个高强度运动更适合咱们大多数人。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踊跃的留言哦。

0: 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0: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新一九九二，我是马杰。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玉玲。哎，看到今天咱们帖子里啊，哎，大伙儿来的都挺早。
0: 嗯，
1: 首先是在11:29和11:47，也就是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
0: 嗯，
1: 向着太阳迎着光和一生相随就已经回过来了。
0: 嗯，
1: 他们你看向着太阳迎着光，非常的标准的这个格式啊，我们是把这个字儿放在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分别接了一个叫雨过天晴，风雨同舟，风调雨顺，狂风暴雨，狂风暴雨完了再送一个暴风骤雨。那问题来了，朋友们啊，这个雨字放在哪个位置您能想到的是最多的呢？
0: 哦，周华健风雨无阻。
1: 对，然后看到一生相随说的是雨后风雨，风调雨顺，磅礴大雨，也是一二三四的这个节奏啊。看到可爱九九二说是雨过天晴，风雨同舟。

0: 把我认识的朋友们都说了，
1: 是，就是这几个词儿也是我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几个
2: 了。哎，听说今天有雨，不用听说，您抬头看看天就行了啊，
1: 是不是已经
2: 照相
1: 开始下了？
2: 他说，而我却不能休息，为了生活风雨无阻，为了更好的生活，哪怕是狂风暴雨亦无惧啊！您这位大文豪还得亲自上班呢。
1: 这个接的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啊！再看后头说，先看青竹啊，青竹说马杰玉玲弟弟来了，对，弟弟昨天出去出了个小差啊，今天又回来了。然后小胖子说这个玉玲那个火炬大冰棍透心凉，好吃就行，下次咱接着搞着活动啊。江津陆小白取的四个词，你看这个就查重率低很多了。雨打风吹，大雨滂沱，风霜雨雪和栉风沐雨。
2: 如果大家啊，这个根据这个字儿能想到什么词，也欢迎继续发送过来。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就可以进入今天的互动帖啦。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中药管理局等十个部门正式启动了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治理，这项工作将会持续一年。治理的重点呢，包括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借中医药的名义虚假宣传、违规直播带货以及违法使用医保基金等行为。同时呢，相关部门还会加强医疗机构的监管，健全长效的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健康权益，净化中药行业的环境。
1: 我国能源勘探传来重大喜讯，中国石化在四川资阳发现了超深层页岩气田，探明储量达到了2356.87亿立方米，为我国天然气保供增添了重要的新阵地。
2: 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从今天起上调，800公里以及以下的航段由60元调整为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由120元调整为170元。
1: 飞机调价了，汽车也调价了啊！小米、比亚迪等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调价，引发热搜。受到电池、芯片等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十余家车企上调了部分车型或者选装包的价格，也收紧了这个优惠政策。此轮调价以小范围试探性为主，旨在缓解盈利压力。业内表示呢，这将推动行业告别低价内卷，转向技术与品质的高质量竞争。
2: 苹果手机昨天突然宣布降价，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块钱，
1: 买早了啊，
2: 可以叠加使用以旧换新的优惠，迎来史上的最低价，正式进入6000块钱的档位。iPhone 十七的多重补贴以及以旧换新到手价呢，只要4499。华为以及小米手机也相继官宣多款手机降价1000块钱到3000块钱。
1: 唠夏天唠了这么久了，其实夏天除了热除了雨啊，还有水果。那眼下全国荔枝进入了集中上市期，价格也是大幅下降，迎来了全年最佳的尝鲜窗口期。海南的妃子笑等早熟品种货源充足，批发价从每斤6块钱到8块钱不等，零售价也是明显有回落。不过呢，广东部分这个中晚熟的品种今年预计会减产啊，朋友们，后期呢荔枝价格可能上涨。专家也提醒各位，吃荔枝的时候，荔枝含糖量较高，成人每天不要超过15颗，儿童不要超过5颗，而且不要空腹食用，不然不舒服。
2: 浙江的刘女士啊，网购了芒果凤梨果切，误以为是芒果与凤梨的双品，收货之后发现啊，只有凤梨，原来芒果凤梨是一种单一品种，
1: 它叫芒果凤梨是吧？
2: 对，此事引发了网友共鸣，蓝莓葡萄、草莓柿子等类似的命名经常会造成误解，不少人呼吁专家命名应该清晰一点，避免用水果来形容水果，减少消费的误会。
1: 依旧还是水果的事儿啊，日前相关专家提醒，西柚也就是葡萄柚会和85种以上的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影响肝脏代谢，可能导致药效异常、不良反应加重，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威胁健康。所以专家建议，咱如果在吃药服药期间尽量不吃西柚，如果要吃需要间隔6个小时以上。
2: 最近呢，盲人女孩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且遭到骑车人的斥责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的关注。昨天北京警方通报，该视频呢为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摆拍摄，并且呢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了大量的网民的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的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昨天支付宝就用户关闭支付功能后仍

0: 被扣款捐赠184万元一事作出回应。支付宝表示，相关交易为账户的正常支付指令，涉事账户呢存在共用的嫌疑，不排除涉嫌违法犯罪，已向警方求助。据了解，用户关闭支付功能后仍可进行公益捐赠，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基金会称将按规定核实处理后续事宜。
1: 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啊。其实呢，今天我们给了大家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啊，其实出现在这个词儿的第一个也行，第二个也行，第三个也行，第四个也行，看到这个字你会想到哪个词，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0: 看到已经有朋友不光是想到词儿了啊，想到诗了。
1: 嗯，
0: 财迷丈人回了一个风雨欲来山，哎，好像不太对啊，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吗？怎么风雨欲来山满楼呢？
1: 反正就是有雨就行了吧。
0: 啊，有雨有风有山都行啊。然后看到这个杨春喜说的是，雨过天晴，烟雨蒙蒙，风吹雨打，满城风雨。
1: 还有一位朋友小胖子，他说了啊，刚才你们说那个新闻，日啖荔枝300颗，这诗人他从来都没有测过血糖吧？
0: 这叫做夸张。而且你想，这日啖荔枝300颗，就古人那个吃法，荔枝也挺贵的，除非你就在这个流放的岭南之地，不然你哪吃得上300颗呀？
1: 哎呀，还要花了好久好久，好大好大的力气把它运过来。
0: 对，然后哎，看到一生相随提了一句啊，说现在的马老师和晚高峰的好物推荐官马老师判若两人，怎么判若两人？
1: 就是俩人，你就这么想就行了。
0: 马老师一直都是这么温柔，这么可爱。
1: 是，好，那个像你这样的朋友不多得，送你一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

0: 12:30。
1: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it now.
1: Chris 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活着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2: 首先看到王涛在我们后台发了一个消息，说车辆救援队伙能发个信息吗？这个您把您的这个需要队伙的车辆的具体位置，然后包括您的联系方式、车牌号，编辑成一条文字消息啊，发到您发消息的这个平台上，就是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我们给您广播一下，
1: 也欢迎大家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啊，到这个微信平台看一个互动帖。我们今天给了一个字儿，雨啊，经过这个字儿，你能想到哪些词儿？繁华依旧，你想的也太悲观了，风雨交加，风雨无情，风雨无情人有情，
2: 对，
1: 你应该再加上这句，
2: 咱们要风雨无阻一下子啊。但是有些事儿呢，它不能风雨无阻。看高玉宝给我们发来路上消息啊，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35公里处有行人在快车道行走，后车注意，这几个字就是单个的我都能理解，它连在一起怎么会有行人在快车道行走呢？
1: 如果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同时也欢迎大家啊，这个发来路上的情况。那走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路段呢，还是要注意安全。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2026河北五超正式启幕，揭幕战由保定迎战秦皇岛，新赛季首轮其他队伍间的比拼也将会同步开展。
2: 日前河北籍奥运冠军巩立姣官宣成功减重了50斤，兑现了此前的承诺。他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喜讯，引发网友点赞。2025年全运会夺冠退役后，巩立姣便立下了减重目标，如今顺利达成，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网友纷纷称赞奥运冠军做事有毅力，无论赛场还是生活都能做到最好。
1: 昨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的赛事呢，包括了2026年的世界杯、2023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不过呢，双方均未透露最终的协议细节还有金额。
2: 这也意味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获得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本届世界杯呢，将于6月11号。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啊，一直到7月19号举行，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承办，首次采用了48支球队的赛制，一共有104场比赛。明天5月17号，总台还将发布赛事转播与融媒体转播的服务方案，为球迷呈现足球盛宴。
1: 数据显示，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市场贡献了全球数字以及社交平台总观看时长的

0: 主席选举，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刘诗雯成功连任主席。
1: 再来关注下文化方面的消息，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的50周年，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导演刘江江创作，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昨天在唐山举办了特别观影活动，电影将于今天起在全国上映。
0: 519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河北保定的易水湖、邯郸东太行、金娘湖等多个景区放大招，免门票、半价入园等惠民福利重磅上线。
1: 国家税务总局通报，北京市税务局查处网络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2020年到2023年，当事人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税费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231.6万元。目前款项已全部入库。税务部门表示，将持续严查涉税违法，维护公平税收秩序。

朋友们，这个点儿吃了吗？吃了之后是不是再得喝点水溜溜缝？日常咱们喝水呢，有的朋友习惯烧自来水喝，有的人图方便常年喝桶装水、瓶装水。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两种方式到底哪种更健康呀？那最新的研究呢，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国际研究显示，桶装水、瓶装水当中的平均每升含有大约24万个可以检出塑料微粒、纳米级塑料颗粒，能够通过肠道、肺部进入血液，甚至到达心脏和大脑，孕期还可能会影响胎儿。

0: 那高温反复的开盖会让塑料的微粒释放的更多。
1: 天哪，那自来水中同样是存在微塑料的啊，但是把水烧开能够大幅的去除。权威研究证实，水温达到100度，也就是煮沸的时候，可以去除高达84%的微塑料。水垢呢会把微塑料吸附沉淀，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比直接喝自来水少2到5倍。对比来看，长期喝烧开的自来水在减少微塑料摄入上更有优势，是简单安全低成本的健康饮水方式。而桶装水存在这个塑料微粒污染、饮水机清洁不到位等等的隐患，长期饮用风险会稍稍高一点。
0: 减少这个微塑料的摄入啊，生活当中要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那不套塑料袋吃饭，板面注意啊，
1: 板面不套塑料袋它没味儿啊，关键是
0: 感觉是不是、
1: 啊、
0: 少用塑料吸管，
1: 那纸吸管难用啊，
0: 麦当劳现在都不给你管。

0: 自己烧水喝。
1: 而且各位健康饮水还得注意方法啊，不能说等渴了再喝，因为渴的时候但是你的身体已经渴得不行
0: 了、
1: 哦、对，咱们要少量多次的补水，尤其是前段时间气温高以及这波雨下过之后，咱们不是要进入夏天了吗？
0: 嗯，
1: 大伙儿一定要少量多次记得补水，水温呢大概在20度到25度为宜，太热了太烫。

0: 大口猛灌为啥呢？大口猛灌水容易造成肠胃和心脏的负担啊。
1: 嗯，所以说夏季补水首选凉白开，不是凉白开那个水，那个矿泉水名字、
0: 不是叫凉白开的那个水啊。
1: 首选凉白开，解渴又温和，也适当的可以喝点绿茶降降火，什么红茶可以放一放啊。
0: 嗯、
1: 脾胃虚寒也要少喝绿茶，那绿豆汤呢能够清热解毒、消暑解渴，适合夏季日常饮用。总体来看，自己烧水。烧开水喝是更安全也是更健康的。
0: 对，那烧开水呢一定来自这个水龙头啊，你别去接雨水喝，这不要下雨了吗？
1: 啊，说到雨，今天我们说啊，这个欢迎大家发送四个字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有今天的互动留言帖，您看看看见这个字儿，你会想到哪个字啊？
0: 嗯，
1: 青竹说了，雨后春笋，风雨同舟，云晴雨翳，暴风骤雨。
0: 好，这是第一组，还有第二组呢，雨幕风餐，暴雨如注，云栖雨约，和风细雨。好，查重率非常低
1: 啊，
0: 这个已经是前面没有人写过了。
1: 风筝说了100个，你是问的豆包吗，宝贝儿？你这也太强了吧！和风细雨，狂风暴雨，春风化雨。哎呀，不行，雨露之恩，旧雨新知。哎呀，谢谢
0: 你，
1: 你
0: 老实招待，你老实交代，这个标了号的，你是不是问的豆包？你是不是问的豆包？嗯。然后看到这个杨春喜还说，雨一直下，这个歌来了啊，风雨无阻，无情的雨，情深深，雨蒙蒙，像雾像雨又像风，这全是歌吧。
1: 遇见居然说了个窃窃私语，说的是下雨的雨，
0: 倒是也行啊，这个搞谐音也行。然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高速上有行人在走的情况，哎，19221说了，说高速上有人行走算啥，去年我在黄石还见过逆行骑电动车的呢，
1: 真的太危险了，
0: 救命朋友们。也就提醒各位啊，咱们走在高速上的时候，首先我知道咱们听众各位肯定干不出这事儿来，不管是在高速上这个行走啊，还是骑电动车，但是咱们总得开车上高速吧。上高速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这个高速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应急的情况，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刷新一下各位的互动，看看各位给我们留言说了什么事情嘞。
2: 首先刚刚新闻里头咱们说了一个，就是要减少塑料食品的食用啊。杨春喜说，减少塑料包装的食品，那方便面火腿肠爱好者没招了。不光是这个，就像我这种速食产品爱好者的，我也没招了。
1: 我还爱吃板面，就喜欢套个袋儿吃。
2: 然后看好好爱自己说，马杰玉玲中午好，吃着饭听着广播，总有放下碗筷参与节目的冲动，但最后还是忍住吃饱了赶快来，别吃饱了咱慢慢消化，你一直听着都行，就陪着我们俩就行了。这个互不互动的一定是优先做完自己手上的事儿啊。小胖子他说，雨露均沾，我想了老长时间了，蹦了这个词儿，没人说雨露均沾，今天第一次出现啊，查重率0%。
1: 接下来要为各位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访华历经，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15号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受到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影响，国际黄金白银价格15号大跌，其中金价已经跌至了一周的低点。
2: 马斯克幼子随父亲访华时携带的国潮虎头包意外走红，这款由广西文创公司原创、少数民族绣娘手工制作的虎头包瞬间引发了关注，品牌店铺销量翻了十几倍。
1: 日前受到国际能源供应紧张的影响，印度新德里推出了为期90天的节能减耗措施，公务员每周可以2天居家办公，倡导民众每周一周日是无车日，同时取消大型官方活动，暂停采购燃油以及混动车辆。
2: 时隔3年，巴菲特与美国 NBA 球星库里夫妇联合推出了巴菲特慈善午餐，此次午餐5月15号以900.0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100万元的价格成交，中标者最多可携带7位宾客，于6月24号与巴菲特和库里夫妇共进专属午餐，买家的个人信息暂未公开。在截至目前的22位中标者里，已知有4位是来自中国的。
1: 日前全球最大的艳彩绿钻石海洋之梦在瑞士的日内瓦拍卖，以1350万瑞士法郎，大约是1.17亿元的人民币成交，创下了同类钻石的拍卖记录。这颗5.5克的拉兰绿钻经历了大约20分钟竞拍，由匿名私人藏家购得。
2: 各位还记不记得之前咱们给起过名字的那个猴，那个石家庄动物园的那个猴，
1: 你叫可爱一点，小猴猴、
2: 那个方脸猴啊。那当然呢，可能有一段时间大伙儿这个去看它没那么方便了啊。最近有不少朋友关注到呢，石家庄动物园即将启动新一轮的升级改造，本次改造将对园区的道路、动物场馆、休闲设施进行全面的优化，预计改造工程择期启动，正式施工以后呢，有部分区域会阶段性的封闭。那喜欢逛动物园的朋友，不如趁着改造之前好好去打卡游玩一番。
1: 很多朋友啊关心入园和票价的信息，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园区大门就在鹿泉区景观大街，自驾公交都能直达，现场窗口和官方线上渠道都能买票，成人门票50块钱，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7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免票的，学生凭借这个学生证呢是25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特别适合全家出游。
2: 去过的朋友也知道啊，咱石家庄动物园是依山而建，园区特别大，分区也很清晰。进门呢是这个火烈鸟区、天鹅湖，之后依次是熊猫馆、猴山、熊谷，再往上是狮虎谷、高山动物区，还有亚洲、非洲、澳洲3大食草动物区。然后这个极地海洋世界也在园内啊，陆生的和海洋的动物都能一站式的观赏。
1: 说起来还是很好的啊，并且我们在这边也是非常大的，给大家呢推荐一条省力的游览路线啊，是这样的，你可以步行上山。我都激动了，步行上山慢慢逛，沿途打卡大熊猫、长颈鹿、大象、东北虎等明星动物，顺路呢看看鹦鹉、长廊、两栖爬行馆，中途在中心服务区就餐休息，逛累了可以坐观光车下山，不用来回爬坡，老人孩子也不会特别的累。
2: 对，其实规划好这个路线啊会很好走，除了看动物呢，园区还有不少的特色体验，极地海洋世界能看海豚、海狮表演，儿童动物园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小动物，周末还有动物互动科普活动，改造前的园区是正常开放的，所有的展区和表演项目都照常运营，大伙儿可以错峰出行，避开人流高峰，轻松游园。

0: 晚风啊会迎来月亮，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浪漫即将来临的日子520，也欢迎来爱商城逛一逛。我们现在是有优惠的、
1: 哎、
0: 你实付单笔呢只要是满299是95折，满520呢是9折、
1: 嗯、
0: 然后满520可以有抽奖的机会，
1: 抽奖
0: 什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然后还有燕窝银耳羹。同时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有Coach的包，我昨天已经买了，给我那叫什么呀，哎呀我老头的二姨，我也叫二姨是吧？
1: 你不得叫二姨吗？
0: 二姨过两天要来石家庄，我给她整了个包，那么大的扣是599，还能打折啊，朋友们！
1: 打下来就不是599了、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这是599起，有很多的款式啊，30多款。如果喜欢，欢迎来992爱商城逛一逛。
1: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
1: 感谢大伙儿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无油脂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施工的消息。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2026年5月16号晚上的11点开工，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工期一共是138天。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线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通行施工路段的车辆和行人提前绕行体育大街和志诚街。No more, no. 最近石家庄市公安交管部门把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服务网点位置进行了更新了，如果说各位有需求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您发送电动车三个字就可以查看具体的位置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全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张家口城的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沧州沿海地区和沿岸的海域有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18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18号夜间到19号，我省中南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河北省内的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各位下午行驶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必得黑，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乐是快乐的乐，行是行动的行，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就有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又到周末了，很多朋友呢是不是又在琢磨啊，就是说想找一个离家近不用长途奔波还能散心放空适合微度假的好去处呢，是不是想要那种自然风光是吧，能亲近山水的，又要有休闲氛围，最好还有文化气息的，能遛娃能放松这样的地方，是不是？如果说各位想寻找这样的好去处的话呢，就不得不提咱们石家庄的太平河片区了。不知道最近大家开车路过太平河那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这里真的是越变越有味道了。相信呢，以前大家印象里呢，太平河就是生态好，风景美，是吧？岸绿景秀，空气清新啊，是咱们身边天然的城市生态后花园。那不光自然风光出圈呢，片区里的文旅的景点呢也是越做越精致了啊，而且更难的是呢，美术馆、音乐厅这类的文化艺术配套也是在稳步的建设落地了，整个片区的文化气质、艺术氛围是越来越浓了，真的是有山水、有景致，而且还有书香和艺术气息啊，慢慢的呢，从单纯的河边风景已经变成了有格调、有底蕴的周末微度假的目的地了。而且呢，不止生态和文化让人惊喜呢，生活商业配套也是在慢慢的聚拢成型了。大家关注的和生汇、爱琴海商业体都落地了太平河片区，虽然说还没有开业，但是整体的建筑风貌已经是初具规模了，一眼就能看出来未来的繁华模样。试想一下，等正式开业以后是吧，逛吃打卡、休闲娱乐、看电影、亲子遛娃，那在家门口呢就能一站式的搞定了，妥妥的新进的城市的休闲新地标。而且据我了解呢，那边也非常贴心的是呢，眼下周末来太平河、漓江水岸呢还有专属的浪漫惊喜可以体验。

比如说呢，你来到太平河理想水岸，还可以现场的领取萤火虫，傍晚的漫步河畔，吹着温柔的河风，点点萤火点缀夜间，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大人呢可以放松解压，小朋友呢更是特别的喜欢。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适合周末短途的微度假呢？一边是原生态的河景绿意啊，文化艺术配套不断升级，一边呢是未来可期的大型商业综合体，还有这么浪漫的河畔小惊喜。各位不用走远，不用赶路，就在家门口，既能看风景享生态，又能感受文化艺术的氛围，还能坐享啊商业繁华落地啊，真的是真心的推荐大家这个周末就可以安排起来，到太平河走走逛逛，沉浸式的感受城市微度假的松弛与惬意了。

有人选择微度假，有人选择呢想自驾出游去到更远的地方。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跟各位来聊一聊，你自驾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哪些美景让你印象深刻呢？各位都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当然了，如果说你不想远游是吧，不是不想远行那种自驾车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跟团出游。去旅游就可以找银台翠，河北交通广播邀请各位解锁甘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啊，还有青海湖、茶卡盐湖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真的是可以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艳的，一条线串起大西北所有的震撼与智慧啊。那全程呢无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八天七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下全含零自费，价格只需要每人3680块钱。当然了，仅限两个团期，爆满就没有了。另外呢，新疆的伊犁南疆、北疆、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呢，也是在火热报名当中。各位都可以拨打抢位热线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今天是5月16号，距离519中国旅游日也是越来越近了。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消息啊，519中国旅游日的福利也已经是到位了，咱们河北多地的门票半价特惠啊，都等待着大家，可以赶紧约上朋友啊，畅游大美河北。在这之前呢，先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火出圈的一条路吧，就是沧州献县的子牙天路，适合大家自驾前往啊，整个呢是58公里，380道弯啊，缓弯287个，急弯93个。那车行期间呢，这个弯转景移步步皆新。那这条，依子牙河蜿蜒而生的河堤路呢，不仅是刷爆了朋友圈，更是登上了央视大屏，成为了京津冀近郊短途游、骑行研学的顶流打卡地了。这边没有门票。没有喧嚣，只有原生态的田园诗意。不管各位是自驾、骑行还是漫步，都能沉浸式的感受河美乡村的生机与惬意。子牙天路呢，它不只是有这个颜值啊，更有沉甸甸的文化底蕴。那一路呢，串联起了县县文旅核心地标、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马本斋纪念馆。那改成后呢，游客量也是暴涨，那京津冀的研学团也是络绎不绝。此外呢，还有连续多年举办献王汉文化活动，融合汉礼展演、文化体验、民俗展示，让千年汉运、实事求是精神呢可感可触。那汉服打卡的一些小伙伴们呢，也是圈粉无数了。另外呢，像一些围棋联赛了、篮球联赛、燕京啤酒文化节也是轮番上线了。体育活力加城市烟火，让县县文旅更有温度、更具实力了。从一条防汛的一个河堤，到网红的天路，从单点的一个景观到全域的旅游新格局，县县以子牙天路为纽带，串起生态、红色、汉文化、乡村、体育多元业态。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到沧州的县县啊，吹一吹子牙河的风，走一走380道弯的一个天路啊。如果说你离着这个地方比较近的话呢，可以啊，即刻出发。可以自驾前往那里感受一下那380道弯的一个感觉。真的，每一天呢，其实都非常适合出去玩耍、出去开心啊，放松自己，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是吧？咱更要啊，远离城市的喧嚣啊，让自己安静下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一个假期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去哪儿这位朋友发来的一个路况信息。他提醒各位，石家庄南三环主路东向西方向过了107国道位置，路中间有一个棉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如果他说，请问刚刚主持人说的那个太平河度假在哪儿啊？你可以直接导航太平河理想片，太平河片区理想水岸。或者说你直接导那个蓝月路啊，也可以走到那边。相信此时此刻呢，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在那边扎着帐篷露营呢。虽然说有一些小雨的降临啊，但是这种体感温度啦，包括风光还是不错的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自驾的旅途当中呢，看到了哪些美景让你印象深刻呢？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五二零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五二零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五二零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天没一夜，跟着民宿去旅行，每一扇窗外都透着温馨的晨光与暮色，每一扇门后都藏着独特的故事与风景。城市之外，乡野之间，寻一处有情怀有梦想的房子，看山川湖海，观日出星辰，品饕餮盛宴，享清静自然。庭院煮茶，花香弥漫，绿树成荫，半日悠闲。所有种种都藏进这一天一夜里。河北交通广播沉浸体验式融媒体节目一天零一夜，邀您慢慢生活，好好睡觉。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来关注一下一些朋友啊发来的一些路况信息。这位朋友叫做赵飞，发来了一辆车啊违停的一个照片，车牌号呢是 GA0S038。 他说呢，从昨天到现在啊，他这辆车呢一直停在民生路与修门街交口，严重影响交通，那导致呢过往的车辆都要压实线逆向借道通过才可以。有认识这位车主的吗？是一辆奥迪 A8L 啊。他这辆车确实是停在了路中间了，非常的规正的一个中间的位置。真的感觉这条马路就是自己家的了，严重的影响了他人的通行了，非常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飞扬 CZ 发来的一个语音的消息，我们来听一下。
1: 992992报的路况，在青云高速马上到赵县出口的位置，在右侧车道上有一节挺粗的树干，在路上过往车辆比较危险。
0: 感谢飞扬的这个路况信息的一个提醒，他说到是青云高速赵县出口的前面啊，右侧车道有一大截的树干啊，怎么就洒落到这个道路上了啊？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子，这个非常危险啊！尤其是一些地方呢，可能有雨水的降临，影响各位的视线，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了。这个位置是青云高速赵县出口前啊，注意一下了。再来关注杜先生发来的一个路况的一个信息，他说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门口这边的车呢乱停乱放，目前是堵车的情况。各位还有哪些路况信息啊，都欢迎大家实时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5月16号，距离519中国旅游日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河北各地的一些景区景点啊，真的是福利已经拉满了，已经就位了。今天呢跟大家也着重的说一说，比如说承德的金山岭长城519的门票是半价，此外呢承德的兴隆山5月16号到19号门票加接驳车只要80块钱，大通票半价130块钱，含了门票接驳车往返的索道电梯玻璃桥，那这一套下来呢平时真的是不便宜的。我们再来关注石家庄的呼水景区，5月18号到24号门票是半价。那保定的野三坡5月19号百里峡、百草畔、龙门天关、鱼骨洞泉全线半价。还有保定的白石山国家级5A级旅游景区5月19号呢是半价的优惠。此外呢北岳庙半价、直隶总督署半价、巨龙洞半价、古莲花池半价、药王庙半价、响水溪半价。也温暖了我的背。你看吧，519中国旅游日河北的一些景区真的是诚意满满啊，想去山野的、想看长城的、想逛古建的、想走天路的全都有优惠，各位可以约上你的旅游搭子畅游大美河北吧。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完美的一天》依然是来自孙燕姿的，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

九九二半点导航，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中雨，20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5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15度到21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4度到18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19度到26度，东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中雨，17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19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0度到25度，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中雨，19度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度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北京小雨18度到24度，天津阴转小雨20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中雨转小雨14度到22度，郑州小雨21度到25度，济南多云转阴20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30， PM10 的指数为57，空气质量属于良。

0: 再来关注大家发来的消息，法拉兰兰他说想点个歌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行，一会儿呢我找找库里有没有这首歌曲啊，有的话给你放那么一下子。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哪些美景让你印象深刻呢？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992乐行快报。
1: 8:10，关注一组快报。5月12号至5月25号，石家庄仗石岩景区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5月18号至5月19号，张家口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免首道门票加免费全程专业讲解。5月15号，为期一个月的锦行慈运侨联世界518锦行窑主题特展在石家庄锦行县紫园徽派古建博物馆紫园美术馆开幕。
2: Everybody, hands up!
3: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3: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3: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3: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3: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3: 992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入我们，跟着我们自驾游快乐出发。
1: 我在小镇夏天遇见了另一半，这座城
0: 各位自驾旅游的时候有看到哪些美景让各位印象深刻吗？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子文，他说呢，我去年自驾走了一趟河北的草原天路，就是张北那段啊。他说开车爬到坡顶的那一瞬间，眼前一下子豁亮了，蓝天白云大风车，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个开阔劲儿，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1: 心我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这的
0: 确实，我第一次啊，就是自驾在草原天路上的时候，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一样的。另外，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他那边有个景区叫做大好河山景区啊，就在草原天路之上，有一个特别高大的摩天轮。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哎，如果说再去那儿呢，我一定登到那个摩天轮上，在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俯瞰整个草原天路。在那儿真的是随手就能拍出一张人生的大片了。
1: 你显得很好看，微醺的傍晚，时间过
0: 酷酷的人他说呢，邢台太行山的旅游公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他说我专门挑了一个雨后去的，云海在山腰上飘着，车开过去感觉自己在开飞机。据我了解，它整个的那段公路上面应该有很多的一些观景台啊，你都可以去停车拍一拍。然后你之后你发一个朋友圈，你就说你看我这是在川藏线上面呢，他们也信，因为太像了，太美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哦，娃娃他说呢，我去过子牙天路啊，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沧州县的子牙天路。哦，他不是开车去的，他是骑车去的，380道弯啊，缓弯急弯，然后交替，每拐一个弯，眼前就是不一样的风景。哎，这个地方还真没去过啊，也是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说有的时候一会儿能看到一些麦田啊，一会儿能看到一些村庄，整个骑行下来好像，这种还是觉得比较累的吧，但是眼睛享福了。

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更有幸运的抽奖惊喜加码，单笔10付满520元可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防晒、燕窝一耳羹啊，等着各位来抽。今天呢，主推的产品呢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再加上大红瓶15克啊，一共是5瓶啊，送礼盒礼袋这么一个规格的，顺丰直发，价格只需要549元，那满520嘛，再打9折，那算下来到手只需要494.1元，性价比非常的高。还有一款产品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亚瑟士的男女啊鞋，这个鞋呢也适合大家，是吧，水陆两栖的，然后透气速干，轻弹缓震，防滑的，男女都非常适合，情侣搭配的话呢也是直接氛围感拉满了。你说价格直接跟各位说吧，也非常合适啊，只需要399块钱，而且呢现在不是折上折嘛，满299会打个95折，那满520能打9折，你买一双打折后呢只需要379.05元，那买两双就男女各搭一双，打折之后呢到手只需要718.2块，一双算下来呢又便宜了大几十块钱，非常合适。奥莱直发正品保障，没有中间商溢价，那夏季呢这也属于刚需的爆款了，每年夏天呢都会卖断货，所以说各位加上520节日的这么一个礼遇吧，各位可以直接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的。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呢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刚才法拉兰兰不是点歌吗，说想听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OK， 这首歌来了，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刚才那首歌曲呢叫做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是我们的热心听友啊点的一首歌曲。确实呢，全省各地呢很多地方呢此时此刻正在下雨啊，小雨中雨，甚至有的地方会下起暴雨。那提醒大家啊，出行在路上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如果说有这个雨特别大的时候呢，咱们选择一个安全地方稍微避一避雨了。一路长虹他说啊，周末上班 VIP 大茂下午好，我听到这首歌曲感觉我自己正坐在雨中行驶的车里，非常有氛围感对吧。有的时候呢咱们自驾出游的路上遇到雨的时候呢，当然了不是特别大的那种感觉啊，可能也会觉得哎，打开窗户的时候也会感觉到非常的惬意。或者说此时此刻正在一些野餐露营的朋友，微微的下一些小雨，然后呢雨水呢浸透到土壤当中，然后土壤散发出的那种味道可能也让你觉得哟，这个还挺好闻的。希望在你眼里像星星在夜色里。210他说，大茂我刚拿到驾照还没敢自驾出远门呢啊，但是听你说草原天路包括太行山路紫崖天路我都记小本本上了，我准备啊排个序啊，我先按哪个跑你觉得呢？就近跑吧。你看你是哪里的听友啊，你张家口的那草原天路安排上，邢台的是吧，你给自己安排太行山公路，邯郸的直接往邯郸的西部山区旅游大道，沧州直接紫崖天路都行，石家庄的锦星天路也可以。其实各位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啊，咱不要舍远啊。海阔天空他说呢，我印象最深的是去邯郸涉县走的一条无名乡道，不熟，为什么呢？因为空气里都是花椒味儿。真的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行驶在一些乡间小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画面特别安静，非常像你的电脑的桌面是吧，尤其是路过一些比如说梯田也好啦，包括一些这种小山丘之类的，你会发现哎，有的人在那里正在干活呢，有的人正在那里休息呢，这种画面你在城市里是看不到的，这也是旅游的一个旅行的一个意义吧。

有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他说说到邯郸，我知道跑男来邯郸了，大家知道吗？邯郸好火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啊，会去到很多邯郸的标志性的一些场所，比如说邯郸道，是吧？还有他们的当地的美乐城啊，这也是非常火热的一个商场。确实咱们河北的一些文旅资源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知名的综艺啊来到咱这里取景拍摄，相信呢通过他们的宣传呢，会让咱们这里更加的火热啊，更加的受到各位的一些喜欢了。阳光他说呢，我有一次去石家庄正式岩走盘山路的时候，正好赶上黄昏了，夕阳呢把这个山顶照成金红色的，路在山腰上绕来绕去的，我摇下车窗，风灌进来，音响里放着一首民谣，那一刻觉得全世界剩下我和这条山路了，别人再全不要了是吧，足以能看得出来那时候的那种感觉让你多么的沉醉其中啊，是不是有恋爱的感觉？

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做桃子，他说呢，那自驾游适合听许巍的歌呀，能不能点一首许巍的歌？这首歌曲你听一下。许巍的《旅行》是不是非常的经典？许巍有很多的歌曲非常经典，比如说《蓝铃花》啦，《曾经的你》啦，还有《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是吧？还有《像风一样的自由》等等等等，听一下吧。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限行方面啊，因为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啊，这个今天限不限行？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一个周六，所以说这个在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全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还有大雨。今天的下午到前半夜呢，张家口、承德北部有东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沧州沿海地区和沿岸海域有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全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的夜间到18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张家口东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18号的夜间到19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好的，下午这会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呢，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另外呢，这一时段呢，商圈周边还是稍微有一点繁忙的。像中山路建设大街南北双向，过这个中山路这个路口的话呢，后方都是有短暂的压车。中山路往西走，过长城街的话，到建设大街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东行方向平安大街的后方也会有少许的压车环形，以及在新百广场万象城周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后方环形呢是已经接近了玉华路，南行方向的自强路到玉华路到中山路之间呢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这一段还会有压车环形。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基本上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看这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提供了一条路况，在石家庄的中山路西二环交口这儿，现在是由西往东的方向50米的位置发生了两车剐蹭的一个事故，大家走到附近的话要多加留意一些。

又到了下午的运动时间了，欢迎跟着我们一起来运动打卡。您今天跟我们一起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留言了吗？来坚持打卡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啊，尤其是一些新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在我们的留言互动板块来一起打卡互动。好，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啊，跟大家说说这个心率的事儿。因为心脏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它也是我们人身体的发动机嘛。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安安静静的坐着啊，心情很平和，这时候不刷手机，不说话，什么都不干的时候，你的心脏一分钟跳多少次呢？大家可以把你的手搭在手腕处啊，量量你的脉搏。就是这个数字是什么呢？就是静息心率。这静息心率挺重要的啊！你看，很多人啊，就只知道天天盯着像是体重啊、睡眠时长啊、血糖、血脂，就偏偏忽视了这个心率。它不是一个数字啊，它是背后藏着你心脏的强弱呀，还有你身体的整体状态，甚至是和你的寿命都是密切相关的。那最近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心率的一个黄金区间，就是你的静息心率在这个区间的话。你的身体是更好的，中风的风险是更低的。我们可能都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身体好的人呢，这个心率都慢，心脏跳的都慢。这话大家可能也听过，不过最新的研究发现啊，心率太高了不行，太低了也危险，它是有一个黄金区间的。在今年的5月份啊，欧洲呢是发布了一项覆盖了46万人，平均追踪了13年的一个大型的研究。这个研究就发现啊，静息心率啊和这个猝中风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它是成一个 U 型曲线，就是更安全，它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身体更好，心脏跳动的静息心率的一个黄金区间是多少呢？是60到69次一分钟。其实我们放宽一点的话啊，像是50多到80多，就是50到90之间，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黄金区间。当然了，越接近60到69，这个范围呢是越来越好的。但是怎么说呢，这个静息心率啊，它也是跟人体啊，或者是不同的身体状况、年龄是成正相关的啊。就是你看，不同年龄段的人，他对这个心率的快和慢的接受程度啊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年轻人是吧，心脏活力强，代谢快，运动量大，这偶尔心跳偏快，这是正常的。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现在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焦虑，又喝咖啡，又剧烈运动啊，这个都是跟心率有关的，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波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啊，就是那个长期的心率过慢，你长期这个心脏跳动每分钟不到50下，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心率太慢的话有什么呢？比如说容易导致你脑部的供血不足，还有出现像是头晕、犯困、浑身乏力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上点岁数，老年人是吧，心脏机能是慢慢减退的，血管啊、心肌条件呢也是偏弱。所以说长期如果说老年人心率过快的话，这对老年人的心血管是一个隐形的杀手。那想要锻炼好我们的心脏啊，该怎么办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第一，你比如说你增加一点抗阻性训练啊，抗阻性训练就是比如说力量训练是吧？如果说这个有时候力量训练它是不需要你必须要去健身房啊，拿这个推那些杠铃啊或者举铁呀什么的。我们其实就是自己也可以做一些力量性训练，你比如说卷腹啊、深蹲啊、俯卧撑啊等等，这些都是力量性训练。当然了，也可以借助一些设备啊，比如说这个弹力带啊、哑铃啊等等都可以。On the streets。还有一个呢，就是多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尤其是现在社会是吧？这个我们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上点岁数也好，这个生活都是在压力之下，上有老下有小的。
所以说会让你的这个交感神经系统，这交感神经系统就是什么呢？负责我们身体战斗啊或者逃跑那部分系统，它一直处于过度啊那种兴奋的状态，所以说这时候心率也会随之升高。那这时候如果说进行一些有意识的放松训练，它能够让你这部分的这个就是交感神经系统进行一些休息，哎，能够帮助我们的心率慢下来。还有一点啊，很重要，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你看，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国际期刊叫《临床和研究医学》上发表了一个研究，就是睡眠质量差的人，静息心率明显比睡眠好的人要高，就是心脏跳得要快。所以说，把睡眠调整好是稳住静息心率的一个关键。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好健康饮食。还有就是喝水很重要啊，有些朋友不太爱喝水，就是一天我们要喝足够的水。当你的身体如果说处于缺水状态的时候啊，这个血容量会下降，你的心脏呢就是那种维持正常血液循环的能力是下降的，所以说这也可能会导致你的心率升高。还有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多动少静。这个动呢是根据我们身体因人而异的啊，比如说进行一些低强度的一些有氧运动，哎，或者是多走一走。总之就是对我们的心脏啊要好一点。你看，心脏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昼夜不停的工作，一年要工作365天。说到了这个心率的事儿啊，板书阳他说了，说我不光心率慢，呼吸还慢。体检的时候医生也问我是不是运动员啊，不过我的身体呢一直是比较健康的。哎，那这个只要是在健康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你看啊，我们正常的就是50到90，其实都是算是正常的一个心率区间。如果太慢的话，你1分钟跳30下，那这个就需要注意一下了。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可能大多数人就是非是要等到体检亮红灯的时候，或者是出现心慌啊胸闷的时候才想起来关心我们的心脏，这些可能都有点为时过晚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稳住我们的这个心脏啊，让它心脏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多做一些深呼吸啊，比如说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哎，多一点运动，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情。那所以说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啊，您的心脏跳动的怎么样呢？啊，那个您有没有关注过心脏的健康的，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992阳光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坛评论区。首先呢，先来说说我们身边事儿啊。近日呢，全国第11届的万步有约健步走激励大赛是在河北赛区呢全面铺开了。我省的各地啊，这个广大群众也都是踊跃参与，也是用运动点亮美好生活。你比如说，在5月7号的时候，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呢，是在石家庄赛区启动仪式，是在裕华区的希望绿洲公园举行。你看活动现场啊，这个健步走的队员们是精神饱满，而且步伐铿锵，沿着这个公园的健身步道结伴而行。这个步道两侧呢，也是绿树成荫，花木繁茂。队伍当中呢，大家也都是欢声笑语，士气昂扬。而且不光是有这个健走啊，有一个科普宣传区域，这儿呢有工作人员用那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广的市民来讲解科学健走，还有合理膳食、慢性病防控等等的一些专业知识，也可以说是把健康理念转化为贴心的叮嘱，可以说是深入人心。那不少的市民啊，也都是驻足翻阅那些宣传资料，也是学到了很多的专业的健走知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义诊服务台，有专业的医生是吧，这个服务台前呢更是人头攒动，来自减重营养还有中医领域的各个医疗专家，免费为群众呢比如说测血压、查体重，还有问诊解答，可以定制一些健康调理的方案，可以说是把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呢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这是石家庄啊，那在5月8号的时候呢，承德，也是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呢，在承德市体育场正式启动。那活动啊，除了这个组织大家健走之外呢，同样也设置了像是健康义诊咨询台。也是为市民群众啊提供了义诊服务。那在5月12号的时候呢，邢台啊也是启动了这个仪式啊，在平安康养中心举办。那此外呢，像是保定、廊坊、张家口多地也都是先后启动这个万步有约的健走赛事。参赛群众呢也是覆盖了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社区居民等各界人士。那我们说回这个万步有约啊，它是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全民健走品牌活动。 从2016年创办以来呢，已经是连续举办了第11届了。它也是始终以普及科学健走，还有防控慢性病、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为核心，那也是助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一个深度融合。随着这万步有约的赛事啊，在河北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啊，也都是加入到了科学健走的行列。大家呢，都是以脚步丈量健康，以运动赋能生活，也是让日行万步、乐享健康真正的融入日常，也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新风尚。啊，说完了身边的赛事啊，我们再来说说国足。就是这个5月份啊，就感觉中国足球就像突然开挂了似的。哎，不是一支队伍，也不是运气球，而是4支国字号的球队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先后拿到了世界杯正赛的入场券。像男足、女足、U17、U20都在发力。就说实话啊，这么多年看惯了国足，就是大家，就是那种挨骂，看习惯了，突然一下这么争气吧。反正我还有点感觉不太适应似的。最刺激的一张入场券啊，是来自 U17 的小伙子们。北京时间的5月13号凌晨啊，在沙特 U17 的亚洲杯当中，中国 U17 男足已经是被逼到了绝路，小组赛的前两场全输了，想出线的话只有一条活路，就是必须赢下卡塔尔队。结果呢，我们是2-0干净利落的拿下。这个中场哨一响，这小伙子们不仅是从小组杀出来了，还拿到了今年年底的 U17 世界杯的门票。就是怎么说呢，21年了啊，中国男足国字号的梯队整整二十

一年没进过世界大赛了。就是怎么说呢，这些年就是世界大赛荒像是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每一个球迷的胸口上，而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在几乎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硬是把那扇关了很久的门一脚踹开了。可喜可贺啊。那就在 U17 男足出现的头一天呢，女足那边啊也非常值得关注。5月11号 U17 女足亚洲杯淘汰赛，3-0我们战胜了印度，干脆利落的拿下了 U17 女足世界杯的资格。而且他们小组赛全胜，一球没丢。这还没完啊，往前看，中国女足的成年队早就确定了要打2027年的巴西女足世界杯。U20 女足呢也是拿到了去波兰的门票。你看，成年队加 U20 加 U17 三支女足队伍在同一个周期全部打进世界杯，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女足再也不用再靠那个黄金一代来撑场面了。一提到中国女足都想起20多年前的黄金一代，不了，现在不管是从青年军到成年队伍，每个年龄段我们都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四支队伍进世界杯确实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但是说实话啊，到了世界的赛场上，我们要和像是美洲的、欧洲的一些队伍，甚至跟我们的邻居日本比，我们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觉得这不是给他们泼冷水啊，而是想不要把这个进世界杯当成终点，而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4张世界杯的门票，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也应该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0: 992八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好的，午后这会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去往沈阳方向103公里处，距离玉田出口呢大概是有6公里左右的位置，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事故车辆呢占据的是第一和应急车道，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来小心避让一下。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高速应急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20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5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15到21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4到18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19到26度，东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中雨，17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19到29度。衡水雷阵雨，20到25度，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中雨，19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北京小雨，18到24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郑州小雨，21到25度，济南多云转阴，20到29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0， PM10 的指数为59，空气质量呢属于良。今天已经是5月16号了啊，离这个520充满爱意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这个专属表达爱意的日子呢，我们就是爱商城，也是为大家解锁浪漫新姿势。无论您是向挚爱告白呀，或者是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所以说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您的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我们啊有一个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啊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啊直接解锁9折的特权，而且更有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啊满520元呢就可以获得一个幸运的抽奖机会。可以抽到什么呢？像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防晒、燕窝银耳羹等等，等着大家来抽。所以说这个520想买个好的礼物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逛一逛。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宠爱你皮肤的一个奢侈的礼物，一个王炸组合，什么呢？ SK2 神仙水。这还不算完啊，它是一个就是组合嘛，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首先这个 SK2 神仙水它是230毫升的正装，搭配一个大红瓶面霜15克的啊，就是那个中样，然后一共是5瓶，这5瓶加一块就是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SK2 他们家的产品，尤其这个神仙水啊，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常的出名的。它呢是含90%以上的这个传奇皮特二成分，维稳抗老是一步到位的，而且再搭配他们家的这个大红瓶面霜，就是可以一套来解锁你的健康发光机。单独的一瓶神仙水啊，你看商场有活动的时候也要600-700块钱。现在呢，我们爱商城的520活动啊 ，SK2 的这个明星组合神仙水加上这个大红瓶面霜，只需要549块钱。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加上我们的爱商城单笔订单520是吧，打9折的一个优惠，算下来的话到手只需要494.1块。 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因为它是蚂蚁溯源认证的，扫码可查，品质是无忧的。而且你今天下单呢，直接是送你一个礼盒礼袋，哎，直接就不用再包装了啊，性价比直接拉满。除了爱护好我们的皮肤，你看夏天来了，正是在溪边玩水啊，或者是海边漫步的一个好时节。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呢，我觉得如果说想给自己的爱人呢，或者给自己安排一双夏日出行的百搭神鞋，那今天这双鞋千万别错过，就是亚瑟士男女同款的叫溯溪鞋，它是水陆两栖，又透气又速干，而且轻弹缓震，男女都能穿。亚瑟士也是大品牌了啊，这个牌子就不过多的跟大家做介绍了，主要是说一说价格。平时啊，这个亚瑟士他们官方搞活动的话，也得卖个400-500块钱。那现在我们的爱商城啊，520专属福利，一双只需要399块钱。而且现在咱们还有折上折的活动吧，就是单笔满299元打个95折，你再加上点别的啊，就是满520元打9折，相当于你买这一双亚瑟士之后啊，只需要379块钱就可以了。尤其是鞋和衣服啊，你像我们说的再好，也不如您去看一看的好。比如说样子啊，这个色彩呀，啊，我喜不喜欢是吧？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看看这款鞋，看看我们的520专属的一些福利专区。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5: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打油诗真和卖油郎有关，顺口溜般接地气的诗叫打油诗，难道真和街头卖油大叔有关系？
6: 没错，创始人正是位张打油。唐代有个叫张打油，身份可能是农民或小贩的民间诗人，写了首爆款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全用俚语白描雪景，幽默又传神。这诗不讲究平仄对仗，却因通俗有趣火遍大街小巷，人们便把这类诙谐直白、不拘格律的诗称为打油诗。张打油若穿越来，绝对是段子手诗人顶流。
5: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

0: 这个精气神终于缓过来了。哎，在992呢，可能祝我们新婚快乐啊！992所有的听众们，哎，真的这个非常浪漫啊！你看这520也马上就到了，然后呢，前两天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在这儿呢，我是代表我们992所有的听众，祝你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然后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心率的事儿啊，你的静息心率啊，在多少呢？在不在这个黄金区间之内呢？然后你看三天有益就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然后说了说我，你看我这个心率算正常吗？看了一下啊，他的静息心率呢是每分钟68次，这都不叫正常了，这叫最黄金的一个心率。就是你看我们在50到90，这都是可以正常接受的，我们的这个静息心率。如果你的静息心率在60到69这个区间之内呢，可以说是黄金区间，哎，也是心脏最健康的一个区间了。来看看亮晶晶啊，他说我特别容易心跳过快啊，一有压力啊，或者是一害羞，心脏就不停的狂跳。这就属于什么呢，就是脸皮比较薄的那种，是吧？我小时候也是，就别人一说我点啥，不管是夸我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说我也好啊，就特别容易情绪波动。这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因为你的心率心跳跟着你的情绪啊一起起伏了。就是有些人啊，就是天塌下来都没什么事儿，这就属于心理素质比较好。当你一害羞啊，或者是一激动啊，情绪一波动啊，这个心跳自然而然的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很多朋友是吧，这个情绪波动怎么看出来呢，就是比较容易脸红。你只要说你点儿，只要艾特到你了，这脸刷一下就红了。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With me to the streets。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说一个运动，就是对抗性运动。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咱们身边呢爱打网球啊、羽毛球啊，或者是开始尝试攀岩、拳击的这种对抗性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哎，所谓的这个对抗性运动呢，就是那些有竞争、有明显输赢的运动方式。比如说一场篮球赛是吧，你得分出个输赢啊。哎，咱们俩一起跑个百米或者是游个泳，你得知道谁快谁慢啊，谁输谁赢啊。哎，其实呢，这个对抗性运动的重点啊，并不在于和他人的对抗，而是在于和自己内心的，或者说和你自己的一个博弈。你看，在运动和竞争当中，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心态和策略，感受勇气和力量的增长。那对于一些比较少接触对抗性运动的人来说呢，他可能是充满挑战的，但是当你做多了这个对抗性运动，你就会发现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勇敢，而且自己的心理是越来越强大的。对抗性运动都有哪些好处呢？这样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1: 面对挑战时，有的人会因为害怕失败就回避那些可能有点困难的事情，而对抗性运动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被恐惧左右，别怕失败。对抗性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会有竞争，也一定会有输赢，但同时也一定会有翻盘和逆袭的机会。训练自己多做这样的运动，可以让自己直面竞争和失败，体验失败后站起来再做一次的过程。渐渐的，你会发现你已经不惧怕失败，而是学会享受战斗的过程。也许刚开始尝试对抗性运动的时候，你会紧张，频频失误，甚至不敢主动发起进攻。但是当你开始专注于运动本身，不断调整心态，在一次次的尝试中找到手感，在一次次的攻防中感受进步，直到靠你自己的力量赢一次，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不仅身体的力量增长了，对人生的掌控感也重新回到了自己手中。多做对抗性运动，为情绪释放

寻找出口。运动，尤其是对抗性运动，可以为经常陷入内耗的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情绪释放出口。为了实现把球打过网、突破对方防守等目标，我们需要将内心的情绪拉扯转化成外部身体的行动。尤其是在羽毛球、乒乓球等挥拍类运动中，下一球眼看就要到来，没时间为上一个失球懊悔。这正是内耗者最需要的接受现实、专注当下的能力。不仅如此，对抗性运动也能帮助我们强化自信心。站在运动场上，无论是你果断行动为自己取得一分，还是成功拦截对手为队友争取宝贵时间，身体都会向大脑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我是有力量的，我可以应对挑战。久而久之，这种自信会慢慢成为你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底气。选择对抗性运动可以从适合你的开始。也许有人觉得对抗性运动听起来太激烈，其实不难，我们不必追求高强度、高难度的运动，你可以从自己喜欢的、容易上手的开始。如果你希望真正感受到对抗的快感，羽毛球、网球等运动可以帮助你快速建立力量感和边界感。或者你也可以试试搏击操，这类运动往往融合了一部分格斗技巧和音乐节拍的变化，既可以帮你释放能量，又保留了对抗的快感。当然，无论你选择了哪一项运动，都要记得量力而行。如果是初次接触，不妨寻求专业教练的帮助，保证运动效果的同时，也能最大程度保护自己。毕竟，没有在安全的前提下，运动才能真正达到滋养精神的目的。勇敢，从来不是不会感到害怕，而是即便害怕，也愿意直面挑战。对抗性运动的意义也正在于此，相信我们都能在一次次的对抗中重新认识自己，积蓄属于自己的力量。

0: 体育显眼包。
1: 为什么非洲选手总能包揽马拉松冠军？
2: 我是你们的体育 AI 主播显眼包。家人们，这题简直是人类进化论的活体广告。东非高原兄弟们人均自带涡轮增压，海拔2000米长大，让他们的红细胞多到能献血养活半个欧洲。更绝的是，肯尼亚某小镇出门买瓶酱油都要翻两座山，从小练就走路都在刷配速的神迹。但你以为光靠基因就赢了？不，这些冠军的饮食才是真正氪金套餐。五咖喱，也就是玉米糊，提供慢碳，每天喝红茶水抗氧化，连睡觉得用悬空吊床式睡姿缓解肌肉压力。反观某些选手赛前狂炫火锅奶茶，建议我国高校新增马拉松特种兵训练专业，必修课包括如何在麻辣烫店保持自律、地铁换乘竞速实践。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啊，来看看即时新闻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欢迎各位啊，在即时新闻跟我们来每天的运动打卡，来说一说您坚持第几天了，在哪儿做的运动，做的什么样的运动。你看老朋友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说每天晨骑20公里，打卡签到第29天。清亮啊，也是老朋友了，他说打卡阳光体育，健身气功今天第16天。张玉说了，说今天坚持第22天。确实啊，大家都一直坚持着，非常开心的看到啊，各位朋友能跟着我们的节目啊，一起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点整，这一刻的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的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下起了小雨了。先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沿线的北行方向，从新华楼到自强路之间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去往商圈的车辆稍微多一些。另外呢，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新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也是已经到了新凯路了。平安大街的北行方向中山路的话呢，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以及建设大街北行方向过中山路预计也需要1到2个灯时。还有中山路沿线通行方向过建设大街的话呢，后方缓行是接近了长征街了。再来关注一下，在快速路的话呢，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是到了胜利大街的位置，其他的路段呢整体来看呢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在降雨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行驶过程中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我是小飞侠张景，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张晶的播报，接下来继续我们再来看天气方面的具体预报。河北省气象台上午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的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张家口、承德北部有东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沧州的沿海地区和沿岸海域有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6到18度，其他地区是9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是5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小雨。明天夜间到18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18号夜间到19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992特报团。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欢迎朋友们的到来，在这个周六微雨的下午，和大家共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下雨啊？韬光养晦说零售县城雨下大了，还有人说下班要早点回家啊，因为今天会下雨。挺多朋友看到了大家的评论，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这一刻使用即时客户端，它的全称叫即时新闻，你可以下载这样的一个客户端，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直接可以赢取车贴的客户端上的这个互动帖子上啊，你只要发特报团就会进入到这个帖子下面，已经有不少人在这个帖子下面等待大伙儿了。说白了就是一个主旨思想，希望能够得到车贴，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在这个希望的指导之下，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多多的印各种各样的车贴，其实一共出过两版啊，最新的这一版的话呢，是相信经得住时间以及岁月以及天气的考验，所以如果你有得到2.0版本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拍照片来秀一秀。那这个车贴呢，我们也会广发给大家，得到的方式就是在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你发特报团就可以了。看到朋友们的评论，傲气熊熊上来就问今儿还抽吗，他说抽不抽的吧，我参与一下吧，我打个卡，然后还祝我们大家周末愉快，好的，谢谢他。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老莫不吃鱼，他说今儿这天儿配上王哲的声音，不睡觉都感觉浪费了。巧了不是，今儿我们也想跟你聊一聊关于睡眠方面的问题，因为一直以来有人就有这样的认知，觉得大睡特睡就能够修复大脑，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大伙来说一说最健康的睡眠应该是在多长时间，对吧？那么你认为优质的睡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每天的睡眠时间有多长？几个小时？借刚才老莫不吃鱼的这个话题，我们展开今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天互动，方式就是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帖子只要留言就会抽中车贴，可能性会非常之大啊！因为今天我们选出来三位，好吗？每20分钟公布一位，希望你能够榜上有名。赵峰，他说打卡特报团。小胖他说石家庄市区下雨了，王哲。还有清河换，他说邢台是清河县，现在还没有下雨。也赵峰说到的是机场啊，没有下雨。好的，臭臭他说王哲啊，哲姐啊，来一张车贴，他说每天都中不了，我玩抖音这么多年就没在上面点过赞，唯独给你们点赞了，中不了车贴浑身难受。你这个思维是吧，就是只要播种必须得有收获，你都不允许他成长一段时间吗？希望祝你今天好运气，好吗？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发特报团，在这个帖子下面我们一块来留言，当然你想问的问题啊，想跟我们互动的内容也可以。家有贤妻说优质睡眠应该不低于7个小时，我同意你这个说法。然后我今天特别算了一下，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的睡眠，我数了一下，一共有11个小时。我不知道，他的确没有低于7个小时，但是是不是有一点过长了？我整个晚上睡了9个小时，然后今天中午睡了2个小时。我今天中午本来想，好，我睡20分钟就好了。然后中午睡觉之后，你就觉得20分钟真的就是一眨眼的时间就到了。突然之间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行，我还没有睡觉。而且我睡20分钟跟我睡2个小时有什么区别吗？因为2个小时也是一眨眼就到。所以在9+2情况之下，我今天一天睡了11个小时，然后不免又有些担忧，哇，我睡这么长我还健康吗？最近就有这个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但是呢，医生有一个提醒说，睡眠它真不是越久越好，因为一天当中真正能够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哇，你有没有听过那些高效能人士，就成功人士，他们只睡4个小时？我现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他们是不是把那4个小时睡对了，就是100%发挥了睡眠的作用，而我们睡11个小时可能真正起效果的也就4个小时都不到，甚至你睡得越多然后一直在做噩梦，哎呀，
造成了负向影响，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睡对这四个小时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好，你大睡特睡一直在睡，可能就是无效昏睡一整天。大睡特睡能不能修复大脑？医生说不可能，哎，有可能损伤大脑。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来聊一聊，到底怎么睡才更加的健康。如果你恰恰好就是那个每天就能睡四个小时，然后满血复活、精力满满的人，你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睡的啊？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发财梦，他说王哲呀，我在北京呢，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你带伞了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喜欢淋雨吗？Jack 他说，我这么长时间就没有中过，难道是我的运气差吗？也不要这么想啊，毕竟运气好的人一个小时之内就产生三个。今天希望你运气好，把我的运气分享给你好吗？就好运气越分享越多。雨后彩虹他说，打卡特报团，别的都有了，就差特报团的。027他说，我每天就是六个小时的睡眠，多了也就七个，十多年一直就是这样哦。月荷塘月色他说，我一着床三分钟绝对睡着。还有人说，每天睡七个小时，中午睡20分钟，这可以说是相当的规律了啊。清亮说，深度睡眠，睡好子午觉就很好。别个说，哎呀，我明儿去石家庄，你要不要给我一个车贴？那你什么时候走啊？你要明天来的话，我们这边周日没有人发车贴好像，或者你跟我们留一个详细的信息啊，你大概什么时候能来好吗？就是什么时候走。大家可以持续评论公众号和北交通广播发特报团，你就找到那个互动的帖子了。哎，怎么睡，睡够那四个小时啊？能够怎么睡算无效昏睡？今天我们和大伙儿好好聊一聊，就希望每一个人就睡得恰恰好哈，就省下的精力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只要睡觉的话呢，就都是美梦，好吗？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医生认为，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这观点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的惊讶？其实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大概就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代偿，但是长期如此的话弊是远大于利的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评论帖上，帮个忙呗，这些朋友提到的也是这个概念，多数人说都特别的专业和正确，清亮说

23点到凌晨3点，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什么意思？这是你的睡眠时间吗？凌晨三点就有一些不太普通哈、啊，这个睡眠时间。还有我爱河北，他说成年人每晚睡7到9个小时啊，因人而异吧。睡眠时长和习惯会受到像什么年龄啊、健康啊等等的影响，他建议结合自身吧。小胖子说，王哲千万不要熬夜，每天晚上10点前就睡，还能长个儿。好，当做你对我的祝福。家有贤妻说，午休时间也就是20-30分钟最好，对。但是你就是有没有过那种经历，就是睡着了，当然一睁眼天黑了，就挺恐怖的这个事儿。但是你又好像左右不了它。我们的大脑呢，总指挥部就是前额叶皮层，它呀就最怕三件事儿：熬夜、压力和睡眠不足。真正能够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间，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这过程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哎呀，总共分成3步，特别的实用，希望大家能够啊现场做笔记。一是什么呢？就是清理代谢垃圾。因为深度睡眠的时候，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对，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脑子不太好，就是你脑子头废物太多了，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脑雾。怎么办？哎，你就要用这种，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然后把你头脑当中这些代谢废物全部都清除掉啊！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够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逆转神经细胞轻微萎缩。第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以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的一个调控能力。而你像那些睡10个小时就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比如说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啊，就让你好像醉了一样，就让你醒过来就更迷糊。还有就是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我曾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就是你睡的时间长，醒来之后很累，然后心情很差，就觉得自己睡都白睡了，时间不光浪费了，然后起来还起到相反的效果。我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就那段时间睡得少了，觉得自己哇熬夜要变傻了，然后睡的时间长了就起来就觉得哇很痛苦，真的是得不偿失。就一直处在各种不快乐当中。就是你如果睡的时间长，它还会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哎呀状态差的恶性循环。哦，今天就是在说我本人啊。你有过这种状态吗？就睡得很多但是状况很差，心情很不好，哎，就是这个睡得也不开心。大家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啊，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互动帖子，在这评论留言，无论你说什么都好，睡眠呢，啊，车贴呀，哎，我们都会评出来，今天会评出3位来，越来越好说，我要特报团车贴，027他说，怪不得他们都说我是废物，原来是我脑袋里边废物太多了，使我变成了废物，就是你不是废物，是你脑子里面废物太多。然后才变成废物的。对，想要车贴的，你把那个车贴两个字打上去啊，因为有的时候他抽的话，可能所有人就评论的人都会抽出来。如果你想要车贴，你也在参与我们话题评论的前头或者是后头，嵌上车贴这两个字啊，就会选出来你了啊。9873他说，睡觉吧，就是你睡醒了不困挺精神就睡好了，千万别觉得要睡几个小时才合理，困了就睡，不困就不睡。我听过这种说法，就是饿了就吃，不饿就不吃，然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的就是身体不需要。我说实话我还挺赞赏这种说法的。8149说，这么说的话我离成功也不远了，我总是失眠睡不着觉。梨树他说，我就睡觉比较少，一般一天就是4-5个小时，再就是白天睡了晚上必失眠啊。我也是，我今天白天睡了2个小时，
我晚上一点之前是不会睡着觉的，我已经看到了我今天晚上大概的这个过程。来，我们看一下最新的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阴有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20度。明天白天降温了降10度呢，阴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22度。明天大家出门，首先要关好自己家门窗啊，其次带好雨具。如果还有在下大雨的时候有一些假期的安排，你现在告诉我，我想看一看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安排。爱笑的小子他说，我只要睡下就醒不了，最后才知道哦是糖尿病了。哎呀，这一点就没有其他的症状和反馈吗？就没有让你能够佐证可能是身体状况某方面出了问题是吗？所以给我们大家提了一个醒啊，就是你的睡眠已经完全超出了你想象当中的一些不太正常，要多去要早到医院去查一查哈。还有朋友说，老妈说了跳广场舞是有助于睡眠的，她说我这一个月跟着老妈去跳广场舞，发现她睡眠好了，我好像没什么变化呀。听一首歌吧，希望你们今天晚上都能够睡得好，叫做《醒不来的梦》。

0: 16:30看高速，有请007，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周边，因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现在西部山区的高速呢都是管控了两个 EV 车型上道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呢，因为受到车流量较大的影响，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沈阳方向的188公里处，过了甄子镇出口，大概是有。

0: 目前呢，在京藏高速公路的北部，受到了一起车祸的影响，目前呢，在京藏高速公路的北部，受到了一起车祸的影响，目前呢，在京藏高速公路的北部，受到了一起车祸的影响，是有一起追尾的事故，事故占据的是左侧的第一车道，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来提前减速避让。除此之外，在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嗯，感谢张晶。接下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有中雨，20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5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15到21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4到18度，东南风3到5级。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19到26度，东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中雨，17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19到25度，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2到25度，南风3到5级；邢台阵雨转中雨，19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3到23度，东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小雨，18到24度，天津阴转 小雨20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医转小雨14到22度，郑州小雨21到25度，济南多云转阴20到29度，南风3到5级。省会石家庄16点，PM2.5的指数是29，PM10的指数是54，空气质量为优。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第一句话听懂了对吧？ Beyond 的冷雨夜，然后后面听不懂了，他们的粤语歌真的特别好听。话说回来，他们的什么歌不好听呢？所以有人刚刚在点，找到歌手了吧？你点的那首歌我没有发现，所以 Beyond 的歌应该你都喜欢哈。我知道我的心，飞雪扣时代王哲，我不好意思说我是你的听众，他说我也上当了，在五金店买了20米的电线，2.5平方，竟然要了我110块，网上才30多块钱。你对比了吗？就是他们是一个型号的吗？是一个品牌的吗？甚至是重量都一样吗？你说巧不巧，我昨天也去五金店买东西，我买的是那个插座面板，就是装在墙上的那一种，因为着急要，然后我就去五金店买了，网上买就来不及。但是我在网上大概看了一下价格，我看的是那种就是送货上门的价格，就是同城，就是你在网上就是外卖，哎，对，就看到外卖的价格，然后我去店头看，我发现大差不差，然后就买了。回来之后又去了一趟装饰城，然后装饰城里头也讨论到这个面板了，他们都是同样的品牌，我说我要某某型号，他说我们这儿没有那个型号，他说那个型号你买贵了肯定。他讲出来他的一番理由，我觉得应该也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坚信我的选择，就是型号之间不同，它用料应该也不一样，它的渠道不一样啊，它流向的市场方向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一共大概买了100多块钱的吧，就是五金店要比装饰城大概贵了10块钱，所以我觉得还能接受。但是你这个如果在前提条件所有都一样的情况之下，好嘛，贵了80块钱呀，这个我觉得不太能接受，是吧？还是货比三家啊，这点特别重要。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怎么睡觉，哪4个小时是最关键的啊？这4个小时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哇！来，重点的笔记是从几点到几点，我们就是不绕弯儿啊，上干货。怎么就豆瓣那些话是怎么说来着？就我直接给你说出最重要的这个答案啊，最正确的答案就是23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睡觉。为什么？医生说这样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第一就是你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高峰，保护血管健康。有相应的专业的大夫介绍说，褪黑素分泌受光线的影响，就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所以晚上11点之前入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大家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然后点开链接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啊，一会儿我们会产生今天的三位幸运听众。刚才说二十分钟一个，二十分钟就系统选出来了，已经选出来两位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发送啊，希望今天还有一个幸运的名额就是在你啦。公众号发特报团，或者你直接点开那个计时打开帮个忙吧那个帖子，在下面留言啊，写上车贴两个字。我知道你想要车贴，就是你可以不写，就除非你真的就说我不想要，哎，那系统抽的时候呢可能会先紧着车贴这两个字，就是你说什么跟我们互动睡眠的这个话题也可以写上车贴两个字。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够让你安稳睡一个好觉？接下来我们就说，对吧，那关键的四个小时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睡才能够出现，让这个关键的四个小时在你生命当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块儿来说啊，这位朋友他说海莱阿木梦底，对，是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啊 BGM。
1: 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男中音男低音了是吧，他说何其有幸你出现在梦里，何其不幸你只是梦里，他说这是很有感觉的一首歌啊，很开心啊，今天的歌有你喜欢的。爱心永恒他说下午好特报团，车贴明人不说暗话，我正大光明的要车贴，很好，希望你能够如你所愿的中车贴哈。李东说中午午睡二十分钟最佳啊，还有爱笑他说我只要睡下就醒不了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一点了是吧，就最后发现是身体不太好。青春洒在高速上他说我中两张车贴了，我会带着咱们992的车贴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谢谢你啊。
1: 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0: 来我们说重点，有六个小技巧让你稳稳睡好黄金觉，对吧，23点到4点必须要睡啊。睡不着怎么办，有一个六个小技巧呢，来我们一块儿来说。第一个就是睡前把手机放远一点儿，你比如说你准备11点睡，那么10点当中你就要把手机啊平板电脑啊放远一点儿。有医生提醒嘛，说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让大脑误以为是白天啊。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就你不要以为，尤其是家长们，孩子睡着了，如果你们在一张床上，然后你看孩子睡着你拿手机玩，对你不好，对孩子也不好，因为会扰乱孩子的褪黑素分泌啊，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睡前一个小时就把手机放远一点哈。第二点就是白天要多出去晒太阳，早上晒半小时太阳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除此之外呢就是白天适度的运动也有助于睡眠。浙江宁波大学的一位大夫介绍说，大量临床实践表明晨间30分钟光照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往前移，可以让睡眠节律延迟的患者他的就寝时间会明显的提前，比如说你晚上凌晨1点才能睡得着觉，那么你早上要晒30分钟太阳，你就会把这个睡眠的时间向前提。还有就要记住第一点啊，把手机放到你的卧室外面。大家还有什么睡眠的小妙招吗？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吧的帖子下面留言，公众号发特报团啊就会有这个帖子了，然后在这留言就可以了。睡眠小妙招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两个，远离手机，早上晒太阳啊，这是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又免费，对吧，多好啊。朱芳他说2.5平方的电线，国标的肯定就贵，非国标的肯定就便宜，但是国标的耐用，电流都够。所以你看刚才那位朋友他应该不是被骗了，因为网上的很多东西你只有对比了全面的横向纵向全面都对比，数值都一样的情况之下他才有对比的

0: 必要，是吧？如果说在这种完完全全所有的数据都一样的情况之下，我坚信啊，它不太可能差出去80块钱，真的。要不行，你再跟网上再买一遍试试，就是那种可以退换的那种，你购买比较一下，我觉得一定是不一样的。是的，我就是不允许我的老听众们就是在这个事儿上能就是跌这么大跟头，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哎，这位朋友他说，我今儿中午睡得有点多，睡了一个半小时，睡醒了干活都没劲儿了，要不然接着睡，但是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1: 潜入梦。
0: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睡前洗个澡或者是泡个脚，这是我们给你的第三个锦囊妙计，就睡前1到2个小时洗个温水澡，放松肌肉，舒缓神经，或者也可以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以全身微汗，哎，出微汗为度，你不可大汗淋漓啊。我记得小时候泡脚就是爸爸妈妈总喜欢用特别烫的水，就那个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可能觉得烫水真的有效果，但是我直到现在就觉得泡脚的水温不能太高。我觉得现在我的这个观念应该是蛮正常的，对吧？你微微出汗嘛，大汗淋漓，你对身体可能也不太好。好，最后还有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然后点开就可以评论了，就是帮个忙吧的这个帖子啊，在计时上你赶紧发，只要有车贴两个字啊，今天还会有名额诞生，希望都能够中奖啊。9948他，我睡之前我把手机放床底下，最后还不是乖乖的爬着下去拿，然后再看2个小时。今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会不会改掉这个习惯？还有人说晒太阳不是暴晒啊，如果紫外线特别强，可以在身上盖一个床单儿。哦，你说这个应该是在自己家对吧？晒太阳，应该不是在街上是吗？别跟我说吃褪黑素，睡觉必须关灯，不关灯必睡不着。你不吃褪黑素，你睡觉也是要关灯的呀。你睡不着，可能不是因为你没有吃褪黑素，是你没有关灯啊。

0: 继续在帮个忙妹上的帖子留言吧。使用的方法，如果你找不着帮个忙妹的帖子，在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发车贴。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看一下大家的评论，有朋友说我睡觉不爱拉窗帘，太黑了我睡不着。哦，晚上也不能太黑吗？白天你要是这么做，我其实是还觉得挺对的啊。风之子说来个车贴吧，我评论好几天了，一次都没有中。他说我要是中了，我就把车贴放好。原来那个新手的车贴不知道被哪位给顺走了，嘿，原来那个没有保护好是吗？飞雪扣是说我那个电线在网上找最好最好最贵的也没有这么贵，也差一半，而且都是国标的，而且这个五金店还就在我们小区门口，他我真得去找他。可以啊，你找他去，你就问他能不能退呀，是吧？就真的觉得自己上了大当了是吗？飞雪扣时还有人说睡不好就用酒能解决管用，不要这样啊，饮鸩止渴，不要这样，长期以来肯定是对你有非常大的伤害的啊，听劝好吗？还有几个小妙招啊，第四个静心呼吸法，就是你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强迫自己入睡就会特别的焦虑。你可以试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就是静心吧。这个事儿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法，然后你就脑袋头想的事情最简单，就想到一件事情，比如说呼气就告诉自己呼，吸气就告诉自己吸，只进行啊，就一个动作加一个念头，你试一下啊，重复5到10次，能让心神安定下来，睡意就会相伴而来了。还有就是每天可以早睡15分钟，就规律性这个很重要啊，就不要突然大幅度的改变入睡时间，建议每天比前一天提前15到20分钟上床就可以了，坚持一段时间，逐步过渡到你的目标时间。还有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刚才有人说拉上窗帘睡不着，白天没关系，但是呢要避免睡眠过程当中被光线干扰，拉窗帘其实很有必要。除了光线之外还有噪声啊，噪音也是一样的，就是尽量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和凉爽。你可以使用遮光的窗帘、耳塞，我不太喜欢用耳塞哦，可以降低外界的干扰。同时呢，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为睡眠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今天晚上开始啊，大家去试一下，这些方法一共有6个，肯定是有奏效的。就哪怕你试了其中一个，我觉得应该希望也是很大的。有人说丢车贴的那位朋友不好好珍藏，丢就丢了吧，嘿，希望以后大家都能够中奖不丢哈。定州闷子他说我凌晨1点前从来没有睡着过 ，CT 检查结果是治失眠找王哲，特报团领车贴。这个套路是属实是我没有想到的啊。大家还有什么小方法啊，可以治疗失眠的？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王不留行说我基本上沾枕头就睡，这是让很多人都特别建议的哈。这首歌叫小鸟睡在我身旁，我们听完这首歌开始抽今天的幸运听众啊，获得车贴的那些朋友们，来给你们2分钟的歌曲时间。
1: 小鸟睡在我身旁，
0: 可以继续发特贸团两个字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点开帖子，在上面写上车贴两个字啊，最后的时间冲刺，希望你们都能中。

我难以相信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睡个好觉，节奏有点强烈啊，但是我们的祝福希望这个你们都能够说得到。好，今天的三位幸运听众全部抽出来了，一位是我爱992，手机尾号是6292，一位是臭臭，手机尾号是3792，一位是大展宏图，手机尾号是2338。恭喜贺喜，以上三位朋友获得我们特报团车贴，没有中奖的朋友持续的来收听节目啊，参与，总会有中的那一天的，放心吧啊，因为我看到了今天评论的这些朋友说来呀来呀，我每天都来，我每天都中不了，还有人说我经常发，我一次也没有中过，你看梦想照进了现实不是。好的，这些朋友留意收听电话，工作人员会跟你取得联系啊，在下周一的时候应该就会接到电话，接不着也没有关系，周二肯定会给你打，不会再拖了。好，更多的朋友留意收听节目，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偿所愿啊！至少在我们的节目里头，这点小愿望容许我们一一的来满足，好吗？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992晚高峰，我是王哲，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周六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进入到9:00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有请9:00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市区呢，因为在普降小雨，所以部分路段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繁忙的。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现在从建设大街缓行呢是已经接近北新街桥面了。另外呢，淮安路高架的中段部分，安平桥到安静桥之间。

0: 边这一段，整体的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南二环的东行方向，富强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西行方向的建华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车行的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另外呢，商圈周边依然呢流量是比较大，万象城和新百广场周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基本上从中山路开始到玉环路之间往北走都是已经排满车了。南行方向的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凯路交口的后方呢，缓行也是接近了和平路的位置。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石中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新石北路的位置。平安大街的话呢，南北双向中山路交口的后方呢都是有短距离压车的。还有就是在建设大街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也预计需要迎接这个交口，后方缓行已经过了建设大街，接近了圈街的位置。中山路东行方向的平安大街后方缓行是到了大厅街，还有就是在中山路西行方向过中华大街的路口，后方缓行呢也是到了北新街的位置。东行方向在站前街后方也是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的。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是由于车流量大，沿线站口抚宁站至孟姜站、北戴河站去往北京方向、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卢龙、抚宁、北戴河去往沈阳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天安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那另外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京哈高速宝山段高速上行驶往北京方向行驶的车辆现在是禁止转行长深高速以及唐津高速。那唐曹高速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都是管控黄牌货车来上高速。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石家庄地区尤其是西部山区的高速，如西柏坡高速、京昆高速石泰段、太行山高速、横溪高速都是管控两个 EV 车辆上道。那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的赵县西站、高邑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涉县西站、元氏站也是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我们石家庄南站现在往南走也是管控了危化品车辆上道。张家口地区宣大高速、海张高速沿线站口是管控危化品车辆上道，京藏高速丹拉段沿线站口管控两客 EV 以及黄牌货车上道，漳州高速、太行山高速京豫段是禁止两客 EV 车辆上道。邯郸辖区的话，太行山高速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青兰高速沿线站口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保定辖区苍榆高速保富段、太行山高速来源至曲阳段是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张石高速保定段的唐县站、曲阳东站、曲阳南站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雨天行车的话，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注意谨慎驾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银高速石泰段是受到山西事故的影响，沿线站口井陉站、秀林站、井陉西站、石家庄西站以及鹿泉站去往太原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在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内丘站附近360公里处去往安阳方向现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不影响主路上的通行，那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一下。沿线站口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现在是去往安阳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站口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很多人都说啊，外面这雨一直在下，外面的这个天气如何变化，未来的天气呢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趋势，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开始到18号，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明显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达暴雨量级。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

0: 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十八号，坝上地区多云转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小雨转多云。大家这几天外出呢，要随身带把伞，并多加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的气温也将会有明显的下降，以石家庄为例。 未来五天最高全都是在20多度，体感将会变得清凉起来。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在路上看到最新的天气变化，包括路上有没有水，具体的出行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在微信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就能到河北交通广播九点晚高峰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大家的一组鱼鳞巾。这个鱼鳞巾啊，擦水渍、擦玻璃特别好用啊，而且在这样下雨天，您擦一擦后视镜，在上面呢就不留水痕。如果大家想要获得奖品，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下班互动打卡留言帖上。
1: 留言评论了。
2: 还有一大波朋友呢，已经开始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开始互动了。今天下雨也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小胖子说下雨了，大家打完卡赶紧往家走吧。还有位朋友呢，在保定说保定现在还没有下雨，但是呢明显感觉这个温度降下来了，有一点点的冷。
1: 嗯，还有听众朋友呢在准备答题了。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呢就是下雨了，天可能是潮了不少啊。如果家里面有一些放了干燥剂的这个零食或食品，一定要注意，您不能把那个干燥剂 给扔了。但是您注意，那个干燥剂它也不能吃。于是我们的问题就问您，干燥剂不能吃，一般常见的成分是什么呢？ A 白糖 ，B 生石灰或硅胶 ，C 食盐 ，D 面粉。常见的食品干燥剂到底是哪个选项？如果您有选项的话，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来到我们的下班互动打卡帖上打卡留言。无论您答对或者是答错，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奖品。

0: 我们也通过电波飞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传递的位置。郭小斋说，目前保定还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已经凉爽了不少。还有听众说，他在廊坊的文安县现在没下雨，阴天，温度大概是26度左右。
1: 但是呢，还有木森提示大家，在石家庄南二环东行，在师大附近，今天呢。

0: 可能是有考试，现在呢考试结束了，门口呢挺多车的，大家能绕行的就避开这个位置。
1: 下雨之后啊，除了有点潮湿，可能有些信号灯它的线路也会受到影响。有位听众说，石家庄市区的中山路有一大街信号灯啊，现在这块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亮着，没启用，交通有点混乱了。大家在中山路有一大街帮我们确认一下，他发来的原文是红绿灯没有启用，是黄灯闪烁的状态啊，还是信号灯有故障了，帮我们确认一下。如果是有故障的话，我们远程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一下，看能远程来调控一下信号灯。
0: 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九角晚高峰的打卡墙上一起来互动评论，此时此刻你在哪里，你那里下雨了吗？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云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
5: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外边下雨，特别提醒啊，还准备去爬山的朋友，您注意啊，您要爬山，你得看一下天气。最新呢，我们的编辑传来了石家庄趵突寨景区发布的公告，在公告里面说，受降雨天气影响，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趵突寨景区从今天的17点临时闭园，禁止夜爬。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做出准备去夜爬趵突寨的朋友，请您注意，今天的17点开始，趵突寨景区已经临时闭园了。
1: 但是呢，要提示大家，目前呢，石家庄的市区普遍是下起了小雨。懒猫说，在玉华路东二环呢，感觉小雨下的就是沙沙的在下啊。还有上上签说，北二环有一大街也是下起了毛毛雨，这会儿的雨呢，雨势开始逐渐变大了。大家在路上通行的话，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还要帮助一下宋女士，她的车亏电了，现在停在了石家庄宁安路和北安街交叉口东行50米，是辆黑色的帕萨特。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3933840205，13933840205。
0: 另外，小伙传来的语音说要送我俩照片，您送照片是什么意思？这照片是哪儿拍的？
2: 保定护城河钓鱼的。
0: 哦、
2: 我送一个照片，你送我个毛巾，谢谢。
0: 你发个照片就要换毛巾啊？这个毛巾不是在微信上抽的，您首先告诉您啊，您是想获得毛巾的这个参与途径不对啊，您得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去互动，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有个打开即时新闻软件，打开 APP 的这个按钮，您点开那个按钮，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就可以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就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鱼鳞巾一组，一共是10条，包邮到家。
1: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及时的通过打卡墙和我们互动。今天我们依旧会在打卡墙上来选出一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石家庄夜经济品质升级启动，打造夜耀石家庄消费新体验。
0: 省会石家庄市的有奖发票活动优化调整，每人累计可以抽奖70次。
1: 国家医保局约谈4家连锁药房，坚决整治医保基金违规使用。
0: 国际金银价格大幅跳水，白银单日跌幅超过10%。
1: 央视30年来首次转播乒乓球欧冠，樊振东16日会出战转会前的收官之战。
0: 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热传运营商免月租的消息是不实消息，仅联通有按流量的套餐设置55元起的最低消费标准。
1: 茅台近期再涨价，多款产品提价最高200元。
0: 巴菲特慈善午餐900万美元成交，总筹款达到2700万元。
1: 家庭病床服务新规落地，特殊人群可享居家医疗。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3: 你陪我不如禅。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听听旋律，舒缓疲惫。
1: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2: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您那儿下雨了吗？有听众说在北京呢，说您在北京什么地儿啊？因为挺大的啊。然后他说我在北京，目前我这还没有下雨呢，但是阴着天。这位无极的朋友说无极开始下雨了，在雨天路面可能比较湿滑，但在稍后出行路上也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1: 再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
3: 北京有点红旗大街南三环的红绿灯也不亮。
2: 好、哦。
1: 红旗大街南三环的红绿灯啊不亮了，还有周晴说他在的这儿现在雨越下越大了。
2: 雨好大呀。另外李峰说中华大街和平路桥上北向南的方向有辆四米二的货车和私家车追尾了，过往车辆请您注意避让。而且这货车您注意，你有通行证吗？你怎么这个点儿上了二环内了？同时你还走了二环内的高架桥，应该你也违反了货车的限行规定啊。货车司机想要查询石家庄货车限行的规定，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通告两个字查询具体的通告内容。
1: 此时此刻呢，路面上开始下雨了，还有朋友在问说北边下了没有啊？中华大街北二环附近下雨了吗？应该是下啊，我那会儿从那附近过，虽然没走这个路口，但是雨呢也开始这个淅淅沥沥的下起来了。大家呢在路上啊，这个下雨了，咱们记得把这个雨刮器调到合适的档位。还有朋友说呢，这灯光大家也都合理使用啊，这下着雨呢，别开远光灯，实在是太晃眼了。
2: 就算你问那儿下没下雨，是不是家在那儿住忘了关窗户啊？这个雨季到来，大家如果天气预报显示未来有这样的阵雨或阴雨天气，一定要把窗户关好。

0: 下着雨，九点晚高峰陪着您一起回家。在回家路上呢，我们的趣味生活的小知识问答题能不能答出来？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干燥剂不能吃，一般常见的成分是什么呢 ？A. 白糖 ，B. 生石灰或硅硝 ，C. 食盐 ，D. 面粉。正确的选项就是三短一长，您就选最长的，那就没错了啊。这个这一轮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生石灰呢，又被称之为氧化钙，吸湿能力强，价格低，遇水呢会释放大量的热量，并且生成强碱性物质，具有腐蚀性。这样的这个干燥剂您注意啊，是不能够误食的，误食呢很容易就受伤了，需要立即就医。另外呢，硅胶相对来说呢，它也是干燥剂的常见成分，但是呢它相对来说更加安全一些。其他的选项，你像白糖啊、面粉啊、食盐都不具备有效吸湿的功能，不用于干燥剂的材料。
1: 但是呢，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石家庄的夜经济升级启动。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已于5月15日晚在万象天城正式启动，标志着城市夜经济开启从规模提升到品质提升的新篇章。
0: 昨晚上路过万象天城和这个边上的那个小广场，看着有这个文艺演出可热闹了，还有什么汉堡节啊。今年呢，石家庄全市重点商贸企业夜间营业时间将普遍延长至晚上的22点。围绕着夜耀石家庄的主题，石家庄全市将重点打造正定古城、湾里庙商圈两大核心地标，并且培育霍德河艺术生态岛等一批市级标杆场景，推动石构游鱼文体全链条的业态融合。
1: 期间市民可以通过石爱民 APP 和支付宝来领取夜经济惠民红包，并有机会参与有奖发票抽奖。系列品牌活动如啤酒广场、美食旅游展和工业遗址夜游嘉年华等将会持续推出，旨在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沉浸式高品质的夜间消费体验，助力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0: 大家消费的时候也别忘了要发票啊，因为石家庄呢是有奖发票的试点城市。近日石家庄

0: 即结束。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一、恢复上传2月11号，包含2月11号当日之后。
1: 每位消费者活动期内累计可参与抽奖次数调整为不超过70次，保持每位消费者每日累计可参与抽奖次数不超过3次不变。抽奖次数为消费者所在所有发票上传平台参与活动的累计数量。
0: 三、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通过支付宝、京东、抖音 APP 上传发票。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在专项检查中发现，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4家连锁药房的定点零售药店，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套刷医保个人账户、超量开药等严重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部分门店还可以删除监控、隐匿账目等方式对抗检查，性质恶劣，被公开谴责。
0: 医保部门约谈当中强调，医保基金是看病钱、救命钱，绝不姑息。对查实的违规药店门店，将会坚决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记分管理，约谈要求企业涉事单位必须全面自查整改，退回违规资金，完善内部管理，开展全员警示培训，坚决杜绝屡查屡犯的问题。
1: 目前国家医保局已要求湖南和

0: $80，盘中跌幅超过10%，远超黄金。报道分析认为，市场对致此次贵金属价格普跌的主要因素。
1: 乒乓球球迷们，大家关注的赛事又有最新的进展。北京时间今天和明天两天，樊振东将会代表德国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出战欧洲乒乓球冠军联赛，这也是他转会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之前的收官之战。央视呢将会首次联合六平台转播樊振东的乒乓球比赛，像今天的18:30，央视 CCTV5 将会直播欧冠的半决赛，樊振东将会对阵波兰博哥利亚队，希望樊振东在比赛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热搜点击。近日社交媒体热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的消息，引发了广大用户的关注。不少人疑问传统的月租套餐是否即将终结。
1: 记者随后求证发现，目前仅中国联通推出了魔方按量套餐，宣称零月租没有这个语音的短信的这个收费呢都是没有月租的计费，是要按照一定的这个计费标准来进行计费。流量呢实行阶梯价，越用越便宜，但是该套餐的设置有最低消费门槛，像北京地区的最低消费门槛是每月最低55元，而且连同传统的月租套餐仍然是正常存续的。
0: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客服以及相关负责人均明确表示，目前没有推出零月租按量计费套餐的计划，仅曾在过往推出过类似的模式。
1: 专家指出，绝对零月租不符合通信运营的规律，运营商需要承担网络维护、号码及频谱资源占用等成本，完全的零月租可能变相抬高其他用户的资费，还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对于高频使用的用户而言，纯粹的按量计费反而可能导致了资费上涨。专家也建议更应取消精简老旧套餐，降低套餐外流量价格等用户实际的使用痛点。
0: 再来关注茅台的价格。5月15日深夜，爱茅台App 公告显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自5月16日起调整了4款核心产品的自营零售价，这是其年内第二次官宣涨价。
1: 具体看价格，53度的500毫升陈年茅台15年涨了80元，涨至4279元；精品茅台涨了60元，涨至2359元；丙午马年真享版生肖酒涨幅最大，涨了200元，涨至2699元；一升的飞天茅台涨130元至3119元，普通的500毫升飞天茅台并未调价。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周六的晚高峰，今天呢路面上一直是有降雨出现，大家呢也普遍反映部分路段的降雨开始逐渐增大了。那现在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和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也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现在呢，二环线的话呢，需要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北行方向，中山路到环路之间这一段的话呢，出现了环形。另外呢，南二环的东行方向，一个是在建设大街桥面继续往前走的话呢，玉祥街高架附近都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环线整体来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环路的话呢，东行方向中段部分呢没有出现特别长距离的压车，但是整体的车速也不快，因为流量还是会稍大。西走的话呢，是在安进桥到富强大街桥面的话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环形，以及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需要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尤其是在中山路沿线，像中山路西行方向或中华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已经到了公里街的位置了。万象城附近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呢，现在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缓行。还有就是自强路从基本上从中华大街开始到后方的正前街之间这一段的话呢，往西走也是出现了压车的情况。以及在乐泰以及还有北国周边的中山路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是排晚车的。建设大街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平安大街的南行方向正东路的交口后方环形是已经过了圆明路了。还有就是在于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这个交口的后方呢，环形是到了13院的门前。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

0: 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京昆高速在去往太原方向的278公里处，也就是距离李村出口大概是有2-3公里的位置，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一和第三车道。还有就是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沿线，因为去往沈阳方向流量比较大，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石家庄周边呢，像京昆啊、京港澳啊这些高速都是管控危险品车的，西部山区高速管控了2KV 车型。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另外有听众传来了最新的路况，这位说在中华大街联盟路附近下雨了，体感温度也凉爽了不少。强子在赵县说雨下的挺大的。还有这位在行唐的朋友叫好再来聚朋友说行唐现在也下开雨了，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别着急，注意行车安全。
2: 嗯，还有朋友呢说在和平路上桥由西向东快到平安大街下桥口这个位置，左侧车道有一辆车爆胎了，后边呢放了三脚架，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注意。那这个地点呢基本上是每到晚高峰的时候，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常见的堵点，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也注意避让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呢说，我提醒一下呀，开货车的司机朋友们，雨天路滑，尤其是这个4米2的空车，因为呢它头重，车头重，然后车身轻，后轮呢有时候没有抓地力，所以说呢建议其他的朋友有的时候呢要跟这个空的货车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嗯，大家有没有这开4米2这个货车的朋友，这个4米2的货车它空车行驶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你也可以来说一下您的驾驶技巧有什么。再来听刘管家共传递的语音。
3: 12-12报个路况，
1: 请讲。
3: 北三环由西向东中三环出口500米处这儿有两个摩托车正在逆行。
1: 哎呦，很危险，我们这一情况迅速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另外，咱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下一轮的知识问答题已经出题了，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打卡的话，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这一轮出的题目。这一轮的题目是以下四个选项哪种动物不会眨眼睛， A 鱼， B 猫， C 狗， D 兔子。鱼、猫、狗、兔子这四种动物您观察过没有？有一种动物它是不会眨眼睛的，这个选项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鱼鳞巾一组，用来擦玻璃不留水痕，特别的好用，也是我们的阿生城特别提供的。平时大家呢也可以发送数字666，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阿生城。另外，猜数字赢奖金，其实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的即时好运目前第二季已经火热开启了，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好运帖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是在工作日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两个时间段都可以开奖。现在您可以来参与留言发送数字，下周一上午的8点将会来进行开奖，单次基础奖金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有人中奖的话呢就滚动到下一次，奖金最高累积5000元。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击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2及时好运，应广大听友的要求，第二期继续开奖。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92最新的活动详情。
2: 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有大雨，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0度，
1: 承德中雨15-19度，
2: 张家口小雨12-21度，
1: 秦皇岛小雨转中雨14-18度，东北风3-5级，
2: 唐山中雨转大雨17-20度，东风3-5级，
1: 廊坊大雨转中雨18-20度，
2: 保定大雨16-21度，东北风3-5级，
1: 沧州中雨18-23度，东北风3-5级，
2: 衡水中雨转大雨20-24度，南风3-5级，
1: 邢台中雨19-21度，
2: 邯郸中雨19-26度，南风3-5级，
1: 首都北京大雨转中雨18-21度，
2: 天津小雨转中雨19-23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大雨转小雨12-21度，
2: 河南郑州中雨转大雨21-24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9， PM10 的指数54，空气质量属于良。
2: 同时高速交警提示大家，京昆高速太原方向在278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第一、第三和应急车道，请大家注意安全。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

0: 也给我们传递了一段视频，说在体育大街和平路的桥下，一辆出租车的轮胎换了，有两位执勤的交警正好赶到这一路位置，正在帮助师傅换轮胎呢。大家路过和平路体育大街桥下的时候，请您注意避让一下这个交警和这个现场出现这个轮胎故障的出租车司机。大家在附近路过的时候，也请您帮我们传递一下现场这个救援的最新的进展。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92.2高峰的打卡墙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打开链接，打开 APP， 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了。
0: 刚刚呢有位听众说啊，402的货车在不拉货的时候空车特别容易打滑。快乐玉祥说，其实不光402的货车，所有的货车如果是空车的话都是容易驱动轮打滑的，而且容易甩尾。所以说货车司机啊，您这个没拉货的时候，空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雨天的时候会更加的加小心，不能急打方向盘，不能急转弯，否则的话容易会出现打滑或者是失控的这种情况。
1: 还有一位王先生向大家求助，他说我的车亏电了，是一辆日产汽车停在了石家庄西部长青滑雪小镇，有没有在附近能帮忙对火的朋友？联系电话是183-3095-0088 183-3095-0088。
0: 刚呢一道题目你有答案了吗？说四个选项里边的哪种动物不会眨眼睛？ A 鱼， B 猫， C 狗， D 兔子。如果有答案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92.2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今天我们的互动奖品，是由92微信爱商城特别提供的鱼鳞机一组，一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

特别提醒在微信上答题的朋友啊，微信上您答题已经算答对了，也没有办法中奖，需要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怎么样来参加抽奖了。您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有一个打开 APP 的选项，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们也来公布上一道题目的答案，哪种动物四个选项里面不会眨眼睛，正确的选项是鱼。鱼呢是不会眨眼睛的，因为鱼啊它是没有眼睑，所以说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动物一样开合眼皮来眨眼，它的眼睛呢一直暴露在水中，而水的环境自然也跟眼球体

0: 提供了湿润和清洁，所以说不需要眨眼这一动作来保护眼睛。像金鱼啊、鲤鱼等常见的鱼类，无论是在游的时候还是休息的时候，它的眼睛始终是睁开的啊。
1: 那我也有一个问题啊，鱼睡觉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养鱼的朋友知道？我最近养了两条鱼，然后我发现晚上的时候呢，它们就会沉到一个比较深的地方，然后就基本上不怎么游了。我就在想说，这鱼是在睡觉吗？但是我一靠近啊，它们立马就动了。
0: 如果是以咱们普通的人类和其他的动物睡觉的这个标准，闭着眼睛这算是睡觉来说，那鱼能不能睡觉啊？如果大家呢知道这个养鱼的小知识，也给莫阳普及一下。
1: 但是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家用的私家车这电瓶一般多久需要更换一个啊？就是我这不是那个不是绿牌的新能源车，就是普通的油车，大概多久要换一次电瓶？

0: 刚才有朋友说啊，家里的这个普通的私家车，这个启动电瓶几年一换，其实呢这没有具体的这个时间，要按您具体车辆的使用的方式。普通来说呢，铅酸电池的寿命一般是2到3年，它的价格较低，需要定期的维护。免维护的电瓶呢，主流的家用汽车的配置寿命可以达到3到4年，使用更加省心。还有呢，启停专用的电瓶适用于自动启停功能的车型，寿命更长，一般4到6年。但这种电瓶啊，它的价格比较高一些。什么情况之下您判断您的电瓶需要更换或者是检修了呢？当出现以下的这些症状，就需要到修理店去进行检修了。第一，启动困难，打火缓冒，或者是打火的时候咔咔它老打不着，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打动。然后另外呢，仪表盘已经报警灯亮起，显示电瓶故障，这就需要去检修了。另外，当您这个启动电瓶之后啊，发现这个灯光变暗，喇叭声也变得特别的沙哑，这个时候也是电瓶有问题的一个展现。另外呢，您可以打开机盖查看这个电瓶的观察口，如果显示黑色或白色的话，代表里面的这个电池液已经严重不足了，或者这个电池就需要更换或报废了。具体呢，您可以到这个汽修店去详细的检查一下您的电瓶。
1: 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报了路况。他说在宅英大街的有专学校门口这儿有2车刮蹭，北行方向就在学校的正门口，提醒大家注意。说到这个了，说要换电瓶啊，有朋友说啊，

0: 油车的电池还需要换吗？当然需要换啊。你看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发啊，哪位朋友说我这车亏电了，基本上呢如果说频繁的车辆出现亏电的情况，那这个电瓶就绝对是需要更换的了。说到这儿，康女士也向大家求助，她的车亏电了，现在就停在了石家庄平安大街一中对过，在乐摩门前是辆白色的丰田。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她联系，电话是153-5053-0777 153-5053-0777。
1: 桃红影会反映说，在零售县城的东环路和工业路的交叉口，一辆环卫车坏到那儿了，停到了路中央，没有打双闪，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在零售县城东环路开车的朋友，请您注意，在东环路和工业路的交叉口有个故障车，是个大家伙，环卫车，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还有锦鲤护体，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2: 油车电池没有固定时间，就3-5年就换了，有时间花钱还把这家还没事的。
1: 对，还有的时间长的，
2: 就是看你的车，如果总是亏电了，打不着火了，经常打不着火的时候就换一次电池就得了，这没有固定时间。
1: 没有固定的时间，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啊，有以下的这些因素啊。第一，驾驶习惯，如果您频繁的短途行驶，比如说每天只开几公里，就会导致电池的充电和它不充分。如果您的电池长期处于亏电的状态，这个电瓶啊就等于一直饿着它，它就回头它就电瓶就容易有问题了。另外呢，还和电瓶的使用环境温度有关，在极寒或者是酷热的环境当中来使用电瓶，都有可能加速电瓶的老化。另外呢，用电行为，熄火之后长时间的使用空调、音响、车灯或者给手机充电，就会导致电瓶的持续放电，增加电瓶的负担。很多人啊，这电瓶什么时候会突然之间发现不能用的呢？可能就在一次这个车里的灯忘了关了，或者是在车里边一些这个用电设备忘了这个关这个开关，就会导致它的电瓶一下子它就报废了。还有车辆停放时间，长期停放超过2周左右的车辆容易导致自放电。建议呢，如果您的车长期不开的话，您可以断开负极，或者是呢每周启动车辆，让这个车充上10分到15分钟的电，这样可以保持这个车辆的电瓶的使用效果。
0: 你看这位朋友在我们微信上打卡墙上留言的思乡念潮，他说私家车呢其实用的不多的话，可以装一个电瓶开关。他说我车上就装了一个，因为我车不怎么开，每3个星期我才去接一次孩子才开车，所以说呢不用了，我就直接把它关掉。这样的话呢，可以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车上的电池。
1: 多少老爸在这儿晒自己的电瓶用了几年，说我车上电瓶我用了5年，前几天刚换的。您这5年属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时间偏长一些的，证明您这个电池用的还是挺合理的啊，这5年是正常的这个更换时间。
0: 同时呢还有朋友呢说，我刚问了一个养鱼的问题啊，我说我最近养了2条小鱼，我就一直在好奇他们到底啥时候睡觉。有朋友说我养鱼养的挺好的，别人都说我养鱼养的好，其实就是我换的勤，时不时的换鱼。所以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吗？鱼睡觉的时候到底是啥样呢？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进行互动留言。今天呢我们依旧会在打卡墙的互动讨论区上来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一份奖品，是一组10条的鱼鳞巾，用来擦玻璃或者是擦这个镜子都非常的好用。

0: 电瓶使用年限的大 PK， 就是说我的电瓶用了十年才换的。然后这位说呢，电瓶啊使用没有具体更换的年限，你就看你的电瓶只要不亏电，你就能一直用啊。如果实在不放心，检修车辆的时候或者做保养的时候，让工作人员帮您检修一下就可以了。
1: 那么稍后呢，我们放一段广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这儿来进行互动留言，你的车什么时候换的电瓶？你觉得这个电池啊使用有没有一些诀窍或者什么样招，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互动留言。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时间来到18点钟，整点路况导航，有请就让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提示。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省会市区现在的环线西二环的北行方向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中山路到淮阳路之间会出现了短距离的压车缓行。另外南二环的东行方向，一个是在建通街附近，继续往东走的话呢，是在体育大街到玉祥街高架附近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的。再来关注一下淮阳路东行方向的话呢，压力不是特别大，在安平桥上桥口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但是往西走的话呢，从安平桥开始一直持续到体育大街桥面，主路两条车道呢基本上是排满车的状态。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呢是到了北新街，往西走的话呢，也是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是到了广仁街的位置了。另外商圈周边依然热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开始后方缓行呢，是已经过了玉华路接近工农路的位置，南行方向的自强路到后方的新凯路之间呢，这一段的缓行距离也是比较长的。另外中山路沿线的西行方向过中华大街后方也是有少量的压车，东行方向的话呢，在过胜利大街这个

0: 路口，缓行是到了正前街了。胜利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尤其是北行方向，预计得需要两个以上的灯时。还有平安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玉华路的位置了。另外，建设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的后方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以及中山路东行方向过建设大街，后方是缓行到了平安大街，西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屈原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也都是比较大的。体育大街的话呢，南北双向东港路的交口后方呢，缓行距离比较长，尤其是北行方向已经间断缓行快到了塔南路的位置了。南行方向还需要来关注一下淮安路以及和平路这两个路口，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的。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通行呢，还算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另外说到电瓶用了几年，刚才有位听众说他是电瓶用了10年才换的，这位听众朋友赶上鲁豫了啊，他说真的吗？我不信。说10年电瓶咋做到的？有没有其他朋友那个电瓶用了10年呢？可能人家开的都是长途，就不会说很短，这个电池的充放电不太这个正常。其他有没有这个电瓶用了10年的？这位有个不信的啊，其他朋友帮我确认一下，如果电瓶使用更规范一些，或者省着点用这个普通的这个私家车，电瓶能不能坚持使用10年？如果还有其他使用10年的，也可以来举个手报个到，然后给他来说一下真的有使用10年的。
2: 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路况。有一位朋友在复兴大街上，来听听他发的语音。
3: 复兴南大街南行方向车道上有一个外卖员的送餐的，他是怎么上来的？
1: 我刚才跟孟阳分析，是不是他导航设置错了？他按照机动车的导航上了复兴大街快速路，
2: 设置的是驾车的导航，然后就可能把它导到主路上了，有可能啊。
1: 对，大家现在使用导航的时候，您注意一下，它里面都有这个骑行导航，还有驾车导航，包括骑行里边有分那个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还有步行，就不同的导航。如果您是骑着电动自行车，您注意别开到那个汽车走的那个路线上，那是按照机动车给您规划的路线。复兴大街只允许机动车通行。您的非用车，您的这个送餐的电动车是不能够上复兴大街通行的。这位外卖小哥呢，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辖区指挥中心的交警，看能不能派警过去把这个小哥给带离，要不然在复兴大街上现在又下着雨，还是挺危险的。
2: 再来听一下心灵的归宿发来的语音。
4: 雨雪天气给大家来个小贴士，戴上你的墨色眼镜，看的路况看得更清楚些。
2: 雨天的时候戴墨镜会看得更清楚吗？
1: 准确来说不是墨镜，是偏光镜啊，在雨天的时候会对于这个反光啊会有更好的一个观察路面的这个情况。其他朋友如果还有其他的雨天行车的一些小妙招，或者说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雨天行车的经验，也都可以来说一下。针对于鱼它睡不睡觉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有了一个结论啊，鱼是睡觉的，但是鱼呢它是没有眼睛的这个眼睑，所以说它始终是睁着眼睛，所以说啊鱼不能闭着眼睛睡觉。那不同的鱼睡觉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像有的鱼是躲藏休息，像金鱼、鲤鱼等淡水鱼常在夜间躲入水草丛或石缝或假山的暗处一动不动的，那就是鱼在睡觉了。还有一些鱼呢，像海洋鱼类，它们是钻入到沙子里面来进行休息来睡觉，既安静又安全。还有一些鱼呢，像鹦鹉鱼还有咧嘴鱼，它们是分泌一种胶状的泡泡，这样的一个物质把自己包裹在类似于睡袋的一个泡泡里面，防止被掠食者发现。还有鱼呢，是一边游一边睡觉。你像金枪鱼，它就是一边游着保持呼吸一边来睡觉。如果它们睡的时候啊，它们不继续运动的话，它们呢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它们必须不停地游。还有这种边游边睡的鱼，所以鱼是睡觉的，只不过它的睡觉和咱们传统意义上闭着眼睛睡觉是不一样的。
2: 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继续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帖上啊在讨论，说这个电瓶到底怎么保养才能用的时间更久一点。他说我也不太相信说电瓶用10年啊，有位朋友说，哎，我的电瓶用了7年才去换的，那这个时间也够久的。
1: 我们的互动帖上又来了一位电瓶用10年的，就是说我的电瓶就用了10年，每天呢他大概平均一天要跑50公里，而且没有长时间的把那车扔到那儿闲置不用。又来了一个电瓶用10年的啊，6716，这位说我的电瓶也用过10年，所以说啊，综上所述，人家真的是有电瓶用10年的。这位说我用了7年，每天跑30多公里， 这个跟大家平时的这个用车习惯还有这个用车的环境都是有一定联系的。
2: 还有朋友说求十年的电瓶型号请发上来但是人家发了也不一定能用到你车上，
1: 或者人家就是原厂带的啊，就是他这个出

0: 上的时候用十年嘛，你看之所以用这么长时间，就原厂4S店买完车提完车就一直用那个电瓶。
1: 还有的朋友说我的车啊保养的特别好，就是每天都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用了很多年啊，电池保养的也好。哎，有的朋友说我这车刚买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哎呀对待它小心翼翼，开了几年之后可能也没有从前的那样的一个心情了啊。你的车陪伴你多少年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大家呢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了。
0: 同时我们最新的互动留言帖上的题目也是给大家发出来了，看到了没有，说蚂蚁搬家预示着什么天气？ A 天晴， B 要下雨， C 刮风， D 下雪天。蚂蚁搬家预示着这个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您上中学的时候那个生物学的课本，或者小学的自然学的那个课本里边应该都学过这个知识啊。蚂蚁搬家预示着什么样的天气变化，可以尝试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答题，就去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今天抽选的九点二生成提供的鱼鳞巾一组，共十条给您包邮到家。
1: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帖上来进行留言，其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在纷纷留上自己的答案了，说这不是下蚂蚁要搬家的话好像就跟今天这个天气有关系吧。哎，现在再去观察蚂蚁好像如果说在绿化带里都不太能找到啊，不像小的时候就到处一蹲到这个田埂上就能看到啊蚂蚁搬家或者这个蚂蚁窝。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也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一段广告，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
5: 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提示。目前呢，青津高速转石泰高速这个路选口这出口啊，现在是拥堵严重。帮您查了一下，目前呢是绕城高速路选支线，由于山西辖区发生了交通事故，石家庄西站的太原方向禁止所有黄牌货车通行。所以说呢，这块积压的货车比较多。如果大家想从绕城高速再转到石泰高速，再往山西走的话，请您注意石泰高速的山西辖区发生了交通事故，短时间内恢复通行的可能性不大。这个货车司机啊，建议您可以到附近的服务区，或者是下了高速口之后找安全的位置，咱们躲躲雨，稍微休息休息，等高速恢复畅通之后再继续往太原方向走。
1: 今天的晚高峰呢一直是在持续的降雨过程当中，路面上的情况呢现在也要提示大家，现在在淮安路向东通行的方向，从建设大街一直到富强大街这一段，目前呢这个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呢现在呢，如果说您要在高架桥上行驶，还是不太好走的。同样呢，在淮安路体育大街这一段，体育大街上向南通行的朋友也要注意，一过淮安路桥这个位置，现在呢向南车辆都是排起了长队，而且呢对向的车道现在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而同样平行的主干道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和平路。刚才就有朋友说呢，和平路平安大街西向东下桥口的时候呢，由于太滑了啊，刚才有一起事故。那这个事故呢，过去挺长一段时间了，应该是已经清澈了。但是呢，现在平安大街西向东下桥口后方依旧是排起了长队，而且呢，这个车流的尾巴已经接近了中华大街桥上，所以呢还是不太好走的，建议大家避开这一段。
0: 再来关注，有听众说石通路恒信汽配城门口的信号灯也不亮了，下雨天啊有部分的信号灯可能是为了保护它的线路啊，有一些可能漏雨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断电来进行保护，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1: 还有朋友说，我这会儿在中华大街上呢，咋这么堵啊？哎，帮您看了一下，从和平路哎往南走，中华大街这一段一直到玉华路，哎，车非常的密集，而且呢，基本上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而同样的，如果说您从淮安路向北通行，沿着中华大街走的话，也是不太好走的一个状态啊。大家从这儿注意一下啊，如果说能避开中华大街这一段的话，选择其他的平行主干道，比如说维民大街要好走很多。
0: 刚有位听众说啊，自己的汽车电瓶他使用了10年，有听众产生了质疑，说真的吗？我不信。大家纷纷来进行报道了。这位郭听众说，我的车的电瓶就用了10年了啊。还有一位说，我的一台车电瓶用了7-8年，我就没有启停功能啊。这是 Spring 的留言。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这个车电瓶用了12年，
0: 那是目前的最高记录。
1: 对，目前的最高记录，那真的就时间太长了。而且有位朋友说，我刚才还去问了一下豆包，说如果一个车的电瓶用了10年的话，相当于人类的150岁了。
0: 那个豆包，他有的时候这个比喻可能也不是太恰当。
1: 我觉得不是
0: 算是超龄使用了。
1: 还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会儿呢在路上行驶，说潭沽大街南二环堵死了，说这咋回事啊？我们正好刚才有位朋友发了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
2: 这叫21段南二环往潭沽大街走，第一个路口的红绿灯坏了，
1: 好堵啊。你看他说南北东西都动不了嘛，那就是因为红绿灯的原因。
0: 看来下雨天部分的路口这个信号灯的故障点位越来越多了，您别着急，我们也已经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这位明泰办公说，我的车2016年9月份买的，到今年9月份就正好10年，2016年到2026年了嘛，说现在跑了4万多公里。哎，您这个跑的也公里数不多呀，你看10年才跑了4万多公里，一年平均才4000多。然后说我这是宝马320啊，平时的一周开一次左右，10天半月的开一次，基本上这样。您这个刚才那个电瓶的一些大忌您都犯了，第一行驶的里程不长，另外呢经常扔到那儿不动，然后但是人家这个也是用了10年没有换电瓶啊。所以说电瓶有的时候它真的是个玄学，到您这车上到底用多久还得看您车的具体的使用状态，
1: 而且是不是也有这个差异性，每块电池脾气也不太一样啊。老关
0: 好不好的不一样。
1: 老关说，我朋友2014年的时候买了一辆马自达，2024年的时候他才换第一次电瓶，而且他从来没亏电过，而且他还带启停，而且他总共才跑了5万公里，他跑的特别少。你看人家就用了10年就没事儿呢。
0: 东方说，我的电瓶用了7年了，我上车呢就会把启停键关闭啊，就不使用它的启停功能，可能对电瓶好一些。你看人家那个人用着启停还用了10年呢啊，就所以说不同的车，这不同的这个使用的状态，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夫妻两口子之间相处，一个猴一个拴法，可能一个车它的电瓶也是一个状态，不同车这个电瓶也是状态不一样。
1: 还有就 淑芳说，你看车辆在不启动的状态下，不要在车上听音乐或者开大灯，那这种情况下电瓶呢就应该用的时间能长一些。那我这不行，我这停下车，我在车上得自己基本上再听一首歌我才能下车。
0: 嗯，那我们稍微也听一首歌，然后给您公布上一道趣味知识题的答案。说这个蚂蚁搬家预示着什么天气呢？ A 晴天， B 要下雨， C 刮风， D 下雪。蚂蚁搬家有没有观察过什么天的时候蚂蚁才会搬家呢？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在路上9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来学一些有趣的小知识。说蚂蚁搬家预示着什么天气呢？刚才莫言已经提醒了，和今天这个天气有关。蚂蚁搬家最常预示的就是要下雨了。蚂蚁对于环境当中的湿度和气压的变化特别的敏感，尤其是下雨之前，空气湿度会迅速升高，气压下降，土壤当中水分增加，这就导致了它们的蚂蚁蚁巢容易由于潮湿被淹。为了保护它们的蚁卵和这个小蚂蚁还有食物，所以说在下雨之前，蚂蚁就会提前感知这些气候的变化，集体搬迁到地势更高更干燥的地方，所以去避免下雨天给这个蚂蚁的蚁巢带来的危险。所以说你答对了吗？蚂蚁搬家是要下雨了啊。
7: 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发来了最新的信息，朱听众说 GA1WE90 的这个飞度车啊，说你这个车前机盖开着呢，你
6: 容易弹起来
7: 啊、一会儿开着开着真的很容易弹起来啊，这个很危险。我们如果在路上啊看到这个飞度尾号是 WE90，赶紧鸣笛提醒一下他，他的前机盖没开，没关上。
6: 对对对，然后需要您停到安全的地方，把那个前机盖您再抬起来，然后重重的往下一放啊，它一般卡扣卡住了，这就安全了啊。
7: 嗯。
6: 好，接下来我们都要一道互动题目，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已经给您出来了，您注意看一下。说古代科举考试的第三名叫什么？科举考试的第三名，请注意，问您的不是第一名、第二名，问的是第三名。A. 秀才 B. 状元 C. 举人 D. 探花。科举考试的第三名叫什么？如果有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打卡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晚高峰送给您的鱼鳞机一组。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大家的电瓶比拼还在进行当中。这位恒泰医药张鹏飞说，2015年5月的车没换过电瓶，跑了12万公里了。其实他不怕跑得远，就你跑的公里数越多，可能对于电瓶越好。就怕那种啊，就上班特别近，开车可能刚启动没多远，哎，立马就熄火了那种。他的电瓶没有完成的一个充电的一个过程，这样呢，频繁的这个处于亏电的状态当中，这个电瓶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1: 当然，微笑说，我这车呀，跑了13万公里，电瓶也用了12年了。哎，刚才有位朋友说了啊，他说他，我觉得他可能是接触的比较多，是不是修车行业的？他这么说的，
0: 听听。
2: 油车电瓶没有固定时间，就12年就换了，有10年8年还保这家还没事的。
0: 所以说分车是吧，也分电瓶，当然这个电瓶
1: 还分车主人的驾驶习惯啊，都有影响。
0: 又一个最新的事儿，刚才有个车它是前机盖没关好，现在有个黄牌大货车，我们放大一下这个车牌号 GC， 你后边是951啊还是981啊，后边看不清啊，下雨那个照片不清楚。您后边那个您是高栏货车，后边那个箱蓝箱它敞着呢，你这一转弯什么的，你就容易扇到旁边的车或者扇到旁边的人，挺危险的啊。黄牌货车，而且您这是在什么位置啊？您现在要是黄牌货车进二环内，您这也是违反了货车的限行啊。G 勾，然后是0D951，反正是不太清楚，由于它下雨嘛，隔着那个玻璃拍出来的。
1: 0D951，我放大这儿看，确实是啊。就提醒一下这位朋友，这是在石家庄吗？应该是，他旁边的车都是 GA。
0: 对，这么来辅助判断一下，这是不是这个外地的车来石家庄？您不太了解石家庄的货车限行，而且您那个货箱门没关好啊，这挺危险的。
1: 这应该是刚卸完货啊，因为车这个空的，后边是没关好，没有插好这插销，然后真的拐弯的时候，而且我觉得您晃动的时候啊，后边可能就是咣咣的，你应该也能听到。大家呢也注意一下吧啊，如果看到鸣笛提示一下。
3: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接下来点名的这一波微信上的朋友啊，提示您，您得到我们的打卡帖上互动答题，才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擦车巾，分别有温先生、朗生、魏三岁、缘分天注定、赵新飞翔，还有王峰顺风车，还有平安，还有盈盈秋水、经纪人、俊通现代张凯平，然后这个周艳岭，还有这个华峰驾校的楚教练，还有底厅。都抓紧时间啊！您别在微信上答题，您在微信上尽管答对也没有办法抽奖。您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进入到右下方即时新闻端我们的九点晚高峰下班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才有机会获得我们九点晚高峰的幸运听众的奖品。今天呢，继续抽出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的是九点晚高峰给大家提供的鱼鳞巾一组。
1: 同时呢，还要提醒一下啊，有位朋友说在淮安路展映大街出口这个位置呢，目前是堵车的一个状况，也提醒大家我们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那么稍后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路况主播，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和高速路况。张晶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最为繁忙的依然是在这个商圈的周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万象城和新百周边的中华大街沿线，现在北行方向的话呢，基本上从新华路开始一直持续到玉华路这一段的话呢，都是出现长距离的缓行的。南行方向的话呢，是从工农路开始后方缓行，也是接近新华路的位置了，所以中华大街中段这一部分的通行双向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北行方向过市庄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是已经过了和平路了。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山路沿线，现在中山路西行过中华大街的话呢，后方缓行也是到了北新街。往东走的话，胜利大街交口后方是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胜利大街南北双向过中山路的话呢，也得需要两个以上的灯时。乐泰和北国周边的中山路以及建设大街四个方向的话呢，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平安大街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北行方向缓行呢已经到了四中路的位置了，南行方向的缓行呢已经到了圆明路的位置了。还有在中山路东行方向过平安大街的话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东港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淮滨路了。北行方向过淮安路的话呢，后方缓行也是已经过了这个东港路了。再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的南北双向淮北路的交口后方呢，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缓行的。二环线的话呢，基本上没有观测到特别长距离的压车，但是快速路淮安路东行方向 近在从民心河的位置接近建华大街吧，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安平桥的上桥口，往西走的话呢也是在建设大街桥面会有少量的压车。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现在西部山区的高速呢都是管控了两可以微车行上道的，其他的降雨路段呢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除了石家庄之外呢，现在衡水以及邢台还有邯郸辖区也都出现了降雨的情况，降雨的路段呢都是管控危险品车，部分的路段一并管控了大型的客车上道。桃山辖区的京哈高速因为去往沈阳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从桃山北开始一直到孟姜之间的各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另外这位网名叫做丹阳的朋友，您是不是这个丹阳眼镜特别有名啊？然后您发了一张照片，前面这个皮卡车怎么了？是不是他这个遮挡号牌了？这个皮卡车您运货的时候这是可以，因为您后面敞开是这个车厢来运货，但是您那货上那个粘布，不知道您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您那粘布是耷拉下来挡住了一半的您的这个车牌，导致您的车牌根本就看不清具体的这个前几位，只能看清最后一个字母是 H 啊。如果您这样遮挡号牌的话，在路上遇到执勤交警的这个检查或者被抓拍事后被识别，都会以故意遮挡号牌对您进行处罚。在体育大街和平路桥下的位置，刚才如果有皮卡车运着货走到这些路段，您可能是遮挡货物的这个粘布有遮挡号牌的情况，抓紧时间把车停到安全的位置，把这个车牌露出来。
1: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有大雨，18度到20度；
0: 承德中雨，15到19度；
1: 张家口小雨，12度到21度；
0: 秦皇岛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中雨转大雨，17度到20度，东风3到5级；
0: 廊坊大雨转中雨，18到20度；
1: 保定大雨，16度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中雨，18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中雨转大雨，20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中雨，19到21度。
1: 邯郸中雨，19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1度；
1: 天津小雨转中雨，19度到23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大雨转小雨，12到21度；
1: 河南郑州中雨转大雨，21度到24度；
0: 山东济南阴转中雨，19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29， PM10 的指数49，空气质量属于优。
0: 我们要来公布上道题目的这个答案了。有听众说，刚才那女驸马那个黄梅戏，改编的这个戏歌特别好听，那里边唱的女驸马，但人家选的是状元，然后当驸马了，是吧？那接下来呢是古代科举考试的第三名叫什么？我们都知道，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啥？叫探花。探花这一称谓呢，最早起源于唐代，当时的新科进士放榜之后啊，就会举行一个宴会，叫探花宴，选派其中最年轻英俊的两个人作为探花使，骑马游遍名园，采摘名花，以示荣耀。在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影视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探花使的这样的一个造型。此时的探花呢是没有固定的考试的名次的，但是到了宋代的晚期才正式把殿试的一甲第三名称之为探花，并且沿用至明清两代。所以说在古代的科举考试当中，第三名叫什么？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D， 探花。您答对了吗？
1: 那么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啊，还有这个我们的打卡墙上都发布了正确的答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选出今天在打卡墙上获奖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由爱商城提供的一组10块的这个鱼鳞巾，可以来擦玻璃，可以来擦镜子。稍后呢。

0: 大家也要注意啊，看看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没有回复啊，问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稍后会选出一位朋友。稍后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5: 我们来了。
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8: 经过抽奖，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打卡互动帖当中，参与节目的互动的听众里面产生了幸运听众。这位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一生幸福，电话号码是137，尾号是7175。跟您说一下，在给您回复的信息里面告诉您的联系的方式，您需要返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完整您的手机号码，因为刚才我们念您的号码的时候省去了中间的这4位，通过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我们来确认谁中奖了。同时再留一个您的这个姓氏，比如说您贵姓啊，或者说您愿意发全名的，发个全名也行，发送您的姓氏再加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稍后在微信平台会给您一个确认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一个爱商城的优惠券，到我们的爱商城下单购买这一组10块的鱼鳞巾，上面显示的这个商品价格是29.9元，但是您领完了优惠券之后呢，它是0元，0元就可以下单免费给您包邮到家。
0: 我们稍后呢也会在歌曲过后来等一等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要给您5分钟的时间。那么如果说呢超过了时限您没有回复我们的信息的话，我们的奖品呢会转赠给下一位朋友。还有一位郭听众说，保定此时此刻啊大雨倾盆，说我在保定的东二环客运中心这个位置，这个雨下的特别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8: 今天是5月16号，马上要到5月20号了，就这爱商城为您解锁浪漫新姿势，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是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的优惠特权，还有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支付满520元可以再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在我们的微信爱商城，现在热销的商品有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善品牌的防晒，还有燕窝银耳羹等等一些惊喜的奖品等您抽奖，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这个520，让我们一起以爱为名赴一场优惠和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当中。
0: 现在您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那么今天的首页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和这个大红瓶15克的一个礼盒礼袋装。现在呢爱商城520的活动，这个明星组合只需要549元，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那算下来呢到手只需要494.1元，性价比拉满了，而且呢是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呢还直接送您礼盒加礼袋，仪式感拉满，送礼自用都非常的高级，还有顺丰直发快码加编520可以准时为您送达。
8: 今天外边下雨了，这个时候您要是穿着自己的运动鞋出去，是不是就担心这个鞋啊踩湿了？今天的爱商城还有一款奥莱直发的亚瑟士品牌男女吸塑鞋，无论是雨天还是去溪边玩水、海边漫步，在520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这一款吸塑鞋作为表达爱意的礼物。这一双亚瑟士品牌吸塑鞋直接把夏日刚需直接拿捏得死死的。

0: 男女搭配的买两双的话，两双呢它就可以打九折了，这个折后的价格两双仅需要7，一双算下来又便宜了大几十。如果大家想下单订购，发送数字666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大家，石家庄辖区的各个高速站口现在正常开启，但是呢，西部山区的高速因为降雨，在管控2颗EV车型上道，其他的降雨路段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

0: 再次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留言，目前中奖的朋友没有在微信平台按照规定的时间发送过来确认信息，让大家捡漏的机会来了啊！如果想获得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这个鱼鳞巾的朋友，大家呢发一下爱商城三个字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发爱商城，就有机会获得捡漏。今天由于之前中奖的朋友没有确认领奖，那这个发爱商城的朋友从现在开始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要送给您的鱼鳞巾一组，它的爱商城的原价呢是29.9元，十条给您包邮到家，但是呢我们给您一个优惠券之后显示0元就可以下单给您包邮到家了。
1: 看谁啊手快啊，我们稍后呢也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再会选出下一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份幸运奖品。
0: 目前老莫第一个发的，第二位朱听众，第三位阳光80后，这前三位已经抢过来了，但是不是越快越能中奖啊，一会儿在所有发爱商城的朋友，这位发我要，您这不符合要求，您得发爱商城，发爱商城这指定的口令，这爱上城能行啊，这个上下的上，爱商城，商场的商啊，爱商城，发送指定的口令才能参与今天稍后的补充抽奖的环节。
1: 还有一位朋友提示大家说，展翼大街从南二环到丰兴路这一段都没红绿灯，本来呢说这个正常的红绿灯坏了，就放上了临时的红绿灯，结果现在临时灯也不亮了，这个路口都乱套了。大家呢从展翼大街南二环丰兴路这段走啊，大家注意文明礼让。
0: 其实有的时候还真得需要一些运气啊，有的时候高考的这个分数没有那么高，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需要一些技巧了。孩子分数不够，家长怎么才能够来给孩子帮忙，认真的给孩子做未来的学业规划呢？就这儿教育时间的嘉宾玉琪老师特别提醒，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优先选择好的就业专业，同时谋划未来的考研、保研、深研的路径，既要毕业就能立足，又要未来有上升的空间。
1: 英特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对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得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得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不要让中低分数段定

0: 你孩子的一生，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助力来一对一咨询。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抽奖了，发爱生城的还没有发的啊，我们要抽奖了，再发了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们通过广播播发一下，特别提醒这边一位网名叫做哇塞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75，尾号是7730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5分钟的时间内，在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以及您的姓氏，然后呢，我们将会按照您发来的这个确认信息之后，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给您回复这个优惠券的领取方式。

0: 今天中奖的这位网名叫做哇塞的朋友啊，这个已经发过来确认信息了，大家不要再等了，今天的奖品已经顺利送出，其他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咱们可以聊点啥呢？咱们的互动帖上有位听众朋友说，这个下雨天最适合回家来点小火锅，最幸福了。追光的留言，大家一会儿下班回家准备吃点啥啊？一会儿到家之后你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我就煮个方便面握俩鸡蛋也挺好吃的。我觉得因为这弄火锅你有的时候还是洗菜呀、啊，还是收拾什么，还是调料。
1: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降级为麻辣烫啊。
0: 嘿，也行，
1: 对吧？你吃方便面要稍微丰富一点点。
0: 哎，您觉得现在今天这个下雨天吃点啥？一会儿回家是最幸福的一件事，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实你刚说回家呀，这个煮个方便面握俩鸡蛋、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每个人啊，其实对于豪华版的这个方便面认同不太一样。朋友说我吃方便面，我必须握鸡蛋之外，我必须得放根火腿肠。
0: 哦。
1: 啊，有的时候我得放一个卤蛋，或者有朋友在火车上说我要买那种带包装的那个鸡腿儿，放进去。问问大家，你觉得豪华版的这个方便面放点啥比较合适啊？
0: 我后悔说这个了，因为说着说着这个口水就忍不住流出来了，估计在路上
1: 马上下班了。
0: 饿着的朋友们，大家也着急了，那就想想晚上吃点啥吧啊！饿着的朋友，咱解解馋。

0: 来了啊，如果忍不住的这个朋友你就别听，如果想听听晚上吃点啥的，咱就供您参考一下。泰戈尔说，晚上吃红烧肉大锅菜，就着馒头，再就点酱豆腐。然后这位说，方便面一定得泡着好才好吃呢，煮的方便他觉得没有灵魂，再配点榨菜和火腿肠，他觉得泡的方便
1: 面。我觉得只有煮的方便面才有灵魂，我觉得泡的不好吃啊。
0: 有人就爱吃那个泡的那个感觉，就是硬硬的那个，你煮的那个面条，就尽管现在有很多这个方便面厂家他出的方便都是那个耐煮型的，但是那个有的这个老方便面他一煮啊，那个面条就不筋斗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像那个我记得华龙方便面，哎，泡的特别好吃。
1: 小康家庭是吧？
0: 对，也好吃。
1: 还有原来的幸运，
0: 还有原来那个统一的那个炸酱面，那个泡着也好吃，
1: 那
0: 个煮的不好吃。
1: 炸酱面其实现在好像也有，但是就是没有小时候吃的那个味儿。
0: 对，但是那个你就不能煮，那只能泡，泡完了之后把汤滤过去，然后挤着它那个炸酱，然后一和，哎，老好吃了啊！
1: 说饿了，
0: 再坚持坚持，一会儿才能下班。

0: 这位说呢，方便里边放点袋装的海带丝。哎，您这个会吃，放点海带丝，人放榨菜丝儿那种老吃法，您放点海带丝啊，咱还算吃点海鲜了呢。海带丝，
1: 黄金酸。
0: 海带算海鲜吗？这海里边的吗？
1: 还有流浪者说，泡面当然是火腿肠、辣条、煎鸡蛋了。
0: 还有辣条啊？放辣条就会太油了吧？
1: 嗯，
0: 方便面你再放辣条会不会油？
1: 哎，大家有没有试过早上就是摊煎饼的时候，在煎饼里放一小袋辣条，也很好吃，
0: 吃的油滋滋的啊，吱吱冒油啊。这位说吱吱冒油，那这是吃烤串啊，这个天再来点小酒，哎，这个天挺得的，那就得这个就在家实现不了，咱就得到外边饭店去吃了啊。
1: 嗯，好嘞，那这个一会儿晚饭都吃点啥？我觉得大家可能吃泡面的少吧。
0: 已经有答案了，估计是该吃泡面的还得吃泡面，然后不吃泡面的该出去下馆子吃饭的，就准备约好朋友准备要出去喝酒了。
1: 嗯，还有朋友说我特别会做麻辣烫，做的可好吃了。哎，那就晚上吃麻辣烫吧。
0: 要不您什么时候开个麻辣烫店啊？您现在什么什么杨国福，就是各种各样麻辣烫的都是以名字这么命名的。你要是麻辣烫真特别好吃，你以您名字开个连锁的麻辣烫店，回头没准世界五百强了啊！加油，我们期待着回头去您的麻辣烫店去吃啊。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虽然今天下着雨，但是在路上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赶快的顺利到家。晚上呢，咱们今天大周末的啊，都吃点好的。
0: 嗯，
1: 今天的九九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马杰来了，
0: 再会，
1: 再见。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聊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2: 好的，晚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现在的淮阳路东行方向的话呢，从体育大街桥面到安平桥之间呢，车流密集度依然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现在环形的距离呢是有所缩短了，基本上是在胜利大街的位置，还是比较繁忙的呢，集中在了商圈周边，尤其是在中华大街沿线北行方向中山路现在到后方的工农路之间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南行方向的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环形，以及在中山路西行方向过中华大街交口后方也是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玉华路东行方向中华大街的交口后方队伍的尾端呢，也接近人民大街了。乐泰以及北国周边的建设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正东路的位置，西行方向呢过长征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接近了全街。另外体育大街南行方向过东港路这个路口呢，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槐岭路了，北行方向的淮安路到东港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还有就是在富强大街的北行方向淮安路到东港路之间，以及南行方向过东港路这个路口还有塔北路这个路口的后方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这个流量呢都是在逐步回落当中。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转阴，保定的中东部、宣新区、廊坊

0: 黄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半夜、张家口、承德北部会有东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沧州沿海地区会有沿岸海域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玄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明天夜间到18号，坝上地区多云转晴，承德的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18号的夜间到19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马杰来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周末快乐，亲爱的朋友，这里是马杰来了，我是马杰。很多朋友啊，日子过得很惬意，还有很多一朋友说，哎，这个点儿买菜回家做饭啦。其实你会发现啊，在结婚之后啊，这个一周歇上一天或者一周歇上两天非常重要。家里边有排着队的事儿等着你一件一件解决，有的时候你一周还解决不完，得解决好几个星期。我想啊，很多这个家长啊，或者很多这个成年人，周末的时间安排必须要给孩子占到了很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管你是陪他玩还是带他去培训班，培训班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啊。当你没有孩子的时候，哎，你还没生孩子的时候，你会说，我一定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父母，我的孩子快乐就好。然后随着你做了父母，你越长越大，他越长越大，

你又告诉你自己，不，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他卷的这一生就从咱们的决定开始了。当然在孩子没有成年之前，可能很多决定是父母帮他去做过的。我想任何一个父母回首过往，都会觉得有自己做的很成功的决定，也有一些可能是没有那么令自己满意，没关系。但我想孩子既然选择了你做父母，他就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决定，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想问大家啥呢？回首过往，你觉得您为这孩子做过最好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咱们可以互通有无一下子啊，大到他未来媳妇儿，他未来老头儿选谁，小到可能你当时给他买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什么衣服啊，当然中间了上了什么培训班，上了哪个学校啊，有没有出国留学，到底有没有考研，这都是很多家长为孩子做过的选择和决定。所以今天想说，回首过往，你觉得你为孩子做过最好的决定是什么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各位好，我是马杰，今天请大家说一说，回首过往，你觉得呀，您为孩子做过最好的决定是什么？咱们来互通有无一下，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这位朋友说，我在我家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买了学区房啊，要不然进不了那个优秀的小学。先见之明。大黄，你这也太现实了。他说，我啊，觉得我做的最好的决定就是我庆幸我给我孩子选了一个既有钱还情绪稳定的爹。天哪，不得不说，妹妹，你很现实但又很冷静。小公主说，我闺蜜当年直接把三个培优班都给退了，就为了给孩子专门用来搞一些所谓的有的没用的事儿。结果现在她的娃靠着没用的事儿搞出来小发明拿了奖，直接把我的鸡娃脸给打肿了。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决定要不要退掉各种培训班，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鸡下去。要不你学学我吧，妹子，我反正不激我自己，孩子得激，咋办呢？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儿，你就别辅导他学习了，宝贝儿吧。星星，我老公1米85，70公斤，头小腿长，8块腹肌，而且头发浓密，我女儿已经完美复刻了。

意思说，我觉得我给孩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是我在听我们家孩子的意愿，而不是听了孩子奶奶的意愿啊，我是听孩子的，然后给孩子换了一个幼儿园。

强峰说了，我家小孩啊是一个鼻炎娃，过敏娃，2到6岁年年肺炎住院，6到10岁我连续让他打了5年篮球，报了年卡，一放学就拉去打球，1年365天基本打球140到170天，鼻炎好多了，括弧不可以治愈，但是大部分洗鼻子就可以好了，体质也好了，个子还长高了，从1年级的第一排到现在班级的3-4排。多多，我家孩子呀是个左撇子，天生的，中间老人亲朋好友都建议强行矫正一下孩子的右手，左手实在不方便，知道是好心，但是了解左撇子生理大脑发育，尊重本性，我没纠正孩子左手是惯用。

手，没有任何不适，包括写字也是左手。刚开始书写速度很慢，现在进步是很大的。哎呀，听完你说的，我觉得，我们要相信孩子，对不对？今天啊，请各位来说一说，回首过往，您觉得您为孩子做过最好的决定是什么呢？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降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

0: 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1: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秀美说了啊，我觉得我给孩子做的最好的决定，当时决定选择了哪个哪个学校啊，刚中考完，然后我们一起做的决定。这位女士啊，这个叫姗姗来迟的女士，我觉得她说的特别好。她说，我觉得我给孩子做的最好的选择是，从小永远她比我少穿一件，不喝热水，只喝常温或者是凉白开，运动多。她是女孩子，比如说足球网球这样的我都让她玩，一周一个十个小时以上啊，没有喝过母乳，她是一个纯奶粉宝宝。他说括弧，这个是为了我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猪猪说了，我给孩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坚持运动，还有呢就是小学五年级我就已经搞定了英语，大量的让他去阅读。袁说，我给孩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在各方面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有计划的生了他，能有情绪和经济相对稳定的父母。无话可说，我给孩子选了一个可靠的爸爸。丁啊，我给孩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呢，是我给他办了转学，转到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私立学校。

流浪说了，作为家长，我觉得不能去给孩子做任何决定，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做的决定都是值得尊重的，最起码对于他自己来说都是对的。我不想有什么立场，我认为和他的认为也是同，不是同一个东西。这位文艺女青年说了，哎呀，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是做更好的自己，孩子自然也会受影响。最近喜欢去探店，说了，我3岁的时候就带他出国去旅居，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他说，我们把孩子生在了一个各方面都很合适的时候，经济条件好，工作稳定，我俩也都过了浮躁的年龄。软装说啊，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是注重孩子的教育。请问您是如何注重的呢？请各位来说一说，您回首过往觉得给孩子做过的最好的决定是什么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深白色，我生了他就是最好的选择。 FC 说，我亲自带他长大。七月说的是没要二胎。

青青，孩子小还小，到目前应该只生他一个的好处最明显，对对方都很好，大家都不累。咕噜，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觉得遇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老师，经过我儿子的同意，我们立马转学了。不啊，你应该给学校反映啊，这位亲，你躲什么？你躲什么？又不是你做错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半年导航，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好的，晚间这会儿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现在所有的高速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西部山区高速呢一并管控了大型的客车上道。除了石家庄之外呢，还有邢台邯郸衡水沧州辖区呢，同时也是正在降雨，降雨的路段都是管控危险品车通行的，部分雨量较大的路段呢，管控了大型的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再见。

0: 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石家庄大雨，18到20度，承德中雨，15到19度，张家口小雨，12到21度，秦皇岛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中雨转大雨，17到20度，东风3到5级，廊坊大雨转中雨，18到20度，保定大雨，16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中雨，18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中雨转大雨，20到24度，南风3到5级，邢台中雨，19到21度，邯郸中雨，19到26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大雨转小雨，12到21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济南阴转中雨，19到27度，南风3到5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继续马杰来啦。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马杰。今天是周末了，今天想问一问大家，回首过往，您觉得您为孩子做过最好的决定是什么呢？

一生相随说，我跟他妈妈选择了他的选择，让他学医。哎，真的，我要是能再选一次，我也学医。我现在对于这个中医文化呀，可有兴趣了，真的。没事都想给自己走走罐，什么波波筋儿什么的。家有俩娃的王先生，最正确的决定生了二胎，累并快乐着。是呀，孩子带给你的快乐是双份的，对不对？说有一家啊，孩子考完试垂头丧气的回家了。爸爸问，考怎么样啊？儿子说，考的还行，就是老师扣分比较随意。爸爸就纳闷，哎，怎么随意了？儿子说，会的题都没扣，不会的全给我扣光了。晚饭的时候，老公抱怨，天天吃家常菜也太单调了。老婆淡定地回复，你以为我愿意天天做饭吗？要不是为了让一家人的温饱，我早点外卖享福了。老公瞬间都不敢说话了。就是有吃就不错了，都别那么事儿多，行不行朋友们？一天，女儿跟妈妈撒娇要零花钱，妈妈不给。女儿灵机一动说，嗯，我帮你做家务收费，扫地2块，洗碗3块。妈妈点头说，行，那今天碗你来洗，正好呢就抵扣你上周弄坏的咱家的盘子。周末全家大扫除，老公负责擦玻璃，擦完之后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老婆凑近一看，哎呀妈呀，外面是挺干净，里边一层灰呀，你擦了个寂寞吗？老婆吐槽老公记忆差，总是丢三落四。老公反驳道，啊，我记性挺好的，你爱吃什么，几点下班，要交水电费，我全都记得。老婆说，是吗？那你为什么总是忘记做家务呢？一家人坐到一块儿聊天，无意之中说

说到了减肥的事儿，妈妈说全家就爸爸最该减肥。爸爸不服，哈，我这不是胖，是生活压力堆出来的肉，压力不减，肉就不退。有一天老公对老婆说，媳妇儿，你啊，你出去买五个包子，如果看到卖西瓜的了你就买一个。老婆说行，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老婆回来了，是这么说的，老公，我看到卖西瓜的了，我这是给你买了一个包子。哎，自从啊儿子上了一年级，每天晚上老婆都要辅导儿子写作业。昨天晚上眼看要十点了，有一道数学题，老婆几番解说之后，儿子还是挠着头一副没听懂的样子。老婆顿时生气了，只听啪的一巴掌打在了老公的脸上。这老公当时就愣了呀，哎，你怎么能打人呢？只听老婆说道，不打你打谁？跟你一样笨，你看看你儿子。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今天请大家说一说，回首过往，你觉得你为孩子做过最好的决定是什么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有朋友说，马杰，如果你当医生，你会选择哪个科室？啥都行，是个大夫就行。最起码的那个就是对吧？感冒发烧咳嗽，你不用慌呀也。启明星说了啊，我给孩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一直晚上陪他读绘本、读故事啊，历史方面的知识。上一年级的时候考试试卷没有认字困扰，小学到目前初中成绩很稳定，学习不需要太操心，作业自己安排时间完成。你是不是工作不忙啊，妹子？我也很想像你这样，我没有时间天天给他在磨磨唧唧的，我没那个耐心，我该怎么办呢？我也很苦恼啊，妹妹。就说吧，虽然你付出很多，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家孩子本身可能也是一块读书的料。6551啊，他说了，3岁我开始给孩子做的英语启蒙。哎，启蒙很贵的耶。我现在发现之后，这个英语啊，你但凡学一年15000，那就说没就没，歘一下就没了。这位朋友说，4岁学画画，5岁学围棋，6岁学书法，真的啊，就是得坐得住。他现在就是一个坐得住的小孩，学习从来不用管，现在还没有补过课。啊，这个真的太温暖了，半盏暖光。他说，允许他哭，允许他慢，允许他做不完美的小孩。维斯特读书，每天读书，一年级就能自主阅读不带拼音的书籍，这个习惯伴随他一生，包括学习不吃力，记忆力好，好奇心旺盛，谈吐有逻辑。猫小萌，我没让他学钢琴，是我觉得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我也不过本成绩。花花花说的，坚持阅读。卡皮巴拉，我没管学习，熬到6年级，娃终于决定自己努力，我感觉再努力努力都快出类拔萃了。一杯冰美式说的是坚持学英语。小黄花3年级让他学了数奥。加油吧，他说，从小到大我就表扬他，现在26岁了啊，他对自己的要求比我还高，他随时都说嗨，哎呀，我妈老是老母亲的滤镜看我。何处有尘埃说的是早早让他学会认字。哎呀，看完了之后发现优秀的孩子必须得家长的全力托举啊，提前要把棋布好啊。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请各位来说一说，回首过往，你觉得你为孩子做过最好的决定。

0: 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1: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您从小到大给孩子啊，你觉得做过最正确的选择是什么？啊，这位女士说，高中不给她看手机，然后让她多看书。哼，现在小朋友可喜欢看手机了，是吧？拦都拦不住。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及时好运，参与方式简单到超乎你的想象。那么呢，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大字的好运，点击进入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一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你随手按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每天早上的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开奖。如果你猜的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那么恭喜你，中奖的就是你。奖金有多猛呢？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怎么办？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是5000块钱。不要犹豫了，现在就去吧。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呢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九九二及时好运。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啊，我们继续第二季开奖了，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即时客户端交通992，了解最新动态。商城现在有活动啊，如果呢您单笔消费满299就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如果单笔消费满520呢，不仅是9折，还有可能参与抽奖啊。比如说啊，今天要重点给您推荐的是什么呢？是蚂蚁溯源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搭配大红瓶面霜5瓶，每瓶是15克啊，接近一瓶正装的量，只要549，而且还有优惠活动。如果心动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66，欢迎您进入九九爱商城。缘分天空说，暂黄西站不让上黄牌货车吗？不能上高速吗？提醒您，太行山高速因为雨，暂黄西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苏先生车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助。在鹿泉上庄中街新兴北路附近是一辆黑色的本田，它的电话呢是156-3238-1726，156-3238-1726。这里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啊，我是马杰，这里是马杰来了，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分。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有大雨，18度到20度；承德中雨15度到19度；张家口小雨12度到21度；秦皇岛小雨转中雨14度到18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中雨转大雨17度到20度，东风3到5级；廊坊大雨转中雨18度到20度；保定大雨16度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中雨18度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中雨转大雨20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邢台中雨19度到21度，邯郸中雨19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首都北京大雨转中雨18度到21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9度到23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大雨转小雨12度到21度；河南郑州中雨转大雨21度到24度；山东济南阴转中雨19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稍后的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陪伴您的是992教育时间。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往期的精品节目回放。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5: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6: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5: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词啊，我相信所有的家长都听过，安全感，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安全感。很多家长呢，有的比较懂教育的啊，非常重视这一点，但是还有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天天让孩子吃饱穿暖，我还没有给他安全感吗？啊，安全感就是衣食无忧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很多家庭教育当中啊，孩子出现了叛逆、敏感、自卑、讨好，甚至胆小、退缩等相关问题，表层看来呢，可能是一些行为偏差，但是我们究其深入的原因，会发现啊，往往是孩子缺乏安全感。那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让我们欢迎仲岩老师。仲岩老师，你好。
1: 好，雅琪好，各位家长好。
0: 很多家长呢不太了解安全感缺乏孩子会有哪些表现，那首先请仲岩老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其实安全感真的是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可以说是孩子一生的底气都藏在童年的满满的安全感里。但是如果孩子安全感不足的话，它有很多的影响啊。我们来看看您家的孩子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哎，比如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情绪不稳定，特别易怒，孩子呢经常会表现的过度的紧张，对一些外部呢微小的一些刺激，他也能够产生那种哎特别大的情绪，比如说委屈呀、暴躁呀、情绪低落呀，然后特别容易受伤啊。哎，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敏感多疑，因为他太小心翼翼了，他什么都害怕。那比如说安全感不足，还可以是让孩子极度的焦虑，可能长时间处理一个焦虑，哎，我不行，我不好，我妈妈会不会不要我，我会不会，他们会不会不爱我等等的。胆子小那也是最常见的，胆子小呢他就会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呀，哎，比如说怕黑，有我咨询的那些孩子们很常见的啊，小时候害怕照镜子。那还有呢，比如说是他会担心窗帘后边会不会有人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安全感不足的表现。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个案例，有一个孩子他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后来我们跟他的家长跟孩子也聊过了，这个孩子就是他在年龄特别小的时候呢，家长看这个恐怖片儿啊，孩子也跟着一起看，挺可怕的啊。这个当时家长跟我说了，大概有一个印象，应该是这个山村老师，所以孩子就害怕自己去厕所，自己去洗手间。这个一直到孩子很大的时候，这种行为都存在。所以啊，这个胆子小，可能是我们过早的接触了一些恐怖的音视频、影像啊，或者是书籍啊等等，就会造成了啊。这是一些，还有哪些表现呢？
1: 他的戒备心理会特别强，就是特别防御啊，特别防御，防御。的非常严重，稍微有一点点事儿，可能他都会科普出一系列的哎这样的防范的措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其实我老公是一个特别安全感不足的人，比如说是我在家里我可能装了一个跳舞的钢管，他说哎呀这个东西可以啊，这个东西可以预防地震，哎，他不会想别的，他总是在想一些哎这个东西安全不安全，哎会不会有什么，有没有人跟的什么的之类的。我发现呢，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哎我说按说家里成长环境我公公婆婆也都不错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才知道，就在他小的时候的时候，经常会被我公公带到那个大坑里去打，打完了还说你回家不许告你妈，告你妈我揍你还要厉害。哎，你看这样的话，就是他就会安全感，就是戒备心理会特别强，处处可能都有这种防御。
0: 就是父母错误的体罚方式，可能让孩子留下了心理阴影啊，这是一种。还有哪些呢？
1: 哎，比如说孩子一个过度的讨好啊，你看你都能想象出那种画面，孩子眼巴的妈妈求求你什么这样的，就是他特别的过度，总是觉得哎要看你的脸色行事，如果要看的妈妈稍微有一点点不开心，然后他就又去过度解读这个事情。那同时呢，比如说是社交障碍，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边他就特别恐惧，他也特别抗拒啊，他就哎，不能够说是能够完全都融入到这个群体里，所以呢，往往表现出来不是特别合群。比如说沟通的困难啊，哎，沟通的时候他就容易引发冲突呀，因为他缺乏安全感呀，他就 好像是总是感觉到周边的环境，感觉到让他感觉到紧张。
0: 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孩子啊，就是跟我们节目当中求助说，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在学校里边我跟朋友相处不来，或者我没有朋友，甚至呢就是很多老师反馈，这样的孩子在学校，其实可能很多学生他没有对这个学生，比如说产生这种校园霸凌或者是语言冷暴力之类的，而是比如说两个同学在这窃窃私语，他就觉得啊，对方是在说我啊，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什么呀？我这儿是不是不好，那儿是不是不好等等啊？陷入到自我怀疑，也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还有哪些呢？可能我们家长平时都意识不到，但也是安全感缺失的一种表现。
1: 学习这方面自卑。特别的自卑，然后缺乏自信，因为缺乏自信，你看那些就是，哎，总是说我还可以，然后顶嘴叛逆，实际上呢，孩子呢是去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伪装自己，哎，显现出来我的内心还很强大。实际上在掩饰他内心的一些惶恐，或者是焦虑的情绪。比如说还有的就是比较典型的特别粘人，走哪儿都得有大人保护着，不敢一个人去行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比如说孩子极度的害怕的话，他有可能失眠，造成他睡眠不好。还有一些对一些固定的物体的一种依恋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咨询的一个孩子，他走哪儿他都要抱着他那个小被子，那被子可能是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盖的，甚至他那个床单呢就是已经破了这么大一个窟窿了，但是他不换新的，他就是要那种，就觉得那个是最安全的。所以这也是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从小可能是比如说是妈妈的这种分离对孩子造成的焦虑，那个时候呢可能他那些身边的那些物体呢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陪伴，或者呢他把那些东西投射成比如说妈妈的一个形象，那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特别依恋。这种到了成年人啊，有好多都是这样，就是那些固定的东西不能给我换了以后我就极度不适。还有呢，比如说是现在尤其是现在的很多的比如说95后啊00后啊，他们不太相信这个爱情啊婚姻啊，就是不结婚的，因为他特别恐惧。他从小的话在父母那样的一个极度的争吵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他就会解读，哎呀，我没有房不行啊，然后我没有车不行啊，我应对不了啊，他其实内心也是极度的不安全的，缺乏安全感的。那所以的话呢，其实安全感对孩子的，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啊，实际上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多，无论是情绪上、社交上、学习上，整个他的成长上他都是有关系的。所以童年缺失的安全感呢，真的有可能去用医生去弥补去。如果一个孩子在童年的安全感特别足的话，那可能他一生都能去补齐，他遇到的那些不确定、那些困难、那些困扰，他都是有底气的，都是有底气的。
0: 所以啊，您看，就是当孩子安全感缺失，他不单单是说这孩子胆小啊，他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方方面面。有的孩子一些极其特殊的行为，比如说刚才这个仲岩老师您举例，孩子可能从小有自己的一个叫我们管他叫阿贝贝啊，就是他离不开啊，对于物品的依恋，或者说呢，在人际交往当中出现了一些困难，以及我们孩子将来走向社会，他的一些为人处事，比如说讨好型的人格呀，比较自卑呀等等，可能都跟这个安全感缺失息息相关。我们关注啊校园里的这些孩子，你会发现有些孩子他真的是天生就自带着这种气场自信啊，这种孩子一定是不缺乏安全感的。但是我的形容可能片面一些，我想问一下这个仲岩老师，拥有安全感的孩子他具体会有哪些表现？
1: 比如说他会就是你说的自信，但是安全感这个东西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一定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所以那些特别自信的孩子，走哪儿也很乐观很坚韧的孩子，往往安全感比较熟比较足。而且就是比如说是他的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他很善于沟通，包括呢他对世界的信任感也是比较强的，容易能够别人接触，然后融入到群体中，融入到团体中。还有呢，比如说从他的能力方面，那安全感足的孩子呢，他往往能够更好的去应对那些挑战呀。

0: 性啊，那相对来说抗挫力也会强点。
1: 嗯
0: 啊，还有呢，比如说是哎，他说到各方面能力，哎，学习的能力啊什么之类的，他更加的有这种探索意愿，哎，怀着那些好奇心，他的行动力会强。这些呢，还有呢，比如说是安全感，其实也是影响到孩子。比如说是孩子，这个孩子有没有幸福感，其实跟安全感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有安全感的孩子呢，他可能会对生活他更有满足感，哎，更有知足感。那还有呢，他比较勇敢啊，他敢于开创。哎，有一些困难，可能他要比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更有勇气去尝试，更有方法去应对。
1: 嗯，所以您看啊，就是有安全感的孩子，最起码他可能从他自身应对这种困难挑战和学习能力方面都异于常人，确实印证了这一说法。钟岩老师，因为我们曾经采访过很多考上这个清华北大乃至于985的一些学子啊，在他们的这个过程，就是提示自己成功的这种经历的过程当中，他们都说，哎，我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一个这样的，就是不是多么优渥的经济生活条件啊，不是所有的学子他们的这个经济生活条件有多优渥。他说我的家庭，有的说，哎，我家庭特别有爱，或者我的爸爸妈妈特别支持我，这个是我听到的最多的几句话啊。所以你看，这些能够考上顶尖院校学府的学子，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这个支撑着孩子走得更远。那除此之外啊，当我们的孩子其实他已经长大成人之后，他在社会上还会有哪些因为安全感建立得非常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0: 他很敢于表达自己的主见呀。
1: 嗯，
0: 哎，比如说是有的孩子啊，就是跟父母顶嘴，哎，父母觉得有的面子上挂不上了，哎，或者觉得，哎，你冲撞了我的权威了。其实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假如说一个孩子敢跟父母顶嘴的话，往往他的安全感还是比较足的，最起码他有预设，我跟妈妈顶嘴了，我冲撞了爸爸，哎，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能够失去爸爸妈妈的爱。
1: 嗯，
0: 哎，其实我觉得这点真的很好。我们不要父母说是，哎，孩子一顶嘴就觉得他不听话了，觉得，哎，我面子上挂不住了。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父母养育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哎，父母有的时候感觉啊，你感觉是好像是受了一点点委屈，其实你要是调整方法的话，我们一切为了孩子的发展，哎，我们有些东西其实就是不如孩子的。所以呢，有很多的孩子跟我们顶嘴然后叛逆的行为，其实是孩子长大的一种表现。他很多的时候也验证了其实孩子是对的，但是我们父母更多的是就是聚焦在，哎呀，你顶了我，我是你妈，我怎么也比你强。哎，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是挺可怕的，往往来说呢，他就成了孩子的天花板了。哎，这样的孩子成长的空间就缩小了。
1: 您看啊，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啊，有位朋友留言，他说，是啊，这个社会支持系统不行啊，往往成绩不行，成年之后也混得不好。你像原生家庭不好的话呢，内耗也重啊，否定、羞辱、打压，经济贫乏，往往就会成为下一代造成这个一辈子的创伤。哎，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啊，高手如云，我们的听友们，包括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水平真的都很厉害啊！您说的太对了，确实如此。因为每一个孩子来到世界上，他都是一张白纸，他对一个事物的一些反应，很多孩子，你比如说不敢争取啊，算了吧，就这样吧。你往上倒啊，你看他的这个家庭，他父母这个对待事情的处理态度，往往都是相似的，或者是极端相反的。有的孩子性格特别懦弱，是因为家里面有特别强势的，可能是父亲，可能是母亲。我们曾经接到过一个这个例子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这个孩子就是因为遭受了这个校园暴力，回家跟爸爸妈妈说的时候，他爸爸又打了他一顿，说你看怎么别人就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呢？啊，你怎么这么懦弱呢？孩子怎么再敢跟父母开口说这件事情呢？你说这么小的孩子在外面遭受伤害，回家要遭受第二遍的伤害啊！所以我们接下来重点聊一聊影响孩子安全感的因素有哪些。家长您听一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从刚出生的宝宝啊，一直到我们现在孩子可能已经非常大了，甚至成年人，您都可以仔细的倾听一下钟岩老师。
0: 嗯，好的，我觉得这个原因是特别特别重要啊。首先来说，

0: 我们可能真的是从这个胎儿的新生，可能我们就应该关注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就很多的妈妈就在意这个胎教呢？哎，其实胎教很重要的，你每天摸着它，接触的它，然后呢给它温柔的说一些话，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实际上对孩子的情绪的培养，安全感的培养也是很有关系的。假如说是在孕期，哎，这个妈妈就是两口子经常的吵架，甚至说一些嫌弃孩子的话，剩下有那种比如说是性别上的哎，重男轻女，
1: 对，
0: 他也有的提前知道了，或者是我就想要儿子，不想要闺女，哎，这种形式啊，给孩子其实他都能够接受得到的，哎，
1: 对，
0: 都能够接受得到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我小时候的，比如说是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那个小脚丫一踢一捏他就跑了，哎，你跟他磨，他跟你像跟你去玩游戏一样。哎，这样的话我们跟孩子这样的一个触摸，然后保持一个孕期的一个情绪稳定，那我觉得是第一步啊。我如果我们从最早的来说，这个安全感造成的原因来说，这是第一步要这样的。
1: 孕期就已经这个出现了，然后呢，
0: 然后呢，比如说是这个，其实这个生育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很重要的啊。为什么我们还是建议，假如说是能生的话，哎，正常的从产道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要我们心理学啊，很多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可能要比直接的一种剖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下子呈现这个面前，哎，脱离妈妈突然的离开这样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啊。当然这个只是心理学的一个说法，哎，我们没有说定论，真的因为这个东西能够去验证，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对，
0: 哎，就受到影响了。
1: 我们在这边呢，也是跟大家这个细谈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科学依据，因为我就是刚刚经历过这个剖腹产啊，在去年差不多八月份的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医生呢，他跟我说，他说给你这个肚子上开的口也比较小的，就是尽量把孩子拿出来的这个过程，让他有一个这么个挤压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所以可能有一定的这种道理啊，但是具体的他现在没有这个完全科学的依据，所以我们只是跟大家简单的一个分享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你像我们的孩子进入到婴儿时期，其实这个是安全感建立的一个关键时期啊。我们很多家长说呀，那我孩子现在老大了，没关系，您可以听一听，或者是分享给您身边的人，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啊。那孩子在婴儿时期，我们怎么来帮助他建立安全感呢？
0: 是建立安全感的啊，主要是其实零到三岁是孩子建立安全感的关键的时期啊。我们说零到三岁是建立安全感，那么三到六岁是规则感，然后六到十二岁培养孩子的各种习惯、能力、能量、处理问题的能力等等等等，哎，他这样的包括孩子的学习，他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我们肯定是在三岁之前培养建立孩子的安全感是最主要的时期。那么具体怎么做呢？比如说是这个，哎，可能婴儿期的这种大人的回应啊，他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那孩子每一声啼哭，哎，每一次的叫等等呢，其实孩子都可能都是有需求的。假如说这个他尿床了，假如说他饿了，他都会哭。哎，假如我们说妈妈或者重要的抚养人能够每一次在孩子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上去。哎，都能够上去，然后拍拍他，摸摸他，用温柔的话跟他说，哎呀，宝宝，你看又尿床了是吧，哎呀，他这个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话的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孩子在那儿哭了半天我没人理，那一定对他的安全感是一种伤害的。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这种分离的焦虑啊，也会造成孩子安全感的不足。分离焦虑呢，比如说是我们说妈妈，尤其是妈妈啊，尤其是比如说是妈妈工作了或者出差了，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在小的时候没有办法，那孩子可能哭的，哎，你又得出去，那像这种情况呢也会影响到孩子。那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自己先累不愿意带着孩子，哎，就把他直接就刚出生刚断奶那就放在老家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对孩子影响非常大，从各方面都对孩子影响特别大的一个因素。
1: 对，
0: 放在老家
1: 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就是原来可能这个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非常大家关注度比较多的，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可能做得更好一些了，所以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少一些了。但是如果孩子长期和父母分离的话啊，真的会给孩子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0: 哎，所以这种分离啊，我们也不要说是频繁的

0: 换养育人啊，比如说姥姥带，哎，那可能尽量的把它固定下。哎，爸爸带也是一样的，现在很多的爸爸带孩子也挺多。哎，妈妈去挣钱，爸爸带孩子，尽量固定，不要今天一个人，明天一个人，哎，这样频繁的换。那还有呢，比如说是一些不恰当的谎言啊，你明明去一走一天，哎，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哎，可能这样的呢，让孩子就在呀等待呀、期盼呀、恐惧呀，那孩子有很多的不适。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不要跟孩子去撒谎的。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小的时候说我从哪里来，到现在比如说充话费送的什么宽带送，现在我觉得父母好多了啊。
1: 嗯，
0: 像我小时候我是从石头缝里变出来的。
1: 对，其实这个我们建议给大家就是，你可以给孩子买相对应的啊，这种科学的正版，就是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这种绘本。包括啊，孩子这个从哪里来，包括如何教会孩子这种面对死亡等等这些啊，我们推荐一个动画片《寻梦环游记》啊，真的可以给孩子看一看。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哪些因素可能导致孩子就是安全感缺失呢？
0: 恐吓，
1: 嗯，
0: 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不要你了啊，
1: 嗯，
0: 我数一二三，你不听话你就怎么怎么着，哎，你不听话妈妈就不爱你了，
1: 哦，
0: 你不听话就大灰狼就来了，是吧？嗯，我小时候被吓的是，你要是不听话外边有老毛号，我现在也不知道那个老毛号是骂东西，但是我就觉得听到他还是
1: 对，
0: 还是有一点点那个什么反应的，
1: 就是东北的孩子呢，哎，都是什么什么这个猫脸老太太呀，然后咱们河北的孩子啊就是这个大灰狼啊等等啊，这反正就各地都有这么一个形象吧啊。
0: 嗯，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是孩子的一些童年啊，一些看起来挺普遍的，但是孩子没有得到满足的这些愿望，哎，他可能你现在看来他是特别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可能到童年以后他都会以各种问题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上心理学课的时候啊，有一个学员他分享，就是他总是在囤积，就把买各种各样的土鸡肉鸡什么家养的什么所有的鸡，把冰柜冰箱都会放得满满的，只要是不满的情况下他就心里不踏实。哎，那么在课堂疗愈的过程中才发现啊，就是他童年有过在他的把他的潜意识打开的状态下有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呈现出来了。他哥哥放学回家了以后就一个鸡腿，他妈妈说给哥哥吃吧，啊，你不要吃了，他当时觉得理解了，但他过去了以后眼巴巴的那种渴望那种期待，哎，没有被满足的那种委屈，全就留在他的潜意识里了，所以他长大了以后就不断的买不断的买，那这个事情可能给他处理完了以后就没事了，他就不再吞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

不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十分钟购买，每人送三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那我最近啊，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个这个话题啊，就

0: 宴请小时候的自己啊，有的人可能二三十岁之后去超市啊，买一个旺旺大礼包，发现原来才几十块钱啊，这么便宜，为什么我小的时候一直希望却一直得不到呢？所以当成年人再去吃这些东西，或者是就是体会自己小时候渴望而又无法经历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一个是觉得哎呀也就如此，另外一个呢可能他就会一直有一种这种代偿心理啊，可能我比如说给孩子买非常非常多零食，孩子说其实可能我不爱吃零食，但是他可能就是宴请小时候的一个自己，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安全感的这种缺乏和丢失。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但有哪几种朱岩老师您简单的说一下吧。
1: 极端的比如说把孩子关在门外，什么关在小黑屋里，这种打骂吼叫，就是我始终我早晨起来，其实在我们团队讲晨课啊，讲心理问题躯体化的，我说是坚决其实是不能打骂孩子，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像我教育孩子的话，我真的我都没有批评过，但是你给他约规则，哎，犯了错以后怎么帮助他去改正这个错误，靠打骂吼叫小时候管用，大了以后绝对不会管用的。包括家庭环境啊，父母的一个争吵，对孩子教育问题上的一个争执，还有家庭暴力，那么校园霸凌等等，这些都是。哎，还有你说的那个恐怖片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两个事情。一个是我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我看过很小的时候看那个画皮，
0: 就是老版的那个，那是特别恐怖，
1: 尤其是在镜子那个化妆那个地方，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哎，所以那么小的话，那当时吓完了浑身都哆嗦呀，觉得身体无处安放的那样个劲的。所以还有一个事件，就是我们在前年有一个培训机构，他是全是四年级的孩子，哎，找到我让我们给他做一个团体的辅导，他28个孩子一起看恐怖片。本来呢可能培训学校说让孩子们看个动画片吧，现在没事了，然后有几个孩子就说放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大概韩国的恐怖片，最后呢放映员也是一个小孩，大概是20多岁，他就同意了，结果在孩子们看到14分钟的时候，孩子们整个都吓得受不了了。那么到最后其实他没看完啊，只看了10几分钟，到最后呢第二天好多家长有10几个孩子反映晚上孩子吓得睡不着觉，闷着头哇哇哭，哎，各种恐怖画面。所以太小的时候真的不建议去让他去接触恐怖片。
0: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鬼故事，是我们去这个学校里边有个叫什么，这种反正类似于一个大的这种实验课实验教室去上啊，我不知道谁把一个恐怖小说放在那抽屉里的，我一翻的时候翻出来，我看完了之后我毫不夸张，那个时候是下午，印象特别深刻，我一身冷汗，然后大概将近持续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不敢自己一个人走，怕黑，就是晚上去洗手间的时候也要叫爸爸妈妈一起陪着。总之啊，不要让小孩子过早的去接触这些恐怖的动画呀、电影啊、视频啊、书籍啊之类的这些啊，建议家长您一定要管控好。那关于这方面，您有哪些提醒呢？
1: 那些提醒，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一般来说到了青春期是可以看啊，就是这个问题太小了真不能看。还有你刚才讲这个事情，我又想起我们在学校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学艺术的，1.75米的个子啊，从来不敢一个人在家里一个人在独立的空间待啊，比如说教室、宿舍白天都不敢待，只要是一个人他都会害怕，必须有人。最后呢我跟他做疗愈的时候呢，发现是他小时候6岁的哥哥，他那时候可能2、3岁，就吓唬他。因为我们说二胎家庭的教育很多家里是失衡的，那么他妹妹出生呢，哥哥是极度的不喜欢的，觉得抢了爸爸妈妈的爱，那父母在这方面呢又没有进行很好的一个教育啊，所以他哥哥吓唬他，你看那个楼道下边有一个眼睛什么之类的，就是特别，所以呢他每当看到别人大眼睛，每当一个人的时候他都害怕。你想这个安全感在童年这样的一个被破坏，他对他影响多大呀。
0: 别说这个孩子了啊，我都有点害怕，我下了晚班我要自己回家的，我也有点害怕了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破坏这个安全感，就孩子安全感的行为，真的可能是你不经意之间就发生了，
1: 不经意的，好多都是不经意的，都是父母甚至无心的，哎，不重视的，以为没事呢。但是对他，如果这个事情不处理，可以影响一辈子。但是我觉得家长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啊，这个问题所有这些童年的创伤，包括安全感的问题，后期都可以补的。

0: 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2: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3: 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走入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啊！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这个我们河北白丝带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仲岩老师您好。
4: 嗯，好，雅琪好。
3: 嗯，仲岩老师您看啊，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就是我们孩子安全感缺失是什么表现，哪些行为会导致孩子安全感的缺失。其实家长我觉得更关心的是啊，我们孩子可能已经有这些方面的表现了，比如说胆小啊，或者说比较自卑啊，习惯养成这种讨好性人格啊等等各方面的吧。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这样我们分年龄段来介绍一下。
4: 好的。
3: 嗯，
4: 哎，好的，首先分年龄段，一定是0到3岁啊，它就是一个黄金的时期。黄金的时期呢，假如说还有这么小的孩子啊，我觉得大家都听听，哎，你说孩子大了，那么孩子大了，我们可能作为当将来作为爷爷奶奶辈儿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能用得着。哎，我们从0岁开始讲起。那么0到3岁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啊，不要认为说这个孩子不懂，哎，甚至很多的父母吵架什么，我们吵架跟他也没关系，还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他是其实是不对的。那么小的孩子，比如说是我们说1岁半之前的孩子，他几乎是跟妈妈是一个共生的关系。就共生的关系，什么叫共生啊？就是他分不出我跟妈妈是独立的两个人，他在他来说呢，是他是一体的，所以呢他会那么的依赖妈妈，哎，那么的依恋。但是一般来说到2周岁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开始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你看2岁的小宝宝的话，他一般来说就看起来很叛逆，哎，什么我能干我能行，哎，他就是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啊，在一般来说1岁半之前的孩子尽量妈妈带，其实我建议3岁前的孩子呢也尽量是妈妈带，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可以没办法，我们要尽一切的能力，哎，妈妈能够给孩子足够的一个陪伴，
3: 嗯，
4: 哎，就是这个，我们从陪伴的角度，那么家庭氛围的这样的角度，哎，包括妈妈不要说是很长时间一出差好长时间，然后看不到孩子，这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3: 嗯，
4: 哎，特别大。所以呢，我们在哎抚养的这个过程中呢，包括我们也要去给孩子做好每一次的回应，
3: 嗯，
4: 哎，回应的话，比如说我们温柔的话语呀，哎，包括我们的触摸呀，不断的对孩子表达爱呢，表达爱太重要了。你看孩子安全感不足的时候，他会自我怀疑啊，妈妈你爱我吗？你爱不爱我呀？哎，很多他会这样问。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哎，就是跟大家说一句，可能很多家庭我觉得都实现不了，但是在我这儿肯定是实现了。我儿子22岁了，我跟我儿子说了22年妈妈爱你，所以他就是足够的有底气，足够的有安全感，
3: 对，
4: 哎，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呢，要是尽量的去孩子小的时候要跟妈妈去睡在一起，哎，大有的时候是可能涉及到什么时候分床啊，那觉得合适了以后，双方都觉得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分。我们不一定，我就见过我的有的朋友，就是为了锻炼孩子，孩子在1岁半的时候强制性分床，
3: 哦，
4: 这样的话一定会造成孩子的安全感的不足的。
3: 对，嗯，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孩子在0到3岁这个阶段呢，就是他建立安全感的重要时期啊。当然还有特别多的内容，我们就不过多的来跟大家进行介绍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不要过早的把他送到幼儿园等等啊，就是鼓励孩子去探索一些世界，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吧，3到6岁啊这个阶段，孩子怎么能够获得安全感呢？
4: 关于这个，其实0到3岁我还想补一点儿，比如说是这个，因为太关键了，比如说孩子在不断的去探索世界啊， 爬呀摸呀各种探索呀，它是认识世界最好的方式。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呢不要给孩子太多的限制，在你能够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让他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探索，哎，他的认知宽了，然后他也能够应对了，这样呢对于他的安全感培养也是很好的一方面，也非常好的一方面。那么3到6岁的话，那就可能是就相对来说是方法就更多一点，更多一点。我们3到6岁来说呢，比如说是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3到6岁是孩子的建立规则感的一个很时期，所以我们在需要守规则的基础下，然后培养他的安全感。那我们的陪伴和积极的回应，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光是3到6岁，就是我们多大了以后，我们都要父母都要该做到这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要去接纳孩子所有的情绪啊，不要去打压呀否定呀。那孩子爱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父母觉得一孩子一哭就没出息，哎，孩子一哭了以后就觉得好像非常大的事情，其实不是那样的。孩子哭呢都是在表达他的情绪，我们正好让他哭的这个过程中去给他释放他压抑的情绪，比如说委屈害怕，哎，这样的话呢我们给他释放出去，然后让他哭完了以后他会很舒畅。所以其实大了以后一样，当孩子哭的时候，我们默默地陪在他身边去。当然孩子有一种哭啊，他是有一种比如说谈条件，这种的话尤其是偏小的时候，我就要那个玩具，我通过你不给我买，然后我就

0: 话，其实我们是允许的，就让孩子尽量的不让他这种各种的负面情绪到一个是给呈现出来，哎，就是躯体化，他会躯体化。那还有比如说给孩子就是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掌控感啊，现在孩子太缺掌控感了。我们就是孩子从小来说，就很多的时候父母说了算，给他各方面的要求，这不行那不行。
1: 对，
0: 哎，我们要在适度的范围内让孩子，比如说决定我穿什么衣服，哎，我几点写作业，我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玩什么样的玩具，哎，我的时间怎么安排。其实父母在这方面干预的越多的话，对孩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的培养影响越大。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而且关键父母越费心呀，是吧，你参与控制的越多的话，掌控的越多的话，孩子能力变弱了，那将来你又费心又做不好。哎，还有一点呢，比如说是我们要清晰的规则，3到6岁要有规则的，哎，制定一些，比如说是睡觉，我们是跟孩子尽量的一起去制定啊，就是在这个制定好规则的安全感，不是说是我们让他放权，让他自主选择，什么都是孩子说了算，不是那个意思。
1: 啊，比如说你给孩子规定每天只能看半个小时动画片，今天高兴了，爸爸妈妈高兴了，哎呀，看去吧，想看几点看几点，明天不高兴了啊，1分钟都不许看，这样是不行的啊。
0: 嗯，对。还有比如说是不要去给孩子这个贴标签儿，哎，不要去贴标签儿，这个不行。我们还有就分离的焦虑，实际上3到6岁的时候啊，我见的这个时候呢，爸爸要介入，但是我们还是要同样的妈妈的一个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他到幼儿园，他回去了以后想跟你去说很多好玩的东西，哎，你在那儿看手机不理或者忙的呢，慢慢的话，他就觉得你不重视，他也会影响他的安全感。哎，所以我们要足够的重视对孩子。
1: 所以你看啊，就是3到6岁可以说既是安全感也是规则感的一个建立。那6到12岁的孩子啊，我们基本上也就是在整个小学阶段怎么给孩子建立这个安全感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当孩子出现问题啊，你就往前倒吧，基本上可能从小学阶段孩子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叛逆的苗头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因素了。仲岩老师，你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6到12岁是吧？
1: 6到12岁
0: 我们来说呢，也要多，尤其是这个时候培养孩子的自信啊，各种好的习惯啊，能力啊，能量啊，哎，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在这个阶段一定是多去肯定孩子，多给孩子滋养，多肯定他的努力，然后少否定他的能力。我们要关注孩子的付出的每一步，就是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父母就困于啊，就是开始聚焦到孩子的学习上了，往往呢会以学习为重心，忽略了孩子其他的方面。哎，比如说对孩子各种的指责呀、批评呀，这些呢其实影响都很大的。哎，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要耐心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父母还是多跟他讲，多给他讲，然后呢同时呢也要多听孩子去表达，就是营造出一个比较能够沟通的，能够让孩子说话的，哎，这样的一个平等的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特别重要啊。哎，6到12岁，那么我们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就是父母太多的焦点聚焦到孩子的问题上，其实往往呢孩子犯的每一个错他都是在成长，都是太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父母往往就是觉得你犯错了你就不应该，甚至有的爸爸还说啊，他学习不好就该打。其实这样的呢对孩子安全感呢真是摧残性的，哎，太严重了。那这个时期呢，我们还要尊重他慢慢的开始长大了，我们要逐步的尊重孩子的隐私，要给孩子独立空间。哎，要给孩子独立空间。到了马上9岁10岁开始步入青春期的时候，他就需要私密的空间，哎，需要独立的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妈妈、爸爸慢慢的是一个逐步的退出的一个过程。哎，我记得看过前两天看一本书，什么妈妈什么养育孩子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1: 哎，对，其实你看啊，我们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这种话，就人世间所有的情感啊，只有亲情是一步一步在抽离的啊。
0: 对，
1: 你像友情、爱情，我们可能都是从陌生，然后变得熟识，变得浓烈。

0: 业等等啊，达到一个这种情感的加深。但是唯独亲情，你从一开始你就对他抱有强烈的感情，但是随着他的长大，你是要慢慢退出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对，嗯，可能大家说，哎，从什么时候退出呢？实际上从两三岁的时候，孩子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觉得我是我的时候，就开始逐步的退出了。
0: 嗯，
1: 但是更多的是，为什么现在孩子那么多的出现心理问题啊？他们还绞杀在一起。就是武志红老师有一句话，如果不做好课题分离，就会共生绞杀。就是发现大了，孩子已经很大了，还跟妈妈情绪什么所有的都搅在一起，那这样的话一定它是一个相互伤害的过程。
0: 对，
1: 这也是导致孩子出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嗯嗯，所以还有哪些呢？您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哎，我们就不去包办孩子的很多的行为，其实也在培养孩子处理问题的能力。其实我们青春，我们就是三到零到三岁的很多的这样的方法，同样在比如说六到十二岁三到这样的都是适用的。就是我们最起码有一点核心的一点，对于孩子每一个需求我们都要给积极的回应。
0: 嗯，
1: 哎，不管他是多大岁数，哪怕到十八岁了，我们也其实也应该做到这一点。
0: 对，啊，那你看说到十八岁了，我们接下来就重点聊一聊吧，十二到十八岁。因为很多孩子在这一阶段呢，其实进入青春期了，往往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这一生的过程当中，矛盾最激烈的啊，大部分可能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所以仲岩老师啊，青春期我们如何给孩子建立安全感呢？
1: 青春期呢，孩子往往来说，比如说敏感啊，自尊心特别强啊，他就强烈的要求平等。
0: 嗯，
1: 因为他都，你看他的个子都高过爸爸了，他在不再畏惧你。哎，他内心里边呢，但是他内心呢也比较敏感啊，多疑啊，脆弱啊，然后呢他渴望被尊重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孩子的心理需求。我们要先了解到这些需求是他的孩子这个年龄段正常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才能够给他做到，哎，如何去让他给他培养他的安全感。首先我们就，我觉得父母就要第一点就要放下权威，哎，不能再像那样的，我是你妈，我想怎么样怎么样，那要跟孩子能够平等的去相处。
0: 嗯，
1: 哎，不能说什么事儿都是家长说了算，我们之前那种强势的态度，哎，要去放下了，不要去再去控制孩子的行为，有什么事儿多跟孩子商量，多征求孩子的意见，让他多去表达。就是这个年龄段，我记得我之前就讲过，哎，我们比如说是六岁之前，我们爸爸妈妈尽量给孩子多说多讲那些大道理，这个时候是特别管用的。那么在六到十二岁之间呢，我们尽量能少说是少说，我们鼓励孩子多去说。那么在十二岁到十八岁，其实我们父母能不说就不说，哎，就是有这样一个规律。但是往往的话，在这个年龄段一看父母觉得叛逆了，然后自己的那种权威被挑战了，他更喋喋不休的不停的讲道理，那这样的话其实他是起反作用的。
0: 嗯，
1: 啊，还有呢，比如说是爱争吵，跟青春期的孩子对抗一定会两败俱伤。哎，这是我们点，我们再回到这个安全感的这个主题上啊。还有我们要去无条件的接纳孩子，那这个时候呢是孩子学习的一个顶峰的时期，可能呢哎考什么样的学校，中考高考那就很重要了。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聚焦学习太多的话，觉得好像是成绩好了以后我更喜欢，那让孩子就感觉到好像你，我学习不好了我就浑身都是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不管孩子的成绩好与坏，是否听你的话，哎，有没有达到家长的期待，我们都要给孩子一个足够的爱和包容。
0: 嗯，
1: 哎，不能说是把这个爱当成一种筹码，哎，好了才爱，哎，这是不可以的。
0: 对，你考试进步了，爸爸妈妈爱的不行啊，你要稍微考差了，那你就等着吧，这个轮番的啊，这个批评指责，甚至是各方面其他的苛扣，比如说不给零花钱呀，啊等等，这些不许出去玩啊，我觉得这个啊，就是无条件接纳孩子，不要有附加条件。孩子成绩我们怎么想办法帮他一起提上去，但是无论孩子成绩的好与坏啊，啊，你爱孩子这个心是不应该因为成绩而改变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仲岩老师？
1: 比如说是我们要去，还有呢就是要耐心啊，有足够的耐心去包容，因为对青春期的孩子真的有，我们有不足够的耐心。我记得比如说有家长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应对孩子了，我就说你就做好三件事，哎，回家闭嘴 做饭修自己啊，做好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对孩子要有这个情绪上的包容，我们也要包容他的一个叛逆的情况，包容他的叛逆。其实所谓的叛逆就是孩子在某些很多的方面他得不到满足，哎，反出来的那种反叛的一个现象，其实未必就是孩子的问题，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我们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就默默地陪伴了他，哎，去做好分离，然后做好边界。
0: 嗯，
1: 哎，不能说在这个时期了还没有边界感，你还不停的唠叨，哎，不停的说教，不停的讲大道理，这些都不行的。我们还要认可孩子的价值，就是我们父母都应该是孩子价值的发现者。如果你说是你真没用，你真不行，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你说他孩子能有安全感吗？是吧？我在父母这里被全盘否定了，他出去以后他就更不敢应对了。哎，所以提升孩子的价值感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他有了价值感了，他更多的通过做事儿，哎，得到父母的一个认可，通过他的一些梦想的实现得到自我的一个认可，那这样孩子可能满满的成就感，他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
0: 嗯嗯，所以您看啊，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就是孩子安全感缺失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安全感缺失，以及最后我们分了不同的年龄段给大家介绍了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所以最后啊，祝言老师，您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您有哪些还想跟我们家长分享的呢？
1: 啊，就是我就想跟家长说，无论你的孩子多大啊，哪怕他已经成年了，就是这个安全感这个话题呢，大家都不用担心和焦虑。不管他是哪一个年龄段的缺失，那么最后呢，通过学习改变做疗愈，他还可以重新获得的。当他获得了以后，足够的安全感，他同样能够开启他美好的人生。哎，所以不管你的孩子几岁，你都不要有遗憾。只要从现在开始呢，用我们稳定真诚然后有边界的爱去陪伴他，孩子依然能够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信任，哎，依然能够建立起安全感。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就是我们需要始终呢能够去有如一爱的，就是我们始终不管孩子面临什么，我们都是稳稳的去爱的他。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状态。
0: 嗯，我曾经跟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已经读博的一个学生交流过啊，我说那个你看你怎么能这么优秀呢？他说我觉得我不管做什么，无论是好与坏啊，我的家庭，我爸爸妈妈，包括家里的所有人都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我。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种安全感吧，所以他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长。而我们的家长啊，其实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我相信您也会有很多的感触啊。安全感的建立不要忽视，这个是孩子从出生起一直到他现在，无论您的孩子多大啊，可能也许听我们节目的那个您家的孩子可能已经也是一个这个中年人了，或者说可能年龄更大一些啊，但是安全感的建立其实他是要用一生啊去这个进行的。所以呢，我们今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的朋友。非常感谢啊，这个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心理咨询师仲言老师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那仲言老师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呢，后续也会出现在他的这个新书啊《家庭教育36计》当中啊。这个反正您出了书之后，我肯定得买一本来看看。
1: 我一定要送你一本先。
0: 还是花钱支持一下吧。所以感谢仲言老师啊，那希望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也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啊。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平沙万里，明月如钩，在连绵不断的燕山脚下，骏马嘶鸣，渴望身披锦鞍驰骋疆场，英勇杀敌。在诗鬼李贺的马诗23首中，骏马仿佛化身为了自信坚定的疆场战士，希冀德育明主，深受重用，在战场上建立不世的伟业。正如清代诗评家王琦所言，这首祖诗

0: 言马也而出意不在马也。诗人李贺以马言志，借马抒怀，通过咏马抒发出企盼知遇一展所长的雄心壮志，但同时也表达出满腹才华却无人赏识的落寞无奈。被誉为鬼才的李贺虽出身唐氏宗之，但积久年深，家道衰落，到了假书淡饭难以为继的清苦地步。他自小立志苦读，年仅7岁便失明远播，但无奈命运多舛，遭人劫难，无法科考。正值壮年，满腔热血的他还怀着对于未来的期待，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却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大好前程就这样被人无情斩断。在如此境遇之下，李贺借马咏怀，寄托摇身，他就如一匹千里马一样，渴望伯乐一顾，从此深受重用，为国尽忠。那么李贺的报国之梦是否会最终实现？在马诗23首中，他还寄托了怎样的情怀呢？以诗心感悟历史，以历史解读诗词，带您一起走进繁华强盛、兼容并蓄的唐朝。诗说唐朝第15集，快走踏清秋。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唐诗人李贺的名篇马诗23首起舞。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鹿鸟，快走踏清秋。马诗啊，是一组5言绝句，一共有23首。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其中的第5首。在很长一段时间啊，学界都认为这一组绝句并非是一时一地所作，而是李贺这一生中啊所有咏马的诗歌的一个合集。为什么当时会这样想呢？因为在李贺那个年代啊，还很少有诗人在一个时间段内一气呵成的创作这样大规模的同题组诗，更多的呀是诗人在不同时期的作品由后人收录到同一个题目下，比如说陈子昂的《感遇》，又比如说啊李白的《古风》。可是近年啊，我们学界却发现这组诗啊还真的可能是李贺在一时一地一气呵成创作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李贺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能够啊同时创作出这么大规模的一组绝句？那是唐宪宗的元和9年，李贺啊辞去了奉礼郎的职务，回到了昌谷的老家。过了一段时间啊，经过友人推荐，进入了昭义军节度使迟世美的幕府。在此之前啊，他曾经经历了小人的谗毁、宦海的沉浮，虽然只有20几岁啊，但是身心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正如他自己在诗歌里所说的那样，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可是李贺呢，并没有真正的死心，他还是希望自己的一生才华能够得到一个施展的机会。于是啊，他追随前人的脚步，投笔从戎，希望在军中啊能够找到建功立业的机会。这一年对于李贺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他25岁，我们现在来看他还非常的年轻，但是对于熟悉李贺的朋友就知道，这已经是他人生的末尾阶段了。而这一年如果用干支纪年的话，是一个甲午年，也就是一个马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契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李贺在幕府之中，心中燃烧着最后的理想，耳畔听着战马的长鸣，于是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这一组马诗23首。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组诗的题目马诗。在冷兵器时代啊，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后汉书》里就曾经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这就是啊，把马匹放在了国之重器的地位上。而唐王朝呢，起自关陇，在隋末的动乱里边乘势而起，以骑兵为主力，逐步的统一四方，扫平天下。所以马上得天下这句话，对于唐王朝的统治者而言，绝不仅是说说而已。尤其是太宗皇帝一生是征战四方，他和他的战马结下了非常深的感情。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昭陵六骏。所谓六骏啊，是唐太宗啊曾经骑过的六匹战马。当他为自己修建昭陵的时候呢，就命令大画家阎立本把这六匹战马的形象描绘下来，又令雕刻师雕刻在石板上，而后呢自己亲自为这六匹战马做了赞，又让书法家欧阳询抄写。可以说唐太宗是出动了整个大唐王朝最顶级的艺术天团，只为了让六骏的形象能够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唐太宗啊，之所以如此的重视六骏啊，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啊，这六匹战马本身就是唐王朝建立的大功臣啊。我们今天去看昭陵六骏图，看到每一匹战马身上都插着箭簇，这就是他们呀舍身护主、向死而生的证据。对于唐太宗而言，这六匹战马他不仅仅是坐骑，而是他可以托付生死的战友。当少年的秦王成为威震漠北的天可汗之后，他就想到了当初的承诺，他要和自己的这些战友们永远的并肩而战，哪怕双方都已经埋骨于地。这是情感上的原因，是唐太宗作为人顾念旧情的一面。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唐太宗作为一代雄主，他彰显昭陵六骏的功劳也是有他的政治意图的。刻六骏于昭陵啊，也是一种宣誓。六骏们风驰电掣的身影，真是他破阵灭国、统一天下的见证。而骏马们威震天下的嘶鸣，也是唐王朝开疆辟土、志在四方的宣言。必须要铭刻于时，才能让万国设伏，后人铭记。太宗皇帝啊，爱马重马，而唐王朝后来的几任统治者啊，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把对战马的培育、保护啊，视为了基本的国策。从太宗贞观年间，一直到高宗的麟德年间，唐王朝在陇右一带建立了好几座官方的马场，设有专门的牧监看管保护。张悦啊，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歌颂牧监的德政。赵字贞观，陈于麟德，40年间啊，马至76000匹。这是说啊，从唐太宗的贞观年间到唐高宗的麟德年间，短短40年啊，唐王朝的战马就已经从只有几千匹啊，增加到了60000-70000匹。而这个呀，还只是中央的军马数量，如果算上地方马、驿站马、闲旧马的话，恐怕会在100000之上。这个数量啊，向前远远地超越了秦汉，向后也超越了两宋，可以说是数量惊人。而这些马匹的存在，也为大唐王朝能够扫平四方、威震漠北提供了物质的基础。除了数量惊人以外啊，唐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品质高、形象好。我们现在啊，无论在唐三彩还是在唐墓壁画里边看到了唐马，个个都是神俊非凡、高大威猛。这也和唐王朝对于马种的精心选育、培养分不开。从汉代开始啊，中原王朝就已经开始引进西域的马种，改良本地的战马。而到了唐代啊，这种引进便已成了规模。我们在《唐会要》里边能够看到这样一则记载：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渊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县4000匹，金石官马，尤是其种。而事实上啊，除了康国马以外，唐王朝的引进马种还有海西马、突厥马等等等等。而马匹的作用啊，也不仅是体现在军事上。在唐代社会里边，人们的出行、游猎、访友、礼仪都离不开马匹。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唐代社会能够看到的景象：繁忙的官道上，驿马们一站接着一站，构建起连通全国的物流网络；而在城的大街上呢，骏马们是鱼贯而行啊，护送着公务员能够按时通勤。到了郊外的球场上呢，穿着华丽的青年男女们在众人的欢呼声里边啊，骑马展现球技。而如果有盛大庆典的时候啊，马匹这个时候呀，还能化身萌宠吉祥物，在音乐声中翩

0: 天骈起舞，由于马匹多，马的价格在当时也降到了最低。根据记载啊，于丝之时啊，天下以一间一亿马，也就是说啊，一匹绢就能换一匹马。绢是一种丝织品啊，它的等级呢比绢要高那么一点点，在初盛唐的时候啊，不算特别名贵，也就几百钱一匹。这样算下来啊，不仅是高官显贵能够买得起啊。 一些低级的士人甚至说普通的富商都能够拥有马匹，可以说啊，到了唐代，马匹已经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说一句啊，马背上的唐朝，那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也因此啊，唐朝也产生了独特的马文化，画家画马，诗人咏马。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李贺以外啊。 著名的诗人陈森李白都曾经写下过咏马的名篇，尤其是啊，我们的大诗人杜甫，他不仅呢歌咏战马、胡马，也咏病马、瘦马、画中马。他咏马的名句啊，竹披双耳骏，风入四蹄青，可以说得上是啊传神写照。由此可见啊，在唐代的时候。 文学作品里的马的形象啊，也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诗人李贺一气呵成，写下了这样一组咏马的祖诗，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马背上的盛唐，马不仅象征着唐王朝开疆辟土、志在四方的宣言，更象征着无数人才立志报国、赈济苍生的高远志向。那些极富才情、风度非凡的文人将士，就如千里马一般，渴望遇到自己的明主，为国家尽忠竭力、建立不朽功业。马诗的作者李贺便有着千里马之才。 他年少成名，仅仅7岁就诗名远播，更能与李白、李商隐合称为诗中三李。那么，诗鬼李贺既有千里马之才，却又为何一生仕途坎坷、壮志难酬呢？他所作的马诗又抒发了怎样的情怀呢？
1: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这里的燕山啊，指的是燕然山。 是西北一带的征战之地，在连绵的燕然山脉上，一轮如钩的弯月照耀着沙漠，平沙茫茫，在月色的照耀下，仿佛霜雪一样皎洁。而我们知道，钩是一种武器，所谓的月如钩，其实啊是暗示了这里有征战的背景。这就是西北边陲的景象，既是孤僻寒冷的。 同时也杀气腾腾，无论是谁，商旅也好，行人也好，走到这里啊，都会感到畏惧与荒凉。可是，在我们的诗人笔下，这幅画面却显得如此的高昂壮阔、浓墨重彩。这是因为啊，咱们这首诗歌接下来要出场的，那是一匹千里神驹。对于千里神驹而言，这样的大漠呀，绝不是荒凉的绝域。 而是他可以一展身手，纵横驰骋的疆场。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该正面描写战马的英姿了呢？可是啊，诗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笔锋一转，发起了感慨：“何当金络脑，快走踏青丘。”所谓金络脑啊，就是金辔头，是一种华丽而名贵的马具。这句话的意思是啊。 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金络脑这样华丽的马具，让这匹战马在大漠的白沙下纵横奔走呢？写到这里啊，诗人的用意已经很明显：光有了月似钩的天时，沙如雪的地利，这还不够。我们的千里马啊，还需要一样东西，这就是金络脑。而这个金络脑啊。 它里边有很深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的就是民主的赏识。说到这里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咱们这组马诗的第一首。这一首啊，被前人称作是23首诗的开章引子。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龙脊贴莲前，莺啼白踏烟。无人知景颤。”
0: 谁

0: 铸金鞭。这里啊，也是写到一匹千里神骏，神骏非凡，踏烟而行啊，快速无比。可是呢，就是这样神骏的马匹，却没有人来为他编织锦颤。所谓锦颤啊，这是一种华丽的鞍具，这一看啊，就和我们讲的那一首诗里边的何当金诺呢，有了异曲同工之妙。这是说呀，千里马是一匹神马呀，它配得上锦绣织成的马鞍具，也配得上黄金铸造的马辔头。这里的马其实是人才的象征啊，这是告诉主君们，你们必须得重视人才啊，要把千里马当作是千里马的对待，你要给他锦颤，给他金鞭，给他金辔头呀。只有这样，人才才能够真正的大展身手，为国效力。这个所谓的金诺呢，与其说象征的是一种待遇，不如说是一种机遇。在封建时代里边，一个真正的人才，如果没有遇到时代的机遇，没有民主的赏识，那么千里马也会老死于烟车之下。正如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在《马说》里所说的那样，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偏死于草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就以之前提到过的昭陵六骏为例，六骏里边啊，有一骏名叫石伐赤，这是一匹啊红色的战马，它当初呢是由龟兹国的国王进贡给隋炀帝的，是一匹汗血宝马。可是啊，来到长安之后啊，石伐赤就因为思念家乡，水土不服，因此啊不饮不食，日渐消瘦，而且整日呢都在马厩里边发出哀鸣。隋炀帝一看呀，这匹马不中用了，于是就把它打入冷宫，不理不睬。直到后来隋即将灭亡，唐太宗李世民跟着父亲进入了长安城，才在宫廷的马厩里边见到了石伐赤。可惜啊，那样一匹汗血宝马到现在已经是瘦骨嶙峋，奄奄一息了。当他看到李世民的时候，发出了凄厉的哀鸣，而且仿佛通人性一样，眼中流下了热泪。因为他知道自己真正的主人来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机遇来了。从此石伐赤就追随李世民是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小的功勋。最后在一次战斗里边啊，为了保护主人，身中五箭而死。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回顾这一则故事，除了感动于战马与主人之间的感情以外，我们更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便是千里马，也必须等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属于自己的知己。在隋炀帝手中啊，石伐赤就只是一匹瘦骨嶙峋的病马，可是到了唐太宗手里啊，这匹战马才真正焕发出了千里神驹的光彩。在我们古典诗歌里边，千里神驹与主人的关系啊，其实就是人才与机遇的一种隐喻。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代代都有人才，可是能够让人才一展所长的机会却是那么的难得。这样我们再来看李贺诗歌中所说的何当金诺老里边的何当二字啊，那就特别有深意了。这是李贺在问啊，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到哪里才有机会啊。后人在注解李贺这首诗的时候啊，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边分未尽，奇才未生，壮士于此不禁雄心跃跃。这是说当时的边关还未安定，李贺的一身奇才还未得伸展，壮士之心想到这里啊就禁不住跃跃欲试。何当金诺老，快走踏金秋。这写的是马，又不仅仅是马，是李贺壮志未酬时发出的一声长鸣。那么听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要想问，李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让他的奇才未生？他这短暂的一生之中 到底又遭遇了什么样的波折呢？就让我们呀，随着这首诗，走进这位天才少年短暂而浓烈的一生。根据《新唐书》记载啊，李贺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啊。说他这个人啊，身形纤瘦，通眉，而且呢，手指啊也很纤长。他呀，为人啊特别的聪颖，少年时代啊就能够写诗了。有这么样一则传说啊，说他七岁那年，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和黄朴实啊路过他们家来拜访他，然后李贺啊远比而就写了一篇《高轩过》，让韩愈和黄朴实啊大感惊讶，也从此之后呢，李贺便名扬京洛。而另外一则记载啊就更加有趣了，那是唐人的笔记《幽闲鼓吹》里的，说李贺少年时啊曾经到京城去干谒韩愈，可是那个时候呀，他的身份还很寒微，根本就没有排得上见面的号，于是呢只能托门人啊把自己的诗集转呈给韩愈。韩愈那天啊是刚刚会客回来，是又困又累啊，一边呢脱下正装，一边呢就拿着门人递上来的李贺的集子翻了两番，结果呀看到了第一首诗，第一句诗就大吃一惊。这是什么诗呢？那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韩愈一看，哎呦，要是这么写我可就不困了呀，于是立刻就把脱下的正装重新给穿上。为什么呀？他一定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写下了惊世之句的才子。关于这两则记载啊，到底是不是真实，在咱们学术界啊还有一些争议。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韩愈是非常的欣赏李贺的才华，而且啊很愿意在科场上提携这位小老弟一把。于是啊，当韩愈在河南组织府试的时候，就赶紧写信给李贺，让他快点来考试。李贺也很听劝，果然就去了。这一年啊，果然在府试里边是大放异彩，通过了考试，也获得了第二年啊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自己的才华又这么高，又有贵人的提携，这一次李贺考试那可不是志在必得吗？只可惜啊，树大招风，李贺的才华引起了一些小人的嫉妒，他还没有到考试的时候啊就遭到了众人的攻讦。李贺的诗里边是这么写到的：落风送马入长关，河扇未开逢亚雀。什么是亚雀呢？亚雀啊本来就是恶雀，这里呢指的就是那些嫉贤妒能的小人。这些人啊嫉妒李贺的才华，于是啊搜肠刮肚去给李贺安排罪名。最后好不容易啊让他们找到一个借口。什么借口呢？说李贺不能避讳自己父亲的名字，这就是不孝。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李贺的父亲啊名字里边有个晋字，是晋国的晋，因此啊贺不举晋氏为氏。他们说啊就因为这个原因，李贺呀最好就别考进士了。那他们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古人的避讳制度。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为何说唐朝是马背上的王朝？在李贺所作的《马诗23首》中，马又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呢？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15集《快走踏清秋》。避讳制始于先秦，至唐宋时期尤为盛行。这种致力于维护社会等级的制度讲究颇多，极其严格。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即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以表尊重。但随着时代发展，避讳制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诗鬼李贺即使有着千里马之才，却也因为触犯父亲名讳而无法参加科举，进士及第。那么面对众人的责难和步步紧逼，李贺究竟会何去何从？他的伯乐韩愈又会如何为他辩解呢？
9: 在封建王朝啊，对于君主、圣人还有尊长的姓名啊，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往往呢要换一个字，或者呀少掉几笔。比如说汉高祖刘邦，那么汉代人啊在写到邦字的时候就要换成国字。而唐太宗李世民，那么唐代人啊在用世字的时候就要用代字来取代，而用名字的时候呢就要改成人字，这个呀就叫避讳。如果说仅仅改几个字的话呢，倒也是无伤大雅。可是啊，这个避讳制度发展到后来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大家的生活。不光是你不能用这几个字，即便是你在生活里边听到别人提起这几个字啊，也要立刻表示出悲伤的样子，这个呀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要说天子之讳、圣人之讳大家都知道，可是你的父祖叫什么名字别人怎么知道呢？于是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你要去别人家做客呀都得先做功课，先打听好了他们家父祖三代到底叫什么，否则啊你一不小心用到这个字，对方突然哭了起来，那就搞得双方都很尴尬了。那李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说过了，他的父亲的名字啊是晋肃，晋国的晋，肃穆的肃，而这个晋国的晋呢就和晋氏的晋啊是同音字，这个就叫做犯了贤名了。因此啊，这些人就攻击李贺说他不应该去考进士。就这么一个荒唐的理由，当时居然有很多人附和，给李贺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后来啊，还是韩愈看不下去了，于是引用《礼记》等经典啊，来说明李贺没有犯这样的忌讳，而且呢，最后还很愤怒地说：“父名晋，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什么意思呢？父亲的名字里边有晋字，那么儿子就不能考进士了。那如果他父亲的名字里边有个人字，那我们做儿子的是不是不得为人了呢？这几句话说的呀有理有据，说服力极强，只可惜啊没有什么用处。在众人纷纷的指责声中啊，李贺只有黯然地离开了诗院。 而这个打击啊，目标还不仅仅指向李贺，也指向了推荐李贺考试的韩愈。我们看一下这些人的说法：贺不举进士为士，劝之举者为非。这个劝之举者是谁呢？那就是韩愈。所以啊，他们已经隐约地把矛头对准了韩愈。可以说，前台有小人，有恶犬冲锋陷阵，背后有高人，幕后主使步步为营。那么李贺的命运似乎也就决定了。在这样的打击下，李贺离开了长安，返回了昌谷，抑郁了一段时间后啊，又在朋友们的推荐下出任了一个小小的官职——奉礼郎。这个官职啊，是从九品下，真正是小到了不能再小。他平时的职责呢，就是参观祭祀宗教等活动。这个呀，和李贺好神鬼的脾气啊，倒是比较合拍。然而啊，做一个小小的奉礼郎，并不是李贺的理想。作为李姓的皇孙，李贺认为啊，自己的家庭荣耀以及他的国家荣耀是合二为一的。这样的身份带给他一种超越常人的使命感。而他自幼体弱多病，明知时日无多的他，又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他的一腔热血，一身才华，不能够长久地虚耗在这奉礼郎的职位上。也因此，三年后，他辞去了奉礼郎一职，而加入了昭义军节度使迟世美的幕府。咱们的这组马氏啊，便坐于此时。李贺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他这个天才啊，已经不能说是主师爷赏饭吃这么简单了，那简直是啊，祖师爷追着他喂饭吃。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天资聪颖啊，仅仅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作诗界的一流大手。他创作的乐府啊，已经遍传经络，而他对色彩和声音啊，也都有着远超于常人的敏感。他写乐器的时候说：“昆山玉碎凤凰叫。”他写战争的时候说：“塞上焉知林夜子。”哪怕是我们常人无从想象的天上之景啊，他也可以靠着自己的奇思妙想笔墨传神。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在神仙的眼中啊，天下九州不过是小小的九点青烟，而神仙杯中的酒水泼洒下来，便化为了浩渺的沧海。诗人这一刻呀，仿佛站在了半空之中，这个视角是那么的独特。和千年以后，我们的宇航员终于踏上了太空，回望地球时，竟是那么的相似。我们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体弱多病的少年，仅仅靠着想象力的一叶小舟，便能够远征星辰大海。这就是李贺诗歌的魅力，即便放在了灿若星河的唐诗群里边，它仍然是那么独特，仍然是那样让人一见难忘。晚唐诗人杜牧在为李贺的诗集作序时啊，就用了一连串的对比来说明李贺诗歌造诣的独到。他是这样说的：“瓦官钻顶不足为其骨也，石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堕殿，耿莽丘龙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金躯熬炙，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胆幻也。”这是说瓦官钻顶也比不上他的古朴，石花美女比不上他的颜色，荒国堕殿，财源断臂，比不上他的悲愁怨恨。而哪怕是啊，巨鲸腾跃，神鳌出水，也比不上他的虚无缥缈，归期荒诞。这样的想象力，在所有的诗人里边，似乎也只有李白可以和他比肩。因此后人常说，太白仙才，长戟鬼才，一仙一鬼都不是人间所有。然而啊，和李白的随意挥洒不一样，咱们的李贺啊，还是一位特别刻苦的诗人。 他刻苦苦吟的程度啊，在我们之前讲过的诗人里边，似乎也只有贾岛能够和他有一拼。有这样一个故事啊，李贺常常骑着一头小毛驴到山上去啊寻诗觅句，想到什么赶紧写下来，写到纸条上装到自己背后的锦囊里边。到了傍晚回来的时候，锦囊啊已经是鼓鼓囊囊的了。有一次啊，他的母亲就打开了这个锦袋，看到里边写的全都是李贺创作的诗句，他不仅不高兴啊，反而是非常的忧虑。他说呀，这个傻孩子真的是要把自己的心给呕出来啊。说到这儿啊，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费解，既然李贺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天才，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刻苦地去创作呢？熬坏了身体，燃烧了生命，这是为什么呀？可是啊，其实也并不费解，因为李贺一直是体弱多病，他似乎很早就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生命不会长久，因此剩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宝贵，他要把有限的生命放到创作中去，只有这样他才能超越了现实的苦难，超越了27年寿命的短暂，在诗文中获得不朽。而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后人在提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把他列于诗家三李，也就是说把他放到了和李白、李商隐并提的位置上。他短短的27年中留下了数百篇的诗歌，其中有无数的名篇直到今天仍然是万口相传，而他的名字也被无数人所铭记。如此看来，那27年的生命便不再短暂。关于李贺的死，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李贺缠绵于病榻之时，突然看见了一个红衣人驾着一条赤色的龙，手里握着一个木板，上面都写着远古的文字。这个红衣人走到他的床前，对他说：是天地要召见你了。李贺这个时候挣扎着爬了起来，跪在地上，他说：我的母亲老了，而且身染重病，我不愿意去。这个红衣人笑了，说：天帝刚刚建成了一座白玉楼，需要找一位才子为楼去写一篇记，这个人就是你。你放心，天上的生活很不错，你再也不会受这些人间的苦楚了。李贺听完之后啊，独自抽泣，过了不久便已气绝。据说在他离开的那一刻，窗户中有袅袅的青烟升起，然后便是车驾的声音和奏乐的声音隐约传来。这个故事听上去有一些荒诞不经，但我却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天上白玉京，12楼5层，愿在那个世界里边再也没有了小人的忏悔，没有了病痛的折磨，我们这一位天才的少年终于能够自由地驰骋一次，在一轮如钩的弯月下快走踏清秋。这首马诗23首起舞便分享到这里。
6: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0: 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
0: 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3: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4: 啊，北宋大文豪苏轼呢，为自己去世的妻子王弗写过一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不禁要问啊，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能让智慧而豁达的苏轼如此深情地记挂呢？王弗呢，是苏轼的结发之妻，16岁时嫁入苏家。那苏轼对她的评价是敏而静啊，就是说呢，她既聪慧机灵，又沉静内敛。那苏轼读书的时候啊，王弗呢就在一旁陪伴。有的时候啊，这个苏轼背书，哎，背着卡壳了，王弗呢反而能提醒他。很可惜啊，这么一位既聪慧又谦逊的好女子啊，在27岁的时候就香消玉殒了。在爱妻去世的十年之后，苏东坡呢到山东做官，竟然在梦中与爱人重逢。但此时两人千山万水，阴阳相隔啊，所以呢，东坡不禁就发出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感慨。可就算能见面又如何呢？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你还是青春明丽的模样，而我已历经岁月的风霜，变得衰老了。我想啊，苏轼在写这句的时候，心里啊肯定是充满酸涩的。东坡呢，年轻的时候心无城府啊，用他自己的话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王弗啊，在洞察世事人情方面呢，就比丈夫成熟得多。有的时候啊，苏轼呢跟来访的客人聊天啊，王弗就会躲在屏风后面听。有一次呢，他就跟丈夫讲说，刚才那个人啊，说话完全是在迎合你的意思，这种阿谀奉承之辈，你呢不要跟他浪费时间。还有一次，他跟丈夫说，哎，这个人跟你刚刚认识就表现得如此热情，这种速成的交情恐怕长久不了哦，你要提防。王弗的判断呢，后来果然一一的应验了。王弗去世后啊，苏轼在这个仕途上是磕磕绊绊，被摔打得越狠，对亡妻的思念也就越深。因为他呢，不仅非常的体贴，而且深明大义。想要跨越时空沟通生死，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做梦了。在一个梦里，苏轼终于和妻子相逢。夜来幽梦忽还乡，晓轩窗正梳妆。相别已久的夫妻啊，本应该有说不完的话，但思绪如麻，不知从何说起，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有人说呀，那种满松树的小山坡是苏轼和王弗曾经约会的地方，也有人说呢，那是苏轼埋葬亡妻的地方。那无论是定亲之所啊，还是死别之地，都是苏轼记忆中不能磨灭的所在。苏轼之所以对王弗念念不忘，因为他不但能体贴自己的生活，还能予以自己为人处事的劝诫，既关心爱人的身体，也不忘关注他的心灵。

可见啊，真正深厚的爱情不仅仅是眷恋，是痴迷，更是敬重，是感

要让一道美食啊更有吸引力，那起个好菜名呢就很重要啊。比如这个肉末炒粉丝得叫蚂蚁上树。给平凡的菜肴配上不平凡的名字，并不是咱们现代人的创举啊。古人呢就很擅长此道。大文豪苏东坡呀，发明过一道学生考前专用餐啊，名为三白，还曾经呢请朋友品尝翠饭。哎，这些菜名儿都很新奇，那吃的究竟是什么呢？苏东坡呢有一个好朋友叫刘班啊，这个人啊才华了得，曾经呢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有一回呀，苏刘二人呢在一起聊天啊，话题就是致青春。那苏东坡呢追忆往事就说了，当年啊我和我弟弟子游在家准备高考，每天都得吃高考专用餐，叫三白。哎呀，那真是人间美味啊。其他的菜跟这个三白比起来就是浮云啊。哎呀，这个刘班咽了咽口水，眼巴巴地问，什么是三白呀？苏通坡呢笑嘻嘻地回答，一撮盐，一碟萝卜，一碗白饭，此三白也。刘班哈哈大笑啊，却把这件事儿呢记在心上了。没多久，他派人给苏东坡送来了一张请柬，邀请他前去品尝小饭。小呢由三个白字组成，白啊在古文中有明亮的意思，你看啊，皎洁的皎，皓月的皓，哎，都是白字旁。三个白组成的小字，那同样表示明亮皎洁。苏东坡一听，哎，小饭，哇塞，多么的风雅，那肯定有典故，立马呢就兴冲冲地赶到刘家去了。上了餐桌一看，只有三样东西，生萝卜、盐和米饭啊，全是白色的。刘班笑着说，你不是念念不忘青春年代的三白盛宴吗？今天啊就请吃个够。苏东坡呢毫不介意，提起碗筷一扫而光。完了呢妈妈嘴，对刘班说，多谢款待，明儿啊你上我家来，我请你吃翠饭。这个翠字呢原本呢是指鸟兽身上的细毛啊。刘班知道苏东坡肯定是在跟他开玩笑，但又摸不准这个翠饭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于是呢便如约到了苏府。苏东坡呀跟他这个谈天说地，眼看午饭的点就要过了，还不见有什么吃的端上来。这个刘班的心里呢就暗暗琢磨，翠者三毛也，哎呀，那总得上几道带毛的菜吧，毛豆、猪脚、叫花鸡啊。可是这个苏东坡呀还是谈笑风生，就是不提吃饭的事儿。刘班的肚子扛不住了啊，要求赶紧把翠饭摆上来。苏东坡呢认真地告诉他，萝卜毛，盐毛，饭也毛啊，所以就叫三毛饭嘛。啊，毛啊在这个古音当中呢就是没有的意思啊，至今在闽南一些地方的方言当中说到没有的时候呢还是说毛。哎呦，刘班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翠饭就是要啥磨啥饭啊。做饭啊绝不是一件小事儿，从对食物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见识、情趣和胸怀。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将普通的食材料理得有滋有味儿啊，那是因为他善于从平淡的生活里挖掘出不平淡的趣味。很多时候啊我们难免会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但只要精神世界足够的丰富，就可以从限制当中寻找到

0: 让命运。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的是面红耳赤，都抬不起头来了。几个人心中暗想，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这时司马昭哈哈大笑，你们看，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纵然诸葛亮先生在世也不能扶之九泉，何况那姜维、姜伯约。司马昭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呀，他也很惋惜，可惜诸葛亮这个世之奇才活让这个刘禅给累死了。司马昭算把刘禅给看透了，这整个是个庸才呀。司马昭能看出来刘禅是庸才，难道说诸葛亮没看出来吗？诸葛亮怎么没看出来？他要没看出来，在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干什么上那出师表啊？而且写那出师表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写的呀。诸葛亮早把刘禅给看透了，他是哪方面也不行啊，那为什么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他呢？嗨，诸葛亮本事再大，他也跳不出那个时代背景，那不是封建时代吗？所以今儿个这么大的一位司马昭都替诸葛孔明很惋惜，司马昭算把这刘禅一碗凉水看得底了，从此他也放了心了，这人呐怎么地不了了，给他找一个地儿有吃有喝他就知足了。从此这位安乐公就住在洛阳了。这西蜀国就算完了啊！从公元221年到公元263年呢，西蜀国历经42年，到现在是彻底结束，就让这位晋公司马昭把西蜀国给灭了。因为司马昭灭西蜀有功，他晋升为晋王啊，是父司马懿为宣王。他哥哥司马

职为景王。司马昭有俩儿子，长子叫司马炎，此子生的是相貌魁梧，立法垂地，聪明英俊，胆量过人。他的次子叫司马攸，这司马攸是温文尔雅，秉性和善，才华超人，恭俭孝悌。因为司马师无子，司马昭把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了。这次自己拜晋王了，得立世子啊，他就要立这司马攸。哎呦，众文武一听，那哪行啊，这也等于是废长立幼啊。啊，这时有人也在司马昭跟前劝进呢、啊、劝进让他当皇帝。司马昭说什么也不做，我哪能当皇帝呀、啊、因为这天下不是我打的，天下者乃是我家兄长之天下，要不我怎么跟你们商量要立这司马攸为世子呢？哦，众文武一听全明白了，司马昭不想称帝，感情这皇帝的地位留给他儿子去做呀。哎呀，有几个司马昭心腹一听，既是这样，咱还得劝呢。还劝什么呀？不能立这个司马攸啊，咱还得立世子司马炎。对，言之有理，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又来劝来了。大王您可不能废长立幼，前朝为这个事情啊可没少出乱子，您要立就得立您的长子司马炎呐、啊、我们多次见过您的长子，此子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呵，这一顿夸把这司马昭夸的心里头这高兴啊。既是如此，那我就听信大家的规劝，立司马炎为世子。哈哈，乐了半截儿，嘴歪了。哟，把大伙吓一跳啊，大王您怎么了？连连呼唤好几声也没有回音呐、啊、哎呦，司马昭病了，中风不语，可把大臣们吓坏了，赶快请医生调治。治了三天，病势是越来越沉重啊。最后司马昭望着他的文臣武将，手指着他的长子司马炎，一句话没说出来，呜呼哀哉了。司马炎放声痛哭，文臣武将赶忙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应该赶快给大王办理丧事。嚯、哦，举国发丧啊。哦，那么隆重吗？那当然了，司马昭那是个功臣呐、啊、跟着他父亲和他哥哥司马懿和司马师爷儿几个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了曹魏国家苦战了17载啊。司马昭终于继父兄之志，灭了西蜀国，怎么能说不是功臣呢？所以得举行国葬。葬埋完了司马昭，文臣武将凑在一起，大家记忆了一番呢、啊、他们记忆什么事儿啊？要立司马炎为帝。这些大臣都知道，当今这皇帝曹奂只不过是个牌位，什么事儿他也主不了。再说虽然西蜀灭了，东吴尚未消灭，这国家还没有统一呢，要想统一天下那只有这位司马炎了。所以劝司马炎称帝，这司马炎也没客气啊。当时他就派大臣立了寿善台，把玉玺接过来，就把这曹奂皇帝给贬了，贬为了陈留王，让他永远不许进京，这曹魏就算完了啊。由打公元220年曹丕登基，到公元265年曹奂下台，这曹魏江山整整相继了45年呢，到现在是全部结束了。司马炎改元为太史元年呢，立国号大晋，传旨

赦天下，追谥司马懿为宣帝，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景帝，他的父亲司马昭为文帝，立七座庙，是以光祖宗啊。这七座庙都供谁呀？第一个供的是征西将军司马钧呐、司马钧生的豫章太守司马亮，司马亮生颍川太守司马钧，钧生京兆尹司马防，防生宣帝司马懿，懿生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正好七庙。司马炎升朝，大聚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人就给司马炎出谋划策，说是陛下，现在咱们应该举兵兵伐东吴。

国全完了，都归了陛下您了，只剩下这江东一隅了，干脆把他也平了就算了，您好统一天下。要说可也是啊，但是当时有人不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呢？哎呀，陛下，这仗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有几个原因不能举兵伐江东，一个是江东有准备啊，他和西蜀联盟，蜀国一完他很紧张，常言说唇亡齿寒，听说吴国的皇帝孙皓派大将陆抗镇守荆州，陆抗非同小可呀，那就是陆逊陆伯言的长子啊，此子颇有乃父之学，把他父亲的本领他几乎都学过来，文韬武略过人呐、啊。这个东吴轻易可取不得，要想取东吴必须得有战船呐、啊。说这倒可以，咱们可以多造战船，不过现在国力不行啊。因为什么呢？这些年没干别的，光打仗了。自从先帝司马懿在世的时候起，就与诸葛亮交锋啊，一直直打到现在，文帝这才灭了西蜀国，打了这么多年，是军事疲惫，粮草几乎耗尽了，黎民百姓也苦不堪言。现在呢，需要很好的休养生息，多储军粮，训练军校，安抚百姓。再者说，刚刚接收过来西蜀国，那个地方还不那么太平，也需要很好去治理。是不是这样，陛下？咱们一方面治理咱晋国，一方面打造战船，积蓄力量，待力量充足之时再取江东不迟啊，不知陛下龙意如何？司马炎点头啊，觉得群臣说的有理，遂不发东吴啊，传旨各处严守疆界，造船积粮，练兵抚民。呵，大晋国从此蒸蒸日上，国泰民安呐、啊。那东吴皇帝孙皓干什么呢？开始西蜀国一完，可把这皇帝孙皓给紧张的够受啊。他吓坏了，有人提醒孙皓，陛下不好啊，今天西蜀国可完了，成都不守，社稷倾崩，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呐、啊、请陛下早做准备。孙皓一听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呀、啊。他立刻拜陆抗为三军大都督，镇守荆州。他让江东的老将军丁奉，90来岁了，总督6郡81州水旱两路人马，在江中排开了战船，旱路上是人不卸甲，马不摘鞍呐、啊，大准备了好些日子。这大晋国一点动静没有。哦，孙皓乐了，感情这晋主司马炎，别看他威风一时啊，又灭了西蜀，又贬了曹奂，自立为晋主，感情他不敢打我江东。嗯，孙皓点点头啊，这说明司马炎这人很聪明，他知道江东并非西蜀那样易取，我这会儿有天然屏障。孙皓一想，他不敢来怎么办呢？他不敢来啊，我找他去。他当时传旨啊，让陆抗由荆州起兵，以老将军丁奉为后援，兵发洛阳，伐洛阳，取西蜀，寡人统一天下。一方面给我的盟友西蜀国算出气报了仇了，另一方面我呀要一统华夷。
他这旨意传

0: 下去了。陆抗接旨之后没动，一兵一卒也没派呀、啊，给这位皇帝孙浩上了一份表，劝孙浩千万不能这么做。说是晋朝之所以没发兵取我江东啊，他是养精蓄锐、休养生息呢。我听说他们正在造战船呢、啊，待船只造好之后，兵精粮足之时，他必然来伐呀。我江东论国力是远不及晋朝啊，西蜀国都让人家给灭了，以微臣之见，现在是以守不宜攻啊，望陛下三思。这是多好的一份表彰，在表彰的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来陆抗一片忠心呐、啊。可是这皇帝孙浩啊，火了，这陆抗怎么敢抗旨不遵呢？他把这份表彰让满朝群臣都看看，你们说陆抗说的对不对？这时大臣华和过来了，陛下，陆都督言之有理呀、啊，司马炎把成都都给灭了，社稷倾崩，我看他早有吞吴之心呐、啊。按照陆都的所说，这倒是个上计，如果现在动兵，我们要去攻打晋朝，就等于披麻救火，陛下还是不战为好啊。孙浩一听怒发冲冠，叫武士把这华和由在殿上给撵下去了，看你是个老臣，不然今天我就斩了你，我非发大晋不可。当时又传一道旨，让陆抗由荆州进兵，直取襄阳。如果你要再不动，寡人要亲临荆州，我到那儿去看看去。嚯，这孙浩要御驾亲征啊！陆抗接到这份诏书，大吃了一惊啊！哎呀，如果陛下不听解劝，一定要动兵，可惜呀、啊。江东这锦绣江山怕是不久要属于他人呐、啊，只得行动吧。他立刻在教军场点兵，这消息就传到洛阳去了。司马懿闻报也是暗吃一惊啊，怎么江东要兵伐我洛阳？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众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大半天谁也没敢说话，就没这么一个赶到皇帝跟前请这旨意的，说您把这旨给我，我去抵挡陆抗，没这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总这么愣着也不行啊。这时候贾充过来，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施了一个礼，啊，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不才，给您推荐一人，抵挡陆抗，万无一失，说不定还能生擒此人。哎呦，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啊！卿家所见何人？说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您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失啊。哦，司马炎点点头啊，立刻传旨，传旨到了襄阳，拜杨户为都督。这杨户可太了不起了，且不说呀他怎么样会用兵，单说他来到襄阳之后只有一年的功夫，他就把这襄阳给变了样了。开始啊，襄阳这地方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的年不付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会儿没用多久，呵，仓满库肥呀、啊，那粮食打的那多呀，十年吃不完。 而且这个人呢，和士兵士卒非常亲密，没事儿啊，他就在营里头转悠转悠，找个小卒谈谈心。所以不管是为将的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印象都非常好，感情都特别深。不用说军旅之中，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户将军有感情，大家都拥戴他。这次杨户接到司马炎的旨意，他立刻招手兴兵啊，哗把大队人马就带出了襄阳。前面有探马来报，说是就要兵出境界了，要出咱们的地界了，前边可就是人家江东的地方。杨户一听，传令安营扎寨，夸把大寨就扎起来了。没过界，当时啊，他就和这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一连几天，杨户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的这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我说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您怎么不出兵打他呀？杨户摆了摆手，列公有所非知啊，那陆抗可打不得呀，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书战策，善于用兵啊，千万不可小看此人。人人都说陆抗颇有乃父陆逊之风，我知道他胜过其父，比他父亲还高明呢。你以为轻易就能把陆抗打了？只能把人马扎在这儿，他不进兵这就不错了。哟，大伙儿一听都督，那咱们得耗到什么时候去？列公，我已经打定主张了，只等江东内变。说江东啊，不久他们就要产生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哦，那就等着吧，在这儿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杨户。陆抗手下人也问他呀，将军，那既然杨户有打这襄阳出兵，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底下了，那咱怎么不打他呀？陆抗微微一笑，你们看杨户人马到这会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户这个人是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哦，众将一愣，怎么见得呢？你看他既然带兵来拒敌我，但是他一不出兵来战，二不骚扰黎民百姓，说明啊，这个将军还是很不错的，他这是以文以德来对我，咱们不能以暴对人呐。他不是来文的按兵不动吗？咱们也按兵不动。我知道杨户为什么不出兵来打，他是在等啊，等我江东有变，他才能够出兵作战。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

0: 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大伙儿一听这不错，那咱们就这耗着吧。时间长了，杨户经常出来是行为采猎，陆抗也到时候摆下一座围场，也打打猎。杨户告诉手下三军，打猎可是打猎，咱可不许进入吴界。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地盘不行，违者立斩。三军是严守军令，别看这打猎这么热闹，呼，战马奔腾，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吴界的。这位陆抗登高一望，他看了看对面的杨户这些军兵，暗暗点了点头。他很佩服这个杨户，佩服杨户军规整肃，军规很严呐。哎，两下打完猎，各自都把人马带回去了。杨户回到自己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看看打了多少张跑野鹿。有人回禀骑兵都督，打了不少的，好几大车呀。您快看看吧。哦，杨户走到跟前一看，你们查点过了没有？有的，那张跑野鹿身上带没带着江东射过来的凋零箭？啊，有啊。嘿，都督，还真让您给猜中了，还不少呢。您瞧，您瞧，这都是。哦，这说明这个鹿啊是中了江东的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哎，正是。那你们应该把箭起下来，把这些张跑野鹿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回去，连那些箭都给送回去。啊啊，众军校一咧嘴啊，都督，世间哪有这事儿啊，咱们费这么大力气等

住的，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亲啊，马上备车，赶快送回，派一个精明的中军带着这些人把这些野兽给送回去。哟，这些位这么一听，咱们这都督可真和气，送吧。拉着两大车给陆抗送来了。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把我们这边射中的张跑野鹿都给送回来？陆抗一愣，啊，他心想，这个杨户可真了不得呀。他赶忙传令，让把杨户那中军叫进来，把这经过一问，中军全说了。哦，陆抗微然一笑，即使这样，那我们谢过杨户将军了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哎，另外我问问你，你家杨户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这中军一笑，启禀将军，我家都督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我家都督非佳酿不饮呐、啊。要喝就得喝好酒，喝名牌啊，八大名酒那年头没有，就是说呀、啊、得好酒。哦，陆抗一听，我这儿可有几坛佳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户都督两坛。老你家，你把这酒给带回去怎么样？这中军一听，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啊，你告诉他，我问候他。啊，这中军高高兴兴的，呵，弄这车拉着这两坛子酒回来了。回来跟杨户一说，杨户当时是仰天大笑。啊，陆抗将军很懂情义呀、啊！啊，我把打来的野兽给他送回去，他送给我两坛酒，来开坛，我等畅饮一番。哎，几个武将过来把这坛子给抱住了，怎么回事？行了，您的都督，您别喝了，谁知这什么酒啊？陆抗说是他亲手制作的佳酿，是吗？谁看见了？那万一这酒坛子里他要放了毒药，那不麻烦了吗？哎，杨虎一听，岂有此理，陆抗将军哪能做这种事，他绝不能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吗？对，咱们闻闻这酒味怎么样。啪，打掉了泥皮，把坛子口扯开了，一喝，大伙儿这么一闻呐、啊、大瓶香啊，清香清香的好酒，确实是好酒。喝喝，这通饮呐、啊，畅饮一天，两坛子酒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户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啊，我给你送些茶呀，甚至于啊，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朝廷都知道了。这司马炎知道之后啊，可没动什么声色。司马炎非常相信贾充那番话，另外他也了解杨户这个人，知道他这其中是必定有志。这位晋帝司马炎没怎么样，那东吴主孙皓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这晋国军兵一仗没打呀、啊？他在那儿干什么呢？和那杨户在那儿对峙着，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些礼物。哦，孙皓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啊？难道说陆抗要通敌？他手下有几个大臣一听，哎呀，万岁，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啊？啊呸！孙皓把眼睛一瞪，什么智谋军机？你只有打仗

才能显出你的智谋军机，来回送酒送茶叶，这什么意思？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呵，一道诏书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浩那脾气暴躁极了，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呢。他告诉陆抗，要再按兵不动，那就要问罪了。陆抗接着这诏书之后想了想，哎呀，这怎么办呢？他手下的众将一看，将军，陛下的脾气您可知道，您不能再耽搁了，我看您赶快出兵吧，不然他真的要问罪了。嗨，陆抗摇摇头，你们不明白呀，不能出兵，这时候出兵不是时机，我倒并不是想和杨户结好，正因为杨户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仁义二字，那么咱们呢也这样对待他，人家杨户啊用的这是计策呀，如果他这么样对待咱们，咱们要是胡杀乱砍，那是正中其计，不能出兵。这样吧，请这位传旨官先回去，我单独的给天子上一道表。陆抗后写了一宿啊，这表修改了八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浩，我为什么不出兵，我不是不想和这个杨户作战，他在用计，我也是在用计，时机成熟之时立刻就发兵，陛下您不必惦念。这个话说得很周到也很婉转，孙浩一见这个表彰，啪叽一下给扔地下，胡言乱语，知乎者也，拽了半天，说了这么多呀，他还是不想出兵。传旨，把陆抗给我斩喽！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不能啊，那怎么能斩了这员大将？那与国不利呀、啊。再说陆家父子对东吴有大功啊，甭说别的。就是陆抗的父亲陆逊，当年没有陆逊呐，没有陆逊那火烧连营，这江东早就完了。下话没法说了，你还能做得了皇帝吗？你谁敢说呀？孙浩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把这陆抗请回来吧，别让他在那儿打了。请回来好听，实际呀、啊，就把这位陆抗将军给罢免了。另派别人去，你瞧这孙浩多明白呀、啊、他这还叫明白呀、啊、他都糊涂透了顶了。这陆抗啪一收兵回去了，杨户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跟着他仔细这么一打听，哦，是因为他久不出兵作战，孙浩怪罪他了，现在更人了，说明啊，江东内部已经乱起来了，他马上上表进帝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兵马，您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陆抗，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啊？司马炎大聚文武，研究对策，哎，把这个杨户上的这表彰传阅了一番，你们说吧，咱们还得派多少路人马才好啊，才能拿下江东啊。众文武看了看呐、啊，有好多人直摇头，这什么意思？不同意杨户这个表彰。取东吴谈何容易呀、啊？人家那也是一国呀。再说咱们刚刚收服了西蜀，马上就收服江东，哎呀，恐怕困难些吧。再说了，连年。

年累月这么打仗，现在是军事疲惫，百姓负担很重。按道理应该呢，应该是抚民养兵，休养生机，最好啊缓一缓再说。现在不能打，当时您拜杨户为都督那是没办法，因为孙浩派陆抗要兵寇襄阳，人家打咱们来了，咱哪能不抵挡啊？现在孙浩不是把陆抗给罢了吗？他派别人来了，派别人呢，您就让杨户在那儿守着就得了。包括这贾充，都是这么一个主张。实际说呢，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可据呀，就是那长江啊，您别忘了。当年曹操曹孟德统精兵百万，战将千员，怎么样啊？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杀的大败啊，那么好取呀。司马炎一想也有道理，当时呢他就给这杨户下了一道诏书，让杨户继续按兵，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的很可惜。

是在斗智呢。可是现在呢，陆抗已经被罢免了，嗨，没办法，你有天大的本事，你遇上个昏君那也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时机呀、啊、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没采纳。所以杨户自言自语说，这个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啊，十常八九啊，我纵然是个都督，但是人家皇帝并不采纳我的意见，即便你的意见再正确，人家不听，你也是没辙。孙浩换来的这个将军呢，倒是跟杨户见了几阵，让杨户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了，那孙浩也不玩命催他了。杨户在这块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上朝辞官呢，啊，杨户要病休啊，他跟司马炎提出来了，老臣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病。哦，司马炎这么一听，爱卿为国操劳，年纪大了，如今回乡休养休养身体，理所应当。不过，不知卿有何国策教我，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你还得教给我一些。别看这员老将年纪大了，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但是啊，他的智谋还是过人的呀，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啊，陛下，臣已老朽无能啊，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不过只有一样事使我很可惜，就是陆抗在被罢免的时候，我给陛下上的那个表彰，请您出兵收江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孙浩无道，昏庸极了，这个人乱杀人，朝里边人心背离啊，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孙浩啊给吓怕了，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可惜，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昏君他不会长久，一旦那么黎民百姓也好，文官武将也罢，要把他给废了，另立贤主，陛下再取江东难一样。说把这孙浩这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明白人，您那时候再想打人家江东啊，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啊，那是怎么回事？懊悔，可不是吗？当时我不应该动心，不应该听人那么一劝，休养生机呀、啊，江东不好取呀、啊，有天险呐、啊，还是应该一鼓作气。老爱卿，我想再拜你为都督，复取江东如何呀？唉，杨户摇了摇头，陛下您看我这样子，我现在病得骨瘦如柴，没有那个精力了，请陛下另选贤能。说完了，十里下殿他走了。司马炎望着杨户的背影，觉得这位老将军好像有些话还没说透，可能话都到了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唉，司马炎派他手下的近臣经常到杨户那儿去探望，过了些日子，近臣来禀奏，说是杨户将军病危呀、啊。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寡人要亲自问病，和带着朝里的文武大臣和好多御医来看望杨户，杨户感动得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户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杨户几句，老爱卿，不要多想，安心养病，
我看呐，会很快的康复啊。

0: 说着说着话呢，又提起发江东的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啊，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了你的话，现在取下江东多时矣呀。现在呢，我倒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秦孙浩，可是老爱卿病了，我想另派别人，又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杨户就明白了，这是皇帝让他推荐人。杨户告诉司马炎，请陛下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子，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有一人堪可委任，派此人取江东，不说唾手而得，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司马炎很高兴，把所有的文武全打发出去了，谁也不要，这屋里只留下皇帝司马炎和病榻上躺着的杨户。司马炎往下一俯身，不知老爱卿您向我推举何人。杨户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我想向您推荐，就是那杜预呀、啊，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哦，司马炎知道啊，原来提的是右将军杜预。老爱卿为什么不上本明言呢？意思之间就是您就直说不得了吗？当着别人这么提提推荐推荐也不要紧呢。杨虎摇了摇头，陛下，微臣我不愿意拜官公朝谢恩私门，是臣所不取。哎呀呀，司马炎不住的点头啊，老爱卿病势如此沉重，还在为国见贤，寡人多谢。嗯，说完这两句话没听见回声，司马炎探身一看呢，哎呀，老将军杨户已经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小承志按照师父的嘱咐，再一次来到山洞里，带着火把、铁锹、铁镐，想挖个坑把金蛇郎君的死尸埋葬。可是他挖了一个坑，挖着挖着，铁镐不知碰见了一个什么坚硬的东西，就听当的一声。程志感到奇怪，低头往里一看，哦，土里边露出了个东西。小程志用手把浮土扑了扑了，原来是个二尺见方的铁盒，铁盒的两边还有铁环。程志用手抓住铁环，使劲往上一提，把这铁盒拿出来了，轻轻放在石床上。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么大个盒子怎么这么轻啊，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把这铁盒盖打开一看，哦，上头这一层特别浅，他知道这铁盒一尺多厚呢，怎么这么浅呢？肯定是有夹层，分上下两层。这上层上放着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八个字，得我何者，开启此简。哦，程志明白，这就是说谁发现了这个铁盒，谁就有权利看这封信。那现在我得到这个铁盒，自然可以看了。打开信封，里边是一张白纸，天长日久的就已经变黄了。这白纸上也写着几行字，大概的意思是，这个说铁盒里的东西是送给有缘分的人的，但是必须得先把我的尸体埋了，才能再开铁盒的二层格，要紧要紧。除此之外啊，还有两个小信封，一个信封上写着埋葬我尸体的办法，另一个信封上写着呢，开启铁盒二层格的办法。程志心想，哦，那既然他说了让先埋了尸体才能再看盒里的东西，那我就先干喽。于是就把那个写着埋葬我尸体的办法的那个信封打开了，一看里边写着，君要诚心埋我，请在坑中再往下挖三尺，把我深深埋在地底下。程志按照他的说法，拿着锹镐又往下挖，这回这土越往下挖呀越硬，尽管他现在浑身是功，也出了一身的大汗，眼看挖着差不多有三尺那么深了，就听当的一声，这铁镐又碰见了个硬东西。这回程志有经验了，扒开碎石一看，哎呀，又是个铁盒，不过这个铁盒啊比那个小得多，只有那个一半那么大。这程志把这小铁盒拿出来，打开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是魂飞魄散，惊出了一身冷汗。什么原因？因为这小铁盒里也有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几行字儿，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是个忠厚仁义的人， 听了我的话，先埋葬我的尸体，因此我这小铁盒里的东西全都送给你，算是酬谢。那个大铁盒呢，二层格里安的全是暗器毒箭，而且那里边的东西是假的，还上有剧毒。我这是为了惩罚那些贪婪的恶徒，这个小铁盒里的东西才是真的呢。程志吓坏了，汗毛口都竖起来了，心说得亏我听了他的话呀，要不然我这条小命还有吗？赶紧把这盒盖盖好，两个铁盒放在一边，把金蛇郎君的尸骨放在坑里埋好，点上香拜了几拜，捧着铁盒回身就走。为了出入方便，他干脆带着家伙呢嘛，把洞口开大了一些，出来之后哑巴把他吊上去，抱着这两只铁盒去见师傅。廖仁清和穆桑见程志抱着两个铁盒回来了，赶紧问是怎么回事。程志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师傅师伯，这里边东西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您看怎么办呢？穆桑说，这还用说吗？还当然得看看，弄个水落石出了。说着先把这小铁盒盖打开了，里头除了程志说的那张纸之外，还有一本线装的书，书皮上写着四个字，金蛇秘籍。老道打开看了几页，前面是画的图解，后边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儿。哎呀呀呀，这可是无价之宝哦，归我吧。说着话，老道把书揣怀里了。廖仁清用手一指，我说你个牛鼻子啊，你成天说不爱财不贪心，这是干什么？老道嘻嘻哈哈一笑，把秘籍又拿出来往铁盒里一摔，嗨，开个玩笑嘛，有它我是千变万劫，没它我是万劫千变，我才不稀罕呢。廖仁清把这盒盖盖上，对程志说，小程志，记住，人家的东西咱们不能要，这个金蛇郎君也太功于心计了。穆桑又去拿那只大铁盒，小程志在旁边一看，哎呀，师伯注意呀，那里边有暗器和毒箭。道长微微一笑，小猴崽子，这我知道，我是你小猴崽子的师伯，还能吃这个亏吗？他先把大铁盒里那个信封，写着开启铁盒办法的那个信封打开一看，啊，明白了明白了，让哑巴找个大锅盖，让程志他们都站远点，先用大锅盖护住自己的身体，用手一按崩簧，就听啪的一声，第二层盒盖应手而开，与此同时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出了几分钟的毒箭呢。等了一会儿，听听没动静了，老道才把锅盖翻过来一看，好家伙，上面钉着十几只毒箭，这就是事先有防备啊，要是没防备的话，那不变成刺猬了吗？大伙围过来一看，里边也有一本书，上面也写着金蛇秘籍，从外表来看呢，和小盒里头的那本是一模一样。因为事先知道这书上有剧毒，不敢用手碰啊。穆桑让哑巴拿了两只筷子，用筷子把这书夹出来，然后再用筷子翻了几页，随便看了看，哦，什么都明白了。虽然这两本书都叫金蛇秘籍，但是内容却大不一样。廖仁清长叹一声，唉，金蛇郎君虽有超人的本领，可惜心胸太狭窄了，人都死了，还留着这种置人于死地的东西干什么呢？嗨，我说你个老猴真是少见多怪，你怎么又忘了呢？他不就是这种人吗？哎呀，我看 小橙汁了不起，你这小猴徒弟选的不错。你想想，他要是像一般人那样，不说是为了得他的宝贝吧，出于好奇心，先把那大铁盒打开看看里边是什么，那也很正常嘛。可是你这小猴还真忍住没看，这可真是造化呀，造化。廖仁清点了点头，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做什么事儿都要稳妥一些，不然的话非吃亏不可。橙汁啊，这种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多看无益，你把它放到床底下吧。打这儿以后，程志照样跟老道练功。有这么一天，木桑道人突然提出来要走，谁留也留不住，程志难舍难离呀，拉着他的手，师伯，您怎么说走就走啊，什么时候还再回来呢？你个小猴崽子，别难过嘛，我这个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放心，咱们爷俩肯定还能见面，我不会那么快就死的，放心吧。说完飘然下山走了。从此程志便一心一意地跟着师父学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7年过去了，程志已经20岁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再看小伙子，身高8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英华满面，气度不凡。有一天师父把他叫到跟前，程志啊，你来到华山几年啦？师父，已经10年了。是啊，这10年变化可不小啊，你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个青年，为师已经把所会的武功全都传授给你了，按你现有的程度，不敢说无敌于天下，可是在江湖上也没有几个人能胜得了你了。但是咱们华山派的门规你可要牢牢记住，不准妄杀无辜，不准取不义之财，不做保镖护院，不准奸盗邪淫，如果你违犯了门规，为师定不饶你。是，弟子一定谨记在心。好了，程志啊，这2天我有点事儿，要下山一趟，本想带着你一块儿去的，可是你的混元功还差最后一关，必须在山上静下心来再练上一个多月，才能大功告成。我走了，把这家里的事儿就全交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师父，那我武功练成之后上哪儿去找您呢？啊，那你就等我的信儿吧。第2天早上，程志起床以后发现师父已经走了。按照师父的交代，程志每天刻苦练功，1个多月以后，他的混元功果然功德成满了。这一天，哑巴来找程志，比比划划跟他说了一顿。通过这10年的相处，程志对哑巴的手势已经非常了解了。他知道哑巴告诉他说，昨天山上来了一些陌生人，偷偷摸摸的不知要干什么。程志一惊，看这样子不是好人，不是自己人，要是好人干什么偷偷摸摸的呢？因此提高了警觉，手提宝剑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搜寻了半天，可是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到了第2天的晚上，程志刚睡下，就听见窗外有细微的声音。程志一跃而起，从墙上摘下宝剑，跳到门外。在月光下，就看院子里站了4个人，3男1女。为首的是个秃子，50多岁的年纪，身穿蓝。

0: 布裤褂，干净利落，手里头提着一对电光双钩，深眼窝子，黄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颌下有一绺山羊胡子。左边站俩年轻人，一个白脸，一个红脸，都在30岁上下。白脸的长得尖嘴猴腮儿，一对耗子眼闪着贼光，手里提着一口单刀。那个红脸的呢，长得憨头憨脑，两眼发直，手里提着一条花枪。再看那个女的，个头不高，小巧玲珑，绢帕罩头，汗巾纱腰，鸭蛋脸，柳叶眉，悬胆鼻子，樱桃口，还真有几分妩媚动人的姿色。手里提着一对柳叶双刀，肋下斜套着一个皮囊，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里头装的什么。程志大喊一声：“什么人？银夜之间来到华山，想干什么？”秃子把那秃脑瓢一晃：“年轻人，你就是袁承志吗？”“
1: 正是。”“你要找我吗？”“
0: 对对对对对，找的就是你。”“
1: 嗯，朋友，找我干什么？有话请直说吧。”“
0: 啊，今儿晚上我们四位来此不为别的，是奉命来取一样东西。”“
1: 什么？取东西？什么东西？”“
0: 啊，呵呵，你少装蒜，我们要什么你心里明白。”
1: 程志一听，这哪儿跟哪儿啊，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还说要什么东西我心里明白，我们华山这能有什么呢？
0: 秃子一看程志不答话，还以为他不愿意给呢。“怎么着？你要把这东西给我呗？”“
1: 嗨，没得说，我们转身就走。”“
0: 要是不答应嘛，那可就不好讲喽，休怪我们翻脸无情。”
1: 那女的把双刀一晃：“
0: 我说小兄弟，你放聪明点儿，听见了吗？刚才我大哥说的明明白白的，把东西给了我们，咱们交个朋友，人生一世嘛，哪来的坦途啊，总得有点什么坑坑洼洼的吧。往后你有了什么难处，要是求到大姐我的面前，放心，一定拔刀相助。”
1: 红脸的使花枪的那位忍不住了：“姓袁的，你赶快把东西交出来，少说废话，爷爷没工夫陪着你。”程志心中暗想：“这些个人是什么人呢？口口声声非要找我要一件东西，可是看他们那样吧，不像好人，说的话又那么不中听，我不管你们要什么，哼。朋友，道个腕吧，把话说清楚了，什么事都好办。”那白脸的把小耗子眼一瞪：“
0: 我说小伙子，水贼过河，你甭使狗刨，想套出我们的实底儿是不是？我看大可不必。这么跟你说吧，啊，既然敢踏华山的山门，就不会是等闲之辈。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连你师父老廖头我们都不怕，何况你呢？
1: 干脆说句痛快话，那东西你给不给呀？”“
0: 我要是不给呢？”“
1: 不给，
0: 那你就拿命来。”秃子把头一晃，一个箭步跳到程志的面前，使了一个开窗望月，猛踢程志的面门。等他的双钩落下去的时候，程志不见了。秃子一愣，就听他的背后有人发笑：“哈哈哈哈，秃子，我在这儿呢。”秃子回头一看，不知道程志什么时候跑后头去了，于是双钩横扫，直奔程志的腰间。

0: 起来。程志脚尖点地，腾的一声跳起来一丈多高，然后使了一招铁拐李倒下天梯，人随剑走，剑随人转，一道寒光奔秃头就劈下来了，出手之快让人难以预料。就听秃子一声嚎叫，咣当一声，人头落地了。程志看了看这秃子，倒有点后悔了，本来不想杀他，只想点到为止，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也就行了。谁知道呢，这家伙是个饭桶，这么不禁打，把性命搭上了。心说那死就死了吧，这是你自己找的。那个红脸的双手抖枪猛刺程志，谁知道枪刚刚扎出去，他就觉得自个儿心窝一阵发凉，低头一看，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程志的宝剑已经刺进自己的胸膛，他惨叫一声，七窍流血，当场身亡。交手两个多回合，俩人死了，剩下的那两位一看，我的天哪，这人武功怎么这么高呢？其实啊，说来这事并不奇怪，程志跟两位宗师学了武功，可以说现在他的武功高深没人能比，但是他从来没下过华山一步，在山上练了十年的功，江湖上不知道华山竟然出了这么一位少年英豪。那个白脸的一看吓坏了，我说师妹，你怎么还不上啊？等啥呀？等着把咱四个都收拾了。女子答应一声，晃双刀就冲过来了。严承志，你可真够狠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姑奶奶我跟你拼了。但见双刀闪光，如同一团白雾，把程志给围住了。程志一看，这女子武功不弱，比刚才那两个强多了，怪不得木桑师伯老那么说呢，僧道妇女不轻易上阵，既然上阵必有特殊的手段，今天一看果然不假，因此他不敢大意，认真对待，右手华山剑，左手伏虎掌，如同疾风暴雨般将女贼罩住。那个女子一看不好，转身就跑，程志哪里肯舍，挺剑追来。就见那个女子肩头一动，从皮囊里拿出个东西，冲着程志这么一晃，程志就觉得有一股香味直刺鼻孔，暗道一声不好。他听师父说过，江湖上有那么一种暗器叫迷魂沙，能散发出一股特别的香味，闻上了就会四肢发软，人事不醒。哎呀，莫非他使的就是这种东西？就这么个功夫，他突然觉得手中的宝剑重如千斤，心中恶心，头脑发胀，顿时眼前一黑，便摔倒在地。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程志慢慢地睁开眼睛，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一动弹，这才发现双手双脚已经都被人家牢牢地捆住了，躺在院子里呢。往旁边一看，身旁还躺着一位，谁呀？哑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让人给抓住的。这时候就听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师妹师妹，找着了找着喽。一边说一边抱着个铁盒子从屋里出来了。程志这才明白，哦，闹了半天他们口口声声找我要东西，要的就是金蛇郎君的那个铁盒啊，看来这帮人跟金蛇郎君有点关系。就听那女的说，好了好了，师兄，既然东西已经到手了，那咱们快走吧，你还磨蹭什么？那白脸的把小耗子眼珠一转，师妹，你这就说错了，办什么事儿那都得四脚落地啊，万一整错了 怎么回去向上头交代呀？说着把铁盒盖打开了，从里边把那本金蛇秘籍拿出来，借着月光看了几眼。哎呀，太好了，就是他，就是他呀！啊，想不到为了你，我们整整找了18年呢，有多少人为你丧了命啊！想不到今天你落到我张春九的手里了。正高兴呢，没提防那女子一把把秘籍抢过去了。师兄，我看这本秘籍还是放在小妹我这儿好一些。
1: 张春九把脸往下一沉，哎，师妹，你这什么意思吗？
0: 我拿着你拿着不一样吗？难道你另有什么打算不成？师兄，算你聪明。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把这本秘籍许给旁人了，要不然我能舍生忘死跟你们一块冒这个风险？
2: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许给黑虎帮的帮主刘万良了？女子柳眉一挑，是要怎么样？
1: 张春九把小耗子眼一瞪，
0: 是，我告诉你，你交出来便罢，今天你要是不把这本秘籍交出来，咱俩就拼个你死我活。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9: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10: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8: 这费用？
10: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8: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1: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2: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0: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3: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
4: 晚上11:30，
15: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0: 哎，是啊，小王。
16: 算上你的早饭了啊。
17: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8: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7: 谢谢姑娘。
18: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7: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9: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7: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21: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11: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1: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0: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2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1: 张春九和那个女子为了一本金蛇秘籍争吵起来了，俩人是越吵越凶，谁也不肯让步。程志在旁边心中好笑，你们抢什么抢，那本金蛇秘籍是假的。俩人吵着吵着，张春九的态度忽然软下来了。啊，师妹，你看咱们俩谁跟谁呢？话说清楚了不就结啦？其实啊，我跟那个刘帮主也是好朋友。女子一惊，真的？你看看你看看，我还能骗你吗？说到这儿，张春九突然往女子身后一指，师妹，你看那是谁？女子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就在这转瞬之间，张春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刀刺进了那女子的软肋。女子惨叫一声，怒目圆睁指着张春九，你好狠毒。有道是无毒不丈夫，既然你敢背叛石良派，把秘籍许给旁人，我为什么不能杀你？说着话，把刀拔出来，对准他的胸膛又是一刀。这女子倒在血泊之中不动了。程志看得清清楚楚，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他倒不是心疼那个女子，而是想到人心险恶，变化无常，刚才他们还同心协力地对付我呢，这么一会儿又互相残杀，太可怕了。正所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再看张春九从那个女子怀里把那本金蛇秘籍掏出来，蹲在地下借着月光贪婪地翻着，其中有那么几页粘在一块儿了，翻不开，他用手蘸着唾液，一边翻一边看。程志猛然想起来了，这本秘籍不仅是假的，而且这书上还有剧毒啊。想到这儿，他下意识地啊了一声。这下可坏了，把张春九给惊动了。他回头一看，哟，嘿嘿，
0: 小子行啊，这么快就醒过来了，看来你的内功不弱呀。啊，本来呀我不想杀你，可是没辙呀，刚才的事儿你都看见了是不是？那我就只有杀人灭口了。
1: 说着话把刀一举就要下手，程志说，慢，我还想问你点事儿，既然我是快死的人了，你叫我做个明白鬼行不行？啊啊，
0: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实话跟你说，我是浙江衢州石梁派的人，和金蛇郎君是死对头，我们已经找了他十几年了，万万没想到他的东西在你小子手里。你是他什么人？金蛇郎君他现在在哪儿？说着话一边往四下看，那意思啊，恐怕金蛇郎君突然出现。你别看程志武功超群，可是江湖上的经验不足，没加思索，金蛇郎君早就死了，你们还找他干什么？胡说，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当然知道，他的尸骨还是我埋的呢。张春九一听这话放心了，啊，你小子够意思，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不过不是今生而是来世，你就闭眼吧。说着话举刀就砍，程志心头一凉，哎呦，我命休矣。可是突然发现张春九举起来的刀迟迟没有砍下来，他的身子猛烈地摇晃了两下，就好像喝醉了酒似的，钢刀落地翻身扑倒，手刨脚蹬，五官抽搐，功夫不大就不动了，七窍出血，气绝身亡。程志知道这是药力发作把这小子给毒死了，这时候程志暗运内力，双臂一晃，使了个狮子大摇头，砰的一声把绳子给震断了。那位说了，程志醒了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早点把绳子挣断呢？您别忘了，他中了迷魂沙了，这种药可厉害了，能使人四肢无力，昏迷不醒。要不是程志内功精湛，恐怕一时半刻醒不了。他虽然醒过来了，但是药劲儿还没有完全消了，手脚无力，使不上劲儿啊。刚才张春九一举刀要杀他，程志一急把最后那点药力排出去了，这才把绳子挣断了。程志急忙站起来给哑巴解开绳子，进屋舀了一瓢凉水喷到哑巴脸上，时间不长哑巴也醒了。他站起身来东瞧瞧西看看，看看地下的死尸，又看看程志，比划了一阵子，然后跑过去照着那个女子的尸体猛踢了两脚，又比划两下子。程志明白了，他是说我倒霉就倒这女的身上了，就是她一扬手我就人事不醒了，这才让人给绑上的。程志和哑巴把这四具尸体给掩埋了，他觉得这大铁盒和这本假秘籍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一块扔死人坑里了，把地上的血迹打扫干净，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通过这件事儿，触动了程志的好奇心。本来他对那本金蛇秘籍的事儿早就忘了，可是现在看张春九这帮人为了这本秘籍竟然花了18年的功夫寻找，甚至不惜自相残杀，可见这本秘籍至关重要。这天晚上，程志从床底下把那个小铁盒找出来了，因为这个铁盒小又放在里边，那帮人没发现。程志打开盒盖

那本真的金蛇秘籍拿出来，没注意这么一抖落啊，从这书里掉出来一个纸条。程志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众宝之图，旁边还画了一幅地图，有许多的记号，接着还有两行字儿：得宝之人请赴浙江衢州石梁寻访女子温仪，赠以黄金十万两。程志一琢磨，十万两还挺大方的啊，有那么多没有啊？再往下看，还有两行更小一点的字儿：此时纵集天下珍宝，也不如半日聚首，重财宝而轻别离，愚蠢之极，悔甚恨甚。程志看了之后觉得似懂非懂的，但是这会儿呢，他也没有心思揣摩这些个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把它给收起来了。接着把那本金蛇秘籍拿出来仔细观看，这本秘籍就像一块磁铁一样，把程志牢牢地吸引住了，使他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原来这本秘籍分成四大部分：一，金蛇剑谱；二，暗器金蛇锥秘诀；三，金蛇掌；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吸引人的部分了，总结了江湖道上那些个尔虞我诈、同道相残的最坑害人的办法。程志看了不觉毛骨悚然呢、啊、这些个方法比起那个女子打的迷魂纱，哎呀，那不知道要狠毒多少倍，太残忍了。程志紧锁双眉，他不想再看了，但是转念一想，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我把这门学问研究透了，还是有利而无弊的，充其量我不使用这些个缺德的方法，可是对手要是用这些缺德的方法我能识破，那也是好事啊。这么一想，他就开始认真的研究金蛇秘籍。不过他在学金蛇剑的时候啊，发现这里边有许多奇特的招数，让人不能理解。有的地方呢有说明，没有图解，看不懂。还有些个招数，他觉得这个设计根本就不对，没用啊。可是又一想呢，凭金蛇郎君这一代武林英豪，不能无地放矢啊。他猛然想起来了，那个山洞的墙上有很多的壁画啊，那不是武功图吗？是不是跟这金蛇秘籍有关呢？于是他带着哑巴又去了一趟山洞，跟墙上的图形一对照，哎呀，太好了，果然解开了许多谜团。一抬头又看见石壁里的那口宝剑了，七年前他曾经拔过一次，那时候人小力单呢、啊、没能拔出来，这回再试试，双手牢牢握着剑柄，一脚蹬着石墙，用力往外一拉，就听苍啷啷，终于把宝剑拔出来了。刹那间这山洞里打了一道厉闪，这把宝剑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程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哎呀，这可真是一口难得的宝刃呐、啊！仔细再看，这剑身上好像还有一道血痕，发出碧油油的暗光。程志心想，金蛇郎君武功盖世，横行江湖，想当年他不知道用这把剑杀了多少人呢。再一看，这把宝剑跟其他的宝剑是截然不同，怪不得叫金蛇剑呢，感情它整个是一个蛇的形状，蛇尾是剑柄，蛇头是剑身，这条蛇还张着嘴吐着信，吐的这个信呢是剑尖儿。一般的剑嘛就一个尖儿，可是它这把剑是

承志太高兴了，他非常喜欢这把宝剑，想把它拿走，不然放在这个洞里那不白白浪费了吗？可是又一想，不行，师父说过别人的东西不能乱用，只好又把它放回原处。承志用力往里一插，结果啊，剑身只插进去1/3，还有1尺多长露在外边，可见自己的功力和金蛇郎君当年相比，那可差得太远了。这天晚上，承志说什么也睡不着了，一盘算，师父下山已经2个多月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按说该有信儿来了。嘿，这么一想还巧了，第二天真接着师父的信了，信里头告诉他说，我正在闯王的大营里驻扎在香陵，接着信以后速来军中一会。承志乐坏了，赶紧收拾东西和哑巴告别。哑巴一看承志要走，非常难过。其实承志这心里也不好受，本来嘛，人都是有感情的，两个人相处了10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旦离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哑巴一直把他送到华山脚下，俩人是洒泪而别。承志自打上华山以来啊，10年中这是第一次下山，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就像出了笼的小鸟一样，别提多高兴了。一路上穿州过府，不管走到哪儿，到处都是乞丐和饥民，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承志打了个嗨声，唉，天子无福民遭难，朝政腐败，国事日非，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难怪闯王要造反呢，难怪人们这么欢迎闯王呢，看来改朝换代的日子为期不远了。简短结说，这一天他来到了香陵闯王的军中，但见军旗招展，甲胄鲜明，刀枪耀眼，人欢马炸，一派勃勃的生机。承志来到辕门，向守门的人说明来意，人家把他打量一番。哦，好，您稍后片刻。说完转身送信儿去了。承志等了好大一会儿，就听见战马嘶鸣，从营盘里来了一队骑兵，还牵着一匹没人骑的战马。为首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从马上跳下来，笑呵呵地来到承志面前。请问您就是袁公子承志吗？哦，不才正是袁承志。对不起，让您久候了，请上马。有人把那匹没人骑的马牵到承志面前，承志认凳上马，跟着他们进了大营。往前走了足有5里地，在一所宅院前站住了。那个军官和承志从马上跳下来，走进大门，穿宅过院，来到上房。承志抬头一看，有一男一女2个头领在此等候。那个男的上中等身材，细腰炸背，看年纪嘛，也就是25-6岁，头戴蓝缎软包巾，身穿蓝缎团花袍，大红中衣，青缎官靴，腰扎软带，真是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再看那个女子，周身上下一身红，红绢帕，红衣服，红裤子，红靴子，红斗篷，真好像一朵红云，又像一团烈火。柳叶眉，丹凤眼，元宝耳朵，鼓腮帮，唇似丹珠，面如敷粉，眼角眉梢透着一股勃勃的英气。在他们俩人身后站着8男8女，全是短衣襟小打扮，一个个佩剑悬刀，威风凛凛。这时候报事的赶紧给介绍，启禀2位将军，这位就是廖大侠的高徒袁成。

0: 啊，袁公子，这位是大将军李岩，这位女将军就是红娘子。长治一听惊喜非常，没想到今天见着两个神话中的人物。他听师父说过，李岩是原兵部尚书李经白的儿子，是个举人，因为赈济灾民得罪了县官和那些富豪，结果被诬陷入狱，有个女侠仰慕他的为人，把他给救出来了。因为这女子爱穿红衣服，大伙儿都管她叫红娘子。李岩被逼无奈，就和红娘子结为夫妇，双双投奔了闯王。这李岩熟读兵书，才高八斗，文武双全，深得闯王的重用。举个例子说吧，原来闯王的义军军纪涣散，奸淫烧杀的事儿也时有发生，他们四处流窜，就好像流寇一样，老百姓管他们叫土匪，并不多欢迎他们。但是自从李岩来了之后，他极力地协助闯王整顿军纪，严厉惩处那些个残渣余孽，这么一来军威大振，李岩的名字便不胫而走，妇孺皆知。此刻李岩和红娘子把程志让进上房，热情款待。哈哈，袁公子，闯王得知袁公子来了，非常的高兴，本应亲自给您接风，可是有件特殊的事儿需要他去处理，所以呢委托我们俩来接待袁公子，还请袁公子多多原谅。
1: 李将军不必客气，我这次是来找我师父的，不知他老人家现在何处。
0: 红娘子一旁插言了，袁公子，老侠客本想在此等你的，可是信发出之后呢，又有点特殊的任务到浙江去了，临行前他说你来了之后让你到浙江去找他。程志一听十分扫兴，李岩想留程志多住几天，甚至想把他留在军中，都被程志婉言谢绝了。他勉强住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就告辞南下了。虽说只有这么一天的时间，但是李岩给程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边走一边想，这李岩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比我大不了几岁，能文能武，你看那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高雅脱俗。他心里特别的佩服李岩，不自觉的呢也想学着人家那个模样，在路上干脆也买了个软包巾，买了个团花袍，穿戴起来一看，哎呀，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呢，像个高雅的读书人。这一天他来到玉山码头，一打听正好有条大船要到浙江金华，可是人家已经把这船包了，要是上不了这条船，那还得再等两天。程志心里着急呀，赶紧找那个包船的人，此人名叫龙德海，就住在浙江金华府。这一次他是到玉山采购货物，为了运货才包了这只船。程志一看龙德海50多岁，秃头顶，圆脸盘，大下巴，一双肉包子眼睛，好像庙里的弥勒佛一样。不过这人挺和善，程志把来意一说，他欣然同意了，把程志让进中仓泡茶款待。读书人，咱俩是有缘分，换个旁人呢，我可不能让他上我这条船。倒不是我小气，实在是世道太乱了，人不人，鬼不鬼，兵不兵，匪不匪，这是什么也分不出来了，你说可怕不可怕？程志一笑，那您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呢？万一我就是个鬼可怎么办呢？
2: 不，你是好人，肯定是好人。
1: 怎么看得出来呢？
2: 嗨，不瞒你说，我 会相面。
1: 程志一看这人挺有意思的，
2: 反正闲着也没事，跟他唠唠嗑也挺开心的。
1: 那好啊，你就先给我相相面吧。龙胖子看看程志，
2: 你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德配，五官端正，眉分八彩，二目有神，此乃大富大贵之相。天庭饱满者，主人之富贵。哎，你看你宽宽的前额，平整光滑，这叫前额宽如海，金银堆成山。地阁方圆者，主人之尊贵。当年文王子牙，都跟你这的哥相似。你看他们一个是周八百的始祖，一个是斩将封神的都御史，说明你这小伙子将来不是封侯就是拜相。三山德配是指你那鼻子头和两个颧骨，你看你鼻塞玉柱，颧骨对称，此乃三山，说明你办事一帆风顺，处处有贵人相助。五官端正代表着你的心肝胃脾肾啊，眼正者心正，再加上你的举止动作言谈话语，说明你是个正人君子。程志哈哈大笑，不管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听着心里头挺舒服的。就在这时，船家已经提锚撤跳，刚要开船，忽听岸上有一人高喊一声：船家等一等。程志和龙德海来到船头一看，啊，就是一愣。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
1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41岁的宋慈厚积薄发，凭借着丁忧期间掌握的法医学知识，初入仕途便崭露头角。然而身在官场的他，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却是带兵平定叛乱。作为一介书生，宋慈在排兵布阵、攻城略地方面能够胜任吗？当任务完成之后，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他，为何反而落得丢官罢职的下场？宋慈的这段从军经历又与日后撰写《洗冤集录》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大宋提刑官宋慈第三集，带兵平叛很能打。
2: 上一讲我们说到，宋慈科举及第之后，却因为父亲的原因，在家里待了8年。他没有浪费这8年的时光，而是为出仕做了充足的准备。而且呢，出任小吏就牛刀小试，破了一个大案。那么宋慈在这个主簿任上还做了哪些事情呢？可能我们大家想象不到，他居然是带兵打仗成为将领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宋慈担任主簿后不久，江西当地的少数民族就发动起义，史书上称为三洞山乱。朝廷在一开始的时候是采用招安的政策，但是随着起义的不断升级，转而采用武力镇压。当地的官府招兵买马，还把身为文官的宋慈也拉了进来，给了他一个名头叫准备差遣官，派他呢去剿灭叛贼。按照上峰的命令，宋慈带着手下那些临时招募的地方武装，要配合两路官军，分别攻打义军占领的石门寨、高平寨这两个据点。宋慈就带兵首先来到石门寨附近。不过宋慈并没有急于打仗，而是先做了一番调查研究。调查的结果让宋慈呢有些震惊。这些洞民为什么起义呢？南宋的中后期啊，朝廷在政治上就更加腐败，而经济上呢，也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赋役非常沉重。在山东地区，朝廷呢也是横征暴敛，这造成洞民民无所食，这老百姓吃不饱肚子，能不造反吗？不过宋慈发现，并非所有的洞民都参加了所谓的暴乱，就是那些参加暴乱的洞民，许许多多也仅仅是为了能吃上饭。而朝廷呢是派兵镇压，官兵不问青红皂白，滥杀无辜，造成尸横遍野，那这就加剧了百姓和官府之间的矛盾。于是宋慈就立马拿出粮食赈济饥民，同时呢派人清理尸体，防止瘟疫。经过一番布施得政，民心很快稳定下来，洞民也不再支持石门寨的义军了。宋慈在拿下石门寨之后就到了高平寨附近。那面对的平定义军过程中的起起伏伏，宋慈觉得呢，这硬打它不是办法，不施得政才是根本。但是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主簿啊，当然现在在军中他担任准备差遣官，那也是芝麻粒大小的官，这官微言轻，说话没有分量。于是他把自己的意见写了封信，派人送给附近的官军将领魏大友，请他支持。但是呢，一个文官他第一次打仗就取得如此的战绩，让身为武将的魏大友呢，这心里有点酸溜溜的。再说魏大友只喜欢打打杀杀，对不施得政根本不感兴趣，他驳回了宋慈的请求。宋慈没有办法，只得勉力再战，终于硬拿下了高平寨，大获全胜。就这样呢， 这个煽动山乱呢，很快就被平定下去了。煽动山乱平定以后，朝廷论功行赏，宋慈被特授舍人。舍人一职啊，在宋朝的官制里面是从七品，而主簿呢是从九品。那么宋慈呢，一战从九品升为从七品，升了两级。对宋慈来说，他的前途那是一片光明，他也充满了信心。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那个不采纳宋慈意见的魏大友呢，也升了官，恰好是成为了宋慈的顶头上司。魏大友这个人呢，有些刚愎自用，他很不喜欢下属给他提意见，再加上宋慈是个文官，啊，居然又能打胜仗，他还升官呢，这就让魏大友更加记恨。这个心胸狭小的上司啊，就经常找机会给宋慈小鞋穿。一开始的时候，宋慈呢还能忍让，后来就受不了了。有一次，魏大友又找他的茬，宋慈一时热血上头，拂袖而去，把魏大友晾在那里。出来以后，他就跟人发牢骚，说：“啊，魏大友忍而避，避找变。”什么意思？宋慈说：“魏大友这个人，生性残忍，又刚愎自用，一定会招致部下哗变的。”这话当然是气话。不过宋慈这不分场合、不分对象，这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懑，这也不是很合适，因为魏大友毕竟是他的上司，上司的颜面还是要维护的。果然，魏大友抓住这句话，就上报朝廷，说宋慈啊侮辱上官。朝廷很快批复，罢免了宋慈。这个平定煽动山乱的功臣就这样丢了官。不过魏大友也没有好果子吃，宋慈对他的评价虽然尖刻，却是一语中的。后来魏大友呢，果如宋慈所说的那样，必招变。他的部族们忍受不了这个心胸狭隘、到处找茬的上司，把他给杀了。这宋慈啊，是满怀着憧憬步入仕途的，他用尽自己的全部努力，想要做一个好官，不想呢却遭人记恨，丢了官职，仕路呢也是戛然而止。这时的宋慈其实并不明白，好官呢，并不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么简单，还要善于处理各种矛盾。
1: 从入太学读书，到参加科举考试，再到回乡照顾病重的父亲，宋慈花了十几年才最终步入官场，做了一个小小的主簿。可就是这样一个得来不易的官职，却因为得罪了上司而很快丢掉了。那么此时的宋慈该何去何从？他又是因为怎样的契机得以重返官场，一步步建功立业的呢？
2: 丢了官的宋慈没有办法，就去找他的老师郑德秀。郑德秀也没有办法呀，因为朝廷已经将宋慈免官了，总不能收回成命吧。宋慈、郑德秀这样的理学家往往有些木讷，对自己的利益呢，他是不太好意思去争取。那怎么办呢？郑德秀就想到了一个人，程伟。程伟是何许人也？程伟啊，是南宋末年的著名将领，名震海内外。这位名将和郑德秀有些交情，郑德秀就写了一封信啊，推荐，把宋慈推荐给程伟，做他的幕僚。郑德秀的学生当然没什么问题，程伟就留下了宋慈。有一次呢，他和宋慈谈话，宋慈这个人呢，平常话不多，如果是碰到对路的人，他的话也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程伟好歹也算是他的恩人吧，又主动来找他谈话，这很对宋慈的路数。于是宋慈坦诚己见，滔滔不绝。程伟发现宋慈这个人呢，话虽然多，然不以符文访要。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宋慈的话呢很实际，不像别的儒生那样空谈。程伟是武将啊，职业的特点让他比较直率， 也比较务实，所以很欣赏宋慈，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宋慈为什么被罢官了呢？宋慈把自己的遭遇向陈伟一说，陈伟一拍即案，这还了得，那你为什么不申诉呢？宋慈说，朝廷已经下文了呀，连老师哎就郑德秀也觉得没有办法了。陈伟笑，哈哈，你们这些儒生往往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你自己的利益嘛，你为什么不去争取呢？好吧，既然你不好意思去做，我来帮你吧。于是他据文上奏，力陈冤屈。这时候魏大猷已经死了，被他的部下给杀死了，再没有人难为宋慈，朝廷再次下文免去宋慈的罪责，让他官复原职。这个时候呢，朝廷命令陈伟讨伐在福建江西一带以燕彪为首的起义军。绍定元年的时候，一个叫燕彪的盐寇啊，史书上说是盐寇，带着一批盐贩在福建的汀州的谭飞记举行了武装起义。但是谭飞记这个地方呢，它地形很独特啊，周边是群山环绕，很难进入，中间呢是宽阔平坦，旁边呢草深林密，易于隐藏。官军呢他不明地形，轻率冒进，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走。后来燕彪派一部义军呢就进入江西，赣南的农民呢就纷纷响应加入义军，这样的义军的人数达数万人，波及福建江西数百里范围。燕彪起义弄得朝廷焦头烂额，最后命令陈伟来摆平此事。那么怎么剿灭燕彪的义军呢？宋慈有实战经验，他提出打蛇打七寸，官军呢应该攻打谭飞记。为什么呢？啊，这是义军的大本营啊，大本营被攻陷，对义军的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这个时候呢，他燕彪他不在大本营，啊，他的多支部队呢又在四处征战，

0: 常委就采纳了这个意见，那么派谁去呢？突袭坦飞机，行军路上会遭到义军的截击，为了达到作战的目的，常委决定呢，将人马分成两路，分路行进，在坦飞机附近的老虎寨会合。这样的话，即便是一路被阻，另外一路呢，依旧可以进击。那么派谁做统兵的将领呢？他选了两个人，一个是他手下的大将王祖忠，王祖忠是员猛将，这是大家意料之中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居然是宋慈，这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陈伟的安排啊，这两路人马，王祖忠呢率领是主力，吸引义军的注意力，宋慈呢是率领骑兵从小路出击，两军汇合于老虎寨。王祖忠的部队真的很能打，一路上击退各路义军。等他气喘吁吁来到老虎寨，一转头就发现宋慈也杀到了。原来宋慈的部队从小路出发，却也遭到了义军的拦截。他率领部队且战且行，行军300里，按时到达会合点。这一下让王祖忠大为惊讶，他叹服说：“军忠勇过武将矣，这你比我们武将还忠还勇。”在宋慈的谋划下，宋军击破坦飞机。那么义军的主要将领悉数被擒，遭到沉重的打击。叶彪带着余部转入山区，后来被陈伟领军围住，义军粮尽援绝，只得出降。但是陈伟认为，燕彪啊是力屈来降，啊不是真心投降，一旦条件允许，他可能会再次起事，于是把他杀了。燕彪起义呢就此失败。
1: 在宋慈的出谋划策之下，当地的叛乱被顺利平息。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的才干，也让陈伟对他另眼相看。可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燕彪的起义才刚画下句号，一场新的兵变又接踵而至。
0: 怎么又有一场兵变了呢？原来燕彪在坦飞机发动起义，附近汀州守城陈孝言就派兵去剿匪，却大败而回，义军因此声势大振。陈孝言对手下官兵啊就大为不满，这也太弱了一点吧。啊，就在此时呢，汀州就出现了一伙强盗，他们打家劫舍，无恶不作，陈孝言又只得派官军啊前去镇压。谁想到这伙强盗与官军对抗，居然毫不畏惧，显得非常彪悍，这让陈孝言有一些心动。如果把这些强盗收编，让他们去对付义军，啊，不就可以以匪制匪了吗？那在他的眼里面，这些强盗和义军那都是匪。所以呢，陈孝言就派人去招安，那伙强盗呢立马就归顺，陈孝言就利用他们来抵抗义军。不过既然这些强盗都成了官军了，那就得有粮有饷，还得有武器装备啊。不过这些东西在陈孝言的手上那都是有限的。陈孝言怎么想的呢？陈孝言就想，既然原来的官军那不行，那就把这些啊拨给这些新编的官军。然而这样一来就犯了军中的大忌，士兵们干嘛从军呢？就要吃粮啊，就要拉饷，陈孝言这样一做就是克扣粮饷。官兵们对陈孝言大为不满，在七个头目的挑动之下就发动兵变，挟持了陈孝言。他们占据了汀州城，眼陈附顾要和官府谈条件，怎么平定叛乱呢？陈伟觉得汀州兵变的性质和燕彪起义那是不同的，所以平定叛乱呢，既要来硬的，也就是我们要镇压，也要来软的，啊，这就要招降，也就是说，得玩政治，得派一个懂政治的人去。那不过，陈伟他自己手下的将领

0: 打仗是可以的，确实不懂政治。那么选谁呢？想来想去，选中了宋慈。宋慈打仗勇敢，更善谋略，啊，此任非他莫属。于是陈伟派宋慈为主将，并派手下另一位猛将李大生作为副将，领兵前往汀州平变。到了汀州之后，他找人做了一面大旗，在上面就把他招降文告抄了上去。这面旗很大，这上面的字呢，远远的就能看清楚。然后宋慈和李大生一起啊，排摆酒宴，约叛军的头目来谈判。你们不是要谈吗？来过来吧。那七个叛军的头目来了，一个个拿着兵刃，气势汹汹的。看到这个阵势，连久经战争的李大生都脸色大变，而宋慈呢，面色不变，雍容如常，和蔼地让他们入席。等到这七个头目都坐好了，宋慈大喝一声，两厢伏兵齐出，把这些叛军的头目逮住了。宋慈即刻下令把这七个人杀了，然后削其首，同时打出招降大旗。叛军头目被杀，军心涣散，再看到招降大旗，于是纷纷投降。这样宋慈呢，只杀了七个人，没费一兵一卒，就平定了汀州兵变。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平定雁标起义、汀州兵变的过程中，宋慈表现出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华，所以呢，他深受陈伟的赏识。绍定四年，被陈伟推荐为长汀知县。
1: 凭借着卓越的军功，重返官场的宋慈迅速升迁。然而，这段军旅生涯不仅仅只是他升职的资本，还对宋慈成为法医鼻祖大有帮助。那么，这段从军经历为何能够对他的人生选择起到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宋慈在战场上积累的经验，又在《洗冤集录》一书中有哪些体现？
0: 可能有人会提出问题。啊，宋慈这一长串武绩军功，只是他升职的资本而已，对他成为法医鼻祖有何帮助呢？不仅有帮助，而且助力极大。我们知道，法医学是检查人体伤损情况。宋慈虽然已经是一位中医大家，但是在正常情况之下，就算他一辈子见过上千病者，也绝没有他在战场上见到的人体伤损和变化的情况那么多，那么复杂。因此，如果没有长时间战场的经历，宋慈就不可能积累大量的资料，《洗冤集录》所取得的成就也就大为逊色。我们举个例子，前面我们说过，宋慈下令将发动汀州兵变的那个七个头目砍头了，削首了，七颗人头落下的刹那，宋慈的心中呢，也是有一丝不忍，这毕竟是七个活生生的人命啊。但是呢，这乱世用重典，宋慈也是不得已为之。只是这七个人的死状，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宋慈呢，还见过砍下死人脑袋的。他把这些资料进行了综合，把活着砍去头和死去砍着头的尸体的不同特征都写进了《洗冤集录》，这条重要的资料就成为后世官员断案的基础。我们举个例子，在江西的清江县，有一天呢，突然有人击鼓鸣冤，县令赶忙升堂问案。来告状的是本地的村民某甲，啊，只见他一手拎着一个包袱，另外一只手呢就薅住富商陈瑞的领子，吵吵嚷嚷来到大堂，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高叫冤枉。县令赶忙问缘由，这某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开了，他说：“啊，这个陈瑞平时就为富不仁，欺邻乡里，他和我的父亲有仇。昨天晚上，陈瑞偷偷的摸进我家，把我父亲的头给砍了。不仅如此呢，这个陈瑞还把头带走了， 留在自己的家中，这颗头颅呢就是在他的家中找到的。说罢呈上包袱，包袱里面打开一看，赫然是一颗人头。人头为证，这可不得了，是一桩杀人重案。天林转过头来审陈瑞，陈瑞说：大老爷，某甲是个无赖，他向我借钱，我没借给他，所以含恨报复。县令呢就叫人去验尸，勘验现场，然后他对照验尸报告，和原告被告的状子仔细研究了一番，就心里有了计较。他把某甲叫来问他：你想及时屠诈吗？这某甲立马叫去，一口咬定父亲是被杀的。县令冷冷一笑说：你的诡计也太笨拙了吧，你想着把父亲的头割下来就能敲诈陈瑞，不过你不知道生前割下的头和死后割下来的头是不一样的吧。你父亲的头是死后割下来的。某甲抵赖不下，只得认罪。他果然是在报复陈瑞呢不借钱给他，父亲病死了以后某甲呢就把他头割下来，趁夜呢就翻越陈瑞家的院墙摸索到大厅，把头就扔到那里，第二天呢再去陈家勒索。那么县令怎么这么清楚头颅是在生前还是在死后割下来的呢？因为宋慈在洗冤记录上是这么写的，如果出现身首异处的情况，要仔细检查尸体的颈部和肩部，如果颈部上皮肉卷缩，骨头突露，脸间血肉模糊，那头颅一定是在生前被砍下来的，反之呢这是在死后被砍下来的。宋慈已经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县令还能断不了案吗？这一讲我们介绍了宋慈的武技军功及其对他开创法医科学的影响。宋慈因军功被建为长汀知县，那么当了知县以后，宋慈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1: 他视为儒生，曾立下赫赫战功，他断案如神，被誉为世界法医学鼻祖，一部洗冤记录让他名垂青史，影响中国法律文化600年。他系统整理了中国传统医学成就和古代刑侦经验，为后世官员断案指明了方向。他采用了哪些神奇的尸检手段能让死人开口说话？他又拥有哪些独特的破案智慧使冤情得以昭雪？走进宋慈的传奇人生，探索奇书的问世之谜，敬请关注大宋提刑官宋慈。经过几年的官场磨练和战场考验，宋慈终于升任长汀知县，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父母官。那么在长汀知县任上，宋慈又将会面临哪些难题？一桩桩离奇的案件，一个个被掩盖的真相，宋慈会如何运用自己的法医学知识来破解谜团，让死者的冤屈得到伸张？尸体说话，白骨伸冤，看似不可思议的方法背后又有怎样的科学依据？大宋提刑官宋慈第四集，断案路锋芒。
0: 上一讲我们说到，宋慈因为武技军功被建为长汀知县，那么当了父母官，宋慈都做了哪些事情呢？宋慈当时碰到的最大问题是盐的问题。当然所谓盐的问题并不是盐的质量问题，而是国家盐业管理制度这项制度出了问题。宋朝实行的是国家专卖制度，其中涉及的商品呢很多，比方说盐、茶、酒、香、矾等等等等，这统称为进榷。进榷收入是宋朝财政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南宋呢通行的是海盐，

0: 国家在确认制度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官盐的价格很高，往往是私盐的数倍，质量呢也很差，往往呢是掺杂灰土，不堪食用。那和官盐相比，私盐的价格低廉，质量也较好，所以很受百姓欢迎。因此，很多民众经常是群起拒买官盐。很多贫苦的农民就贩卖私盐，从中牟利，而官府为了严厉，就派官兵缉拿贩运私盐的盐贩。每年这些盐贩被捕判罪的达数万人之多。在福建地区，官府对盐贩的迫害尤甚，盐贩们就组织起来，迟迟兵械抗击官府缉拿，最后呢，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而宋慈呢，是参加了平定燕彪起义的战争，并且因为军功被授为长汀知县。惨烈的战争是宋慈深深明白“苛政猛于虎”这样一个道理，对于严政的弊端呢，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来到长汀，长汀是燕彪起义的波及区，曾经饱受战争的创伤，宋慈不失德政，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可是，一段时间下来呢，效果却不是很明显。这是怎么回事呢？宋慈就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居然又是盐的问题。原来啊，长汀呢，它地处福建的内地，它并不产盐。当地的海盐呢，是经过闽江运来的。由于地形崎岖，水路、陆路均不通畅，一般要到第二年才能把海盐运来。那怎么办呢？有人就建议，就改变盐道，从广东的潮州啊运盐。这个建议啊，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不过被否决了。为什么呢？因为老的盐道可以让县里的官吏啊捞取不少好处，但是你改变盐道呢，就有风险。一旦运盐途中出现意外，啊，县里的官吏呢，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宋慈也是面临着抉择，他该怎么办呢？其实选择对宋慈，倒并不困难。他经过细致的研究，然后上奏朝廷，改到潮州。朝廷批准了，那新盐很快就运到。这市场上的盐价一下就降了下来，老百姓得了好处，啊，称赞宋慈他的措施是惠民之举。盐的问题是根本，根本的问题解决了，长汀的社会秩序也随之稳定。
1: 在长汀知县任上，宋慈治理有方，很快解决了困扰当地百姓多年的盐运问题。不仅如此，身为父母官的他，除了解决普通的地方政务之外，还要面对一些特殊问题。
0: 和行政治理方面一样，这位长汀县的父母官也遇到了不少难题，例如老虎的问题。宋代啊，是一个虎患比较严重的朝代，老虎遍布宋的大多数地区，连平原乃至于城市都有老虎活动，有的地方老虎啊，甚至一改独居的习性，变成群居了，虎袭击人的事件屡屡发生。我们看《水浒传》里李逵杀虎的故事啊，其实就是这种情况的反应。而长汀境内当时的虎患呢，也是比较严重的。当地甚至有一个奇异的传说，他说老虎每吃一个人，他的耳朵啊，就会缺一块。长汀的西山上有一只老虎，危害十多年，后来被打死了。据史料上说，老虎两耳如巨焉，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的耳朵啊，像锯齿一样，那可见他吃人之多。其实呢，这只虎耳上的缺口啊，可能是伤口。所谓两耳如锯，就是伤痕累累。这是老虎生存竞争的结果。那么既然有虎患， 宋慈这位父母官啊，就拨专款，组织打虎队，上山打虎，维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那他怎么督促打虎队打虎呢？啊，《水浒传》里其实也有这样的细节反映。武松在景阳冈打死老虎以后，就下了山岗，突然看见又钻出两只大虫来。武松道：“哎呀，我进犯罢了。”只见那两个大虫呢，与黑影里直立起来。武松定睛看时，却是两个人，把虎皮缝作衣裳，紧紧地拼在身上，原来是两个猎户。而听到武松打死老虎了，猎户召来伙伴，把这个大虫缚了，抬下岗子，将一乘兜轿抬了武松，迎到阳谷县里来。而知县呢，亲自接见武松，在厅上赐了几杯酒，而且拿出上户凑的赏赐钱1000贯给了武松。这是《水浒传》里面的细节描写。其实宋慈的办法和那个阳谷县的县令那也差不多啊，县令猎户在规定时间打死老虎，否则呢是要杖责的。对于打虎过程中死去的猎户呢，要发放抚恤，同时向县里的大户啊募集资金，奖励打死老虎的英雄。那宋慈他不一样，宋慈啊，他还对被虎咬死的人进行了观察，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资料。比方说，他在《洗冤集录》里面是这么说的：“虎咬人，多咬头顶上，身上有爪痕、掰损痕，伤处成窟或见骨，心头、胸前、臂、腿上有伤处，地上有虎迹。”这么详细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尸体上有了以上的特征，特别是尸身周围发现虎迹，也就是虎的印记啊，比方说咬痕呐、毛发等等，这就可以判断死因了。
1: 初到长汀担任知县的宋慈施政得当，在解决盐运、虎患等问题上政绩斐然。而作为长汀县的父母官，宋慈所掌握的法医学知识更是在日常的审案断狱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具蹊跷的尸体是溺水身亡还是死后抛尸？扑朔迷离的死因该如何判别？又是怎样的方法竟然能让骷髅说话，帮助宋慈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
0: 在长汀县任上，宋慈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溺水问题。为什么溺水是个难题呢？因为溺水的情况非常复杂，有被人推入水中的，有失足落水的，也有自己跳水的，还有呢是死后啊被抛入水中的。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之下，要从这么多种情况中确定死者的死因，那可是相当困难。宋慈在《洗冤集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案子：有一次，衙役来报，说是水中发现了某乙的尸首。宋慈亲自到现场，看到尸体很瘦小，仵作检查，尸首上并没有伤痕。不过死者的10个手指啊，呈暗紫色，鼻孔有泥沙，嘴唇青紫，肚腹鼓胀，等等等等。仵作呢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就是死者的胸口有2块红印。仵作的检验结果倒是难倒了宋慈。宋慈是中医大家，医道精深，但却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情况。某乙是溺死的还是被抛尸到水中的呢？他胸前的红印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请教了很多人，这才弄明白，原来人落到水里，这死前会拼命挣扎，所以就搅起水中的泥沙，这样死者的指甲缝里面、头发里、鼻孔里就会有泥沙。因为喝了不少水，死者的肚子会鼓胀，而死者呢是因为缺氧而死的。 所以肢体的末梢，比方说手指尖呐、嘴唇呐，这些地方呢会出现青紫色。那么根据这些特征，做出断定某乙是溺水身亡。那么死者的胸口的两块红印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宋慈他也弄不明白，他反反复复的琢磨，还在自己的身上啊比划比划，比划比划，他突然想明白，这一定是凶手啊用双手按住某乙的胸口，把他按进水中。这某乙身体瘦小啊，所难以挣脱，所以最终被溺死。宋慈立马派人调查，就发现了嫌疑人某甲，还在他家中呢就发现一件新的外衣。衙役把某甲带上大堂，宋慈一看这某甲这个高大魁梧，这心里就有数了。讯问之下，某甲招供，原来某甲和某乙啊一同赶路，这某乙呢就穿了一件新衣服，某甲很喜欢，就想得到它。两人徒步过河的时候，某甲突然发难，用双手把某乙就摁进水中，这某乙挣扎了几下就淹死了。某甲剥下外衣，然后弃尸逃走。后来宋慈把溺水生死的法医特征就写进了起源记录，给后世的官员留下了判别的标准。
1: 通过仔细的检验，宋慈找到了溺水尸体中所包含的关键线索，让犯罪嫌疑人无所遁形。而更为神奇的是，他甚至仅凭一具白骨就可以还原案件的真相。能够让骷髅说话，诉说冤情，宋慈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汀州有个大户人家，有一次仆人犯错，主人居然让人把他溺死在深池里。这户人家势力很大，把这件事呢就遮掩了很多年，后来才被仇家告发。县里接到报案，就组织打捞，结果只捞出一具白骨。官员仵作见呢，都说那已经无法检验了，因为无法检验，所以只能暂时将案件搁置。但是呢，这死者的家属出于义愤，再加上那个仇家的推动，所以就不停的申诉，让知府也是头疼不已。宋慈知道了这个案子，这案件它不是发生在长汀县，那又是一个疑难案件，这宋慈啊大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可是对于宋慈呢，这样的冤情他岂能不问，于是他上报知府啊，愿意受理这个案子。那么宋慈是怎么进行检验的呢？宋慈知道溺水的人呢会在水中不停地挣扎，搅取水中的泥沙，然后呢就吸入口鼻，所以死者虽然已经是一具白骨，这泥沙会不会还存留在他的颅骨里面呢？宋慈决定从这里入手，他让人取下死者的头骨，把头骨的外部弄干净，然后呢就放到一块纱布上，然后用一个容器盛满热水从头骨的颅门处慢慢倒入。过了一会儿，挪开头骨，纱布上呢赫然是无数细密的泥沙，这证明死者确实是被溺杀的。宋慈让骷髅说话了，诉说了冤情，大户人家受到了严惩。宋慈的这个方法是古代法医学的一项创举，解决了水中尸体腐烂后如何检验的问题。后来他把这个方法写进了起源记录，流传后世，成为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验尸方法。那么后世的官员是怎么运用这个办法断案的呢？我们来举个例子，某甲在南昌城外开了一家布店，因为生意好还雇了两个伙计。 有一次，毛家的妻子出门，回家后却发现老公死在床上。他问伙计，伙计说是暴病身亡。贾琪很是怀疑，就以丈夫死因不明告到县衙。县令文壮就带着仵作前来验尸。仵作勘验的结果，死者面部微呈黄白色，遍体并无伤痕。县令呢又盘问两个伙计，他们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看来毛甲可能是真的得了什么不明的怪病，以致一命呜呼了。但是贾妻很执拗，她总觉得老公死得蹊跷，就向上申诉。上面的批文下来，要县令重新检验。县令拿着这个公文就很作难，这该怎么办呢？师爷给县令出了一个主意，让他礼聘临县的一位有名的仵作，看看他有没有办法。那个仵作来了，县令把案子详细的讲述给他听。仵作笑了，大人，你熟读洗冤集录，您忘了那个洗颅骨的方法了吗？一句话提醒了县令，他马上按照洗冤集录上的方法对某甲的颅骨进行检验，果然发现无数的灰渍。县令将有重大嫌疑的两个伙计抓来，在事实面前，他们承认了杀人的罪行。作案的动机呢是什么？是垂涎某甲的钱物。凶犯用石灰水将人溺杀，了无痕迹。如果不是仵作见多识广，又能对洗冤集录中的方法灵活运用，恐怕会真的让凶犯逍遥法外。
1: 从尸体上找线索，让骷髅诉冤情。宋慈凭借着自己深厚的法医学功底，在长汀知县任上破获了许多疑难案件。但是如果连尸骨都已经荡然无存，宋慈又该如何找到案件的蛛丝马迹？芝麻和酒醋为何能够还

么砍杀人的，可是怎么证明呢？宋子薇来了，他突然想起书里跟他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啊，一个衙役切西瓜，不小心呢就切破了手掌，这个鲜血弄了一桌子，当然就擦了干净。后来吃饭的时候，有人就打发了一瓶醋，结果衙役流血的地方呢又出现了血迹。宋子有主意了，他亲临火烧现场，现场是一片狼藉。宋慈让仵作捡去死者的残骸，删去地面上的灰尘，然后往地面上泼了一盆浓醋。蓦然，地面上显现出一大片鲜红的血迹。宋慈根据血迹、尸体和现场的情况，分析出某甲是如何杀人、如何放火焚尸，就像他亲眼看到的一般。某甲一听，瘫软在地。我们以后人补助洗冤集录时附注的一个案子来说明。清乾隆55年，在湖南武陵县有俩和尚，他们一个叫陆安，一个叫霍然。有一次，两个和尚不知因何缘故就打架了，而且上演全武行。陆安一棍打去，正中霍然的左后脑，霍然应声扑倒在地。这陆安呢又赶上前去，又在霍然的后脑勺上来了一棍，霍然惨叫一声，当场身亡。打死了人，陆安害怕了，他把尸体抬到野外烧了，想焚尸灭迹。案发以后呢，官府派人到焚尸的现场，发现只剩下牙齿和部分残骨。那么怎么揭露陆安的犯罪事实呢？现场的官员就使用了剪地之法，先把地面清理干净，然后呢用柴炭在地面烧，等地面烧热了以后把芝麻撒上去，然后用扫帚轻轻扫，把芝麻扫均匀，很快地面上就显现出一个人形。这个人形的左后脑这个部位呢芝麻比较浓密，这些做完之后，仵作把地上的芝麻扫干净，然后再用柴炭烧热，再泼上醋。接下来仵作把一张红漆面的桌子桌面朝下扣在地面，过了一会儿翻过桌面，只见桌面上有一个像蒸汽一样的晕痕，人的形状在上面同原先那个人形没有脸一样，而且左后脑处练出伤痕更加明显。这种剪地的方法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呢？当然有。因为尸体被焚烧以后肌肤甚至骨骼的脂肪呢它受了融化就渗入土中。如果用柴炭在焚尸的地方呢加热，这些脂肪油呢又会从土中渗出。扫去柴炭之后撒上芝麻，芝麻中的油会和尸体中溢出来的脂肪油呢凝聚在一起，显现出尸体被焚尸的姿态。而伤口处芝麻浓密，这是因为淤血或者流血使得油迹更加浓密一些的缘故。建立之法让我们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利用点滴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刑侦方法，来揭示案情，震慑和打击罪犯。这种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他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那就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一讲我们介绍了初到长汀的宋慈，他在刑侦治理和法医检验方面碰到的主要问题，以及他是怎么解决的。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宋慈这位法医

0: 鼻祖他的修炼过程。那么宋慈在长汀还遇到了哪些案子呢？
1: 担任长汀知县的宋慈造福百姓，巧破案件，卓著的政绩很快让他得到了升迁的机会，一跃成为从五品的少武通判。面对日益沉重的政务负担，他依旧坚持对案件侦破的不懈追求。宋慈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在明天的节目里将为您讲述通判解难题。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一时里头便传出话来，贵主请二位爷暖阁里说话。二人略一点头，款步进来，但见穿堂里过道上到处都是人们送来的贺礼，什么寿面寿膏、面蒸的寿桃、如意屏风、宣德炉、金弥勒佛、玉观音、字明钟、龟壁、张玉、名人字画，甚或鼻烟壶、扇坠、檀香、麝香、冰片、茶叶，各色各式，五光十色，都标了送礼人姓名，一档一档琳琅满目的剁着。两个人心里不禁思忖，母亲54岁，并不是整寿，送来的贺礼看去比50大寿还要丰厚许多。正想着，已经进了长春宫正殿，在东暖阁珠帘旁的熏笼旁跪了。他们叩头说，儿臣恭叩贵妃娘娘千秋圣寿。起来坐着吧。吴雅氏原在帘后大炕上半歪着，从天明便接待客人受礼，他显得有点疲倦，见两个儿子神采奕奕地进来给自己叩头礼拜，他坐起身来吩咐说，把这老狮子帘子拢起来，方才是怕有外客，他两个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没必要装神弄鬼的。几个太监忙不迭地答应着，用金钩将竹帘收拢起来。认真看时，母亲穿着宅屋秋香色缎袍，三层金顶的东珠凤冠放在案上，露出乌黑的盘龙髻，柳烟眉，丹凤目，只嘴唇略显厚点，仿佛总用牙齿咬着下嘴唇，又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似的。忙陪笑说，母亲气色极好，今儿着了吉服，看去更精神了，一点也不像50多岁的人，儿子们虽说在外头办事，心里头着实惦记着，母亲素来有个气喘的毛病，不知可大安了。吴雅氏愣了一下，笑了笑，嗨，时饭时好，老毛病了，我也不在心上，上次你送进来的乌鸡白凤丸和提儿的川贝定船散都好，至今呢，天天断不了呢。胤禔躬身陪笑说，这不值什么，娘娘用着好，就是儿子们的钱心到了，既这么着，明儿再配些送进来就是了。乌雅氏一时没言，皇家规矩尽是母子至情，一年中能单独见面说几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这一天，他心里雪亮，眼前两个儿子，一个精明要强，冷面冷心，一个玲珑剔透，肝胆热肠，都在拼命做事，投康熙的圆法，骨子里都盯着玉庆宫那个虚着的太子位。两个儿子两派势力，他又是欣慰又是担心，因为无论哪个儿子大位有望，母以死贵，他自己逃不了一个太后的位分，担心的 是这么多阿哥夺位，谁知天上哪块云彩下雨，万一别的阿哥得了逞又将如何？万一自己亲生儿子骨肉相残，又是什么光景呢？乌雅氏沉吟着，打量一眼儿子们，胤禛垂首默坐，怡然自若，胤禔口角带笑，左右顾盼，一脸不安分神色。他想说点什么，一眼看到店门口竖着的大铁牌子，上面茶碗大的字写着太祖皇帝圣训，后宫宾御宫奸人等有妄言干政者杀无赦。仿佛一阵冷风袭来，乌雅氏打了一个寒噤，嗫嚅了一下，见两个太监抬着一桌席面进来，便问道：到进膳的时辰了。太监忙将席面摆在炕前，陪笑说：回娘娘话，这是万岁那边赏过来的，李总管方才叫了奴才去，万岁正跟方先生张中堂说话，听说四爷和十四爷都在您这儿，万岁爷高兴得了不得，说难得你们子母一处说说话，就不要两个爷过去请安了，赏了这桌席面，还有一瓶苏和香酒，说娘娘心跳吃这个酒无碍的。乌雅氏忙起身听了说：你再去养心殿一趟，请李德全代口天恩，多谢主子惦记着了。又向两个儿子笑着说：设两个座儿，你们陪娘吃几盅吧。胤禛胤禔对望了一眼，一起起身移坐在桌前。胤禔擎杯，胤禛执壶，满清一躬，一撩袍角都跪下了。胤禔将杯捧与胤禛，胤禛双手高高举起说：儿子们在外头忙于国事，一年到头极少在您老人家面前尽孝，今儿借万岁的赐酒为母亲上寿，请母亲满饮此杯。乌雅氏接过杯子，满杯绛红的酒汁光光的，如同琥珀之夜，不知怎的他的手有点发颤，他笑了笑说：不瞒你们说，我早已断了婚酒，一来是君有赐不敢辞，不好扫了主子的兴；二来娘母子一处难得这天伦之乐，我今儿就破一次戒。说罢举躬看了看，一仰而尽，用手帕子握着嘴勉强咽了，在火锅里捡了一片笋吃了。他又说：你们那尽情吃，我在一旁看着也是欢喜的。胤禛胤禔哪里肯依，做好做歹又劝了两个半杯，方才各自入席。乌雅氏已是驼眼微醺，放了杯子叹道：看来此地钟鸣鼎食，金尊玉贵，总是规矩太多了些。我没进宫时在呼伦贝尔，你外公做寿，王宫外

着毡幕，下头是歌女佐酒，帐外武士赛马摔跤，一家人席地盘膝，传花罚酒，多么的快乐呀！胤禛忙给母亲斟茶，养怡体，居易气，母亲今为龙凤之仇，自然尊严添加制度。母亲如思念外公舅舅，儿子得便请旨，请他们进来觐见也是一样的。胤禛却笑着说，是儿子们太庄重，不会承欢，往年这时辰十三阿哥必定也在，今儿少了他就没那么热闹了。胤禛听了心里一酸，几乎掉下泪来，料是乌雅氏也必难过。他看了看母亲神色如常，正诧异间，乌雅氏说，十三阿哥是可怜人，万岁其实很疼他的，他跟大阿哥不一样。这是至关要紧的话，胤禛胤禛不禁都愣了，既然不一样，为什么处置却是一样的呢？两个人都抬起头来，等着母亲往下说。乌雅氏却转了话题，大阿哥的事儿出来，他母亲纳兰氏去见了主子，告了胤禛忤逆，主子说这不是女人管得了的，没有你的干系。其实他何尝不伤心呢？我去看纳兰贵主，眼睛都哭红了。十六个有儿子的嫔妃，谁不指望儿子平安出息啊？所以今儿趁了酒，我要劝你们几句，你们在外安生办事儿，甭图那个非分之福，平平安安的，就算你们对我有孝心，看着你们平安和睦，我就能多活几年。像纳兰氏多伶俐的个人啊，如今呢，走路看着地，跟人说话也变得怯声怯气的，就活着又有什么趣儿啊？说着便用手帕擦泪。胤禛笑着起身给母亲夹菜，都是老狮子，没来由的替十三弟做什么？乌雅氏却说，兄弟关心这不算什么，你们都是顶尖的聪明人，大萝卜不用屎烧，如外头的事儿，除了瞎子谁瞧不见呢？告诉你们一句话，当今圣明不能往他眼里揉沙子，你们一心一意当好你们的王爷辈了，办好差，平平安安的，和和睦睦的，就是福气。胤禛笑嘻嘻地看着胤禛，母亲放心，我们这儿不是好好的吗？古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古诗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我们自幼都读过，都是至理名言，岂有不记得之理？您谨放心，我们不管别的，和四哥相与的好着呢。胤禛伶牙俐齿，舌如巧簧，说的胤禛也是一笑。乌雅氏也回过颜色来说，我知道你们和睦，话赶话的。

吃酒说笑。燕缇笑着说，不是我惹母亲烦恼，十三哥真的是没有大过错，如今座里没有他，心里不免惦记，也并不想叫母亲在万岁跟前讨情，我只是纳闷，十三哥跟大哥既不一样，万岁怎么就不肯放他出来呢？吴雅士摇了摇头，我也不得明白，他不是我养的，没那么多忌讳，出事的第二天见到万岁，我倒替他讨情来着。万岁说这是为他好，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嘛。这些事儿你们妇道人家不懂，万岁也没有说别的，我也不敢再说。胤禛胤禔对望了一眼，本来想从母亲这里讨一点枕头风，不料听了这么许多，反倒越发懵懂。圈禁是宗室除次子之外最重的处分，还说为他好，又是什么没有把他怎么样？妇道人家不懂，精明伶俐的四阿哥、十四阿哥反而更不懂，老皇帝的心思真是叫人猜想不透。当下见午时已过，各宫宾御们花枝招展的带着寿礼涌到了前院，只为两个阿哥没有离去，不便进来。二人知道不便，匆匆的又吃了两杯，便辞了出来。兄弟二人出了西花门，都觉得舒了一口气，抬头看天，已是蒙上了一层浮云，阴的却不重，一轮惨白的太阳在云缝中挣扎着穿行，飒飒秋风卷地而起，红枫黄叶翩翩飘落，一对红雁鸣叫着掠过云影，急匆匆地向南窜飞，给灰暗阴沉的秋色平添了几分不安和凄凉。胤禛见周永成带着十几个家人候在石狮子北侧，便转脸说，胤禛，寿酒不畅，到我府再小酌几杯吧。四哥，你又不吃酒，我一个人吃酒没味儿。胤禛似乎心事重重，精神恍惚地看着远处。兵部今儿没事儿，我跟四哥一起出城走走散散心，怎么样？胤禛没有言声，伸出两个指头向周永成招了招，周永成早备了两匹马过来，两个人骑了马，漫无目的地出了城北，在玉皇庙兜了一圈，又走向城西，沿护城河迂离南行，一路上都没有说话。眼见前头便是永定河，堤外秋水连涌，芦荻花白，堤内却是前明张阁老的坟影，老桂松柏下衰草连墨，东倒西歪的十人十马十羊，有的已经半埋土中。二人弃马登堤，才觉察到天阴得重了，星星雨雾已经洒落了下来。胤禛不禁失笑道，今儿怎么有兴头跑到这儿来了，连个雨具也没有带。胤禛似乎不甚感慨，唉，秋风细雨，雷马离人，何等之雅，何必要带雨具呢？你看这位张阁老，生前三朝元勋，权倾内外，流年一去，世事沧桑，就凋零到这个模样，谁来为他遮风挡雨？胤禛愣了一下，忽然一笑，

0: 你原来今儿悟了道，要和我参禅了。兄弟，你悟性差得远呐、啊、不知世上诸事诸物，譬如这风这雨这马这人，都是色相幻化，论其本来都是空的，因为有烦恼愁闷喜悦爱欲，所以空中生色，迷失了本来面目。待那一日归于寂灭，到无生无灭无有无无之时，一步跨出铁门槛儿，一切皆归于空。此地左以永定，右扶地城，登低举目，遇虎苍茫，难怪你临风叹息。究其本来，是你劈不破这道旁门。真的悟彻了，世上不过一团气，一缕烟，一线昙花而已。四哥，我叹息一声，你就有这么一篇胡论。论起佛学，我们谁也不是对手。我是今儿听了娘娘的话，心里有感触。你大约还不知道，八哥昨儿去皇上那儿请安，说如今情势他处在两难之端，出来做事怕人说有野心，不出来做事怕人说在家韬晦，请父皇恩准他装病休养，惹得阿玛大发雷霆，说他有意试探，骂得狗血淋头，本来没病的人也气病了。想想做人真难呐、啊、就是我，人说我是八爷的，其实天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我不说是八哥触了眉头才讲这话，一般都是阿哥。我做什么要当人家的一个什么党？我跟你一母同胞，要连跟你连在一处，上头有太子，我不迷不疯，为什么要跟八哥搅在一处？所以母亲的话我听得刺心的，骨肉闹到这份上，人生有什么意趣？说着一阵灰心，早躺下泪来。胤禛却深知这个弟弟人小鬼大，比之印象心地慈实得多。胤禛想着笑道，你这又何必呢，做人本来就难，何况我们处在天下最大的是非窝里，你是热衷于事业，我是庸碌无为，只想做个孤臣。当今皇上在一日，我是他的孤臣，下一代是谁当皇上，我仍旧是个孤臣。人说我刻薄，尽有的，没人说我有野心，就是这个道理。大哥就是瞧不破这个，落了没下场。我看八弟也未必有什么野心，只是结交人多了，下头小人们什么做不出来呢，倒受了卑劣。你难我难八弟难，其实比起老十三来我们都还算好，想想这一条多少烦恼都没有了。胤禛品味琢磨着胤禛的话，似虚又实，似实又无可捞摸，恬淡的泉里刚打上来的水一样。他不由得叹息一声，没有吱声，只望着朦胧雨雾中的秋景，呆呆地出神。
1: 夜深人静处， 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九九爱听书。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胤禔品味琢磨着胤禛的话，似虚又实，似实又无可捞摸。恬淡的泉里刚打上来的水一样，他不由得叹息一声，没有吱声，只望着朦胧雨雾中的秋景，呆呆地出神。不立皇太子，却是极高明的一招棋。眼见京师文武百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第二次共举胤禛为太子，恰似烈火烹油，白沫已泛起了老高。偏偏锅下没有了柴，竟悄声地冷了下来。官场恢复了平静，六部衙门官员为躲是非告病，请假的纷纷销假回任，已经联名写了折子的，几个人一碰头，无声无息地烧掉了折子，没事人一般，每日到衙门办差。胤禛除了户部，又接管了内务府的差事。胤禛装了几个月的病，挨了一顿臭骂，病也就痊愈了，老实到宗人府死心塌地地整顿旗物。胤禔泡在兵部，今儿查看武库，明儿巡视军备，忙得不可开交。各省督府原都是心惊肉跳，害怕在这天字第一号朝务上踩了钉板，见次的也都安下了心，算来只苦了胤禛和胤祥。一个求咸安宫夺房砖地看四方天，一个进贝勒府钓鱼读书，自与阿兰乔姐谈其论文，昏天黑地的熬煎。胤禔、胤禛、胤祉、胤禛、胤禛、胤唐、胤俄、胤祥等九个阿哥，为了一个嫡位争得头破血流。至此，胤祉颓唐，胤禔、胤禛、胤祥纷纷铩羽落马，只余下了五个阿哥，都断了当太子的念头，只眼巴巴地看着日渐衰老的康熙，等着他的那一日。面情上头却是安分了不少。岁月流逝，光阴似箭，弹指之间已是康熙57年。中原无事，西江策凌阿拉布坦与西藏喇嘛之间政教之争却越演越烈，终于酿出了大变。康熙56年，阿拉布坦前准噶尔部将军大策凌率兵大举攻略青海，杀死大藏汗，大军入藏，占领拉萨城，囚禁达赖喇嘛，事情终于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了。凶信儿传到北京，康熙皇帝赫然震怒，即命传尔丹为镇武将军，启德礼为协理将军，出阿尔泰山会合福宁安军，严防准噶尔入寇。之前西安将军额鲁特督兵入藏平叛，着四川提督年羹尧驻节西安，守护中原门户。康熙的65大寿因为这次兴军过得很冷清。当晚一场戏，神前抽签，恰唱的是时空斩，康熙越发没有兴头。加官帽子戏看完， 便阴沉着脸离席而去，弄得陪坐的上书房大臣和几个老亲王一干人面面相觑，如坐针毡。眼见端阳节到，前方六百里加紧地来捷报，两路大军第一次渡过乌鲁木尔河，准部叛军接战击败，连夜西遁，康熙方略决心定，便下旨在畅春园设宴，和方苞、张廷玉、马琦等小酌辞春。应提因从芜湖调拨军粮，发现粮食没变，兵部和户部发生争执，一边匆匆料理了布务，便要过来亲自与胤禛商量。正要出门，便见新任兵部侍郎额尔泰手里捧着一叠文书，热得满头是汗，忙忙地进来。他便问：“什么事儿？”额尔泰的脸色有点苍白。回十四爷的话，西宁来的军报。额尔泰30多岁，颀长的身材，清瘦的像一阵风就要吹倒了，白净净的瓜子脸上黑豆似的嵌着两只小眼睛，看上去十分的精明利落。大热天儿，九蟒五爪袍子外还套着一个锦鸡补服，里边衬着竹布小褂，翻着雪白的里子，一丝不苟，毫不拖泥带水。他一边答话，将手中文书递给胤禛，语气沉重地说：“西线兵败，溃不成军了，十四爷，您得立即去面奏皇上啊。”什么？胤禛吓了一跳，忙接到手中翻开就看，只扫了一眼便惊呆了。报籍文书是西宁守备厉海写的，他位低品微，没有执奏之权，所以由陕西总督衙门加盖了官房转递兵部，自己潦草不成文法，写了十几页都是白话，但事情却说得十分明白。前次准噶尔稍处即退是诱敌之计，传尔丹、启德里贪功冒进中了圈套，在喀拉乌苏河岸被围，几次突围均被堵了回去，两名统兵上将60000大军全部战死，只有十几个幸存的逃到了西宁。胤禛起初越看越惊，斗敌转念却又平静下来，手捏文书，背着手，踱着步子，出了一阵子神儿，款款说道：“你太沉不住气了，胜败君家常事，我们只在中央机书，方寸不能乱。”额尔泰盯视着胤禛，他心来乍到，还摸不准这位管事阿哥的脾性，他一边思量着一边说：“十四爷说的是，但这次兵败是我朝70年来空前未有的，60000大军全军覆没，我做兵部侍郎的怎么能不急呢？”胤禛索性坐了，抚摸着剃得去青的脑门说：“围棋前所未有，所以要想好对策，亡羊补牢，犹未为迟。”这样，你这就进园子面圣，把折子递交万岁，要先见见方先生，变着法子缓缓进言，不要惊了驾，明白吗？万岁几个月心神不宁，刚刚好一点儿。额尔泰说：“这么大的事儿，似乎由十四爷亲自进去面奏好些。”胤禛笑着站起身来，拍了拍额尔泰的肩头：“兵已经败了，人已经死了，所以这事儿虽大，却不是急事儿。目下我得想出应变之策，你先去见万岁报警，容我思量一下，不然万岁要问

老十四，你看怎么办？我答得不成章法，还成什么话？鄂尔泰设身处地地想了想，觉得印题确有道理，再没有说话。至签押房用了印，径自打马飞奔畅春园。等鄂尔泰一去，印题一刻不停，即刻命叫前往朝阳门，来见连亲王印嗣。刚到门口，却见王府太监头何柱陪送着一个武官出来。仔细看时，却是新任陕西总督年羹尧，穿着簇新的仙鹤补子，珊瑚顶后驮着一只翠森森的孔雀花翎，看样子刚吃过酒，黑红的脸放着光，一摇一摆地出来。见是印题下了轿，忙上前请安说：“十四爷吉祥，见着我们主子爷了吗？”呵，这就抖起来了。大将军有八面威风，真好福相啊。几时回京来的？我还是前儿见了四哥一面，涿州漕运桃花汛过后有几处决口，他忙得很，听说去武陟，不知回来了没有，你问问你妹子不就知道了。年羹尧嘿嘿的一笑说：“四爷如今在京，只是不落屋为处寻。我是前三天回京的，万岁爷昨儿见了，叫今儿再递牌子进去。恰后日是十一爷的寿日，还有二十四爷生日也快到了，趁是个空，各位爷府里请请安。”省的爷们儿在我主子跟前儿说奴才不知礼。印题点了点头，笑着说：“你也忒过戏的了，既是万岁宣你，还不快去？我估摸着今儿很要面受些金意的呢。”说完一径进来，进月洞门，过西花厅，在石甬道的抄手游廊边远远的便听到书房里有人大声说笑，活泉行令煞是热闹。走到窗下，隔着林子桥时，除了印嗣、印堂、印娥、王洪旭、阿林阿、奎旭都在，还有鄂伦岱穿着绛红纱袍，腰里配着倭刀，悬臂扬眉，正跟印娥相战。印娥端起酒，咕儿的一声喝了，正要说话，印题一步进来，团团一说：“王师于西县土崩瓦解，此地仍旧歌舞升平，商女不知亡国恨，阿哥忧自玉山青啊。”来来来来来，印嗣似乎对这惊人的消息毫不在意，他很少有这样的高兴，脸上放着红光，起身让座说：“奎勋，给十四爷斟一杯罚酒，谁叫他来迟来着？”一边微笑着看着印题喝了，方款款说：“传尔丹岂得李兵败，我已经知道了。”印题拿着空杯的手一颤，顿时吃惊的目瞪口呆。兵部600里加紧送来的急报，竟比不上八阿哥私人的耳报来得快。愣了半晌，念题方结结巴巴地说：“八哥，您已经知道了。”印嗣笑了笑：“你甭疑心，八爷党没那么大神通。西宁守备廖文革是老九的长随，给兵部咨文，要经巡抚官房，私信儿当然略快点儿。”燕娥这时候已是醉眼朦胧，他笑了笑说：“呵呵，十四弟，你知道吗？这

0: 喜酒专为贺我军大败亏输，我们真高兴，要不是姓年的来搅了一阵子，我们吃酒还要畅快得多呢。应提茫然地看了一眼众人，他慢慢地放下杯子说，师哥吃醉了，这话我不明白。传二胆兵败，朝廷要不要管？当然要管。要不要出兵？不出兵是不行的。那谁当将军呢？胤禔不去面见康熙，专程火急来见胤祀，原本就为的这件事儿。和手眼通天的胤祀商议，联络人保举自己带兵出征，路上想得好好的，自己先让一步，故作姿态要保八阿哥亲自带兵，由自己辅佐，等八阿哥推让，然后顺水推舟。不想被这个呆阿哥几句话挑得明明白白。沉吟了片刻，胤禔正容说，谁带兵都一样，来见八哥为的就是这件事儿。阿哥带兵不过是个做毒的，难道真的一刀一枪厮杀？所以我想这掌兵权的事儿不可旁落，最好是八哥为帅，好好的在西边立一功，不然三哥四哥抢了差事，我们就得不着彩头了。胤祀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好兄弟，你的心我知道。他半晌没有言语，竟自斟自饮了一杯。当今之事，大将军一位至关要紧，据我看，谁做大将军就是圣心莫定的继位人。仿佛一声霹雳划空而过，书房中人个个面色苍白。许久，胤祀才说，这个位子你十四爷不坐，谁坐呢？八哥，胤禔惊得面白如纸，抢上一步，紧紧地握住胤祀的双手，颤声说，无论年资还是德望，十四弟万不能及您一分。你怎么说这个话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是我们的首脑主心骨，次序一乱，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赤壁为盟，言犹在耳啊。他这样的激动诚挚，众人无不动容，都把目光注视着胤祀。阿岭阿是最知底的一个人，他心里不禁想，八爷是不是多心了？胤祀眼中含着眼泪，注目着院外的景致，透了一口气说，十四弟，那都是往事，已成过眼烟云，不要再提他了。吉凶悔吝，生乎动，这是易经要旨，我也是独一伪编三绝的，偏偏就忘了，天命或许原来归我，你们拥戴我也并不错，但这几年来检讨，我心动得太过，不知韬晦，锋芒毕露，已经招了造化所忌，所以失爱于皇阿玛并不奇怪。本来九鼎重权，不轻受受，也怨不得皇上记我，过犹不及，长处也就变成了致命要害。哎，不说这些了，天命一去不可追，自今而后 我自认为是毛，十四弟是皮，愿为盛世贤臣，安为周公辅佐。这个心思也可对天而表。胤禔的脸涨得通红，他连连摇着头说：八哥这话虽出于至诚，我万难领受。做人君治万圣之国，要的是气量和人心，这两条恕我直言，无论九哥、十哥还是我，谁也没法与你比，更不必说我那又精灵又糊涂的四哥了。你说天命，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说是碍于皇上，我看则未必。皇上天坛聪明，睿智圣哲，心机难夺难量，几番几复的错磨你，焉知不是空泛你身心，历练你心智，好放心将这万机重担交于你。不然为什么一边对你大加深斥，一边进封你，跳过几个哥哥封你为亲王呢？他老人家明知我是你的义党，为什么将兵部交给我，又囚禁了会带兵的十三阿哥？别的我不敢说，我断定这次命将带十万大军出关，如果我是大将军，一定万岁心中已有了主见，给你立一个擎天保驾之臣。胤祀和胤禔兄弟二人各执一理，偏都说的天衣无缝，动人心扉。胤娥在一旁笑着说：哈哈，这么好的事儿你们推来让去，叫我坐在一边心痒难耐。我也是个阿哥，一样是万岁的骨肉，你们要不肯当皇上，我可要当了。一句话说的众人都是一笑。胤禔笑了笑说：老十四没遮拦，就是好开玩笑。依着我说，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这个大将军不光我们想，只怕三哥四哥也要伸手哦。方才年羹尧来打花胡哨，不定连这个狗才也做着将军梦呢。人算不如天算，掉以轻心不得哟。王洪旭轻咳了一声：九爷说的有道理，我看事情要分两层来说。一层是三爷胸无大志，四爷琐碎克己，无论谁是日后人主，总脱不出在座的四位爷。你们素日同生共气，无论为君为臣，必定相安无事，这于大局有好处。万岁爷何等的精明，不会连这儿都不懂吧？二层是十四爷虽说管着兵部，但并无呼之即来的兵权，所以要咬定牙根把这带兵大将军弄到手，万万不可旁落。如此无论将来圣命归谁，我都可进退玉如，稳操胜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的强劲引擎。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将最富创造力的年华融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时代浪潮。他们在实验室，在生产车间，在戈壁盐滩，以实干与智慧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关注中国青年，用青春实力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在上海张江，一台总长超3公里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深埋地下30米，作为探索物质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这座大科学装置承载着人类科研探索的远大梦想。2018年4月项目开工以来，一群青年科学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以毫米级精度苛求细节，以零容错标准扛起重任，将青春奉献给大国工程，在追光之路上书写中国创新的硬核答卷。钱厚俊从德国归国，目前担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直线加速器分总体副负责人，他深耕相关领域多年，留德期间曾针对国内外同行久攻不下的技术难题提出破题思路，却没有获得海外机构重视，方案始终无法落地。回国投身大科学装置建设后，他的技术构想顺利付诸实践，无需额外资金投入，不用大规模改造设备，仅通过一处毫米级精细调试便实现了技术量级突破。2024年底，钱厚俊团队圆满完成装置源头注入器调试工作，为项目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1: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是国外能做我们不能做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装置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它是很困难，但是感觉是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被克服的。
0: 这份信心源于团队的凝心聚力，更源于国家的强力支持。在建设初期，国内相关领域完全零基础，还面临着国外严格的技术封锁。面对重重困境，各科研团队将一道道卡脖子难题转化为自主创新课题，突破一道道技术难关。极低温系统是装置的核心组成部分，孙九策团队已为此奋战8年多。8年时间里，他们研发出少数国家掌握的极低温系统技术，为保障装置全天候稳定运行，团队用坚守筑牢重期运行保障线。
2: 所以说我们这个要全年无休，机身24小时，机器不休，人也跟着不休。
3: 我们的团队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年轻人干劲十足，参与的又是这么国家级的大项目，此时不拼何时拼，十年磨一剑，人生难得有几个十年，在这么精华的十年里面，我们做的又是这么牛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非常的自豪。
0: 张猛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0: 实现加速器分总体负责人。从项目前期规划阶段至今，他全程参与建设，统筹协调 1.5 公里隧道区间的各项技术攻坚与工程推进任务。回望建设初期，团队经验有限，前路未知，攻关压力与工程难题并存。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悉心指导与鼎力支持下，青年队伍步步闯关，层层突破，在一次次技术迭代中沉淀经验，凝聚底气。
1: 陈森玉院士，39年生了，今年大概87岁了。他说过很多回给我，就是说国家愿意出这个钱去做这么一个装置，有它的意义。那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了好机会，他说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能做一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
0: 张猛告诉记者，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对标国际一流、追求极致的理念，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位青年从业者，逐渐沉淀为团队奋勇争先、唯其是夺的行动自觉。
1: 就从最早那个阶段，其实大家是没有太大信心的，就是相当于边摸索边前进。但是最近几年你要去现场看，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你看到他那个脚步，看到他那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这个过程他都掌握了，就是即使出现问题，他也知道在哪里去找这些问题。
0: 初心代代相传，使命接力践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常常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更需要不同学科的年轻人在一起默契配合，协同攻关。像钱厚俊、孙九策、张猛这样的青年科学家，只是这个国之重器建设队伍中的一个缩影。他们以匠心铸重器，在繁华都市的地下30米处度过了近10年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追光路上展现中国创新的硬核力量。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是航天航空等领域的优选材料。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浩和团队不断攻坚克难，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以100余项创新成果助力产品国产替代与企业产能跃升。在吉林化纤碳谷公司，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这里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每天陈浩的工作都是从生产车间开始，巡查全线运行情况，查看产品质量。
2: 每天至少在厂区要走20000步以上，虽然说我们已经从传统的人工看岗方式转变为数字化工厂，但是我认为高端技术一定要扎根现场，深入一线，这样你才能更好捕捉现场发生的问题，更好地调整工艺参数，优化生产方案。
0: 2017年，陈浩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吉林化纤集团，从事碳纤维生产研发工作。当时，国内碳纤维生产技术薄弱，高端原丝与装备高度依赖进口，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
2: 入职的时候，就是行业里面对这个石瓦碳纤维并不看好，因为它的技术被国外长期封锁，然后我们也没有石头可摸。但是我认为，只要肯钻研、肯研究，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0: 面对陌生的工艺流程，上千个复杂的技术参数，陈浩没有退缩，而是卯足了劲，一头扎进生产车间。然而，碳纤维研发攻关的难度远超想象。在攻克每束3.5万根单丝的目标时，这3.5万根直径只有头发丝1/10的单丝必须同时喷出，每一根还都要粗细均匀，强度达标，难度堪比在针尖上跳舞。最初产品不是毛丝多，就是性能不达标。最让陈浩沮丧的一次是连续1个多月的试验成果全部归零。那段时间，陈浩白天扎在生产车间摸流程做试验，晚上就泡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算数据。车间副主任沈怀宇说，
3: 他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钻研这个精神，这套工艺吧，从无到陌生到熟悉，这个阶段是很艰难的，没有技术支持，完全的都是靠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储备，没日没夜的实验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数百次失败，陈浩团队完成了170余项工艺改造，终于制备出3.5万根单丝组成的强度达到 T700级大丝束。

0: 碳纤维，并实现万吨级的稳定量产。碳纤维的强度常用大写字母 T 来表示，数字越高也就越强。T700 意味着已可用于风电、航空等高端领域。凭借这一突破，企业牢牢占据国内风电叶片领域85%的市场份额。陈浩说，
1: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也攻克了高端产品这个瓶颈，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封锁，产能实现了大幅跃升，为我们大国重器也提供了优质的碳纤维原料。
0: 2023年，陈浩又领衔攻坚干喷湿法工艺，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实现关键技术跨越，产品强度从 T300 级一跃提升至 T800 级，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使企业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湿法和干喷湿法双自主核心技术的碳纤维企业。眼下，陈浩仍在创新的路上加速前进，带领团队全力攻坚更高性能碳纤维原丝技术，推进生产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持续攻克新的技术难题。
1: 我们作为95后，也要扛起国家的大任，去突破卡脖子难题，转变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杀手锏，持续创新，用更多的技改攻关去提升我们在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国产碳纤维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0: 90后青年徐朝阳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城市，而是选择投身农业，在沙漠种苜蓿。8年时间，他用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开辟出一片片绿洲，让青春在沙海间绽放出动人风采。
2: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沙漠里面种出来的这个苜蓿草，绿油油的，非常壮观。这原本全部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0: 总台记者见到徐朝阳时，他正在向网友们展示自己种的苜蓿。这片绿油油的苜蓿就扎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空中俯瞰，仿佛是一个个绿色的巨型圆圈，在茫茫的沙海中格外耀眼。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苜蓿，徐朝阳满心欢喜。然而8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决定返乡投身农业时，几乎没人看好。徐朝阳的父亲徐道斌回忆说，
3: 辛辛苦苦把你上大学供出来了之后，你去搞农业，农业不好搞，别说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刚毕业的，就是一个成年人，你叫他去种地，他都不会种那个地。
0: 面对父亲的不解和担忧，徐朝阳没有动摇。从小就敢闯敢拼的他，大学期间攻读了3个专业，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徐朝阳10岁时随父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4师，从小在风沙中长大的他，亲眼见证了风沙的肆虐，也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改变家乡的模样。而这一次，他要挑战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年均降水几乎为零，土壤肥力趋近于零。徐朝阳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片被当地人断言种啥都长不活的盐碱地开始的。借助兵团项目资金支持，他从零起步，向这片不毛之地发起挑战。
2: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当时在这住了有个2年多，这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有钱的时候呢，找些工人来干活，没钱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干这样的。
0: 徐朝阳带着农民挖通排碱沟，为了改良土地，一遍遍平整土地，引水冲洗盐碱地，终于这片盐碱地在他的努力下变成了绿油油的试验田。他还和兵团农垦科学院合作，筛选了60多种耐旱耐盐碱的作物进行试验，耗时1年多才最终锁定了苜蓿作为主打作物。苜蓿是优质饲料，能改良土壤，再加上当地充足的光照，一年能收获5-6次。徐朝阳决心要种出新疆最好的苜蓿，可在沙漠边缘种苜蓿，每寸沙土都蛰伏着未知的变数。
2: 当时那个苜蓿呢，刚长2个小叶子，结果呢，晚上呢刮了一场风，那个风呢就把这个叶子呢给埋上了。埋上之后呢，我想的是可以顶出来，但是呢，它是顶不出来的，这给我们损失大概是在50万到60万。
0: 一时的失败并没有吓退徐朝阳，沙漠里水分蒸发量大，他就引入微藻技术，锁住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遭遇虫害，他就住在地头，连夜喷洒农药。经过精心培育，徐朝阳的苜蓿量大质优，一下就打开了销路。引入机械化种植技术后，他的苜蓿种植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爱折腾的他还拍摄制作短视频，记录在沙漠种绿的日常，收获大量网友点赞，也为他的团队带来了新鲜力量。8年来，从最初的375亩试验田到如今管理种植20000多亩苜蓿地，徐朝阳在沙漠种下的绿色正一点点向外延伸。在他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种起苜蓿，不仅收入大幅增加，沙漠边缘的绿色防护网也越织越牢。未来5年，徐朝阳计划把苜蓿种植规模扩大到20万亩，把这份绿色的希望带给更多人。
2: 梦想呢，让我们一直能够在沙漠里面能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委屈，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我们呢也给了很多的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沙漠里能种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带动更多的人去致富。
0: 在青海格尔木查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助理研究员马小晨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服务资源开发利用。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深度的了解地下它的卤水的分布情况，相当于我们人工定量的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查尔汗盐湖。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在青海设立盐湖研究所，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
5: 这个地方天上没有飞鸟，地下也不长草，在这儿的话，那是有一种宝藏，就是我们的盐湖卤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钾、锂、镁这种。
6: 我们取的每一滴水，包括采的每一件样品，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所做的工作。
0: 90后小伙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马小晨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叫做“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
5: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0: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晨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一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2个多小时之后才脱险上岸。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在读博士罗昌豪回忆说，
7: 当时这个衣服领子这里，它就那个卤水打完之后就固结了，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衣服脱不下来，使劲把它拽下来之后，我给它一放，它就立在那了。
0: 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工程师李文霞说，
8: 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可以接这个老一辈的接力棒。
0: 每一次出野

0: 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熙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当时这些老前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青春到这片荒芜的地方来做工作，为国找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60多年来，几代科研工作者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住帐篷，汤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产业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2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品说，
2: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到，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历经大江湖海，去取得我们地质人所需要的那个研究探究地球奥秘的那个样品。
1: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大饼和榨菜是大家最常带的口粮。在海拔5000米的戈壁上，靠一瓶水充饥，在零下10多摄氏度的帐篷里啃下冻成冰块的干粮，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马晓晨说，
0: 他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感谢您的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民进党当局强推台独顽固分子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新北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基层，与民众互动，提政见，争取支持。
2: 年底，台北市是蒋万安市长，新北市如果是李四川市长。因为我们两个共事三年多，我们知道台北市跟新北市怎么样两市来共治。
1: 此次新北选战焦点还在于蓝白后续合作。此前，蓝白已根据民调结果共推李四川出战，黄国昌随后表态会竭尽所能辅选。台北市方面，民进党日前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有舆论分析，沈柏阳多次发表激进与争议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其所谓的认知作战实为谬论。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在赖清德上任两周年前夕，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表现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另有51%的受访民众对赖清德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不满情绪持续蔓延。日前，赖清德还吹嘘他上任以来所谓的经济成绩，也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3: 台湾啊，现在的经济情况其实只是表象的。那部分的人呢，由于从事这个半导体产业啊，所以呢，确实赚到了这个不少的钱哦。可是呢，没有从事半导体产业的，说实在，绝大多数呢过得蛮辛苦的。那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但是呢又不愿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到台湾啊观光，那导致呢整个台湾经济啊，事实上有非常头重脚轻的一个现象。
4: 各位要知道，在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其实呢跟半导体产业没什么关系哦。台湾的多数呢都是在这个制造业啦、传统制造业啦，以及呢在服务业当中，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亮眼的经济数字呢，对一般来讲非常的无感。
5: 台湾地区表面上经济数据繁荣，实际上是一夜兴百夜废。那么整个经济数据依赖半导体产业去依托，但是却忽略了广大老百姓的一个民生疾苦，所以民众十分希望能够进行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的一个经贸往来，才能解决岛内的真实问题。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14号上午，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本届文化节涵盖开幕式、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体验游、技工故里胜技游等系列活动。近年来，天台县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日前，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率领的经贸参访团一行来到青岛参访考察。参访团聚焦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先后赴多家企业实地考察。此外，参访团还与青岛市台协进行座谈交流。15号，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启动仪式在贵州晴隆县人民医院举办。本次活动计划为当地5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据了解，该活动是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两岸医师共同参与，已为75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为8000余名中小学生免费进行了验光配镜，受到两岸各界广泛赞誉。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十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行的行程安排。台湾媒体称，赖清德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任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五月十三号至十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舆论分析称，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不对称性下降，进入更均衡的状态。
6: 那么十五号呢，特朗普已经结束了访华行程，从各界的评论来看，都可以看出传递的是积极的信号。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特朗普访华向外界展示的这些信息？
7: 我们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中美关系，会看到呢，势头是一个关键词。首先呢，说到势头，那么很多人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会判断，对于中美领导人来说，元首外交2026年会是一个大年，双方呢会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也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互动。当开了一个好头的时候呢，后续再进行交流就更加顺畅。中美之间呢也并不着急，现在的问题包括经贸关系等方面，可以通过多次接触来推动解决。我们不需要通过一次访问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到，这次的访问反映出的是中美双方确实可以各自成就。说到2026年，这既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同样对于中美各自来说也是一个大年。两国都有重要的国内和外交的议程，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到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在呢全国人民正在共同奋斗，在推动经济发展。而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当中当然是欢迎美方企业来进行参与，包括投资和经贸方面的往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今年要主办的是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另外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所以从这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当中，他格外重视经贸合作，也是在回应国内的诉求。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要主办 G20 峰会，当然在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当中，中国的作用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中美双方是不是会在各自的发展以及外交议程方面相互配合，这也是这次国事访问之后我们认为势头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1: 那么张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取得的成果？
8: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他是同时涉及到这两件事，一个是怎么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个就是中美在 AI 啊这些高科技领域怎么相处，怎么合作，怎么竞争。所以这两大事务是一次高仿同时体现，所以这个重要性我们是怎么去强调都是不过分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这颗定心丸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它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都放心了，但是你的不同的国家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国家像主要是东亚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甚至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同时依赖中国和美国，他们不愿意中美冲突。那么这些国家呢，他是从这次访问里面获得了这些正能量。那么这一次的结果，我想是符合所有各方的共同的一个目标。现在世界比较乱，很多地区都有战乱，甚至经济的风险也在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达成了这种追求战略稳定的共识，那么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我想它一定会提振世界经济，它也会对其他区域的冲突的解决也是一个正能量。因为中美一旦稳定，双方都可以节约下大量的资源，那么两国去应对其他问题的这种资源和能量包括意愿也是提升的。所以从这些视角来看，我认为这次访问它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目前看得到的还要多，它可能还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延伸的效应，它会让一些区域性的问题甚至是战乱 有可能会加速解决。
6: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当中的涉台表态引发了岛内的高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舆论的观察点？
9: 岛内高度关注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的恶化，台海军事风险升高，台湾社会已经不可能假装中美会谈与自己无关。第二，特朗普本身具有强烈的交易性的政治风格，岛内就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甚至于被美国摆上菜单。赖当局更担心的是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生变或者是缩水。那么第三，美国长期使用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是外界普遍的认为特朗普未来可能会有所调整，甚至于不排除走向反对台独，甚或是支持和平统一。那么这一点呢，最刺痛绿营的神经。所谓不支持台独，是美方过去常用的模糊语言，它的意思是美国不鼓励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但是仍然保留某种的操作空间。而反对台独呢，则更明确地否定台独路线，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压缩了民进党打台独擦边球的空间。那么这一来，民进党多年所塑造的美国会永远替台独路线兜底的幻想就会被直接刺破。所以呢，这种焦虑本质上就是对美方弃台论与交易论的深度恐惧。
6: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中的涉台表述。台媒报道称，两岸关系恶化引发各界紧张，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岛内各界舆论都认为弃台论和以美论在岛内会持续发酵，您怎么来看？
7: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在进行互动之后，岛内弃台论以美论确实会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此前民进党当局的判断当中，是观察中美这一次的互动氛围如何，以及最终会谈到哪些问题。当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从细节来看，这是中美元首第一场大范围会谈当中就谈到的问题，西方媒体也肯定了这个现实。这说明呢，在中美的议程表上，尤其涉及到触及两国关系以及底线的问题，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的。这个时候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必然意味着此前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美国方面并没有挺台，反而呢是大陆方面再次明确了底线。那么涉及到两岸之间的关系，显然呢，对于台独势力以外谋独是没有更多的这种助力，反而是看到呢，在中美关系当中有更多的稳定性，自己呢无机可乘。
6: 是的，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的报道，在特朗普此次访华之前呢，美国甚至还对外表态过，说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呢，让各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赫格塞斯罕舰随行，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打破惯例的安排。那么张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
8: 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次来中国访问，他的代表团呢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是他的代表团呢是在历史上这个涉及的领域最多的，国务卿，所谓的战争部部长，再加上一个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他是把他自己可以动用的，他可以支配的这种力量都带到中国来了。那么一方面他是表达对中国的重视，就是我带最重要的团队。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那么赫格塞斯呢，他确实这种角色在过去他不是必来的。那么他这次来的含义是什么呢？中美这一次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专门的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就是他主要是作为这个陪同人员，是作为总统的军事背景墙。就特朗普要强调的，这一次我来，我不是只有经济和外交，我还有一个军事的这种后备。
6: 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让民进党当局如此着急？郑教授，
9: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岛内舆论最敏感的表面上是特朗普会不会在涉台问题上让步或转向，实际上这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包装的抗中保台谎言正在被国际政治现实一层层的剥开。这一次中方把台湾问题摆在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位置，严肃明确而且透彻的警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危险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两国可能碰撞甚至冲突，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么这种中方明确的画出红线，美方不公开碰撞的态势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如果特朗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表达反对台独，这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这句话直指问题的核心，真正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的不是民进党的以美抗中以武拒统的路线，而是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反对台独冒进，恢复两岸的对话交流。过去民进党把台湾安全押宝在美国身上，把两岸的对话交流彻底的污名化，可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再次的说明了，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你民进党选举的需求。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我们看到很多细节呢备受各界的关注。比如说，美国的财长和国务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本次会谈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另外，马斯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360度打卡，并表示说他是中国的粉丝呢，也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所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出的信号？
7: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当这个财长和国务卿都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时候，那么再次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互动模式当中是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呢向更坏的方向来进行下滑。那么说到一些细节，这个时候呢我倒是关注到有些西方媒体在进行这个反应的时候认为呢，这一次特朗普表现的是与他面对自己的盟友完全不同，甚至说呢，特朗普对待中国和对待自己的盟国是完全两种方式。那么其中就提到的是，特朗普在开启行程之前是对中国对习主席高度评价，那么在开启行程尤其是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内，特朗普本人是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发声，是保持了一定的谨慎。那么在中国在进行表态的时候，特朗普也是试图放大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工商界人士，刚才您也提到了马斯克，那么在这一次行程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哪些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受邀随团参访。那么涉及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那么他在最后一刻所谓赶上了飞机，一度呢成为了一条热点新闻。那么在企业界和中方的互动当中，有人也观察到，比如说在晚宴期间，美国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对这个合影是来者不拒，特朗普本人说呢是希望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遇。所以从好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互动当中双方还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那么在互动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势头来保持双方之间的沟通。
6: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对于特朗普访华，民进党当局持续放话，台外事部门声称会持续和美方强化合作，建立所谓有效的吓阻力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扬言，美方多次重申不允许片面改变两岸现状，这就是台美之间所谓最互信的关系。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看不清形势。
10: 民进党当局的多位官员持续的在岛内放话造势的情形来看，民进党当局现在是不是特别着急？
9: 过去这几天里，绿营一连串的密集放话，表面上呢是在安抚台湾社会，实际上却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赖清德当局对于中美元首良性互动，并且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感到高度的不安，却又不敢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被动。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还有台外事部门陆委会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纷纷的表态，粉饰太平，避重就轻啊。那么他们这些话术啊，共同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中美最高领导人坐下来谈台湾问题时，台湾根本不在桌上，他只能在场外猜测美方到底会说什么，会让步多少，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目前民进党当局各部门的共同口径是 第一，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第二，真正破坏台海稳定的是大陆的军事压力；第三，台湾不承认自己只是美中谈判的筹码。但是民进党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要宣称台美互信坚若磐石，台湾不是棋子，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跟美方密切联系，美方多次的重申支持。但是如果你民进党真的有十足把握，何必要如此密集的放话，反复的来安抚社会民众？这就说明啊，赖当局心知肚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不是意识形态挂帅，而是利益交易、选举跟成果导向。美国支持台湾是因为台湾有利用价值，但是美国不会为了民进党的台独冒进而无限制的买单。民进党把强化贺主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说明清楚贺主的代价由谁来负担。军购要台湾人民付钱，台海的风险由全体民众来面对，而政治红利却由民进党来收割。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你看不清形势，只能被动接招。因为赖当局的策略，对内他只会高喊民主抗中任性，对美国则是提前表态配合买单，而对中国大陆则是关闭对话，升高对抗，拒绝沟通。结果呢，就是台美关系成了单向的依赖，中美一旦开始互动交流，和平共处，民进党立刻慌了手脚，进退失据啊！民进党当局此刻最缺的就是底气，一边说不必妄自菲薄，一边又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跟后呢高度的紧张，这不是自信，而是政治的焦虑。
10: 这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随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也会让民进党当局不安？
8: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总统到北京来的时候，他还一只眼睛斜着看台北，他知道他只要到北京来，在台北那边就有人认为要弃台，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往往为了平衡一下，他往往在中国你稍微讲两句他的立场，这个立场他是给台湾方面听的，他是要做一点以简单的平衡。如果不做这种表态，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不表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重要的表态，因为美国总统传统的说话在中国的时候，他是在他是有所表态的，试图做一点点平衡。如果他不表态不平衡，那就一定是有含义的，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从美国的角度，台湾的重要性是下降的，台湾牌的重要性是下降的，或者是美国打台湾牌已经次于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含义我想在台湾方面解读下来，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也就是讲，不打牌不谈，或者是不明确的公开的表达立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牌。
10: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不是一次非常强烈的刺激？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认清形势？
7: 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首先会看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程当中确实包括台湾问题。中方强调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美方是接受到的信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国内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对台政策基调方面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也没有出现转向。美国现在呢，对于台湾问题仍然有自己在战略以及军事方面的这种盘算，所以呢，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是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观察美国在战略方面的一种算计和后续的设计。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希望能够加强对华合作，但是并不代表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已经出现了转向，或者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大国竞争的这种企图。所以后续包括军购等方面是不是还能做文章，是仍然在伺机而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大国竞争问题，当工具箱中的工具不好用或者不趁手的时候，仍然会考虑是不是要这个变着花样来打这张台湾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中美之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岛内应该说兴风作浪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说有一些人在炒作 美国方面呢并没有试图放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底线红线这个信号，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实证实谈到了台湾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说涉及到美国对台军购，这并不是双方大篇幅讨论的一个问题，台独势力会试图抓住这样的一个细节放大呢，如果台湾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那么仍然有机会所谓抓住美国。
10: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持续放话，妄图掩盖自己的焦虑心虚，其色厉内荏暴露无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5月 运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9: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

0: 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4: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6: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7: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8: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9: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2: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4: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

0: 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7: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7: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 截至

0: 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1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线、S5线、S6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周末版。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你开车的是
2: 992早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

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因为是周日哈，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要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限行措施啊，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嗯，又到了这个周日了，而且今天挺特别的这个天气啊，从昨天差不多下午傍晚就开始下雨了。今天这场雨下的还是挺透的哈，雨量也不小，而且气温也很凉爽。那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样的雨天哈？
1: 对，
0: 今天咱们周末早高峰的这个点歌台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啊，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在微信当中您早早的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早高峰的留言打卡专区，来留下今天下雨的心情，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雨吧。
1: 是的，应该说到这儿一定会想起那么几首歌，其中有一首就是雨一直下。
0: 对，
1: 北欧童话早早的就开始点歌了，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0: 好几位朋友都点到这首了、
1: 对，给您安排上。
0: 好，今天排的第一首咱们跟雨有关，还有朋友点情人深雨蒙蒙里的主调、那雨会不会太大了点？
1: 对，而且这个天气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不像平时早高峰一样已经出门了，可能在家里睡觉。哎呀，我觉得这天实在是太适合睡懒觉了。
0: 对，或者在躺在床上啊，或者在家里边，比如起来洗漱吃早餐，边用手机听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听我们节目的话，都可以来点歌哈。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直接在即时的 APP 当中打开首页搜索互动专区，或者在我们交通九九二专区都能找到早高峰的留言打卡专区，在这里点歌啊。
1: 是的，而且呢，在这里留言的，因为留言的信息比较集中，卓凡和春子呢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给您回复。
0: 对，我们早间已经回复了一大波起早的朋友了，
1: 太早了吧？
0: 有位朋友今天0:01说打卡，我今天非要抢个沙发，
1: 是。
0: 结果我看了看他楼下0:00有位朋友，
1: 是，我就说这是早上好还是晚上好、啊？
0: 对，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问候，但是特别欢迎大家哈。
1: 是。
0: 再来看一下，你看彭龙也说了打个卡、我之前啊在河南玩了12天，今天回石家庄。
1: 你今天刚回来吗？我们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玩啊。
0: 去开封那位朋友、
1: 是。
0: 明月赵山河也说早晨周末也得打个卡，今天下雨了，但是我得上班啊。
1: 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您走的哪条路啊？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就是早上上班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上班，把您路上看到的情况，通过微信的文字方式来告诉更多的朋友，这样咱们出行就参考率就更高了。
0: 你看我们尾号7698这位朋友说早高峰我先打个卡，提醒大家今天外边路还是挺滑的，这个雨看着下的不大，但是昨天晚上应该是不小，所以说路面有些小水坑，另外整体来讲都挺湿滑。遇见这位朋友也说我在邢台，我在这个廊坊三河啊，廊坊三河说也雨下的不小，尽量避开这个积水的路段吧。
1: 他也是说防侧滑。还有位朋友小刚说了，说打卡一下告诉大家啊，北斗路高速口就是不是绕城那块啊，绕城高速那儿这儿有个信号灯是不亮的。
0: 王玉良这位朋友微信当中搜索了即时新闻，这样啊，您直接搜早高峰就可以了，根据这个留言帖打开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更方便，来到咱们的评论区。我们赶快和大家说说这个天气哈，周末呢咱们石家庄也开启了阴雨天气模式，而且今天还会有中到大雨，伴随着降雨呢气温也下降了，今天石家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9到20度，而且这次的降雨过程呢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1: 凉快多了哈。这两天呢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明显降雨，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为大雨量级，部分地区呢会达到暴雨量级，周末降雨又降温，那大家出行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以及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

0: 省会石家庄的今天是中雨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是20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0，属于优。
1: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6分，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2: 朋友们早安，我是若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啊，在下着小雨的清晨，我们陪伴着大家早间出行。您如果看到路上有特殊路况，或者需要大家互相帮忙提醒的事儿，还有呢想要点的歌曲和心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早高峰，进入到我们的即时互动帖下来直接留言。
2: 烟云一大早还真问了个问题，说省会市区各地道桥附近有积水不能走的地方吗？我们通过节目也问问大伙啊，大家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您在微信当中回早高峰，到咱们即时新闻的评论区来留言。这样的话，您留下的这个地道桥的点位啊，包括这个大家常走的一些容易积水的路段，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看到，这样避免在微信当中啊，大家看不到，我们也容易刷过去找不到。
0: 是的，是的，回复早高峰这个3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进行互动。还有位朋友，就是用户尾号89973，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说呢，打卡了打卡了，别人的早高峰我已经开始忙了。
2: 还有一位朋友是张琪，就张琪这位朋友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即时留言帖上啊，他说西三环北三环再倒东三环，早晨绕了这一大圈，目前是一路畅行的哈。
0: 哇，你这通勤是距离好远啊。
2: 对，另外刚才烟云很多朋友问的这个地道桥积水，我们早间自己的观察来看，首先每个地道桥一到这种降雨天气之后，咱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啊，包括这个城管、排水等部门都会有相关的专业人员值守。您去看今天早间每个地道桥下基本都有这个大型的排水作业车辆在进行待命啊，在旁边停着。目前我早间走的比如淮安路地道桥啊、玉华路等等，这些没有，完全没有问题，一点积水没有。
0: 对，
2: 大家常容易出现积水的之前的一些路段，如果您走比如说南三环太阳城下那些附近啊，今天早间走在这儿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来看看这边有没有积水。
0: 对，还有一个路况呢，也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下留言的幸福九九爱说，提示大家，省会的和平路由东向西体育大街一上桥有一辆车呀爆胎了，导致后方有堵车。
2: 哇，好精准啊，
0: 这么早就
2: 是，还真是挺堵车的。
0: 对
2: 呀，
0: 没想到早上起来车辆少的情况下，有车辆故障的单方事故，也是会影响到大家交通的啊。
2: 对，这个地儿就是之前1953前面那一段哈。
0: 对，
2: 和平路东向西，然后过了这个也快到建设大街这一段吧，是有这个压力哈。
0: 看来这个车辆影响的这个路幅可能还不算太窄吧，因为明显的在这个下桥口的位置哈，后方排队距离已经超过清源街了。
2: 那具体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客户端来互相提醒。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身边的省内消息哈。国铁北京局根据这一轮降雨影响的范围呢，从今天到明天2天啊，对于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还有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等等一些线路，部分旅客列车会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具体的车次，大家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客户端来查询。
0: 目前呢，河北省小麦进入到了灌浆期，此次降水过程局部伴随大风，其中啊，保定、雄安新区还有石家庄等地的降水量可达到50到80毫米，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
2: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河北保定的易水湖、邯郸东太行以及精联湖等等多个省内景区都放出了优惠大招，免门票或者半价入园等等惠民福利重磅上线。
0: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5月15日晚正式启动，即日起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会延长夜晚营业时间到。

0: 2020同步也会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食购游娱文体全链条夜间消费体验，让市民和游客在光影与烟火气当中感受城市魅力。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由河北台导演刘江江创作，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日前在唐山举办了特别观影活动，电影从昨天开始在全国上映。
0: 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近日的顺利通过鹿泉区规委会的审议，此次改造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新建以及扩建9处场馆，新增1处散养区，改造东入口大门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等系统性提质措施。
1: 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有位朋友给我们提醒了，说这个308太阳城下那边桥下双向都没有积水哈、啊，哎呀，好厉害！大早晨周日子早间有朋友从这儿帮我们打探到，那这个桥如果都没事的话，应该今天没有什么明显的受到积水影响的路段、啊。
0: 对，有位听友告诉我们说，他是沿着体育大街从北向南啊，河北大道一直到这个玉华路，全线路都是没有积水的，而且呢非常好走。
1: 那每次到降雨天气，除了我们关心积水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可能有一些信号灯会有这个过载保护啊，哎，或者是断电保护的情况会不是正常启用。今天早间的情况，我们听听勇往直前啊，断了线的风筝，好几位朋友捡到石头布都说到了啊，我们听听大家提醒到哪？
2: 九九二，中山路人行大街双向红绿灯都显示黄灯，
1: 哦，黄闪的黄灯啊，大家就需要路口留意减速。风筝说呢？
3: 992中山路况，中山路长谷门大街红灯都不亮，大家注意观看通过路口。
1: 观看通过路口，中山路长谷大街。另外还有，我们看捡到石头布说的。
0: 对，他说的是中华大街新华路啊，这个信号灯目前是没有启用的。
1: 其实今天早间我们上班路上看到玉华路清源街口早间也是这个大路口也是黄闪的哈。
0: 还有呢，
1: 四个方向啊。
0: 是的，有朋友说到了积水路况了，就是消防这位朋友说，太行大街南头到北头一路没积水。
1: 这样，以上提醒的这位，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大家把自己行经的路口啊都发送到咱们早高峰的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吧。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能看到啊这些路口的时候，我们互相出门的话，各个区域的朋友有个了解。您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留言帖下把这些提醒再留一下。另外今天早间我们看看刚才说到的今天我们的周末点歌台一个关键字雨啊。
0: 对，有位朋友一直点歌北欧童话，雨一直下，来自张宇，送给他。

0: 每次下雨天的时候，好像大家心里想听首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是就是这首歌？
1: 还有一首是冰雨。
0: 哦，对，还有冰雨。您的这个每次下雨天第一反应想听的歌，第一反应啊，我们不说思考，不要展开，就第一反应是什么歌？在我们即时新闻评论区给我们留个言吧。
1: 我们看看有没有大家点中我们各自心里的那一首歌。
0: 对，
1: 目前还没有看到。我想到一首很老很老的歌。
0: 大家得互相看到，就是说看看是不是击中了你的心。哦，我也想到的是这首歌。看看大家的默契啊，您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打开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早高峰留言专区来点歌留言啊，看看有没有有缘人啊。
1: 对，雨一之下，我们这里的气氛很融洽啊，大家呢留言早高峰。我们继续聊天。
0: 另外刚才赵明这位朋友也给我们说到了，帮大家也打探了南三环太阳城308这边的积水情况啊，包括太阳城桥下看到了有水，但是呢达不到算积水的程度吧，小车都能够安全的通过，只是说走到这时候大家慢点，因为有可能会溅起一些水花啊。
1: 还有朋友再次提示我们说，这个淮安路谈过大家信号灯啊，之前风筝这位朋友也告诉我们了，这个地方的信号灯目前是不亮的。
0: 之前有位朋友提醒我们说，和平路啊，就幸福九九爱提醒的那个和平路东向西体育大街，包括建设大街附近有故障车，有一段压车，现在也在缓解当中了啊。
1: 是的，有位朋友点歌了，满满幸运，说早上好，打卡打卡，今天我特别想听一首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好听好听，安排上。
0: 我们一会儿找找歌库里啊。
1: 对，是的。
0: 然后看看这首歌会不，哎呦，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是很多朋友的第一印象，或者说想到雨天的第一选择啊？那您在雨天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可以微信回早高峰来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互相看看大家在雨天的缘分啊。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15号开始到19号，我国的中东部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和暴雨，局地或出现这个大暴雨，这是北方地区今年的首次强降雨。

0: 范围的一次降雨。
1: 国铁集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已经超过8000列动车组列车。另外，爱宠行服务覆盖的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已经覆盖了111座车站。
0: 今年呢，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呢，分别为6月1日的零时和11月1日的零时。调查主要内容呢，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
1: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基本完成了码头济泊阶段的测试之后，开启出海试航。这次试航呢，预计12天时间，重点验证航行系统、推进系统、操纵性、航行性等关键系统和技术指标，同时提前开展各分系统的测试等等。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的2026年5月16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呢，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培训课程，诱导一些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来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的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0: 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线下求职，应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者呢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比如活少钱多、躺平赚钱等等听上去很美的招聘信息，需要高度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
1: 我们再来关注，在5月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别正赛的第一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以第6位发车，最终夺得冠军。这是张雪车队本赛季的第4冠，继葡萄牙站的双冠以及匈牙利站之后再度登顶。
0: 2026年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国 U17 男足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晋级本届亚洲杯4强。5月20号，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中对阵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
1: 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当中还有我们的早高峰的留言评论专区大家的留言吧。你看，有一位乞力马扎罗，哎呦，这是一个山名，一座高峰啊。
0: 是，
1: 他说这个我第一反应也是雨一直下，刚才节目已经给我们播放了啊。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这是三月里的小吕，淅淅沥沥哈。好的，这是豆子，还有沙漠孤旅都想到这首三月里的小雨。
1: 有个积水的地方，我们看淅淅说到的是淮安路平安大街到南长街这个地道桥这儿。有积水啊，应该是小车轮胎会没过一部分啊。
0: 对，还有朋友问到了高速站口的情况，是这样，早上起来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哈，目前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是开启的，可以通行，但是呢会限制一些危险品车辆以及这个20座或者是这个以上的客车来上道，小型私家车是可以通行的。
1: 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则语音提醒，是不是也是积水路段啊？
2: 九九二，南车路，芳溪线，南车路芳溪线交叉口以西，那个水估计得有20多公分深，
1: 南车路芳溪线这个积水还是有20来公分，看起来目测啊还是挺深的了、啊、
0: 哎，还有一个情况呢，是彭龙看到了，说南三环建设大街这边雨开始下的大了，这是在我们的技术客户端早高峰的评论帖下留言的这位朋友哈。
1: 对，
0: 还有我们的用户0511说玉华路育才街口还有玉华路清源街口信号灯都是故障的，注意避让行人。
1: 它其实是黄闪的状态，四个方向都是黄灯，大家路口啊一定要先减速观察，确定安全再通过啊。
3: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4: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2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

0: 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7:24，来我们即时新闻的点歌台上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第一印象啊，在雨天会想到什么曲子呢？好爱自己，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说，应该会想到像雾像雨又像风，
3: 对，
2: 像雾像风又像雨。哎，
3: 到底这歌名是什么
2: 啊？对，像什么？这顺序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来核实一下、啊。
3: 得有一个正确的顺序吧。
2: 我印象里应该是像雾像雨又像风。
3: 你哼唱一下，你心里面默默的唱一遍就知道了。
2: 对，然后清亮想的是《心雨》这首歌，是哦，是那个比较慢节奏的那个，是杨钰莹唱还是谁？我记得
3: 杨钰莹唱的一首对唱歌曲吧，
2: 然后70后倔老头，嗨，这位朋友说《雨中集景》必须的是这首歌啊。然后壮丽四川人那应该就比较有共鸣了，必须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啊对，冷冷的冰雨在咱们脸上不停的拍、
2: 哎、
3: 不过还好这个季节应该不算冰雨吧，凉爽雨、
2: 这个季节的雨刚刚好、
3: 是
2: 我们看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明月赵山河再次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给大家提醒路况了啊！淮安路的高架桥从东二环一直到西二环，沿着淮安路走都是一路畅通的，已经把爱人送到了哈、一会儿他准备再往行堂去出门办事，给大家探看看高速上堵不堵啊？
3: 哎，你慢点开哈。再有呢，目前省会市区的主干线的路况来看，一切顺畅。刚刚提到的在和平路就知音东向西行驶方向的事故车辆的排队压车情况已经得到了缓解。
2: 还有就是我们的周末点歌台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继续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一定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客户端来点歌哈。
3: 对，
2: 接下来要满足的是另外一位朋友，刚才点的是张韶涵那首
3: 淋雨一直走，送给满满幸运，
2: 找到了啊。

0: 早间的7:29了，咱们早高峰啊，周末点歌台，我们今天下雨的早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今天咱们的点歌主题就是一个字，雨啊，已经有几位朋友的歌曲我们刚才为大家满足播放了，现在继续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和大家聊聊天，点点歌。
1: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继续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现在因为是周末早晨这个时候呢，整体的省会市区呢流量比较小，虽然下着小雨，但是各个路段的话呢都不拥堵，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管控，两个 EV 车型上道，北京以南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都是管控了两个 EV 车型上道的。还有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唐山段、成唐高速都是有降雨，管控了两个 EV 车型。张家口辖区各个路段以及承德辖区的各个路段呢，基本上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详细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查询，并且在高速出行当中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高速实况页面下根据提示来进行留言互动，我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2: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

0: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7:33，我们发现一到下雨的天儿，大家点的那个歌啊，普遍就是，你看今天我们说了一个关键词，就是主题雨，
2: 对，
1: 然后大家想到的，我发现一到下雨，大家容易什么呢？容易怀旧。今天点了这个歌，我们搜了搜，好多朋友点的这歌曲啊，都不能叫老歌了，那是古早歌。为什么？查了查，这少的30多年，多的40年的这个
2: 时间、啊。对，我们找到了一首1983年的歌。
1: 刚才还有位80年之前发行的歌曲吧？
2: 对，
1: 都是老歌。其实我们理解，因为什么呢？下雨天大家容易怀旧，尤其是上了点岁数，觉得说自己小的时候，或者说青春记忆里的那些年的歌，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思考。
2: 再一个，今天早上起来休息日吧，没有那么快节奏，心情也会稍微的舒缓一些。你想嘛，淋着小雨，就是打把伞在外面溜溜弯，或者说现在已经起来了，就是在窗边端一杯茶，端一杯咖啡，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个时候肯定要听一些很舒缓的歌曲，来去适应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吧。
1: 一个宁静的早晨，下雨的早晨。我们看卖丰田的老赵这位朋友就说了，哎呦，他这歌都算新歌，为什么？
2: 什么？
1: 他点一首冷雨夜，这起码到90年代 Beyond 的歌。
2: 对，还有朋友说我已经出发在路上，跟大家报个路况哈。006这位朋友说，省会的玉祥街，圣子中央公园门口北向南的快车道，也就是最右边的车道，积水没了马路沿了。这个地方地势也是比较低洼一点哈。
1: 对，那这种积水深度，大家走的时候，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格外关注。另外就是路边有这个行人骑行的朋友通过，咱们格外留意啊。
2: 在我们这个早高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留言帖当中，有朋友已经提示过了，要格外的留意这个非机动车道，因为你这个车开过去之后，你自己觉得没什么，可能就旁边这个，这个水啊就会打到行人啊或者骑车的人的身上了，特别的不礼貌。
1: 尤其是一些窄路，就是说这个机非需要混行的这些车道，
2: 急转弯的时候，
1: 就类似于淮北路啊、清源街等等这些小街巷，大家一定要留意哈。
2: 还有哪些路上有积水影响大家通行了，或者您看到的雨中的景色啊，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1: 另外，今天5月17号，现在高考也进入到倒计时了。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陆陆续续啊，都开始关注着高报啊，关注着这个高招。很多家长朋友，尤其是家有考生的朋友，有的时候天天听这个广播、看直播，刷各种各样的信息。可是真到了要给孩子啊准备报志愿的时候，又怕一个疏忽耽误孩子的一生了
2: 啊。那么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怎么做不盲目的追热门？匹配合适的专业，怎么做能够长远规划？而不是只看眼前，怎么样低分高就走进更好的院校，那这些都是高报师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的问题。
1: 给孩子选择行业的头部，英腾教育全职高报师这个为主，再加上大学老师为辅啊，精通各个转专业啊、考研等等全面的路径，生源的信任度高，而且这个转介绍率遥遥领先。大家回复关键词助力这两个字啊，了解详情，回复助力就可以给孩子啊了解详情了。
2: 是的，那回复早高峰呢，可以跟我们来及时的互动，大家也都可以互相看到这留言的文字啊。红颜入方尘，哎呀好熟悉啊。辽宁营口的朋友来打卡了，早上好。哎，我们这边啊，省会石家庄是下着雨的，河北大部分地区都在降雨，不知道您那边是不是降雨，什么样的天气啊，分享一下您那里的情况哈。
1: 营口离河北也不远啊，说说另外咱们的早高峰点歌台也继续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啊留言专区给大家开通当中，大家呢在微信当中回早高峰来进专区点歌，或者是啊老朋友们直接在即时的 APP 打开首页之后搜互动专区这四个字，就来到咱们的这个早高峰留言专区，可以互相来聊一聊雨天的早晨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什么样的心情。好，接下来的时间早高峰周末我们也继续带大家来看新闻。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哈，有朋友说刷到了一个消息，听说三大运营商啊要全面推出这个免月租按量计费的套餐了，所以有人就问说这个传统月租套餐是真的要终结了吗？
2: 记者呢梳理了市场的现状，发现呢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的零月租设置了一个最低的消费门槛的一个魔方按量的一个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呢暂时还没有推出类似的产品。那么这种月租按量来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3: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

0: 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1: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 1.0， 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以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0: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按每 GB 1.5元，20GB至50GB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2: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0: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2: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0: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3: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0: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4: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0: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3: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10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那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按 3G、2G 锁定的，现在都 5G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5: 早间的7:4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看哦，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有朋友发来自己想在雨天能够想到的歌曲。6511这位朋友刚刚来，他说了，我肯定第一想到的是张宇的那首《雨一直下》，咱们今天7点钟第一首就已经给大家放上了啊。还有青春这位朋友说呢，下雨想听《似是故人来》啊，你看也是怀旧的一位朋友。清亮就说了，还有一个经典的歌曲《雨蝶》，大家别忘了啊，特别熟悉的旋律。阿斌这位朋友说，天天打卡我还没中奖过哦，您说的是咱们即时好运啊，没错，咱们的

一直好运呢，新一季继续给大家续上了啊！因为上一季要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特别依依不舍。在上周末，我们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于是经过领导们还有我们的同事们的一起的这个疾呼哈，咱们在下周马上就给大家开通一直好运新一季啊，我们第二季的这个幸运留言的打卡。所以说，大家现在可以酝酿一下数字，或者现在也可以留言了。您回复关键词“好运”来到我们的这个一直好运即时客户端的留言专区。现在周日啊，留下的数字呢，我们将会在明天周一早高峰8点时段为大家来开出我们的中奖号码，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一看继续能不能参与哈。之前第一季没有中奖的朋友也别遗憾，第二季马上就到来，所以说像阿斌等几位朋友可以继续来酝酿酝酿自己想要的数字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听友 Songs 跟我们说到，问大家哎，今天早间路上什么状态，有积水吗，方便通行吗？目前综合大家的反馈来看呢，总体来讲是可以正常通行，个别地道桥下会有一些水，但是总体上哈，不会说出现没过这个机动车不能通行那种情况，都是慢一点开完全能够通过的，所以说大家有序的跟行就可以了。咱们今天的早高峰周末点歌台继续给大家开通留言当中，您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来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专区，这会儿我们再给大家放一首大雨将至。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2: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九九二假日情报站，
3: 大家好，我是假日008。最近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被越来越多观众含泪推荐。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3号下午3点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83亿元 ，AI 预测总票房为7.81亿元。电影已经上映10多天了，凭借着良好的口碑，豆瓣评分已经攀升至9.1分。韩寒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表示，看完了《给阿嬷的情书》，强推强强推，愿电影票房可以突破10亿，突破13.14亿。在如今的电影院，越来越像一个被算计填满的情绪流水线，商业大片都贴着重工业、高概念、顶流主演的标签被塞进了档期，排场很大，而观众却越来越少。与那些大明星大制作的电影相比，《给阿嬷的情书》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没有流量明星，素人主演，主打潮汕方言，成本只有1000多万元。它的排片从5月1号的1.6%一路涨到5月12号的22%。

0: 为第一次拍摄电影的素人，这其实都不算是他最大的特点。电影最大的格格不入呢，是他的慢。但就是这么慢的一部戏，却赢了那些快节奏的商业大片。很多观众在观看完电影之后，直到结束都迟迟不肯走出电影院，这就是这部电影的魅力。
1: 想死你了！
2: 夫妻直别，即是梦想。
0: 电影讲述了年轻的郑木生远赴泰国艰难谋生，靠着一封封侨批把血汗钱寄回故土，传递平安。在郑木生离世之后，谢楠芝以一己之力撑起两个远隔山海的家庭，继续以木生的名义给阿嬷寄送侨批。侨批的意思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与汇款合一的特殊邮转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是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这部电影里一份长达18年的守护，写透了潮汕人的侠义与善良。

在快节奏时代，创作和观众似乎都在逐渐的失去耐心。有人感慨啊，算法会穿透一切创作规律，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却让我们看到，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这样的好作品。只要光影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就不会缺少叫好与掌声。好了，今天假日零发就推荐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早间7:56，这个时段爱商城继续和大家周末分享好物啊！今天17号了，再有3天就是大家很多朋友们期待的那个520的日子了哈、专属表达爱意的这个谐音梗的日子。当然，大家已经习惯这一天了哈。
2: 对，
1: 哎，给伴侣告白啊、惊喜啊等等，所以咱们的商城怎么能错过呢？当然得给您满减折扣降到底啊！
2: 先给您介绍一下啊，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一个95折优惠，那个单笔满520元的可以直接解锁一个9折的一个特权，还有幸运的抽奖惊喜加码哈，单笔实付满520元，可以获得一个幸运抽奖的机会。这个奖品当中像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燕窝银耳羹等等哈，等您来抽奖。
1: 要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咱们992爱商城是不玩那些套路的。你去看一些哪怕大的电商平台，他现在搞这个，比如说520啊、618活动，都是先悄悄的给你涨价，涨回原价之后再悄悄的打个折。
2: 哎，
1: 咱们商城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的满299的95折，满520的9折，是折上折。我们原来每天给大家的那个优惠价不变，完全没有上涨的情况下，然后您满到一定的支付额度再直接打折，是没有任何套路的啊。
2: 对，其实就拿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推荐这个品来说，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液100毫升的，加上精纯眼霜20毫升这样一个组合套装哈，加送礼袋的。平时我们都知道100毫升精华就已经非常的这个价格让我们觉得肉疼了，再加上精纯眼霜呢，在520这个时候一共加起来是打9折的一个优惠，到手只需要539.1元。如果说没有这个折扣是599，其实已经很合适了。
1: 599就是咱们平时的优惠销售价，我们没有涨价。
2: 嗯，是。然后现在加到购物车里，您不用再自己去领券呀、满减啊等等，直接加入的购物车，您这个到手这个价格直接显示539.1元啊、
1: 对，这样的一个两正装的组合装哈，
2: 对，
1: 一次性
2: 非常合适、
1: 对，搞定像面部的抗衰老啊、眼部的这个呵护啊等等都给您搞定、赶快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咱们的微信520专区来逛一逛，
2: 是
1: 专区里所有商品您会去看，平时我们给大家的那些优惠价格完全不变，一点不涨，然后满一定额度直接折上折、
2: 对，无论送给他人还是说咱们自己姐妹们囤货哈、正是好时候，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看到了。
1: 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继续给大家提示今天这个下雨天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有什么样最新的变化，稍后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口含片不能改口服？
3: 口含片是指含于口腔内缓慢溶解的压制片，能对口腔及咽部产生持久的药效，用于局部的消炎消毒等。有人因为怕麻烦不选择含服而直接吞服，这样不能达到药物的最佳治疗效果。比如硝酸甘油片含于舌下，能够迅速吸收入血，2到3分钟即可发挥作用。如果直接吞服，一部分药物就会被胃液破坏，而且很难迅速起效，从而延误治疗。省药监局提醒，为保障药物疗效的发挥，口含片含服后半小时内最好不要吃东西和饮水，以免冲淡药液。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